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組到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網式在核心災區和隱患區域搜救。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睇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在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和空間科學技術。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4: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跟住佢就話：嗯，我要嬲啦！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5: 我係就講你面前喎，我明點解佢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咧？
3: 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Sean 騷動音樂。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思思妈妈，
6: 有子豪爸爸，
8: 玩玩星期天。
9: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暂时睇咧，啲天气都正正常常咁啦，又冇乜特别，不过出面有少少雨，
10: 系啊，有啲雨粉啊。
9: 系啊，早晨啊，思思妈妈。
10: 早晨啊，子豪爸爸。
9: 系啊，拖住疲乏嘅身躯，终于翻到嚟星期日嘅玩玩星期天啦。
10: 诶、大家都有大家嘅疲乏啊。
9: 系啊，
10: 我今日已经挂咗块牌咧，就系、是、我呢一个 social 嘅指数系零啊。
9: 啊 ，social 指数。哦，即系有嗰个指数一到十咁样。
10: 系啦系啦，我系零啊，唔该，今日
9: 系咪诶？但系点解会攰咧？嗱，首先咧就开学啦，咁即系做父母咧，咁唔多唔少，你都要即系帮手，即系张罗嗰啲交通啊，呢样嗰样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又要哎呀谂下，哎呀佢放学啊，要点样去即系安排佢啲食嘢啊，嗰啲剩啊，咁可能之前就已经一早谂好晒啊，剩啊嗰啲咁样，但系而家咧一去到哇，哎又交通挤塞啊，呢样嗰样一百万样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话题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喺即系识嘅朋友之间咧，咁大家咧就即系攞新学年出嚟咧所经历到嘅关于即系交通上嘅问题，咁就大家喺度分享喺度倾偈咁样啦。咁因为咧我哋啱啱搬屋嘅关系啦，而我哋咧系属于幸福嘅嗰一班，所以我哋就冇讲任何嘢嘅，纯粹系听佢哋分享啫。咁佢哋嘅分享咧就系以下所有嘅地址全部都系即系经过即系改动啦，就尽量唔好泄露人哋嘅即系情况啦。咁你假设啦，你当我而家系住喺元朗嘅 ，OK？ 咁但系咧，我而家咧就是、要去马鞍山翻学，
10: 哇！
9: 咁你听到已经觉得吓，
10: 长途跋涉啊！
9: 系啊，但系冇办法，马鞍山有一间学校，我真系好想入啊！咁啊，真系咁有幸地咧，就系、是、自己个小朋友咧，入到咁、啊，咁但系咧最惨就系、是、可能嗰间学校系冇提供校巴嘅。
10: 嗯，
9: 咁你冇提供校巴，你变咗就系一定要即系自己用方法嚟送个小朋友翻学啦。咁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是、当然你有车，你可以车佢去到某个地方，跟住再搭车。
10: 都要睇下小朋友几多岁啦。如果唔系，你真系要送到佢学校门口噶啦。
9: 系啦，系啦，系啦。咁嗱，呢个系即系送到学校门口呢、這个系即系最首要啦。如果你可以嘅话，咁、我哋就喺度问啦。咦？咁佢送咗佢翻学，咁放学点啊？放学点情况啊？咁佢话冇啊，好彩爸爸系即系喺屋企工作，在家工作，咁佢咪要去接翻佢咯？
10: 管接送。
9: 咁我话吓，咁、你呢一、个嘅即系管接送嗰样嘢，其实你净系做一日两日，其实系 O K 嘅，即系可以接受嘅。但系当你翻去正常嘅翻学时间嘅时候，即系每一日都要咁做噶咯，每一日佢都要即系点讲啊？即系系咯，即系接住送，
10: 变咗一个日常嘅流程咯。
9: 其实系好痛苦噶，因为之前啦，未搬屋之前啦，因为咧我个女嗰间学校咧，佢系有校巴嘅，但系咧佢系需要落到去即系铁站附近，先至会有个校巴站。咁即系变咗，我哋系要特登即系带佢落去啦。一系咧你就车佢落去，咁车佢落去就简单啲啦，就系、是、哦咁啊揸车咁啊车佢落去咯。咁但系如果嗰日我唔得闲，例如可能嗰日我真系好早就已经出咗去做嘢啦，咁我车唔到去咯，咁点算咧？即系妈咪咧就一系咧就带佢行落去啦，一系咧就真系同佢搭车落去啦。咁变咗就系嗰件事就相对复杂好多。你间唔中出现 OK 嘅，但系你话突然。

0: 然之间吓真咩？要日日都系咁，点算咧？系好头痛。
1: 系嘅，
0: 系啊，
1: 要揾人帮手咯。即系如果可以揾到人帮手嘅话，就揾人帮手；如果唔系嘅话，就真系要两公婆之间协调嘅时间。
0: 系啊，
1: 然之后可以带到小朋友去搭车又好，真系直接翻到学校又好，咩都好咯。
0: 系啊，所以变咗就都真系头痛嘅。咁好啦，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又另外一啲例子咧，就系话佢系你当又系元朗去即系将军路咁样呢度系。咁佢就话咧，佢系要特登即系带个小朋友去搭车，跟住咧去到搭车嘅位置咧，即系当然就系搭完一程之后唔够啦，要转啦。佢话系要转唔知两三程车先至可以去到学校。咁、我话吓，咁系咪又系全程都要你去即系 take care 佢，你要带住佢咁样噶？佢话系啊系啊，冇办法啦，即系冇人可以。淨係 spare 個時間出嚟帶佢朝頭早翻學咯。咁呢個係我係真心覺得都係好痛苦嘅一個過程。
1: 係啊，你講開呢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到阿妹啦，佢開始夠鐘翻學噶啦嘛，即係讀 K 1嘅啦嘛。咁所以呢一度都係嘅。咁但係好彩嘅一樣嘢就係、原來阿妹同埋哥哥間學校咧、大概嗱成人計啊嚇，成人計例如就係10分鐘嘅步行路程。咁就可以由哥哥间学校行去妹妹间学校。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有时候要接放学嘅话，你系接完 A 小朋友再去搵 B 小朋友噶嘛？咁但系你知道小朋友脚短噶嘛？咁系脚短嘅话，就唔系十分钟噶咯。
0: 真系三步拼作两步走啊！真系。
1: 咁要呢十分钟咧，系基本上有九成嘅地方啦，都系露天嘅。咁而家呢个天气都叫做还好，但系再之前再热少少嗰啲日子嘅话，点样嗌佢哋喺露天嘅情况行呢个超过十分钟嘅路程呢？
0: 所以点解放暑假咯？
1: 系啦，
0: 就系唔俾啲靓仔热到啫嘛。
1: 最主要就系因为嗰种晒系非常之晒嘅。咁然之后就话啊，咁不如搵车啦。就算你话就话行过去十分钟，即系好似好尴尬咁样，搭车又唔系，搭车又唔系。咁、但系原来喂，其实我行到去巴士站，再搭车搭一两个站，
0: 用咗
1: 去到妹妹或者间间去到哥哥间学校，其实成件事都系差唔多嘅啫，可能仲。耐咗喎，
0: 系啊，
1: 系啊，
0: 用噶啦，
1: 冇啊，而家健步行步噶咋，
0: 系啊，同埋最有趣嘅系咩咧？即系可能你屋企人有车都还好嘅，咁、我最多咪提早少少出门口咯。即系点解可能小朋友佢哋翻学要翻咁早？其实某程度个原因就系唔想同真系翻工嘅人潮撞埋一齐啊嘛。咁但系咧，可能因为新手嘅关系啊，即系第一次要咁早起身揸车送个小朋友翻学嘅原因。故啦，咁所以就真系有好多即系唔想发生嘅交通意外出现。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几令人觉得哇，真系好惨，即系本身件事系谂住方便啲嘅，点知咧就即系可能因为真系唔熟啊、唔识啊嘅关系，导致到可能又出现一啲嘅即系交通意外，咁又唔抵咯，成个过程系，所以即系唔识讲啊。即系我觉得都好难为了家长。
1: 系啊，每一年嘅开学日嗰个礼拜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嘢会发生嘅。
0: 系啊，
1: 即系例如今次我哋开学嗰一个嘅礼拜，就系听到原来因为有时候会系姐姐带翻学咁今次咧就会系因为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同呢一个老师去沟通，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有一啲日子咧系爸爸带翻学嘅，跟住爸爸唔系啊，塞到咧架车完全入唔到嚟啊，我哋系行路去翻学、啊，
0: 塞咗我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四日翻学啊嘛，有起码好似有两三日系塞嘅，
1: 系啊，所以就变咗行路翻学咯，就系、是、听到跟住吓都还好嘅，都叫做唔系咁热，同埋阿妹。轻咁你抱住佢翻学嘅
0: 话，
1: 都 OK 嘅。但系日日都系咁嘅话，真系喊出嚟噶
0: 啦
1: 噃。
0: 所以就希望即系可能各位驾驶者啦，首先第一样嘢要小心啲啦，即系尽量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都唔希望有任何意外发生嘅，大家都唔想即系有任何嘅即系状况啦。咁、第二就系大家包容多啲啦，即系因为始终咧。你翻工放工嗰啲嘢，即系大家都想准时，大家都想快，咁即系可能一个唔小心咁样出现咗少少意外，佢其实都唔想，咁啊包容少少啦，系啊，大家互相包容，咁就即系轻松啲对待啦。咁最紧要就系希望可以学校就都包容少少，系啊，如果唔系。

但是大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

0: 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4: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3: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4: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3: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0: 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 今日嘅呢个亲子热话咧，即系我觉得系警世嘅，系啦，因为咧呢个嘅警世咧，其实又系一啲老故事啦，重新再出现啦咁。因为咧早我谂好多年前开始，其实就已经喺呢啲嘅即系短视频啊，所谓嘅即系短片平台啦，咁就有好多人咧就。即係發起一啲嘅挑戰，咁、即係例如可能挑戰做啲好奇怪嘅嘢啊，或者係挑戰做啲好難嘅嘢啊咁。咁其實咧，即係唔知道點解呢一種嘅風氣咧，其實係中即係啲人會中意啦，尤其是係啲青少年啦。咁而嗰種即係中意或者係嗰種 follow 咧，係佢哋真係會嘗試去做啦。咁而又真係出咗好多呢個意外或者係問題出現啦。咁而最近咧就有一個新嘅挑戰咧就出現咗啦。咁而呢個新嘅挑戰咧，我見到嘅時候咧。我就话吓唔系嘛，即系点解要咁做啊？咁就系同大家平时坐嘅张凳系有关系。
2: 嗯，
1: 咁啊有两款凳啦，一款咧就系办公室嗰啲凳，碌碌凳咁样啦，有凳 pan 嗰啲；一款咧就系嗰啲四四方方嗰啲胶凳，即系可以搭埋一大沓嗰啲咧。咁而呢一个嘅挑战系做乜嘢呢？嗰、那个胶凳嘅挑战咧就系你当嗰张胶凳咧就好似一个背心咁，咁啊要着上身。即系咧，你咪下面有四个窿噶嘛？
2: 系啊，
1: 其中一个窿就系你个头穿过去啦，跟住之后咧，两只手就喺隔篱嗰两个窿嗰度穿翻出嚟咁样啦。咁好啦，你当着咗上去之后，咁又点啊？咁因为咧，当你一个人着咗上去之后咧，其实你系除唔翻落嚟。吓，系啊，
2: 即系可以凹入去，但系除唔翻出嚟。
1: 冇错，你可以入到，但系你系除唔到嘅，因为佢嗰个结构系咁啱。卡住晒你所有嘅膊头嘅关节啦，咁系令到咧你一个人系冇办法点样都除唔到出嚟，因为大家都知道着衫同除衫咧，你都要件衫有少少弹性或者系有少少松动，你着上去先容易着噶嘛。即系如果你有着过嗰啲，即系可能去玩冲浪嘅时候嗰啲紧身衣咧，其实嗰啲都好难着，系因为佢好紧啦。咁你可以想象就系而家张凳就系嗰件紧身衣，甚至佢直头紧嗰件紧身衣，你卡落去嘅时候。那个顺序咧系 OK， 你可以着到落去嘅。但系当你除咧，想除咧，你啲关节各样嘢其实就唔可能即系穿得翻出嚟啦。咁系咪除唔到咧？唔系除唔到嘅，即系你要有人帮定之特定嘅姿势，你就可以掹得翻嗰张凳出嚟啦。咁但系咧，已经喺网上面你见到有不少嘅短片系要透过剪烂张凳，先至可以叫做即系除翻出嚟啦。咁而最神奇嘅系咩咧？我系见到有唔少小朋友玩啦，跟住之后有唔少大人都陪住玩啦。即系啲大人睇到就系唔信，冇可能嘅，
2: 除得翻嘅，
1: 点会除唔到啊？咁跟住佢自己又走去除。咁我。當然知道可能呢個係一個戲劇嘅效果啦，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就係、是，咁玩下啫，冇所謂啦。咁好啦，以下落嚟嘅呢一張凳，辦公室凳就真係唔係玩下啦，因為咧佢係講緊有凳 pan 嗰啲，咪有兩個圓圈咁樣嘅嗰種啦，即係佢唔係即係連一塊平面嘅嗰種凳 pan， 有兩個圓圈嗰種。咁佢咧就當好似著泳褲咁樣咧，兩隻腳穿落去嗰個嘅凳 pan 嗰個位置。呢、這个卡住咧，就真系搞唔掂啦！
2: 搞唔掂、啊，
1: 系啦。咁而咧，佢哋系惊动咗唔少嘅，即系呢一个嘅消防员嚟到帮手，系啊，即系网上面有好多嘅分享或者好多嘅短片，就系、是、个消防员要一边就抱住个小朋友啦，另外一边就掹住张凳啦，即系要好要好用力。或者是要好
2: 唔同嘅角度去處理，先至可以將佢喺張凳度攞拉翻個小朋友出嚟。
1: 係啊，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咧，其實就係牽涉到你嘅髋關節嘅問題啦嘛。咁、你當你一卡咗落去嘅時候，又係嗰樣嘢啦。你卡落去就 OK 喎。摺落去，但你掹出嚟嘅时候咧，你发现原来咧真系会有啲位置会卡住，系导致到你掹唔翻出嚟。
2: 哦，我记得咧细个成日听到有啲人话，个头过到个身就过到噶啦，但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好容易会咁样卡住嘅。
1: 系，
2: 无论系即系而家就话系关于可能凳啊呢一方面嘅问题啦。细个咧有时候经过有啲围栏啊栏杆啊，就爬咗出去先啦，我都唔够高去跨过去，咁可唔可以喺下面？

0: 是不得的整件事。咁好多时候咁样 keep 住咗之后呢，如果有其他人帮手就话可以啫，但如果冇人帮手整件事是非常之危险的。同埋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我仲好记得细个呢喺呢一啲位度晾住咗嘅时候呢係好驚嘅。我係咪成世就咁晾咗喺度㗎啦，咁样。
1: 係
0: 呀，咁所以其实有时候呢一啲嘅叫做挑战就真係好唔 prefer 大家去跟嘅，又或者吓点、啊、会唔得啊，我咁柔软一定过到嘅，即係唔好用呢一个方法去挑战囉。
1: 係呀，唔好太有自信。曾几何时有 hit 过嗰隻咩呀，好似个灯泡咁样嘅一个糖啊。係呀，咁佢就係话呢一个嘅即係好似灯泡咁嘅糖呢，就是你塞咗落口之后你掹唔返出嚟。
0: 吓係㗎。哦，因为佢 size 好大。
1: 好大个、哦、即係你当係 BB 拳头咁样咁大嚿嘅。
0: 我冇印象有呢个糖㗎、啊。
1: 好夸张啊，你应该 search 下就知道。即係佢係呢啲人呢就咁，其实应该正常就咁舐舐舐咁食啦。咁、啊、但係唔係啲人玩呢就一下塞落去个口度。好啦，又係啦，入到就出唔到。系啊，咁咪变咗咪就系、是，即系又系另外一个嘅问题咯。咁咪影响到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嗰、那个牙臼嗰个位置咯。因为你长期咁 hold 住啊嘛。其实都有专家讲嘅，佢话当你嘅即系身体嘅姿势长期处于嗰一种嘅状态，即系可能例如插咗只脚落去啊，喐唔到啊，咁你就会有机会充血啦。充血有机会会即系导致到麻痹啊，或者系做到一啲即系造成一啲关节性嘅一啲严重长，即系关节嘅严
0: 重
1: 创。受伤
0: 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位置就真系即系只能够提醒大家，即、就、系、是、你睇嘅时候好似好得意，但系其实真系唔值得试咯，系啊，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

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第一个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切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切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武切奇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

0: 月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

0: 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 今日嘅题目系我同我屋企人做义工或者帮助邻居嘅故事。喺学校参加义工活动就试得多啦，唔知道今日嘅小嘉宾同屋企人做义工或者帮助邻居嘅故事又会系点样嘅呢？好啦，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又有四位小嘉宾坐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啊吓，咁啊首先咧多谢佢哋啦，即系开学嘅时间咧，即系星期日啊，本身应该要唞下噶嘛，咁啊特登走到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啊辛苦晒你哋啦，咁啊不如咁啦，介绍下你哋先啦，好唔好啊？因为我哋个题目就系头先嘅嗰个题目啦，咁啊转头我哋就可以倾一倾我哋嘅题目，咁啊而家介绍我哋嘅同学仔先，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7: 大家好，我系四一小学六 A 班嘅吴佳颖，
1: 系佳颖同学。咁啊，隔篱嘅呢位系，
8: 大家好，我系香港四一商工总会生活商会学校嘅六 B 班黄子瑜。
1: 诶，有子瑜喺度嘅，好到你嗰边
9: 介绍下自己先。
10: 大家好，我系四一小学六 A 班嘅陈卓婷，
9: 系有卓婷喺度，隔篱嘅同学仔咧。
11: 大家好，我是四一小学六 B 班的李佩琪。
9: 咦，全部六年班啊。
1: 哎呀，大个啊，全部都。本身会不会有什么职位在学校做的，即是那些什么交通风纪啊，那些有没有这些的？
12: 有。
1: 有的。
9: 有没有的？
12: 有。
9: 有。你们是做什么职位啊？不如逐个逐个介绍一下自己先。
1: 系咯，介绍下先啦，讲下睇下有冇做过啲咩职位，睇下会唔会需要。其实喺学校其实已经系好多时候都会带领啲同学仔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先。嘉颖，你做过啲咩噶？而家
7: 我系风纪队长。
1: 风纪队长，咁系咪净系可以做风纪队长噶咋？之后其他嗰啲都唔关你事啊？
7: 唔系。
1: 唔系嘅，仲可以做啲乜嘢噶？
7: 仲可以做班长。
1: 班长，哦，即系风纪队长再加班长咁样两种职务喺身都 OK 嘅。
9: 嗯，我想问一问咧，风纪队长系咪一定要六年班，定系你五年班已经做紧嘅咧？
7: 我五年班已经做紧啦。
9: 哦，咁已经做开噶啦，连任噶啦。
1: 连任系即系，总之就升到上去六年班，都即系继续系揾你做风纪队长啦，咁样。
7: 系。
1: 哦 ，OK， 咁啊，子瑜咧有冇做啲咩噶？
8: 英文科长。
1: 英文科科长系，除咗呢个之外咧？
8: 冇。
1: 冇啦，即系主要就系英文科科长，有啲咩做噶？英文科科长。
8: 帮老师搬
1: 簿，帮老师搬簿 ，OK， 咁好，咁啊，卓婷咧，
10: 风纪，
1: 风纪
9: 有冇话系有啲咩角色噶？净系风纪啫，有冇队长、副队长嗰啲啊？
10: 有队长，
9: 你系队长定系？你唔系，
10: 我唔系，
9: 你就净系风纪呢一个部分啫。哦，咁有啲咩要做咧？
10: 要去小息嗰阵时候睇住一啲细啲嘅年级，
9: 最有几细先？而家你睇紧几年班啊？
10: 我而家仲未知道，之前就睇紧一年班
9: 的。哦，即系未开始去讲你哋去边一个班别啊、级别咁样嘅。
10: 系。
9: 哦。
1: 阿佩奇咧，最尾
11: 我都系风纪啊。
1: 哦，你都系风纪。
9: OK， 你都系风纪，咁你都系要去睇住细嗰一班小朋友。
11: 系啊。
9: 系、有冇其他嘢做噶？其实风纪除咗要去入班度睇住其他嘅小朋友之外。使唔使喺走廊嗰度要行嚟行去巡逻啊？
11: 风纪队长啊！
9: 哦，风纪队长先要巡逻，
1: 即系睇晒全部咁样咯。即系可能大家嘅职务上嘅分野就系有呢个嘅分别咯。
11: 睇我哋有冇准时到。
9: 哦，即系原来风纪队长系睇住啲风纪嘅。
1: 系啊，唔系佢其实佢先系最攰嗰个咯。系啊，走嚟走去啦。第二就系佢要睇晒全部人。有冇準時就即係佢自己一定要好準時咯。
9: 係啦，係
1: 啊，好攰啊，真係。咁但係嗱，即係就咁聽咧，佢哋本身都可能已經試過好多唔同類型嘅職務啦，有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即係學生以外嘅工作啦。咁我唔知道義工範疇裡面係點樣啦，我哋又逐個了解一下先。咁啊，嘉榮你自己本身有冇話做開啲咩義工服務啊，或者係試過做過啲咩類型嘅義工服務？
7: 我試過同媽咪一齊去派飯。
1: 哦，去派飯啊，係。是即系唔系学校嘅活动嚟嘅，系出面嘅活动嚟嘅。
7: 系
1: 点解会即系接触到呢一个嘅派？

0: 饭嘅活动嘅？
1: 因为我妈咪系信印度教嘅。
0: 哦，系。跟住咧？
1: 跟住咧，我记得有一次佢就同佢个朋友一起去买餸，跟住翻屋企煮饭。
0: 嗯。
1: 跟住咧，佢就问我：你要唔要同我一起去啊？跟住我话好啊。
0: 哦，嗯、即系佢系本身有做开嘅。
1: 嗯。
0: 系，咁但系嗰个派饭嘅过程系点样样噶？
1: 就有啲老人家喺度排队攞饭。
0: 哦，即系佢系喺一个特定嘅地点，例如可能喺某某社区中心，咁就啊，我哋喺呢度派饭啦，啲长者就喺嗰一个社区中心附近就开始排队咁样。
1: 系。
0: 哦，咁但系我想知呢一个嘅派饭嘅活动系，即系佢系 set 好咗时间，系每逢星期二就派啊，定还是系啊唔系啊，又过啲咩节日佢先至开始，先至会派咁样噶？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咁但系你试过几多次咧？
1: 应该系差唔多四次。
0: 四次 ，OK， 咁系每次都系同妈咪一齐去嘅。
1: 系。
0: 系，咁你自己喺过程当中睇嘅妈咪，同你喺屋企见到嘅妈咪有冇啲咩唔同咧？
1: 冇。
0: 冇唔同嘅。
1: 冇。
0: 即系都系一样，好温柔，好有爱心。
1: 嗯。
0: OK， 妈咪喺屋企唔恶嘅。
1: 有阵时会闹细佬。
2: 我想问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0: 细佬啊，
2: 有个细佬，
0: 仲有冇其他？
1: 有两个细佬，
0: 有两个细佬、啊。哦，你会唔会将风纪队长呢个职务都带翻屋企咧？
1: 应该唔会。
0: 真系唔会。好啦，细佬 A， 而家要排队
2: 做功课啦，
0: 做嘢啦，
2: 系啊，做嘢啦。
0: 即系你使唔使要帮手照顾佢哋先？
1: 要啊。
0: 要嘅，咁系点样照顾噶？
1: 照顾细个啲嘅细佬咯。
0: 细个啲嘅细佬几细个啊？个细佬系。
1: 一岁几
0: 啊？一岁哦，咁我好细个真系，
2: 咁我都用风纪嘅方法去照顾佢。
0: 佢而家系一个即系
2: B B 仔啦，
0: 幼稚园老师咁样咯，要好好 take care 啲 B B 咁样。咁另外一个细佬几大个？
1: 应该系九岁，
0: 应该九岁。OK， 咁所以嗰、那个大个啲嘅细佬，即系大弟大细佬咧，就可以俾你使唤噶咯，系咪咧？
1: 系，
0: 帮我斟水嗰啲。有冇嘅？有冇做呢啲嘢噶？
1: 有阵时要，
0: 有阵时要。我成日都话你家姐就会系咁样。
2: 系哟，
0: 系啊，即系好识得安排人手啊。
2: 系分配好工作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嘅。
0: O K， 系啊，咁所以就主要系你同妈咪去参加呢一个嘅义工服务。细佬有冇去噶？
1: 有。
0: 细佬都会一齐去嘅。咁细佬负责啲咩？你有负责啲咩噶？
1: 我同佢都一起攞啲饭俾老人家。
0: 哦，即系总之就系老人家嚟到就啊好啦，呢个饭系俾你嘅咁样就做呢样嘢，冇其他工作噶啦。
1: 冇。
0: 哦 ，OK， 咁都几轻松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可以。
0: 系，咁你自己参加呢啲义工服务嘅时候，有冇啲咩感受？
1: 会开心咯。
0: 会开心，点开心法先？
1: 可以帮到老人家。
0: 系，所以就都 OK 系嘛，即系都几 enjoy 嘅。
1: 嗯。
0: OK， 几好喎、啊，同妈妈一起去即系参加呢一个嘅派饭嘅活动，系啊，同埋妈妈都即系真系即系身体力行，话俾佢知就系、是、啊，我系平时喺屋企点样，我喺出面都系会点样，咁啊一起去帮下人，要一起去即系服务大众咁样咯。OK， 咁好啦，至于你呢，你自己有冇参加啲咩？即系除咗学校里面嘅一啲活动之外，会唔会话有喺学校玩过啲咩义工服务啊？或者系喺出面有试过咁样噶？
3: 我记得有一次我家姐参加学校嘅卖旗活动啦，跟住佢好细胆，佢唔敢叫人帮手买旗啦。
0: 系，
3: 跟住阿妈就叫我帮手。我本身一开始就唔想嘅，但系最后都系睇唔过眼。
2: 哎，家姐打我嚟啦！
0: 但系我想知嗰阵时你几大个？
3: 差唔多十岁。
0: 差唔多十岁、oh, okay. ，OK， 即系都唔系好耐之前啫，即系都可能年龄两年前啫，系咪啊？咁所以其实嗰次买旗就系你同埋你家姐同埋你妈咪一齐去嘅。
3: 嗯。
0: 家姐几大个咧？咁。
3: 家姐。11岁左右
0: 哦，大你一岁 ，OK。咁总之，即系而家家姐已经系中学生噶咯，会唔会而家唔睬你啦？已经
3: 唔会，
0: 唔会嘅。你同家姐关系点样嘅先？
3: 唔系太好，
0: 系咪要就系因为家姐成日都要点你做嘢，
3: 嗯，
0: 所以你我唔中意咁样。
2: 嗯，我想问一下家姐喺屋企会唔会怕丑嘅先？
3: 唔会，
2: 唔会。系咁对比起佢喺卖旗嘅时候嗰个态度。

0: 道是不是完全很不同呢？
1: 是
2: 所以其实就是他很害怕，很不知道怎么，那时候可能因为家姐是五六年班，是不是
1: 六年班，
2: 所以他就很担心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找了妈咪帮手。
1: 嗯，
2: 但你看不惯。
1: 嗯，
2: 你怎么看不惯他？
1: 见到他很高但是很小胆
0: 不是高和胆量就两回事来的。
2: 做什么不被人生得高但是小胆的吗？我也很小胆啊，其实你不要见我那么大份，是不是？我也小胆的，我也怕的。 那你怎样，为什么会出手啊？即是你怎样出手法呢？
1: 他是真的那种很高大，但是胆又小，跟住不敢讲嘢。
2: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话家姐好高大嘅意思系佢有冇高你一个头，定系点样？所以你觉得佢好高大咧？
1: 佢高我成个头，
0: 系啊，我咁唔怪之得啦。
2: 但我觉得你唔系好惊你家姐咯。
1: 嗯，
2: 系啊，因为你睇大气电波讲呢啲咁嘅嘢，你谂下，一阵你翻到屋企见到佢嘅时候，细佬，你做乜讲呢啲嘢啊？咁样。你估下你家姐会唔会咁？
1: 会，
0: 但我唔理，我照旧要讲。
2: O K， 咁但系平时即系妈咪都系会陪你哋一齐去参加唔同类型嘅活动嘅。O K， 咁喺佢陪你哋嘅过程系点样噶？即系会唔会其实佢都系即系纯粹陪你哋去啦？咁定还是佢都好努力去参与噶？
1: 佢就系陪我哋去咯。
2: 佢就系陪你哋去。O K， 咁嗰次嘅买旗活动系家姐揾佢帮手，佢系唔肯出手，佢觉得家姐你要自己搞定系点样啊？
1: 系。
2: 哦，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所以你睇唔过眼，妈咪就唔系因为细胆。
1: 嗯。
0: 我想问多少少嘅就系，我平时家姐喺屋企有冇做啲乜嘢，而你会觉得哎呀家姐你行埋一边啦，等我嚟啦，搞唔掂啊你咁样。
2: 搞唔掂啊你？
1: 开唔到樽盖。
2: 开唔到樽盖。哎呀，咁你 man 啊嘛，男仔 man 啊，大力噶嘛，得唔得？
1: 嗯
2: ，OK 啊，嗬，即系你都几乐意做呢样嘢嘅，乐意做 man 嗰个角色嘅，
1: 嗯，
2: 咁咪好咯，
0: 系咯，
2: 系咪？家姐而家俾机会你发挥啊，俾机会你好好学习做一个
0: 点样照顾女仔啊，
2: 男子汉，得唔得先？
1: 得。
2: 仲有啲咩佢会依赖你咧？
1: 冇乜啊！
2: 冇乜啊！
0: 屋企会唔会有机会可能有啲可能小昆虫
2: 系啊
0: 飞过，然之后唔得搞唔掂啊细佬出嚟啦咁样。
1: 通常都系阿爸，
0: 哦，以后爸爸出嚟处理。
2: 所以就妈妈就依赖爸爸，
1: 嗯，
2: 家姐就依赖你，
1: 嗯，
2: 咁你依赖边个咧？
1: 阿爸，
0: 最尾都系要爸爸。
2: 咁你会唔会投诉咧？即系爸爸家姐虾我啊？
1: 会
2: 个结果会系点样？
1: 阿爸闹家姐。
2: 哇！咁犀利，咁但系如果系你错咧，
1: 阿爸闹翻我，
0: 细佬原来系你，做乜又推落去家姐度？
2: 都几得意，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屋企好简单，
0: 系
2: 即系简单系，即系大家都好明知
0: 嗰个关系图已经见到发生咩事
2: 了。系我知道嗰个斗兽棋嘅嗰个次序究竟系点样？咁最大系咪就系妈咪咧？
1: 阿爸
2: 啊，最大系阿爸 ，OK， 即系妈咪都要听阿爸话嘅，
1: 嗯，
2: 几好
0: ，OK，
2: 睇下你嗰边点情况。
0: 好啊，问下卓婷先，卓婷你咧，你有冇做啲乜嘢嘅工作啊？即系可能义工又好，咩都好。
3: 我试过同我爸爸一起去买旗，
0: 买旗，你系试几耐之前试过啊？
3: 大概。十二岁嗰阵时，
0: 十二岁，你而家几岁？
3: 十二，
2: 即系而家啦，系咪？
0: 而家啦，我呆咗。
2: 佢讲到好似
0: 十年前嘅事咁啊。
2: 好似系十年前嘅事啦，已经过咗十年啦。其实唔系喺附近嘅事
0: 咁你记唔记得卖旗嘅时候，你要做嘅角色系边个角色呢？
3: 我系要帮手筹款，跟住俾我阿爸间公司。
0: 吓、啊？
2: 哦。
0: 哦
2: Okay，
0: 要做呢样嘢，
2: 即系其实嗰个卖旗，其实可能就系都叫做你爸爸嘅嗰个 NGO 咁样嘅工作系咪啊？
3: 系
0: ，OK。咁但系如果喺卖旗嗰度，有一个系要负责拎住个旗袋嘅，有一个咧系会负责攞住啲贴纸去黐噶嘛。你会系做边个角色咧？
3: 两个一齐做，
0: 两个一齐做。咁、你话同爸爸一齐，咁爸爸系负责翘埋只手喺后面睇住阿仔出去啦。
3: 唔系。 爸爸喺我隔篱同我一齐买。
0: 爸爸喺你隔篱嘅，咁你会系怕丑嗰一个，定系你都会主动去揾人啊？姐姐帮我买支旗啊！
3: 主动嗰、那个，
0: 你算系主动嘅，
2: 系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可能？

0: 你是小朋友咁样啦，咁卖旗系相对容易过大人咧，你有冇留意到呢样嘢？
1: 有嘅，
2: 有嘅，
0: 有嘅，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小朋友卖旗好乖、哦，做义工好好、哦，好啦，帮你卖旗啦，咁样
1: 系
0: 系咁样。有冇啲咩神奇嘅经历咧？有冇人走埋嚟赞你啊？或者哇，喺佢卖旗，佢卖好好多钱咁、哦、样嗰啲咧？
1: 冇，
0: 冇嘅，即系冇人走埋嚟赞你。
1: 冇。
0: 点解而家啲人咁噶？
2: 唔系咁，通常卖旗嘅时候会唔会话哇好赶时间啊？咁所以俾咗钱之后就行开咗啦。
1: 系
2: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啦、嗯。除咗卖旗，有冇试过其他嘅工作？又或者其他嘅一啲义务嘅工作？
1: 冇
2: 啦，暂时冇。最记得嘅就系同爸爸一齐去卖旗。
0: 但你觉得卖旗好唔好玩呢？
1: 好玩嘅。
0: 好玩嘅。
2: 最好玩系边个部分呢？
1: 最好玩应该是买到啲贴纸出去，
2: 买到贴好有满足感啦！哇，我已经吉咗几张贴纸啦。
0: 系，但你心打从心底里面有冇谂就系、是、啊，好想快啲清晒嗰一沓贴纸去啊咁嗰啲咧？
1: 冇，
0: 冇
2: 嘅。但系你唔清嘅话，咁就有好多喺后面积住噶啦喎。
1: 系啊。
2: O K， 好啊，冇所谓嘅。
0: 所以总之就系尽力做啦，系
2: 啦、
0: 啊，
2: 卖晒佢啦，
0: 卖到几多就几多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就系、是、即系叫做试过系咪一次啊？
1: 两次，
0: 两次啦。O、okay, K， 就系同爸爸一齐去感受卖旗呢样嘢。咁爸爸嘅时候，嘅爸爸嘅态度又系点样嘅咧？即系会唔会佢同我屋企嘅爸爸系好大分别嘅？唔会嘅，即系都系咁样嘅。
1: 系
0: 屋企都好似卖旗咁，嗯，嚟啊，帮手食碗饭啦，咁样啊。
1: 唔系，
2: 你觉得爸爸系一个咩性格嘅人咧？
1: 温柔嘅，
2: 温柔嘅，
0: 温柔嘅。
2: 咁所以
0: 爸爸有冇试过？有冇试过恶啊？
1: 有。
0: 又系几时咧？
1: 嗯，我做错嘢嘅时候。
0: 哦。介唔介意分享做错啲咩？
1: 我做错功课。
0: 我做错。做错功课啫，
2: 咁严厉少少啫。通常爸爸会点样教你做功课？
1: 佢会首先话完我之后，会慢慢教翻我做、
0: 嗯。
2: 通常第一句嘅对白系啲乜嘢咧？例如我数学题呢题做错咗啦，
0: 好似卖旗咁咯。
1: 你
0: 话
1: 呢题错咗，
2: 呢题错咗喎。啊，个功课真系唔识啊嘛。咁爸爸会点样教你呢？
1: 佢会慢慢教翻我。教翻我呢条数，
0: 系、嗯、即系都好温柔嘅，其实
2: 循循善诱。
0: 其实可能只不过嗰下严厉啲，哎呀仔啊，做乜呢个位又错啊？咁可能系咁样嘅啫。系啊，我怀疑应该都系。
2: 系啊，通常都系，唔、哎、教咗几次，点解都系错呢个位嘅咧？
0: 是的，都是
2: 少少懵懵地咁样。
0: 系啊，好嚟咯，佩奇啦。
2: 佩奇，你咧有做过啲咩义务工作？
3: 我同妈咪去过老人院派生果。
2: 哦，系
0: 老
2: 人
0: 院派生果啊？
2: 嗯。
0: 系点解会机缘巧合有机会参加呢一类型嘅活动嘅？
3: 因为我哋参加咗一个社区义工服务啊，
2: 就唔系系社区嗰边搞，就唔系学校搞嘅。
3: 系
2: ，OK， 系咁呢一个社区嘅义工服务嘅当中咧，派生果佢嘅过程系点样噶？使唔使话哇，我要自己买咗生果先，然之后再去咁样？
3: 唔使，
2: 唔使嘅，个机构已经系俾咗大家噶啦。咁你要做啲咩咧？你嘅工作系？
3: 派生果俾佢，
2: 我知道派嗰一秒系哦，我系要逐个逐个位去啊，公公婆婆呢个你嘅，
0: 使唔使同我哋讲下嘢咁样噶？
3: 系
0: 要讲啲咩咧？即系可能例如你去做之前，应该可能佢会有少少啲义工啊，或者啲社工啊，会同你讲嗱，你派生果嘅时候要保持礼貌，要问候下佢哋，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噶？
3: 会啊，
0: 有
2: 嘅。
0: 咁你有啲咩对白会同佢哋讲咧？嗱，你而家当系我呢个阿豪伯。
2: 系啦，
4: 唉，我呢排都冇生果食，真系惨啊！唉，有妹妹喺度啊，咩事啊，妹妹？
3: 我会叫佢食橙之后帮佢搣咯。
2: 哦，你会叫佢食橙搣埋呢个部分喎、
0: 啊？食橙啦，伯咁样啊，定系点样咧？
3: 系啊，
2: 伯伯食得啦，食啦。
4: 哇，有妹妹搣橙我食正啊！
2: 咁如果佢话哇，我唔中意食橙啊，酸啊，有冇第二个啊？
3: 有啊，我会拎香蕉俾佢。
4: 香蕉，我啊中意食火龙果嘅，有冇啊？
2: 冇得拣，咁点算啊？
3: 得两个咋？
2: 得两个，一系香蕉，
0: 一
2: 系就橙。
3: 系啊
2: ，OK，OK，
0: 咁真系要建议佢下次真系丰富少少。
2: 唔同类型嘅生果系咪？
0: 我想食苹果都冇啊。
2: 咁通常啲老人家会系咩反应咧？你咁样去派嘅时候，
3: 会觉得好乖。
2: 喂，你真系乖嘅啫，多谢啊！
0: 满满嘅情绪价值，
2: 冇系 該曬，唔該曬。
0: 即係只要你可能，例如你有一日覺得自己啊，其實我好似有少少曳喎，咁樣咁就

0: 走去派生果，咁就会系咁俾人赞佢。哇！
1: 你
0: 真
1: 系
0: 乖啊，
1: 乖
0: 啊又孝顺啊，又听话呀、啊，咁样。
1: 嗱，咁你哋嘅角色就系负责派生果俾啲长者啊。咁屋企人嘅角色咧，
2: 都一齐派生果。
1: 妈咪就喺后面帮你攞住。
2: 系啊。
1: O、okay、K，
0: 你哋可唔可以食噶？
2: 唔可以。
1: 咦，你伯伯食唔晒，你净系食咗半个、啊，我帮你食啲啦。
0: 嚟啊，妹一齐食咁样，咁点咧？你点处理咧？
2: 我唔会食咯。
1: 你唔会？你点样去叫做拒绝佢
0: 咧？手争啦，而家啊，我请你食，你都唔食。
2: 我会讲唔使啦，多谢。
0: 唔使啦，多谢。嗯，都几有礼貌，好啦，放过你啦。好麻烦啊，呢、這个阿爸。
1: 咁头先你话同妈咪一齐去做呢一样嘢啊嘛，咁妈咪有冇对白要讲噶？当系你派紧生果嘅时候。
2: 冇啊，佢会叫我派快啲啊！
1: 快啲啦，妹，后面仲有好多人等紧啊！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系啊，主要俾你体验啊，女。O K， 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你同妈咪一齐试过嘅义工服务系咪啊？
2: 系啊。
0: O K， 咁有冇其他类型嘅服务或者活动你哋都有试过噶？
2: 冇啊。
0: 冇嘅。O K， 即系主要都系可能去老人院派生果嗰啲。
2: 啊、
0: okay， 嗯，咁都几好啊，几好嘅体验啊！
1: 系啊，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试过唔同类型嘅义工服务。
0: 系啊，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佢哋倾偈嘅，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可能帮邻居嘅事情有发生过咧？又或者系有冇啲乜嘢类型嘅义工服务，其实都想同屋企人去参与咧？咁我哋转头啊翻嚟再同佢哋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

0: 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出是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三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恩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久了，是时候翻学了。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合袍，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4: 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用，好想同你 share。
3: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头先咧就分享咗一啲咧，佢哋同屋企人啦一齐去做过嘅一啲义工服务啦。有一啲比较我哋熟悉少少嘅，可能卖旗啊嗰啲各样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特别啲嘅，可能去派饭啦，或者系去老人院派生果啊咁。咁其实咧都系即系一啲即系我觉得而家现时都几容易你会接触。到或者系你有兴趣去参与嘅话咧，都有机构会即系可能举办到嘅一啲活动，可以俾你去体验、去感受或者系去帮人咁样样嘅。咁我唔知道咧，即系佢哋会唔会话有另外一啲嘅即系部分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就系、例如会唔会有帮过一啲邻居嘅时间啊，又或者系有冇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其实你哋都好想去尝试，好想去帮即系嗰方面嘅人咧咁。咁啊，不如由阿思思妈妈你哋嗰边开始先。
4: 好啊，我问下子瑜先，子瑜。你有冇一啲乜嘢嘅可能义工服务系想同屋企人一齐去做噶？有冇谂过
3: 佩奇
4: 啊？唔系，唔好意思，佩奇，
3: 佩奇，
4: 佩奇，你有冇一啲乜嘢你会系想做噶？
5: 冇啊，
4: 冇啊，
3: 冇啊。
4: 咁平时有冇可能邻居啊，又或者系同学仔之间嘅一啲，你会系有做过一啲帮助佢哋嘅工作？
5: 有啊，
4: 有。你通常帮佢哋做啲咩咧？又或者系帮边个咧？
5: 我帮邻居食西瓜。
4: 都系同生果有关系嘅，
3: 吓有啲咁得意嘅义工服务啊！原
4: 来系啊，你点解要帮邻居食西瓜呢？
5: 因为佢食唔晒，
4: 佢食即系佢系攞过嚟，哇！我食唔晒啊，买咗翻嚟，你帮下手啦。
5: 唔系，
4: 系点样嘅？
5: 系佢屋企，
4: 我喺佢屋企。
3: O K，
4: 去佢屋企玩嘅时候定系点啊？
5: 唔系，系细个妈咪翻工好忙，佢就会送我去隔篱俾婆婆照顾。
4: 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互相帮忙嘅故事啦。
3: 而家系邻居帮你，
4: 系咯。
3: 嗱，
4: 你照顾住我，我就帮你食西瓜啦。
3: 系，其实系咪同邻居嘅关系都好紧密噶？
5: 系啊，
3: 系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可能去邻居屋企，即系可能叫做暂时叫做搵佢哋帮手睇住你咁样啦。而家大个啲之后，系咪已经少咗呢啲情况啦？
5: 系啊，因为个婆婆要翻乡下。
4: OK，
3: 咁除咗阿婆婆之外咧，其他邻居系咪都认识噶？
5: 系啊，
3: 系咁会唔会话有啲咩例如可能过时过节啊，会突然之间，哎呀，我哋整咗啲咩饺子啊，送啲俾你啦，咁有冇呢啲噶？
5: 会啊，
3: 会嘅。咁你哋屋企通常会整啲咩送俾人哋嘅，或者有啲乜嘢多你会我送啲俾人先咁样嘅？
5: 通常都系水果
3: 啊，水果，咁中意，
4: 大家都中意食生果。
3: 系咁，你有冇试过帮手咧？即系可能去分发啲水果俾啲邻居。
5: 冇啊，通常都系佢叫我哋去佢屋企坐。
4: 哦，过嚟坐下。
3: 即系你过嚟坐
4: 下。多咗好多嘢未食晒。
3: 系啊，请你食咁样。
4: 就嚟中秋节咯，会唔会同埋啲邻居一起出嚟玩啊？
3: 系咯。
5: 应该唔会。
4: 应该唔会。
3: 系咪大个女啦？已经少咗即系同邻居一起玩嘅时候啦。
5: 系啊。
4: 系、
3: 啊。你有冇印象？即系记唔记得系大约几时开始就真系少咗呢个活动啦？以前细个可能都仲会有一起玩啊，灯笼啊嗰啲咁样嘅。
5: 可能系。三年级之后就冇咩啦。
3: 哦，三年级之后就冇咩，喺三年级之后少咗落街玩定系点样啊？
5: 因为嗰个对面嗰、那个，即系同我妈咪好熟嗰个仔仔，佢已经上中学啦。
3: 哦，即系佢已经大过咗啦，那个大哥哥。
5: 系啊。
3: 系，佢已经唔得闲理你呢个小妹妹啦。
4: 但系你会唔会都话其实我都好想同佢哋玩啊？
5: 唔会
4: 唔会
3: 唔会啦，佢都大个啦，因为
4: 我大个啦，我有自己嘅朋友啦，拜拜邻居
3: 咁样。但我好奇嘅系，阿佩奇点解你会冇兴趣即系试其他类型嘅义工服务咧？
5: 因为我唔系成日出去，
3: 你咪成日出去，
4: 中意留喺屋企。
3: 即系你中意系留喺屋企，定系有咩原因？
5: 可能系中意留喺屋企啊。
3: OK， 咁有冇啲有冇啲活动系可以留喺屋企都可以做到？
4: 有冇谂过
5: 睇手机？
4: 除咗睇手机咧，
3: 系啊，即系例如可能喺网上面帮人哋解答一下啲即系相关问题咁样，你有冇兴趣做？
5: 冇
3: 冇
4: ，OK。
3: 总之就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
4: 因为头先咧，佩奇就话想留喺屋企啦。我知道咧，而家咧有一啲嘅应用。

0: 程式，電話嘅應用程式。咁如果你下載咗落嚟啦，有一啲可能係視障嘅朋友，佢哋睇嘢係唔方便嘅，但係有時候想揾人幫手，就係、是我可以用一個視障電話。透過呢一個應用程式，用一個視像電話嘅方式打電話俾你，咁你就會睇到可能我而家附近有啲乜嘢嘅用具喺度，可能因為我睇得唔清楚啊嘛，我要你幫手喺呢一個電話入邊去揾翻呢一樣嘢，
1: 或者解釋翻俾我聽，係
0: 啦，或者解釋翻嘅，你覺得呢一種嘅義工服務？會唔會都 OK 呢？你
1: 唔使你
0: 出
1: 街
0: 咯
1: 喎，係啊，
2: 可以啊，
0: 可以幫手去睇下嘅。
1: 係，我諗阿佩奇又帶個女啦，即係可能係即係有可能即係會開始有自己嘅想法啦，有自己嘅世界啦。咁明嘅係啊，因為必經階段嚟噶嘛，即係青春期一出現嘅時候，咁你好自然就會覺得，我好想即係關注自己多一啲，
0: 留意自己多一啲，
1: 呢個係好合理嘅，好正常嘅。系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嚟到阿卓婷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有冇即系帮过啲邻居啊？咁样啊？
3: 有嘅，
0: 系
1: 有嘅，帮咗
0: 啲
1: 咩？
0: 乜嘢啊？
3: 有一次我隔篱邻居有一位伯伯，我见到佢楼下好似喺度揾紧嘢，我就问佢，佢就同我讲，原来佢跌咗副眼镜，唔知去咗边。
1: 吓、哎呀！
0: 咁最尾揾唔揾得翻啊？
3: 最尾。我就同佢一起找，我就见到那个盆栽后面有个好像眼镜的影，我就拎起了他，问下个伯伯这副眼镜是不是你的，跟着他说是，他不该我，好多谢我。
0: OK，
1: 好好啊，窝心啊。但我想知道这个即是帮助邻居或者帮助途人的一个的举动啦，是由细到大屋企人教你啊，定还是啊你自己觉得啊我有需要去，即系有能力就可以帮到有需要嘅人咁、啊？
3: 我觉得应该系自己想帮人，
0: 见到佢见到个伯伯有需要啦，咁你就行过去，我想帮下佢啊，不如问下佢做咩事啦。
3: 系，
1: 其实会唔会呢一种嘅性格系即系可能系嚟自你爸爸呢？因为你爸爸即系可能佢嘅工作都系可能系帮人噶嘛。会唔会就系因为你睇到佢，爸爸都咁努力去帮人啦，不如我都帮人先咁样咧？
3: 有可能，
1: 有可能系爸爸喺咩时候渗到呢一个帮人嘅性格出嚟嘅？
3: 翻工，
1: 翻工嘅时候，
0: 爸爸会唔会同你分享翻工嘅时候做过啲咩噶？多唔多噶？
1: 会嘅，佢分享啲乜嘢嘅？
3: 佢会同我讲佢公司啲学员，
0: 公司
1: 啲
0: 学
1: 员系点样噶？
3: 系。有好多需要人哋嘅幫手，
0: 咁所以你就知道啦。哦，其實自己都可以用類似咁樣嘅方式去幫助其他人。
1: 係，但你除咗賣旗呢樣嘢有幫到爸爸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嘢你都可以幫到爸爸手啊？
3: 冇
1: 乜，其實唔係啊，你幫咗佢好多噶啦，你俾心機讀書已經係啦。是不是、你有没有被心机读书先？
3: 有。
1: 有，咁得啦。
0: 是啊。减轻呢个心理压力啦。
1: 是啊，咁已经帮到手㗎啦。咁同埋就係真係你有能力可以做到，可以出到手嘅，就可以去帮到身边嘅人囉。即係例如好似头先阿卓婷咁样，佢真係帮咗可能有个伯伯喺度搵緊嘢。其实係佢自己观察咗喎，唔係个伯伯周围叫。哎，咪可以帮我啊？咁样唔系咁啊嘛？
0: 睇唔到啊！我副眼镜喺边啊？
1: 系咯，所以呢个系即系嗰个主动性好紧要，
0: 同埋要观察啦，就系、是、观察到身边有啲咩人需要你去帮手。
1: 嗯，冇错冇错。咁啊，卓婷，你有冇啲义工服务？你又好想去试下玩下咁样？
3: 我想试下去做狗仔嘅义工。
0: 狗仔嘅义工，即系边一类嘅狗仔义工先？
3: 要帮手照顾下啲狗仔。
0: O K，
1: 系你喺边度得知呢一方面嘅义工资讯嘅？
3: 我家姐。
1: 哦，你家姐，因为你家姐有玩开，有即系有试开呢一种即系义工服务，系咪啊？
3: 系。
1: 哦，系点样噶？佢有冇同你分享啊？
3: 冇，
1: 冇同你分享。
0: 但系你知道就系、是、哦，可能同啲狗仔接触。
3: 系。
0: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帮手嘅义工要做啲乜嘢咧？
3: 应该要帮手俾嘢食佢食，同埋帮手。帮佢哋冲凉，
0: 帮佢哋冲凉啦，嘢食啦，仲有冇其他咧？
3: 仲要帮佢哋搞佢哋去厕所。
0: 系啊， okay. 你惊唔惊啊？
3: 唔惊。
0: 你觉唔觉得臭先？
1: 唔系都唔紧要啊。
0: 因为有时候好重味噶嘛。
1: 系啊。
0: 有啲朋友会未必可以，哇，大重味啦，搞唔掂啊。
1: 系啊，但如果啲狗仔好曳，唔听你讲咧，即系可能佢真系好曳嘅，走嚟走去啊，跳嚟跳去啊，或者系对你好有恶。

0: 意啊，咁你会点算？
1: 我会搵人，
2: 搵人帮手，
0: 搵人帮手，家姐，
2: 家姐
0: 过嚟帮我啦，咁
2: 佢唔听我话，佢唔肯坐低啊。
0: 系啊，既然你有家姐，一定要问你，家姐有冇搵你帮手噶？
1: 有
0: 嘅，有冇叫你帮我斟杯水一齐攞咁？
1: 有
0: 嘅，咁你系咪都好听家姐话？
1: 唔系，
2: 自己斟啦。你会唔会咁样答家姐咧？
1: 唔会，
2: 唔会。咁你会点样回应咧？
1: 我帮佢斟咗，识嘅摆喺个厨房里边。
2: 斟咗啦，但系唔攞过嚟。
0: 即系佢只系做一半。
2: 冇错。
0: 啊、
2: 我有已经fulfill咗你嘅要求噶。
0: 啊啊，题外话，佩奇有冇细路噶？
3: 我有家姐，
0: 哦，你有家姐 ，OK， 咁、okay. 反而系家 姐叫你帮手，系咪咧？
3: 系啊、
2: 嗯、，OK， 你会系、okay. 会唔会肯帮手先？定系好似头先
0: 你又
2: 斟
0: 一杯，斟咗水之后摆喺个厨房，
3: 帮佢威胁我，
0: 我唔帮威，哦，即系你有啲把柄咩？
2: 通常都系咁样嘅血脉制啊。
0: 系啊 ，OK， 咁所以即系阿 Chatting 又有做咗呢一个嘅即系义工，即系想做呢一个义工服务啦。
2: 嗯，
0: 咁亦都有帮邻居嘅体验。OK， 咁啊嚟到子瑜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
1: 有一次我帮邻居开门啊！
0: 啊，帮佢开门啊？点样帮佢开门系点样？
1: 我记得系应该系楼下陈伯伯啦，跟住佢拎住两袋嘢开唔到门，冇手啦。
0: 啊！
1: 跟住佢又撞唔开对门喎，跟住我就行过去帮佢开咯。
0: 系，但系你本身系都系要入去，定还是系你唔系啊？你已经走噶啦，离开噶啦。
1: 我准备走。
0: 准备走，咁、okay. 所以你就特登走去帮佢开门咁样、嗯。但系你本身系咪都识阿伯伯噶？
1: 识但系唔系好熟咯，
0: 唔系好熟。但系点解会楼下嘅邻居都会认识嘅？
1: 搭 lift 嘅时候一齐倾偈。
0: 哦，即系搭 lift 嘅时候，佢哋都会聊你哋讲下嘢咁样嘅。佢、嗯、最常同你讲啲咩嘅咧？
1: 翻学嘅嘢。
0: 哦，翻学嘢点啊？读书读成点啊？嗰啲系咪咁？
1: 差唔多。
0: 系，咁所以就即系叫做认识咗，大家即系出入各样嘢都会打招呼嘅、嗯。咦，咁佢你帮咗佢，佢有冇好多谢你咧？
1: 有啊，
0: 有啊，佢点样多谢你法？
1: 系咁同我讲多谢，唔该嗰
2: 种。唔该晒啊，唔该晒啊，
0: 唔该你啊，细佬咁样系咪咁啊？
1: 嗯，
0: 系啊，佢肯定唔记得你叫咩名。通常都系咁啊，
2: 嗌细佬。
0: 系啊，对细佬点啊，细佬阿妹咁样，通常都系咁样，系啊，因为冇啊，你即系太多人啊嘛，记唔到啊，唔紧要，佢认得你咪得咯，系咪先？咁呢个就系帮邻居嘅体验，其他隔篱邻舍系咪都认识噶？
1: 隔篱邻舍嗰啲一家认识，另外一家系租，即系经常换
0: 嘅。哦，即系经常换嘅，咁所以就可能都即系识咗之后，突然之间又换咗啦，咁样。
1: 嗯。
0: 有冇儿时换伴系隔篱邻舍嚟？
1: 冇。
0: 冇嘅，即系冇同隔篱邻舍玩开嘅。
1: 冇。
0: 哦 ，OK， 咁所以都叫做认识，都叫好好噶啦。其实呢、嗯、个邻舍关系叫认识已经好好噶啦。咁有冇啲咩义工服务你系想去试嘅咧？
1: 冇。
0: 冇？点解啊？
1: 感觉就会好攰咯，
0: 会好攰、哦。你做咩？你好怕攰嘅咩？
1: 嗯，
0: 系。
2: 喂，喺你心目中做呢一啲嘅义工，系咪都要好大嘅体力劳动咧？
1: 嗯，
2: 你系唔中意喐嚟喐去嘅？
1: 嗯，
0: 真的吗？
1: 嗯，
0: 咁唔怪之有个家姐啦，系啊，上天就系要用个家姐嚟提醒你，就系唔得咁样噶，细佬要喐多啲噶，系啊，唔、嗯、可以唔喐噶，知唔知啊？系、嗯、啊，咁好啦，嗱，你话冇兴趣啦，咁但系会唔会话有一啲即系可能例如可能如果要你真系要你拣啦，对动物嘅义工服务啊，定还是对人嘅义工服务啊，定还是系去即系帮手去解决一啲问题嘅义工服务，你会有兴趣啲咧？
1: 帮动物，
0: 你会想帮咩动物啊？
1: 猫狗嗰种，
0: 猫狗嗰啲、嗯，即系要去可能啊啲猫场或者系啲狗场去帮手去照顾佢哋嗰啲，你会 OK 嘅？嗯，咁你愿意帮最多可以做到啲咩？
1: 帮佢冲凉，
0: 帮佢冲凉，帮佢清，
2: 好攰噶，
0: 帮佢清干净啲粪便嗰啲得唔得咧？
1: 唔得，
0: 点解啊？
1: 好臭，
0: 又怕臭，
2: 呢一、啊這个就系。
0: 但系冲凉嗰阵时，佢哋都可能会臭臭地噶。
2: 冲凉佢会整到你成个人湿晒噶，佢系咁发啲水出嚟。
1: 有着围裙，
2: 有鼻尖，唔惊。
0: 我有牛在围菌噶嘛，系咪先？遮住嗰啲污糟水，唔会弹到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帮小动物嗰啲，你都会 OK 嘅。
1: 嗯。
0: 啊，咁你可以约埋，即系佢哋，即系约埋阿卓廷一齐去试咯。系啊，因为佢想帮狗仔嘛，系咯、啊，你又可以试下。唔系，我会觉得做义工咧，有点讲咧，好嘅地方就系在于咧，当你发现你自己原来系一个咁有能力嘅人嘅时候，其实你会多一份感恩嘅心嘅、
2: 嗯。
0: 即系呢一样嘢系好难，即系突

0: 然之间拥有嘅。但系当你喺做义工服务嘅时候，其实你好容易会明白呢一个嘅即系想法咁样咯。好，咁我哋嚟到最尾嘅呢一位同学仔啦，佳荣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呢？
1: 我试过有一次放学翻到屋企，我就好想去冲凉叹冷气，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女士，佢就从嗰个门口嚟跑入嚟电梯呢度，跟住我就好想揿闩门，
0: 好想揿闩门，系，跟住咧。
1: 跟住咧，我就谂，如果佢翻工好攰，佢都想翻屋企瞓觉咧，跟住我就揿住个电梯，唔俾个电梯走。
0: 哦， okay. 即系总之系开住门等埋佢啦，咁。
1: 系。
0: 哇！喺呢个迅雷不及掩耳之间谂咗咁多嘢，
2: 喺嗰三秒钟之内有好多嘢，有好多想法周旋紧。
0: 即系都尽可能帮到手，都系一把手嘅事啫。即系可能帮到就一下啦，帮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如果邻居有啲嘢。要你帮手，例如哎呀，我屋企咧突然之间咧好乱啊，但我跌亲整亲只手，我清洁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做清洁啊？嗰啲得唔得咧？最尾请你食西瓜，
1: 可以。
0: 我哋中意食西瓜，原来
2: 一听到请你食西瓜，佢成个人变咗啊！
0: 系啊 ，OK。所以其实佢系都 OK 嘅，即系都乐意去帮即系大家。咁你同邻居嘅关系系点样噶？即系会唔会都认识佢哋嘅？
1: 麻麻地咯，
0: 麻麻地，即系唔算系好熟，
1: 嗯，
0: 即系叫做见到面会打招呼嗰啲，系咪？
1: 系
0: ，OK， 咁嗱，最尾啦，就问下你啦，会唔会有啲咩义工服务你会想去试咧？
1: 冇，
0: 又系即系怕攰，
1: 嗯，
0: 啊，而家啲小朋友啊，
2: 其实我想问下四位小朋友咧，你哋会觉得啊，其实做义工系咪一定要系体力劳动为主嘅？
0: 系咯，
2: 喺你心目中嘅印象。
3: 唔系，
2: 卓婷觉得唔系，你会觉得有啲咩义工嘅服务会系比较文静啲嘅咧？又或者系其他类型？
3: 教老人家做手工。
2: 哦、okay, 非常之好。
0: 呢种都唔得咧，嘉荣。
2: 系咯，
0: 即系可能真系唔系好攰嘅咋，教老人家做
2: 手工。系啊，有得叹冷气噶。
1: 嗯，应该可以。
0: 应该可以。又或者系你擅唔擅长陪人倾偈啊？
1: 唔擅长。
0: 唔擅听人讲嘢啫。即可能就系咁样，佢系咁喺度讲，你就哦，原来系咁，几好几好咁样，得唔得咧
2: ？OK，
0: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有一种类型嘅义工系，即系做呢种嘅探访服务咧，系真系会去陪嗰、那个即系受众去
2: 倾下偈，或者其实唔系叫做同佢倾偈，系听佢、
0: 听佢讲嘢咁样咯，做个聆听者咁样咯。呢一种又得唔得咧？唔系好使好辛苦啊，即系唔系好使，好似阿子瑜佢哋咁样走去帮啲小动物冲凉啊嗰啲，唔使唔污糟添啊，仲要
1: 可以
0: 系咪啊？即系有少少爱心就可以同佢哋倾下偈，同佢哋即系倾下往事啦，等佢哋分享下啦。可能特别系可能长者佢哋会中意嘅，即系中意有人听佢哋讲下嘢。聽他們分享一下咁樣，所以呢個都是幾好的一個體驗。咁最尾咧，即係又好想問一下，即係四位小嘉賓啦。有一款嘅義工，我見過，我亦都好想去試。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興趣啦？這個體力勞動嘅，辛苦啲嘅，就係去幫人遊牆，或者係幫人哋咧去做一啲嘅屋企嘅維修啊，或者係幫佢執屋啊嗰啲咁樣。你哋會唔會有興趣試呢？
1: 唔會
0: ，
2: 會定唔會？
3: 唔會。
2: 四位小朋友都覺得唔得。
0: 系点解唔得啊？
2: 唔系、啊，有一个话 OK 喎，佩奇，你唔系 OK 啊？
0: 唔系，唔系吓，冇啊，
2: 因为我头先见到，咦，你岌头。
0: 系啊，会唔会有兴趣？即系真系冇兴趣做呢一类型嘅义工，系咪啊？
1: 好攰啊！
2: 好攰啊！
3: 够高啊！
2: 唔够高，可以担凳噶嘛？
3: 担唔够高。
0: 咁如果帮手去买餸咧，系啊。又得唔得咧？
3: 唔得
2: 。
0: O K，
3: 貼士就可以。
2: 俾貼士，咁呢個唔係叫義工啦，
0: 係咪？但我覺得 O K 嘅，即係起碼咧，即係喺佢哋呢個年紀啊，初步可以做到嘅一啲義工嘅工作，佢哋都有試過啦，有體驗過啦，有感受過啦。咁我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開始咯，即係究竟之後會唔會係？即係變成為一個，即係可能其中一個佢哋好鍾意去做嘅嘢，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即係義務工作突然之間喺佢哋嘅世界出現，而佢哋係好樂於去做嘅。咁、我覺得都唔出奇嘅。咁特別係同屋企人一齊啦，咁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試過嘅話，其實都已經係一件幾值得感恩嘅事囉。 系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啊吓，咁啊新学年啦，开学啦，咁啊祝你哋咧个个咧都可以学业进步，正正令令，好冇？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

佢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大約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全港用電3分鐘。那些舊電池的成本是新電池的3至4成。他又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在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合作模式。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2023年以來一直被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温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5: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8: 子豪爸爸，
9: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就系《如果这样怎么办》。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呢本书嘅作者咧，其实咧佢之前系做过工程师嘅。咁佢就系话啦，哦，如果有唔同嘅问题出咗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做解决？听落去好正路系咪？好似本工具书咁样，喂，有啲咩唔识就揾佢啦。但系咧，入面佢所提供嘅方法咧，其实系你唔系好能够跟到佢嘅方法去做嘅。佢纯粹系想提供一个方法去话俾你知，我哋有唔同嘅创意去处理唔同嘅嘢嘅啫。佢都讲到明啊，就系千祈唔好喺屋企尝试呢本书任何嘅建议。
10: 哦，咁样样。
9: 所以呢本书系搞笑成分居多，但系点解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其实佢系借住唔同嘅问题，然之后喺可能系叫做物理嘅角度解释，科学嘅角度去解释呢个世界发生啲咩事嘅。例如，因为佢系一个外国人啦，咁可能喺外国人佢哋都会比较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度玩嘅，其中一个叫做游戏，佢哋可能会系挖一啲窿窿啊。在地下度挖啲窿窿，咁点解要挖呢一啲窿窿出嚟咧？咁例如系啲乜嘢？例如哦，可能我睇到有一个床。

0: 宝地图，我想挖坑的原因就是有人说这里有个宝藏，所以我想挖个窿窿。正常来讲你会怎样去挖这些窿窿出来呢？
1: 正常
0: 是啦，就是说哇，我找到张藏宝图啊，阿爷传给我的，那我就去这个地方挖个坑先。
1: 是，咁佢冇啊，咪攞个铲嚟挖。
0: 系咪呢一个就好正常啦？好啦，
1: 正路啦。
0: 咁嗰个铲咧，佢即刻去同你分析啦。究竟你攞呢个铲系挖一啲乜嘢嘅土？如果有一啲土比较松软啲嘅，佢话正常人用一个铲去挖嘅时候，通常每个钟头可以挖出0.3到1.5立方公尺嘅土。咁按照呢个速度咧，12个钟头之内咧，大概挖出嚟嘅窿窿咧，就可能大概你一个人咁高嘅窿窿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为咗去揾呢啲宝藏去挖呢一个窿窿，系咪真系值得啊？佢会同你讲埋嘅，就系、而家建筑工人平均嘅时薪系可能当系$18，但系如果你要再挖耐啲嘅话，而嗰个宝藏净系值$50咯，
1: 系
0: 究竟抵唔抵咧呢条数？第一，佢会喺呢啲方面去讲啦。第二啦，佢亦都会同你讲啦。哇，原来当我哋去挖呢一啲窿窿，你揾到一个好大嘅宝藏啦。咁我用机器去做，佢又会同你去分析啦。而家有啲咩机器可以去帮你去挖呢一啲窿窿嘅？但系系啦，咁所以成件事咧，佢就会系由呢一啲角度去分析。佢会越玩越大嘅，即系头先所讲嘅就系藏宝咁，我咪净系攞个铲咯，攞下佢就会同你分析。如果我用机器又可以点样做呢？我有唔同嘅机器，可能佢哋系遇到一啲比较硬啲嘅，例如可能系一啲岩石嚟嘅，咁我要运用另外一个机器去处理噶咯。咁嗰啲机器又系啲乜嘢机器呢？所以其实佢系攞咗一个问题引用出嚟，但系之后佢系想同你去介绍，可能例如机器又好啦，例如我想要去玩其他嘅嘢又好，甚至乎佢其中一条问题，如果要跳到好高，我想同一个叫做跳远或者跳高比赛嘅人去做一个比赛，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跳得高啲呢？
1: Okay.
0: 好啦，咁你最正路就咁，我练习啦，我努力咁样去练习啦，去破呢个世界纪录啦。佢话可以嘅。但是你这样练习的话，那你就会是即可能要很久的时间去处理。但是我可能3个月之后我就要跟他去比赛了。那他就开始去讲了，我可以用不同的一些方式去做，当然是不是合乎这个比赛的规则令计，但他就会开始去介绍了，如果我在一些山我穿一些滑翔伞这样去跳下来，那个滑翔伞怎样令到你可以是飞起来的等等。嘅嗰一啲嘅叫做物理嘅方式去话俾你知，原来人系有唔同嘅方式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只不过系唔系真系喺个规矩入边，咁呢一样嘢就另计啦。咁呢一本书就系得意在佢就系会用呢啲唔同嘅问题去话俾你知，究竟呢一个世界上面唔同嘅科学嘅原理啊，物理嘅原理啊，佢哋系做紧啲咩啦？咁所以呢一位工程师佢哋系揾咗好多嘅一啲叫做背后嘅数学题。
1: 是
0: 去分析所有的这些的我们想问的问题出来的。
1: OK, 这个就是体验到一件事，就是你是一个读书的，怎样读书的人，或者是读什么科目的人，你就会用一套怎样的逻辑来到去进行思考的人。即等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例如啊，究竟即系我而家有$100,000咁计，咁究竟俾一班即系可能老师去用，俾一班会计去用，俾一班即系可能系工程师去用，即系佢哋大家用嘅嗰个角度都唔一样，或者点样谂呢$100,000？点解会无啦啦有呢$100,000？可能俾一班即系警察去理解就。可能佢哋就會覺得點解無啦啦會有呢$100,000？可能佢要用查案嘅思維去諗咯。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幾直接嘅例子，話俾你知就係、是、我哋可能普通人，你遇到一個問題嘅時候，可能你就會好直線就係、是，好似頭先提嗰、那個咩、你去就
0: 挖個窿窿咁樣，
1: 係啊，你就好直接。你咪攞个铲咯，咁但系佢可能系一个工程师，佢就会谂就系、是、究竟我要去做嘅一样嘢系一样乜嘢嘢咧？我要用一个乜嘢嘅工具咧，先至可以令我叫做解决到嗰一个嘅问题咧？即系嗰个思维模式系完全唔一样嘅。
0: 佢另外一个就系、是、OK， 你点样自拍？ 而家自拍，你咪攞住个电话自拍咯。
1: 系啊，
0: 佢开始同你介绍，去到最尾就系讲紧，哇，我有啲天文望远镜啊，即系你咁样影完张相，再反射翻嚟点样，然之后你就可以影到自己啦。
1: 嗯，
0: 即系佢话，哦，想话俾你知嘅就系、是，喂，其实自拍嘅方式好多种，你跳到好远都得。咁当然啦，关于价钱上面嗰啲嘢就另计啦，
1: 就唔同讲法啦。
0: 系啦，但只不过就系希望大家可以跳出个框框。
1: 系啊。

0: 以佢一开始呢本书就话啦，我千祈唔好谂住喺屋企用任何呢本书所提供嘅方法。
1: 唔系即系等于咩咯？唔系即系等于你话影张相咁样，你问一个摄影师，同问一个爸爸，同埋问一个即系小朋友咁样，可能佢哋完全得出嚟嘅结果都唔一样。
0: 系啊，
1: 系咪先？咁大家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想法或者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思维模式，就系取决于究竟你系一个点样经历嘅人，
0: 啊、
1: 你读嗰啲咩书，你点样去谂一个问题，诸如此类。
0: 所以呢本书我觉得有趣嘅系在于，第一就系跳出框框啦，第二就系讲紧啦，哦，原来即系佢介绍咗好多啲物理啊，又或者系。一啲科学嘅现象出嚟话俾我知，例如头先所讲啦，哦，点解啲人可以就咁用滑翔伞，又或者有一啲衫咧，你着咗落去咧，会好似有个翼咁样嘅。
1: 系，
0: 原来佢哋可以飞到咁远，就系同一啲叫做风速啊，佢哋嗰个风阻啊，点样吹上嚟嗰啲有关系。所以喺入边你会发觉，咦，突然之间有额外嘅知识入咗喺我个脑嗰度。
1: 嗯，
0: 系啊，好多呢啲比较得意啲嘅嘢嘅。
1: 系啊，所以就即系、就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值得去了解嘅。角度究竟你系点样去谂嘢嘅咧？你解决一个问题嘅时候，你系用紧一个乜嘢嘅即系逻辑思维去帮自己去处理嘅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角度去了解自己啊！

0: 有严明熙，拜拜拜。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4: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

0: 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嘅运气，系嘛？但系又唔可以完全靠运气嘅。人生也好，喜剧都一样啦。我哋好难去预判，所以充满咗一种运动嘅张力。其实咧就系戏剧嘅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唔好唔系一个问题。戏里面嘅男男女女，关键系佢哋有冇好好咁打一场漂亮嘅羽毛球比赛咧？嗱，呢个咧就系呢个戏剧嘅核心嚟噶。
1: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0: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突破。
1: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首先我哋嘅小嘉宾咧，其实都系怕攰啫。
1: 系啊，唔系系因为喺佢哋心目中咧，做义工咧就真系要体力劳动。
2: 嗯，
1: 咁又系嘅。佢哋头先分享要做义工嘅一啲咧，都偏向可能我又要企喺度啊，又
2: 要
1: 周围走
2: 啊
1: 等等嗰一种嘅。但系其实我以前喺中学嘅年代啦，都有做过一种义工咧，就正正系头先子豪爸爸所讲，
2: 系
1: 你真系去唔同嘅地方做探访一啲长者，然之后去陪佢哋倾偈。其实都唔系真系倾偈嘅，好多时候咧都系嗰一批长者自己去讲嘢，佢同你讲翻就系呢排发生咩事，又或者系佢以前发生啲咩事。因为好多嘅一啲长者，尤其是系独居长者啦，佢哋会好想搵人去倾偈。咁所以当我哋可能会大概两个礼拜啦，去佢屋企嘅时候，一来就系睇下佢居住嘅环境系点样啦，有啲乜嘢需要去帮手啦；二来就真系坐喺度去同佢哋去听下佢哋去讲下嘢啊，佢哋去分享啊等等，去纯粹系纾解下佢哋嘅心情。
2: 咁、
1: 基本上我哋系冇乜嘢讲噶。哦，原来后生系咁嘅。
2: 你想讲都冇得讲，
1: 可以咁形容。
2: 因为佢哋唔系，因为我会觉得系佢哋其实系。是很想或者是很需要有人去陪同，或者是那种即是听他们去分享，因为那下的他们其实可能内心积聚了很多东西，因为还有始终他们那个年代其实不是很流行分享这件事，那到即是可能他们年纪大了，那反而才觉得、哎、原来有些东西我跟人家说了我的心会舒服一点。
1: 嗯，
2: 是啊，这个才是那个过中即是过中重要的位置。
1: 还有跟他们倾偈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有很多的职业呢、是他们那个年代先有，我们未必有的。那所以在听的时候就会发觉，蛤，原来以前是这样做事的。哦，原来以前有一些的位置啦，即未有冷气的年代啦、可能就是哦有个很大的风扇在那里就这样吹的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样那种、你就会觉得啊，那怎样生存啊，冇冷气好攰噶，好热噶，咁你就会听到有好多呢一啲就系、是、啊，我哋以前就系咁噶啦，
2: 边度有啊？嗰啲好多呢啲想法咧，
1: 咁所以就好有趣嘅同你哋倾偈。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倾偈嘅过程当中，就会系啊，可能每一次你去揾，基本上咧，我哋去做呢啲探访咧就固定嘅，即系例如子豪爸爸不嬲都系去开探 A 呢个伯伯嘅话咧、可能你嗰一年都系同 A 呢个伯伯倾偈。因为希望跟他们建立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在这里、而不是每一次都走去换人。可能其实你每一次呢他都是讲类似这些故事。但是那一班的长者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肯定是什么原因他们只是重复这一种的故事啦，无论是真的生理的问题啊还是其他的问题啦。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啊，好多谢你啊，好多谢你今天来探我。其实我哋咩都冇做过，
2: 系
1: 真系就咁坐喺度同佢哋去讲下嘢嘅啫。
2: 系噶，因为真系需要啦呢一个。咁而另外一种需要，头先都有提过嘅，就系咧去帮啲长者或者系帮啲有需要嘅人士啦，佢哋去即系处理屋企里面嘅问题。因为我嗰阵时系记得有即系工作啦，就系帮

0: 拍嘢嘅，咁就係去類似係拍一個分享一個 sharing 咁樣啦。咁而嗰個人呢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類似係做義工，佢就係去咗一個嘅獨居長者嘅屋企，咁就幫佢哋呢去進行一啲油場啦，幫佢哋去執屋啦，幫佢哋呢去維修家私呀、各樣嘢嘅工作咁樣啦。而嗰日跟住佢哋去做咗一日嘅義工，咁我就其實冇落手嘅，我純粹係叫做去拍嘢嘅啫。咁見住佢哋呢就真係要啊移開啲台凳呀、移開啲櫃呀，咁就要幫佢油呀。咁嗰個即係阿婆婆呢就企喺度就話啊呢、這個位唔使油㗎啦，係啊呢、這個位遮住睇唔到啦，咁樣嗰啲，即係佢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嘅。咁其實呢你問我呢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真係一個超级辛苦嘅义工工作，
1: 呢个真系体力劳动啦，
0: 真心辛苦嘅。因为首先即系可能啲即系长者啦，或者系啲老人家咧，佢哋系佢好多嘢，
1: 嗯，
0: 佢哋多嘢到咧系你我谂啊，究竟我应该要点样移开嗰啲嘢？
1: 我摆去左边定右边？
0: 嚟到帮佢哋即系由呢一埲墙咧，因为其实喺屋企就已经冇墙噶啦嘛，即系你唔会。即系突然之间褪到有个位啊，呢个位可以摆齐晒啲嘢，冇好多嘢。咁而你帮佢哋去做清洁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啲即系老人家咧就好多嘢都唔掉得，即系呢个唔掉系有用噶，有用噶咁。咁但系你明明见到就系、是，嗰把风扇其实已经系生晒锈坏噶咯，唔着唔喐噶咯，咁佢坚持要 keep 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要去帮手去做呢一类型嘅义工工作，你要好有耐性，
1: 系
0: 你要好愿意去聆听，即系究竟即系嗰位即系有需要。嘅朋友，佢有啲乜嘢实际上嘅要求咧？你要跟住嚟到去做，咁同埋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系好有需要，系要有女仔在场嘅。虽然女仔可能体力上冇男仔咁犀利，咁但系咧女仔就系够细心，知道原来有啲嘢系要，即系可能例如啲嘢唔可以乱咁摆，你咁样摆有机会会整烂，有机会咧会即系阻住个通道，诸如此类。咁所以其实喺嗰次嘅活动里面，我就体验到，佢哋一个团队可能讲紧有七八个人。一齐去帮手，咁啊男嘅咧就真系专门负责体力劳动多啲嘅，搬个柜啊，点样移啲嘢啊，啲嘢点样摆啊，即系点样可以阿婆婆仲喺间屋里面生活紧嘅时间，我哋就可以去帮手做到所谓嘅清洁啊，帮油墙啊，油个天花啊嗰啲咁样咯。咁所以系一个几特别、几特别嘅一个体验咯。
1: 其实净系关于装修，我都会觉得系哇呢一样嘢已经系好大嘅体力劳动，因为好耐好耐以前啦，试过系参加一啲嘅义工嘅团，咁就系去海外嘅，就系同一啲装修有关系。嗰阵时佢嘅写咧就系讲紧油墙，但系点知去到最尾我哋唔系油墙嘅，要系帮佢重新起咗个地板啊，将地旧嗰啲地砖嗰啲东西起咗佢，然之后要去铺新嘅地砖喺度，因为佢系成个一个旧嘅地方想翻新，我嚟俾其他人可以真系入去可能夏天嘅时候去有一个叫做休息嘅地方等等嘅。咁所以就系经过嗰一役之后，我就知道喂油墙唔系就咁攞住个油漆嗰啲扫上去噶，原来有好多嘢要铲落嚟噶，等等呢一种嘅清洁。如果你话喺一个仲有人住嘅地方，仲要有咁多唔同嘅叫做家私啊、物件啊摆咗喺度，去再做呢一样嘢咧，成件事嘅困难系真系加倍。
0: 加倍噶，所以我见嘅就系好有耐性嘅义工啦。咁仲要系咧，你见住其实基本上一入单位咧，你已经开始湿噶啦。
1: 吓，
0: 即系你已经开始流汗，流得好紧要，因为一嚟好焗啦，好热啦，好多嘢啦。你要去即系点讲啊？帮手去处理。咁你唔可以想象就系话哇有齐晒冷气，好炭好盛，唔会噶，因为你拎一个袋出嚟咁样啦，咁你就要备好多家具，跟住之后要摆翻好佢，咁跟住就开始游嗰个角落头啦，游完个角落头又要移翻啲嘢上去遮住咁样，即系好多嘢咯，即系仲要嗰次好似去到嘅时候系佢哋已经系唔知第二第三日上去。因为一日系冇可能完成到啊，太多嘅事情需要去处理，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见过暂时嚟讲系一个即系真系无敌有意义
1: 嘅最辛苦同埋
0: 最辛苦最攰嘅一个即系义工工作咯。咁啊，唔知道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你啊，会唔会都有兴趣去即系帮手咧？如果有嘅话，不如自己上网。

揾一揾，睇下有冇边一啲嘅机构有呢一啲嘅即系服务可以俾大家一齐参与，咁一齐去帮手啦。最好系乜嘢啊？就系同你嘅小朋友一齐去试，俾佢哋去感受一下点样啊帮人。帮人嘅时间，身体上面、心灵上面有冇啲乜嘢嘅得着嘅？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至8成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

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三分钟。他是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香港处理。

0: 法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个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John 骚动音乐。
1: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2: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同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5: 咁多位早晨啦，今日嚟到9月6日星期日嘅早上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

早晨啊，早晨啊，有冇发现咧？过去嘅呢个礼拜咧，有一个唔同嘅感觉，就系深呼吸一啖嘅时候咧，真系仿佛闻到有啲秋天嘅味道啦，空气嘅味道有啲唔同咗。你有冇同我一样感受到呢一个嘅转变呢？然后又望下个日历，真系9月25日咧，即系仲有唔够20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真系踏入咗呢一个嘅秋天，系咁啊，亦都觉得咧嗰个成个感觉好似舒服咗啲啦。有日头，即系阳光嘅时候咧，亦都冇之前咁晒到咁辛苦啦。而去到夜晚咧，甚至有阵凉风。咁我亦都察觉到咧，喺街上面夜跑嘅朋友咧系多咗嘅，因为好似即系嗰个天气啊系舒服翻啲，冇咁焗，冇咁辛苦。咁啊，随住天气变咧，我谂就有唔同嘅朋友嘅活动啦，同埋佢哋甚至个饮食习惯啦，都会有不同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话不时不食啊，咁啊，同埋咧跟翻住个时节去到养生噶嘛，冇办法啦。即系人年纪大咗啲嘅时候咧，就系、是、会关注呢一啲嘅东西噶啦。咁我自己都发觉同唔同嘅 group 嘅朋友，即系无论系大学同学又好，同出面做嘢嘅朋友又好啦。咁有时冇见一排约出嚟食饭咧，大家倾完近况之后咧，都总系会讲多少少有关健康养生嘅资讯嘅，即系问下喂有冇最近食到啲咩 supplement 系 OK 噶？最近用啲洗头水有冇边只系正噶？推介一下咁样。咁我真系咧，大家会定期咧交换下呢啲嘅资讯嘅，即系自己如果真系用过觉得好，都会想自己身边嘅朋友都即系试下，睇下会唔会都帮到佢哋啊嘛。就是到了这个讲养生保健品的年龄了，不过 OK 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好的认知来的，就是越早去到懂得 take care 自己的身体，对自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啦。所以今日咧，我就揾咗啲資訊同大家分享，幾有趣嘅。佢就話40歲打後咧，我哋有一啲嘢係需要做同埋需要留意嘅。咁如果我哋真係40歲開始就已經好好照顧我哋嘅身體，如果去到我哋60、70歲嘅時候都 keep 到40多歲咁樣嘅樣貌、身形或者健康嘅體魄，都好开心啦，系咪？所以呢一个钟头大家就唔好行开啦。好，带俾你第一首歌，就寓意住只要我哋身体健康，我哋就可以去做我哋中意做嘅嘢。带嚟阿 Len 林子祥嘅《敢爱敢做》，展开我哋今朝早10至11新生活嘅节目。

咁啊，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四十岁打后啊，有啲咩好重要嘅事我哋要留意，等我哋可以 keep 好自己嘅身体嘅咧？第一样嘢咧就系关我哋嘅肌肉事啦。咁如果我哋嘅身体当做系一副机器咁样去睇咧，咁其实肌肉咧就系我哋身体嘅燃油引擎啊。四十岁打后，我哋每一年咧就会流失1-2% 嘅肌肉。代謝就會變得慢啦，我哋嘅體力下降咧，都係因為呢一個嘅肌肉流失。咁點做好呢？咁啊建議咯，每個禮拜至少咧做到2次嘅重量訓練，譬如話深蹲啊，或者係舉下啞鈴啊咁樣啦，去到保住翻我哋啲肌肉，等佢哋咧唔好流失得咁快。嗱，聽落去咧，我驚有啲人會卻步。哇，一個禮拜要做2次，但係其實你諗下，深蹲呢一個動作咧，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嘅、哦，真係唔係講笑。嗰陣時有陣時我哋即係翻電台做節目咧，咁中間有啲時間可能會播下啲 segment 啊，會播下啲音樂啊，長少少咧，其實我自己都會企下，即係會。即系深蹲几下咁样，就当咧系即系一个叫做喐动啦。即系点样都好过你坐喺度。就算你话我唔系做紧嘢，譬如你翻到屋企食完饭，睇电视嘅时候，咁有时你又唔一定要即系黐住张 sofa 噶嘛，都可以咧攞10-8分钟咧去到做下呢啲深蹲嘅动作，都系对你嘅肌肉系有帮助嘅。所以我就觉得咧，唔系一个藉口嚟嘅，因为咧都唔需要话啊好多嘅机械啊器材，其实。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喐下嘅喎，咁再者譬如一啲啞鈴咁樣啊，而家咧都好容易可以買得到，即係唔係話好大嚿嗰啲，即係細細嚿嗰啲咧喺屋企得閒又係即係冇乜嘢做嘅時候睇下電視，咪可以有舉下喐下咯。其實咧，我覺得運動呢一樣嘢咧，真係積少成多，最緊要咧就係嗰個持續性，唔需要話啊做得好辛苦，或者咧係突然之間一次做好耐好多。但是你每一日都做下，或者你每个礼拜都抽啲时间做2-3日，咁慢慢咧你就会感受到身体个变化噶啦。所以我都好鼓励大家吓，即系平时喺屋企即系。

休息，叫做睇下电视、睇下剧嘅时候咧，都唔一定要净系坐喺度嘅吓，行下、喐下咁样，去到帮翻自己嘅肌肉。咁除咗话做运动之外咧，饮食当然对我哋嘅肌肉咧都好有帮助啦。蛋白质唔够咧，肌肉就会分解，代谢就会变得差，咁你个人咧就容易会觉得攰啦，觉得肚饿啦。咁我哋每日咧就应该摄取72至90克优质嘅蛋白质，帮助我哋修复翻个肌肉，维持翻我哋个饱足感同埋靓嘅体态嘅。咁你又会问咯，乜嘢叫做优质嘅蛋白质啊？都好容易揾嘅啫，有鸡蛋啦、瘦肉啦、鱼类啦、豆腐啊、牛奶呢一啲。咁我见咧，而家唔少朋友好注重自己身体健康咧，早餐都会食下烚蛋嘅，都知道蛋白质系好重要。咁我自己都有呢一个习惯，咁啊通常咧一隻就唔够摄取嗰个嘅即系个量啊。咁但系有阵时咧，我觉得一次过食两隻蛋咧又有啲滞嘅。咁所以我反而咧系会分开，即系可能朝头早我系会烚两只蛋，但系食咗一只先，咁啊其余咧可以衬下其他嘢，譬如可能食啲 nuts 啊果仁啊，食少少水果，譬如蓝莓啊、红莓啊呢啲都系抗氧化嘅好嘢啦。咁然后咧，我另外嗰只鸡蛋咧就留翻可能晏昼或者下午茶嘅时候先至食，咁都可以吸收到嗰个蛋白质，但系就唔使一次过食晒两只咯。呢个就系我自己嘅方法。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唔怕噶，咁你就真系可以朝头早食两只蛋，跟住咧去到午餐啊、晚餐嘅时候咧，就各摄取一个掌心大细嘅蛋白质食物，即系头先咁讲啦，食翻啲鱼啊、瘦肉啊、豆腐啊等等呢一啲含有优质蛋白质嘅东西，咁对你嘅肌肉咧都系好噶。咁我最近亦都听人讲话咧，即系有靓嘅蛋白质咧，对于你啲头发都系靓嘅有帮助噶。嗱，好紧要啊吓，冇。无论是男士女士都好，我觉得咧去到呢个年纪咧，大家都好 care 自己啲头发啦。虽然咧每日甩系正常嘅，但系咧一甩得多嘅时候咧都会惊噶嘛。咁补充营养都系好紧要，唔系净系话用啲咩嘅护发产品啊，洗头啊咁样嘅，食翻落去自己嘅身体好咧，甩头发都会少啲嘅。讲开食嘢咧，其实瞓觉之前唔好食嘢，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唔好食宵夜啦，因为即系啲肠胃又唔好啦，又要帮你消化。其实咧，生长激素喺深度睡眠嘅时候咧就会分泌，咁但系当你进食咧就会刺激到你嘅胰岛素，影响你个睡眠品质，即系唔系话咧系令到你个肠胃多咗一啲即系负担啊，而系连你瞓觉嘅质素咧都会有影响。所以咧，睡前食嘅最后一餐咧，你要俾足够时间个身体去到消化啦，可以帮助翻你嗰个血糖稳定，减少脂肪囤积。咁第二日咧，你亦都会觉得个人系精神啲嘅。咁建议咧就系你最后嗰一餐咧嗰日就最好喺瞓之前3个钟头就已经完成佢啦，即系瞓之前3个钟咧都唔好食嘢，等佢有足够嘅时间咧去到消化。咁如果你话通常咧嗰个晚餐都系比较早啲食嘅，譬如可能7点零钟就食啦，咁样都有成4个钟头咧，即系距离嗰个瞓觉时间，咁亦都 OK 啊。我自己都系惯咗早食晚饭嘅。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去到可能11、12点嘅时候，就有啲口痕啦，咁啊就要管住自己。如果唔系咧，就前功尽废啦。咁早食饭，但系到夜晚，原来瞓觉之前咧又肚饿翻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都系我哋40岁打后要特别留意做好嘅一啲东西啦。仲有好多嘅，听首歌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好自己的身形、体态同埋健康，做我哋自己 proud of 嘅女神。

个有欣怡、郑欣怡女神。剛才呢就讲咗啲飲食啦，同我哋肌肉有关啦，去到40岁打后呢要特别注意啦。咁仲有啲咩呢？咁40岁打后呢，中年啦，叫做钙流失呢就会加快咗。咁呢补钙之余呢，记得都要补返维他命 D 喎，因为咁样呢先至相得益彰嘅。咁亦都有人话啦，晒下太阳呢都可以吸收多啲维他命 D。咁好啦，晒太阳嘅时候呢，你又驚自己嘅皮肤会老化喎，咁所以呢同时间又要做好防晒啦。不过呢我就觉得护肤呢，即係随住年纪渐长呢，反而呢好似还原基本步係比较重要啲，即係保湿啦、清洁啦同埋防晒呢三样嘢呢，我自己觉得係最重要嘅。因为紫外线就是光老化元凶啦，所以呢无论是什么天气都好，我自己都会查下防晒的。因为紫外线呢就算可能阴天呢都会有的嘛。咁啊，拣适合你自己嘅防晒啦，啱度数嘅，尤其是就系晒嘅时候啦，记得要补啦。再者咧，我觉得其实你唔怕就真系戴帽啊，戴帽咧，我觉得就更加可以做到多一层嘅保护。好，喺听新闻同埋听歌之前咧。

俾多一個 tips 大家，就係、是、大家每日可以靠牆啊貼住埲牆咧，企十分鐘，咁咧就可以改善到咧我哋嗰個圓肩啊駝背嘅問題啦。嗱，因為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個身形體態啊，如果係駝背嘅話咧，其實比起你面上有皺紋啊，或者咧係頭先所講肌膚老化，更加顯老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用呢個咁簡單嘅方法，貼住埲牆，將你嗰個後腦嘅位置啊、肩啊、臀啊、腳筋啊，都係緊貼住個牆。去到企一企，伸翻直，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自己个站姿同坐姿咧都系唔啱嘅。条腰伸翻直啲，个体态都靓啲，气质都翻翻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嘅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话，受到火山灰影响，航班暂停到当地朝早9:30，估计几百班的航班停飞。交通部在声明中表示，火山在星期五晚开始喷发，到朝早在机场侦测到火山灰。印尼气象局话，在克拉克托之子火山

0: 山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柱是高达15000米。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因为受火山喷发影响取消捕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去到医院探望，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知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星期一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6: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昌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新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u、Jan Curious、Daniel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5: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什么？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和大家介绍一下。
6: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刻住

0: 码头，所以有呢一个名称。喺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佢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系草原上嘅文化瑰宝。
1: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嘅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同现代唔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嘅火花。
0: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1: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4: 好，翻翻嚟新生活啦。咁啊，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下40岁开始，我哋要特别留意要做嘅事情。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啊，关于一啲肌肉量啦，点样去保护我哋嘅肌肤啦，甚至咧系体型啊，我哋真系可以咧，即系得闲嘅时候靠墙贴一贴住埲墙，站立一阵啊，改善翻自己咧嗰啲圆肩啊、驼背嘅情况，望落去个人咧都会 sharp 醒一啲嘅。好多时咧都系从我哋生活习惯嘅一啲小细节开始，唔系话要好辛苦去到特登做啲乜嘢。咁但系呢啲每个小细节持之以恒去到做咧，相信大家会见到嗰个嘅变化，你咧慢慢就会觉得自己真系做得好啦。好彩有好好照顾自己，唔好俾自己咧真系一路撇落去啊！同埋有阵时咧，我都会觉得朋友之间啊，真心朋友啊，要互相提醒，即系可能见到佢呢排个精神唔系几好，或者好似呢排咧，即系唔系净系话睇个外形啊，靓定系唔靓啊，而系成个精神状态啊。因为嗰、感觉咧，真系由内到外嘅。如果你嘅健康系好嘅话咧，散发出嚟嘅嗰种嘅感觉，俾人咧系见到你系精神饱满啦，系有阳光气息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朋友之间都会互相提醒，喂，你呢排好似有啲攰，系咪身体麻麻地啊？瞓翻多啲啊，咁样都互相提醒，饮翻多啲水啊，咁样。好啦，咁啊，不如咧接住呢半个钟头咧，我哋都揸紧时间讲多少少 tips 俾大家袋住。嗱，虽然今日咧可能讲咗10个或者10多个嘅 tips 俾大家啦，未必个个都即刻可以做得晒，但系如果当中拣几个容易做嘅，今日开始去到实行，可能3几个月之后你会多谢我噶。成日都话只有懒嘅女人，好丑嘅女人，对自己自律啲就可以做个可爱女人。带嚟由周杰伦《可爱女人》。

续讲下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项啦。四十岁打后有冇呢一个习惯咧？就系、是、每年啊都有一次嘅身体检查，好重要噶。咁啊，身体有啲咩嘅疾病咧，都可以及早去到预防，或者咧揾到嗰、那个病征出嚟咧，就可以早啲去到治疗嘛。咁而且咧，去到四十岁打后咧，就亦都有一啲唔同嘅 plan 啊，我见到，譬如有啲系特别 for 女士嘅，有啲特别 for 男士嘅，咁就拣翻适合自己嘅计划去到做啦。咁亦都系买一个安心嘅，因为大家都知啦，有一啲嘅病咧，可能嗰个病征系唔明显噶，即系当去到明显嘅时候咧，已经去到一个严重嘅阶段噶啦。咁所以咧，真系不厌其烦咁样都提下大家，喂，唔好将呢件事咧排到好后好后，即系唔紧要啦，冇事冇干，行得就得，就再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样就一路推迟推迟，真系咧要当系一件每年都要做嘅事情，系啦，你当好似过节咁样就啱噶啦，去到嗰个嘅月份或者嗰个日期咧，就要的起心肝去做啦。咁另外咧，仲有啲咩我哋要关注我哋嘅身体咧？咁其实头先讲咧，我哋要好好咁样训练翻我哋啲肌肉啦，因为每年咧我哋啲肌肉都会流失啦，去到40岁打后。咁原来咧，我哋嘅肌肉好咧，都会令到我哋咧系可以保护到啲关节啊，冇咁容易咧系受伤噶。咁我都知道大家咧而家都即系做运动系一个好好嘅风气啊，好多人咧去跑步啦，打 pickleball 啦，咁但系咧就好容易整亲。第一来咧，你就要训练翻好自己本身有嘅肌肉量啦。第二咧就系你运动嘅时候咧都会拣翻啲合适嘅鞋啊，拣翻啲缓冲好嘅鞋。或者有啲咧，直头好似避震咁样，因为譬如你打 pickleball 咁，大家望落去好似小朋友又玩得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当中有一啲急停啊，好快嘅动作，突然之间可能要停步或者刹制咧，好容易会整亲嘅。咁所以咧，鞋嚟讲咧，大家都要拣翻啲合适嘅，即系你行山又好，跑步又好，做咩运动球类运动又好，唔可以求其啊。

呢啲，如果真係一整親咧，都可以好麻煩噶。身邊有啲朋友咧都係咁樣，即係可能拉傷咗啊，肌肉撕裂咗啊咁樣，一搞咧可能真係個幾兩個月都未好翻。咁所以呢個咧就要自己留意翻啊。仲有一个要提下大家嘅咧，就系每日至少行6000步啦。咁有啲人就话行7000步、8000步，咁其实咧行到6000步都算叻噶啦，要俾个叻你噶啦。因为如果我哋成日都坐，尤其是翻工系坐 office 嘅朋友咧，会压迫住血管啦，导致到个循环会变得差啦。咁我哋真系可以利用一啲少少嘅时间，譬如你话我接个电话行一行出去讲，啊或者坐得耐半个钟度咧，又行一行去斟杯水，去个洗手间，等自己咧嗰、那个尤其是系对脚啊下肢啊去到喐下，血液循环下。累积步数咧，其实就系累积紧我哋嘅健康。正所谓久坐成疾啊嘛，呢样嘢又系要时时要提住自己噶。

听过有侧田嘅美丽之最啊！如果想美丽嘅话咧，除咗有我哋头先讲嘅，即系注意身体上嘅健康之外咧，其实我哋心灵上嘅健康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咧，40岁打后咧，其实我哋应该要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去到继续面对我哋嘅人生啦，处理人同埋事啦。第一样嘢咧，喺心灵上要做嘅咧，就系远离内耗型嘅关系啦。因为长期压力大咧，会令到我哋皮质醇偏高啦，直接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嘅免疫力啦，亦都影响到我哋嘅记忆力啦。咁所以远离让我哋心很累嘅人同埋事系好重要嘅。我哋拥抱翻啲轻松嘅关系。啊，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法咧，我好中意嘅，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佢话人生咧就好似喺一个森林里面咁样。咁森林里面有好多嘢啦，伤害你嘅咧就系毒蘑菇。咁我哋见到毒蘑菇嘅时候就会避开佢啦，唔掂佢啦。但系好多人咧就会问啊，点解呢个森林会有毒蘑菇噶？就喺度咧，自己喺度纠缠啦，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咧你系唔需要去斟酌点解会有毒蘑菇嚟伤害你，而系话俾你听，因为你身处喺一个森林，森林里面咧系乜嘢都有噶，有好靓嘅花，有好靓嘅果实，亦都有毒蘑菇。咁所以咧，唔好将自己嘅精力同埋心机花喺一啲即系对你有害嘅嘢，而再去咧深究点解会系咁样。你咁样咧，只会令到自己系放唔低嘅啫。Let go, let them， 好重要啊吓！最近有一本书都好红嘅，叫做 Let them， 就系教我哋咧去放轻松，放低一啲咧影响到自己唔好嘅东西。咁呢个咧喺40岁打后咧，我哋要好好去到紧守呢一个嘅心态，活得咧更加之开心、轻松同埋精彩。最后仲有一个 tips 俾大家嘅，就系保持对新鲜事物嘅好奇啦，学下啲新嘢啦，防止你嘅大脑衰老啊。可以做啲咩呢？学下煮啲新嘅餸菜啦，学下新嘅技能，识下啲新嘅朋友，等生活呢係充满乐趣嘅。我觉得呢样都係好紧要嘅，有 input 俾自己呢，係会令到自己双眼都发光，散发出嚟嘅能量呢都係不一样嘅。所以有陣时呢，你可能觉得啊好闷啊好攰嘅时候，不如又諗下啊，到底有啲咩係可以做嘅，有啲咩係可以学嘅，俾啲刺激自己。仲有咧，就系每一日咧都可以做下一啲腹式呼吸，5分钟就够噶啦。吸气4秒，闭气2秒，跟住呼气6秒，直接咧启动翻身体嗰个放松嘅开关啊，令到你嗰个焦虑咧都可以减少。今日咧俾大家嘅 tips， 40岁打后对我哋好重要嘅东西，都帮到你哋啦。嗱 ，recap 少少啦，去到帮助我哋生翻一啲肌肉，系啦，注意翻自己肌肉量、饮食啦、优质嘅蛋白质啦、适量嘅运动啦，仲有咧就系防晒啦，唔好等自己嘅肌肤衰老啦。可以咧靠长期，等我哋自己嘅形态咧都可以 keep 翻靓啲，唔好圆肩啊、驼背等等。做翻每年嘅身体检查，学识咧自己远离一啲内耗型嘅关系。希望咧唔同年纪嘅人都可以识得好好照顾自己。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0至11新生活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學研發團隊研發出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技術，期望延長電池壽命，減少電子垃圾。城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鍾樹雄同團隊獲環境及生態局核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研發有關項目。鍾樹雄話：電動車退役電池仲有7-8%電容量，只係唔適用於好短時間內作能源輸出，認為有其他應用空間，例如為建築地盤等場景供電，替代以汽油發電，減少廢氣排放。

话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

0: 但是接觸總是有益。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普京確認繼續和美方共同尋求政治外交解決方案的意願，俄美總統將繼續保持個人接觸，同時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的工作都將繼續推進。俄方強調必須要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俄烏分別宣布停止攻擊對方三日。有美國白宮官員說，美國和俄羅斯官員討論了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宣布。美國特使會轉到烏克蘭首都基輔和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澤連斯基說已經和兩人通話，期望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和實質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續遇襲同埋極為嚴峻嘅人道主義狀況。喺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度雲帶正為廣東帶嚟驟雨。喺上晝十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沖繩島嘅東南偏東，大約20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亦都有幾陣驟雨。下晝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受影响的九巴路线二 E 同埋十二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哎，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2: Hello， 艾科 ，Hello， 弟弟。
1: 嗨 ，Siri， 好久不见。
0: 哇，真的进入到九月份了，这一年也是一晃而过哈。香港的活动模式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好像就要正式的开启了。如果各位正在计划准备要去香港的话，这一个月真的有太多的理由要出发了。
1: 是的，比如说九月的香港就特别有意思，你可以晚上去赏灯、看火龙，感受一下传统节庆的仪式感，也可以去博物馆，回到一代巨星的时代记忆。当然，还可以直接冲进演唱会的现场，和几万名歌迷一起来大合唱。
2: 对的对的，对于香港人来说呢，九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节庆氛围的月份啊。那么今年呢也碰上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活动啊，所以呢无论是带小朋友或者是情侣约会，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City Walk 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啊属于你们自己的打开方式哦。
0: 哎，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跟着九月香港的活动日历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到底有哪些值得专程去一趟的理由了。

0: 首先就从最有中秋氛围的灯火香港开始说。说到香港的中秋，赏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项传统活动了。而今年呢，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香港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
1: 这次彩灯会的阵容真的特别的不简单啊！现场汇集了来自约20个国家的彩灯展品，而且还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非遗彩灯技艺来到香港。
2: 对的，而且呢，这一次的传统花灯呢，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现场呢会打造一条国际彩灯长廊啊，让大家可以慢慢欣赏来自不同地方的彩灯艺术啊。那么也是会有我们的世界彩灯大街，还有中秋主题的彩灯，还有香港的彩灯亭啊，汇聚了很多很多地方的。刚刚DT说到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也有了，对的，还有呢，首度会展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那么为这样子的一个彩灯会添上缤纷的国际元素，也把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的氛围呢带到了维园。
0: 是的，而这次

0: 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呢，就是有一棵8米高的巨型团圆大榕树的主灯。嗯，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当晚上整个维多利亚的公园被灯光点亮的时候，一棵巨大的榕树作为视觉的中心，而且可以360度全方位的观赏，就是这个画面确实很适合拿来拍照。
1: 哎呦，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其实提到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些彩灯文化的时候，有种中国的彩灯遇上世界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一次其实这个榕树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主心骨，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榕树本身也有团聚啊、扎根啊、连接的感觉，所以放在中秋这样的一个讲究团圆的日子里面非常的应景。
2: 嗯，没错，其实我们香港的中秋节呢一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很多的屋村呢也是会举办一些的灯谜会啊然后呢或者一些的赏灯的活动。那么赏灯呢也是每个家庭都会参与的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呢看见漂亮的花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是可能拍照啊、散步啊、约会，那么对于一家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的这个氛围啊。刚刚说到了，除了说维园正门有高达8米的这个巨型榕树彩灯树影流光之外呢，还有7米高的这个巨型明月荷塘月色等等啊，就是有榕树也有明月，还有呢我们香港的一些传统经典的手扎花灯是超过有400盏在这边展出啊，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玉兔、杨桃、金鱼等等的经典造型，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体现到地道的港式中秋风情。

0: 灯火亮起来，中秋的第一份仪式感也就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节日的气氛再推得高一点。在香港还有一种中秋的传统，一旦到现场看到就非常的难忘了，它就是大坑五火龙。
1: 大坑五火龙，它也是今年迎来第147届传承的一个盛典了。这个数字呢本来就是非常震撼具有意义的。
2: 没错，这也是我们香港中秋最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之一啊。它跟普通的一些看表演呢是不一样的，也是我们香港独有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啊，也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时候会有300多名的壮丁舞动着一条全长67米、插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巨型火龙，连同有小朋友挥动的一些 LED 的小火龙，那么穿梭于大坑的大街小巷，祈求阖家平安。然后这项的传统呢，也是由大坑的客家社群细心去守护还有传承下去的。在这边呢，也会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传承的经典文化。
0: 哇，12000多只香，
1: 对，
0: 我都无法想象现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盛况了。我觉得置身于现场，大家那种热闹的氛围，看到整个的火龙，包括闻到那个味道，那可能整个人就会被震撼到，被吸引到，整个城市所有的空间都会被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的哈。
1: 是的，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来香港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沉浸式体验，因为你不是隔着屏幕去看传统文化的，而是真正的站在街边，你看到火龙从你的身边经过，闻到那种线香的味道，在听到现场的声音，就甚至能够感受到人群跟着火龙移动的这种节奏。
2: 没错，这种大坑五火龙呢，对于香港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它本身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之一。很多的香港朋友啊，也是会特地来带着小朋友来看一看，然后呢也会有年轻人参与其中，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特地过来就是为了拍一张出彩的照片。因为当这个五火龙的时候呢，那个瞬间移动，然后那个线香，然后有点火光的那个画面呢，当你看过一定会毕生难忘。
0: 所以这一次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之前我们提到的彩灯给我们带来是一种宁静温柔的感觉，浪漫当中感受到中秋的氛围，五火龙带来就完全不同，另外一种热闹跟震撼了。
1: 是的，
0: 除了大坑火龙，今天香港还有相应的这个中秋彩灯会，现场除了主题花灯，也会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然后设置的传统花灯给大家带来那些扎作的展示，其实也是很吸引人的哈。
2: 没错，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传统的扎作花灯啊，好像玉兔啊、杨桃啊等等的，那么大家呢还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怎么样让不同的一些薄薄的纸，然后薄薄的竹面去扎成一个有形状的可以使用的花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现在买的都是一些成品类的，可能会有LED 灯，然后可能会有音乐的那种，但是传统工艺怎么样从一张纸、一只竹子会形为一个花灯呢，就是我们背后的一个手艺跟文化的传承了。
0: 提到时间呢，这一次我们先提到刚才的大坑五火龙啊，那边9月24号到26号，大家可以在铜锣湾大坑到铜锣湾道来进行。那同时呢，提到这一个彩灯会的时间，我们刚才跟各位来说到了，但当中有一点特别的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一天，这个灯饰呢会延长亮灯到午夜12点。所以说，如果你正好在香港过中秋，那这个晚上真的可以安排起来了。
0: 这一次真的从花灯再到火龙，大家感受到的不光是节庆活动，更是香港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依旧在延续哈。
1: 是的，
2: 那么说到香港的城市记忆啊，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就要从热闹的街头走进博物馆，去见一位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的传奇人物，那就是张国荣。

0: 2026年是张国荣七十诞辰，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推出了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的纪念展。
1: 张国荣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意义，相信不用。

0: 太多介绍了，他横跨音乐和电影两个领域，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作品了。
1: 没错，
0: 嗯，而且这一次的展览呢，也会从他的音乐、电影以及个人的艺术经历去出发，重新梳理这位传奇巨星的职业生涯了。
2: 展览里面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展品啊，包括有唱片、戏服、海报、奖项等等的，还有很多媒体的内容和不同的打卡点啊。对于熟悉哥哥的人来说呢，这一场呢，是一个记忆重新见面的展览。
1: 对，而我觉得值得期待的就是这次还会首次还原他旧居的局部的场景，大家可以去看看。
0: 这个细节其实就很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一个艺人的时候，更多是在舞台电影里的他。
1: 对，
0: 但是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空间被重新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从一个遥远的明星变成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人。
2: 对于香港来说呢，张国荣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啊，他的音乐、电影还有在舞台上的形象呢，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很深的发展跟联系的。所以呢，这个展览是特别适合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从小听着哥哥张国荣的歌长大，看着他电影长大的朋友们，另一种呢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呢可以通过经典的电影、音乐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一位传奇的巨星。
0: 这也是香港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走在今天的街道上，很多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座充满现代感的城市，但在很多的地方音乐电影里面依旧能够找到过去的超经典的香港记忆跟味道。
2: 没错，而且呢，这一次的展览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的，它是从2026年的9月9号到2027年的5月10号啊，在哪里呢？就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的一个专题展览馆啊。那么大家是可以免费入场的，不过也是要提醒啊，星期二呢是休馆的，所以呢，如果要出行的朋友呢，记得要看一看那个开放的时间了。
1: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从传统的节庆到城市的记忆，香港的九月的文化氛围就是越来越浓。而如果你更喜欢去看现场，喜欢音乐，那么接下来这一站呢，就一定不容错过了。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3: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正在学飞不过来。

0: 9月份的香港真的不光有传统文化，还有流行音乐现场。对，汪苏泷这一次的巡演，其中有一站就要来到香港了。
1: 没错没错，就是不同的演出呢，也可以在我们香港看得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启德的主场馆呢，其实在不同的时间也是会举行很多的演唱会啊。如果有大家喜欢的歌手朋友们呢，记得要来我们的启德主场馆去看一次演唱会喽。
2: 是的，
0: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其实专门去一个城市就是看演唱会，
2: 对
0: 对吧？白天可以 city walk 逛一逛，晚上去看演出，然后第二天继续逛街吃美食看展览。其实演唱会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旅行当中的固定的一部分了。是的，
2: 是的，以前我们说旅游可能是想到说哎，去过多少个景点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旅行呢，越来越在乎的是我在这个城市经历了什么。
1: 在香港真的尤其明显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非常适合这种短途旅行跟现场活动的城市啊，交通很方便，然后城市的密度也很高，那么白天呢可以逛很多的地方，晚上呢又可以去看演出，哎，花在交通的时间呢也不会太多，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各种哎要 city walk 或者是特种兵旅行的朋友们。
0: 我们回头来看9月份的香港是不是很值得去，完全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节奏去安排了，白天看城市，晚上听演唱会，
2: 对，
0: 中秋期间赏灯看火龙，再找一天进到博物馆重新认识一下香港的文化记忆。你会发现同一个香港有太多的打开方式了，可以传统，可以潮流，可以热闹，也可以很安静。
2: 是的
1: 没错，所以呢也很欢迎北京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香港九月份的时候呢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锁香港这个城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9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上午在倒冧房屋中找到一个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增至两个人遇难，10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

0: 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跟隔田村嘅慢线，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同埋受影响的九巴路线E2就是2E号线同埋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绿在沙田和绿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废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两间绿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的介绍。
11: 设在绿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4个关卡里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绿在西贡嘅白酒如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如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10: 大嘥鬼减废游戏屋，详情请上绿在沙田以及绿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位金港华磊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香港是全世界平均这个寿命是最长的一个地方，男生的平均寿命是 83.3 岁，那女呢？女的还多，女的就是 88.7， 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呢，好多人问，就是香港这个生活的节奏那么急，为什么香港人的平均寿命那么长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城市，租金、生活好好多地方也跟其他的地区就是比较，香港是很贵很贵的。如果曾经来过香港的朋友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香港人的工作的时间跟其他的地方就是比较是很长，就是每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差不多超过9个小时。工作那么多，生活的负担那么重，为什么香港还是平均这个寿命那么长呢？我相信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注意这个健康有关。其实香港人就是注意这个健康的程度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吃的要求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吃一些就是很新鲜的食物，一些呢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食物也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我又告诉你，就是香港是一个很贵的城市嘛，所以呢在香港要吃一餐就是很健康有营养的食物，有营养的一餐就是很贵的。香港人长寿的一个原因，我相信第一就是我们对这个吃的要求很高，非常留意这是我们吃什么到这个肚子里面，我相信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人也很喜欢就是做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做运动对身体就是有一个很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好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香港现在是非常流行一个24小时开放的一个健身中心，对我们不停工作的香港人来说，就是24小时开放的健身中心是非常适合的。除了健身之外，现在香港人也非常喜欢就是跑步，因为呢跑步你可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可以做。还有呢，在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两边，香港跟九龙也有很多的跑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也参加一个跑步队，每一个星期也有一次的见面。除了跑步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之外，也可以跟朋友就是聊聊，一边跑一边就是说说笑笑，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人就是长寿的秘密就是吃的健康，还有就是适合的运动就是非常的重要。除了吃跟这个运动之外，我自己认为就是睡眠也非常重要，睡得好第二天就是精神也非常好，对自己的健康跟工作也有帮助。香港是一个负担非常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是轻松的面对。我觉得长寿的秘密就是人生应该要快乐，快乐的生活下去就是长寿的秘密。你呢？你觉得对不对？那今天金港华磊芝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金港话你知的听众们，你哋好，我是黄天怡。中意听广东歌的乐迷，接近20年前的经典作品《永久保存》，你应该有听过啦。陈柏宇呢一首《旧酒新瓶》咧，就是呼应佢自己呢首旧作，希望将甜蜜的感觉延续成为续集。大方向就有啦，大条桥要点玩呢？呢、這个就考起填词人啦。填词人话要将永久保存入边嘅爱同埋甜蜜再升华，系最大嘅难度。最后佢就谂到以永久保存入面以共你一年呢一句歌词作为延伸，亦都好似前传咁啊，讲翻歌入面嘅主角由于父母离异，令佢一路对爱情缺乏信心嘅背景。从而再将永久保存的意义做到今次旧酒新瓶入面的真正意思。怕被爱，怕爱不能够保存，或者很多人都曾经有这种感觉的。歌曲的故事就是想表达，如果肯向前行，肯信任，伤害会随着时间好像酿酒一样，最后发酵成爱的香气。 现实中 Jason 一家四口就出名甜蜜嘅。既然呢首歌就系讲升华嘅爱，所以今次 MV 咧就索性全家出动啊，去到梅窝嗰度拍摄一家人嘅温馨场面，爱情永久保存嘅模样大概就系咁啦。陈柏宇，旧酒新瓶。

Chantel 姚卓菲啱啱呢个暑假翻嚟香港咧，可以话系非常忙碌噶。好似八月尾就举行咗佢人生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上飞 Live Concert 2026》，而早前佢亦都推出咗呢一首演唱会嘅主题曲《上飞之内心独白》，将佢追梦同埋成长嘅内心感受同乐迷分享。作曲人透露，呢一首歌咧就系佢近年创作当中最喜欢嘅一首作品嚟嘅。而 Chantel 听到 demo 嘅时候，亦都被旋律吸引。最令佢印象深刻嘅咧就系 chorus 好似落楼梯不断向下走嘅 melody line。而填词人就将 Chantel 想跳出舒适圈、探索呢个世界嘅决心表露无遗。写出就算成人世界有好多泼向梦想嘅冷水，世俗有好多既定嘅框框都好，只要坚守自己想飞嘅路线，最终都可以跨过如同气流嘅障碍。喺美国读紧大学嘅 Chantel 话，自己学校都有好多好叻嘅同学仔嘅，就好似今次帮佢拍 MV 嘅，都系由佢亲自拍门邀请嘅一位同校学生。喺拍摄过程当中，一日之内佢哋就去咗公路啦、大草原啦、湖泊同埋雪地等等，将纽约嘅卡茨基尔嘅美景都收录。难怪 Chantel 话，好似一日之内就经历咗春夏秋冬咁样。美好嘅年华加上真诚嘅独白，成为咗姚卓菲今次呢一首《上飞之内心独白》。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本周推荐歌单了。
2: 是的，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来作词，唐汉霄自己来作曲的。整首歌曲呢，它是把人生比作一场公路的远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一个窗口，留恋身后的风景，那些错过的人。可车辆呢，永远只能向前行驶，后视镜里的画面只会越来越小，再也无法触碰。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丁时光的凌月了，丁时光包揽词曲编曲制作的一首歌，他的音乐一直也是有着很强烈的电影叙事感，能够营造那种充满画面的氛围感。凌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那种创作的美学，所谓凌月啊，就像是一场 crush， 月光遥不可及，交汇只有一瞬间，明知无法相守却长久留在心底。

0: 那今天的金港唤女士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部分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啊，还有精彩图文等等。
2: 最后来听来自欧子玲的一首《给我哀伤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九月十六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

0: 指一度雲帶正為廣東帶嚟驟雨，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東大約21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威尔斯。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一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翻我，系冇？
9: 好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系。
9: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0: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4: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13: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4: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12: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0日。

0: 二至十三日，葵青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联合打造，
3: 联合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嚟到九月六号中午十二点，欢迎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喺呢一个嘅时段当中，由斌晨同大家报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个星期嘅最新走势。话咁快，经已嚟到第十期嘅节目啦。可以预告一下嘅，今个星期咧喺呢个榜单当中啊，将会听到我哋好多香港歌手朋友作品啦，成绩非常之不错嘅。不过同步亦都好想同大家重温一下我哋上星期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作品嘅各大位置嘅走势先。首先第十位有丁世光嘅《零月》，第九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第八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七位飞道尔同埋 Data City Norhalisa 嘅《像水一样》，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五位黄黑夜黄玲《过海》，第四位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而季军位置咧，上星期有薛凯琪嘅《自由的夜》，亚军位置有胡彦斌《生死未定》，冠军系梁咏琪嘅《远距离》。立刻同大家先揭晓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期嘅第十位啦吧。

第十位，呢首作品经已上榜5个星期啦，已经攞埋冠军嘅位置，上个星期慢慢下调去到第5位，今个星期嚟到第十位。动画电影嘅一首插曲啊。黄黑夜，黄陵过海。

0: 再次为大家介绍黄黑爷黄龄嘅《过海》，系我哋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啊！
1: 第九位。
0: 至于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位置啦，新上榜嘅作品啊，不过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随住佢嘅电影推出咧，电影嘅气势就非常之强劲啦，不论系喺呢一个欧美地区啦，定系华语地区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而佢呢一首嘅歌曲咧，正正系呢一个蜘蛛侠啊，喺呢一个中文地区当中咧嘅一个片尾曲嚟嘅。好多人听到都话歌词就非常之入心入肺啦，好感受到当中电影主角内心嗰一种嘅孤独。今个星期第九位，由佢周兴哲。All for you.

0: 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同样都系新上榜第一个星期嘅作品啦。嚟到第八位咧，有我哋香港歌手嘅代表啦，佢系练诗雅啦。咁啊，亦都咧今次嘅作品咧系一贯用翻佢一啲比较擅长嘅 ballad 曲式啊吓。咁啊，而揾嚟嘅咧，亦都系一啲我哋非常之熟口熟面嘅朋友仔，包括作词有冯希瑜啦，作曲监制咧，同埋呢个编曲都有 Super Moment。而编曲方面咧，亦都加入埋呢个 J1 M3 嘅。咁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当中咧，嚟到第八位咧，有练诗雅嘅《残忍告别式》。

0: 今个星期第八位，连思雅《残忍告别式》。
1: 第七位。
0: 今个星期第七位再嚟一首新上榜啊！歌曲同样都系唱得之人，佢系张靓颖啊，为住电视剧《乔楚》演绎咗呢一首嘅作品，歌名已经好演绎到戏中角色嘅一啲处境。歌曲名字叫《执旗》。

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呢首嘅作品竟然上榜三个星期啦。咁上个星期系第二位嘅，咁今个星期已经稍稍回落嚟到第六位。但系呢首歌仍然好显示到佢嗰一种歌王嘅风范。佢系胡彦斌，时隔三年推出佢嘅专辑。主打嘅同名作品都是这一首《生死未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9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全港用電3分鐘。他又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在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

0: 温度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狮隧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

0: 星期日啊，九月六号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期嘅榜单，继续为大家跟进一下。喺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呢个第十位至第六位之后，跟住翻到嚟要讲嘅咧系第五位打后嘅一啲位置啦。先同大家睇一睇今个星期第五位到底系一首之前嘅作品定系新上榜嘅作品。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呢亦都系新上榜嘅作品啦，但系呢一位歌手嘅名字深信近年呢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因为亦都会出现喺各大内地嘅一啲选秀啊，或者可能一啲歌唱嘅节目当中啊。咁佢嘅名字叫做善依纯，可以话系公认嘅一位唱将嚟嘅。而近年佢嘅作品风格亦都慢慢渐变多元啦。开始除咗一啲抒情作品之外，亦都会去探索一啲比较实验性、比较前卫嘅路线，尝试用佢嘅人声同音乐去结合。而今个星期新上榜第五位嘅呢一首作品亦都唔例外。有善依纯嘅 Lover。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单依纯《Lava》。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啦，新上榜嘅作品，第一个星期已经嚟到第四位，当然啦，一个非常之唱得嘅唱将啦，咁啊，佢系周深。其实呢首作品咧喺之前已经用另一个形式发布过噶啦，咁啊，而最近亦都推出咗呢一个嘅纪念版本，出道12周年啦，周深如约。

0: 由王子作曲填词，编曲系 Mac Chill， 制作人有方川十一。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周深嘅《如约》。在正式公布今个星期头三名的位置之前，用很快的时间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位至第四位的位置先。第十位黄黑夜黄龄的过海，第九位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第八位连思雅残忍告别式，第七位张靓颖执旗，第六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五位单依纯 Lava， 第四位周深的预约。跟住落嚟要去到我哋的季军位置啦。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位置咧，竟然系上榜两个星期嘅作品啊，而连续两个星期都系吓咁巧，仍然稳坐于呢个季军嘅宝座，仍然系保持第三位啊！但系再次听到佢唱呢类型嘅作品，的而且确系好正嘅，非常之跳脱，非常之 funky， 好好硬啊！薛凯琪嘅作品。加上有 Masca 为佢制作《自由的夜》。

0: 二位，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期嘅亚军位置第二位啦，亦都是一首上榜两个星期的作品，上个星期在第四位的，今个星期稍稍爬升非常之用力来到这个第二位的位置，仍然来自我们香港的女歌手，都是一些比较轻松跳脱的作品，是 Jocelyn 陈明熙，这首概念来自于对于世界末日那种流言的恐惧一首作品、啊、
2: 听说再过几天礼拜日又末日了，恐慌是最近热照
1: If Sunday never comes 悄悄

0: 一位。
1: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冠军位置第一位，经已三个星期上榜，而三个星期都是由他坐实冠军的宝座。恭喜梁咏琪，非常之深情温暖的首作品《远距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

引。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

0: 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嘅慢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在都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9: 一齐翻学。
10: 我系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当人生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14: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

0: 動嘅張力，其實咧就係氣旗嘅張力。打羽毛球打得好唔好唔係一個問題，氣裡面嘅男男女女，關鍵係佢哋有冇好好咁打一場漂亮嘅羽毛球比賽咧。嗱，呢個咧就係呢個戲劇嘅核心嚟嘅。
1: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0: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是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突破。
1: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
4: 欢迎听众收听星期日啊！音乐无界在今个星期咧，会有百元号小白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起听下更加多好嘅音乐。既然揾嚟咁多唔同音樂嘅時候，咁當然啦，你話係日韓亦都會有啦。今日亦都會揾嚟一啲咧，就係經典嘅作品之餘，都有印尼嘅音樂歌曲同各位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呢位朋友咧，其實佢亦都咧就係啱啱推出佢自己嘅個人作品啦。今次嘅歌曲亦都有一種迷幻，但係帶有一種咧就係黑暗嘅氛圍，加上 R&B 嘅元素放咗喺入邊，展現出佢一種獨特嘅歌聲。亦都有一種強烈嘅氣場喺入面啊！歌詞都圍繞住咧，好似係墮落天使嘅一個概念，探到咗矛盾、渴望同埋自我解放，更加打破咗佢以前一直以嚟呢一種甜美嘅形象。所以咧，有陣時一位歌手咧，佢哋係好需要咧，有陣時會揾一啲唔同嘅形象，將佢自己一路以嚟嗰個感覺嚟一個180度嘅轉變。佢個名字 Jennie。Fallen Angel.

多人都会觉得咧，有呢一种唔同咗嘅方式去到演绎嘅时候，都揾到另外一种嘅音乐嘅态度喺入边。嗱，另外呢一位歌手当佢出场嘅时候都系一样，佢亦都有推出佢自己全新嘅 album 大碟嘅时候，入边有多首嘅精彩嘅作品，可能有阵时会喺我哋流行榜上面咧会有留意过啦。同一时间呢一首嘅歌曲系咪同圣诞节又有关系嘅咧 ？Mia。网上面都会见到佢好多咧，就好努力去到同佢乐迷接触嘅一啲嘅短片。

就可以话一首咧嚟自冬日方面嘅主题音乐歌曲噶，用一种温柔同埋沉静嘅流行曲风啦、啊，描绘出一种又一种嘅温柔，但系有少少寂寞嘅感觉。

另外就係男團 Lies， 佢哋亦都有全新嘅一首歌曲啦。咁啊，今次呢首歌亦都將一種充滿住青春活力嘅感覺，一種 emotional pop 啊，喺呢首歌曲入邊好好演繹咗出嚟。Yeah.

呢首作品 Lizzy 嘅 Sunbreak 亦都咧就系充满住一种动感嘅歌曲，亦都有一种自由奔放嘅气息投放咗喺入边。既然展现了一些少年非常强劲的叫做舞台魅力之后，也要找回一些知名的乐队团体，他们也有很多热血的作品，当中包括有这首承载了一种疾走的风格，他们是 Spire We Are One。

今日咧揾嚟咗一首嘅歌曲，呢一位嘅歌手佢自己本身亦都系一位印尼嘅著名爵士歌手兼医生 Tom P。今次首歌曲嘅名字《永远与你同在》，歌曲咧更加咧就系结合咗苏宁音乐，加上咧就系爵士嘅音乐喺入边。用极具辨识度高的一种真假音转换，将这种温柔的感觉向着另一半告白的感觉唱出来。他整体的旋律相当之浪漫和悠扬，听起上来都很舒服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需求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监察、因病情复杂或未能够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的管道慢线咧，而家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油麻地就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东莞街的全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大埔丁角路的爆水管咧，而家系有更新噶，就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而家咧改为快线封闭，大家留意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 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星期日嘅一点钟至到两点钟都会有音乐无界啊！咁啊，另外半小时嘅时候咧，听完新闻翻到嚟之后嘅音乐无界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啊！今日咧都会揾嚟一啲新嘅作品啦，同各位听众一齐听。嗱，我哋头先已经听咗一啲譬如日韩嘅歌手啦，亦都听咗咧就印尼嘅音乐歌曲啦。咁当然你话最近新嘅，包括咧就系喺一啲嘅串流平台上面咧见到一套嘅动画，当佢完结嘅时候，而家好多时咧。即係歌曲發布，甚至乎係想俾樂迷咧，都要諗下辦法先至得啦。當到動畫完咗之後，或者開始緊嘅時候咧，都會有歌噶嘛。咁歌嘅時候咧，而家好中意就多咗一個嘅 icon 俾大家去到撳嘅，即係咩略過前提啊，略過主題曲啊呢啲，咁你就略過曬啦。其中一首咧容易略過嘅咧，就係嚟自呢一首嘅作品 ，Kurana 嘅《那聲螺旋》。

歌手咧，真系唔同出道嘅方法好多都唔同噶。好似咧，你可以系网络歌手，但系原来唱下唱得好嘅时候，都有好多人想识。咦，唱片公司垂青啊！然后就可以咧，就正式推出佢哋自己嘅作品。甚至乎咧，就可以唱出一啲就系、可能动漫方面嘅主题曲，或者系片尾歌曲嘅。如果你讲到动漫方面嘅话咧，呢一套嘅动漫咧，都要特登揾翻佢一其中嘅一首歌曲出嚟啊！因为喺九十年代嘅时间，呢一位歌手已经咧有唱呢一个嘅动漫嘅主题歌曲系列，而呢一套嘅动漫终于迎嚟佢哋会完结嘅一天。

如果你是很久之前已经开始看柯南的话，就应该会记得这一首的作品《小虫未报》《唯一的愿望》。歌词入面表达，若果能够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永远在你身边的真挚爱情。

新小小乐队组合咧，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作品。其中绿黄色社会都系一样，佢哋展现咗好多唔同嘅风格喺呢一首嘅歌曲入边。将青春嘅奔放。熱情都是淋漓盡致發展得的。在他們其中的一首充滿著生命力的音樂作品值得我們細心聆聽。綠黃色社會的音樂歌曲叫做《情情》。

一對組合呢，其實我哋都會喜歡，因為佢哋嚟過香港都好多次，上過嚟香港電台我哋嘅錄音室啦，我哋見過面啦。呢對組合呢，佢哋喺啱啱之前嘅時間呢就發表咗啦，咁佢哋的而且確呢喺呢20年嘅時間入面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好嘅音樂。Scandal 呢一對嘅組合呢亦都即係正式宣布咗啦，喺出年2027年嘅8月21日呢，佢哋都會停止佢哋嘅活動啦。咁所以喺之前呢，佢哋亦都會為咗迎接20年嘅時候，喺好多地方開佢哋嘅演唱會，同我哋嘅樂迷再次碰面啦。你係咪屬於佢哋嘅 fans， 定還是佢有一兩隻歌你都會記得呢？佢哋 Scandal。

呢首歌曲亦都系嚟自卡通片方面嘅主题歌曲《夜空的流星群》啊！咁唔谂翻起嗰只黄色嘅小精灵咧？

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在今天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的环节里面，找你这一首的歌曲也都是来自一位民谣的摇滚巨星创作的一首经典作品。歌曲有一种简约的风味，加上他的木吉他演奏为主轴。他的名字叫长渊光，他用他沧桑的声线唱出了人生十字路口上面的抉择。在香港方面都曾经有一首翻唱的作品，你记不记得是哪一只？没错没错，就是这一首交叉点。节目完之前，找你他的原曲版本。下个星期音乐无界会有秋旋的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连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江西瑞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

0: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即系。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神、Sean 骚动音乐。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9: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15: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面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ny Ye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14: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

0: 常特别嘅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到底马头琴系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星生同大家介绍下。
1: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0: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1: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0: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九月份咧，咁对好多学生嚟讲咧，系一个重要嘅月份啦，因为九月咧就系开学月嘛。但系而家咧，我谂都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好多嘅学生咧就系读一啲可以话系国际学校啦。咁啊，国际学校咧放嘅暑假就唔系放晒七月八月噶，咁啊八月可能放一半到啦，咁啊要开学啊咁样。咁同埋有阵时有啲即系朋友咧要预备呢一个公开考试咧，可能未真系到九月开学嘅日子咧，其实八月尾已经要翻学校咧，就系补下课啊。补下习啊咁样，所以现今咧，其实真系唔系话一定系九月先开课，有阵时会提早都未定噶。特别系啲国际学校同埋幼稚园啊。而九月份咧，对我哋呢啲做嘢嘅人嚟讲咧，就系暑假嘅完结之余咧，又好似咧呢个2026年咧要进入呢一个下半年度啊，即系近住咧，即系一年嘅下旬嘅日子。除咗感觉咧时光飞逝之外咧，有一样嘢好紧要，有一个咧即系提醒嘅，就系咧，当你咧上半年度有一啲嘢嘅进度啊，未及预期啊，未做得晒，未做得好嘅时候咧，就要趁住咧即系今年嘅下旬嘅时间咧，急起直追咧，赶翻啲进度啦。千祈唔好咧又系谂住等我听日啊，因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咧？今天的事今天做，做好今日嘅嘢，听日先有时间去做第二啲新嘅嘢噶嘛，系咪？九月六号星期日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

有啲歌咧系会听到人哋咧苦口苦面，有啲歌咧就系会听到人哋开心开朗咧，心情都舒畅。我相信呢一只就系属于后者吓，属于容祖儿嘅呢一首新歌《等等等等》啊！嗱，今日唔使等啦，今日嘅呢一位嘉宾咧已经咧就系准备就绪啊，就系、是、出现喺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较早时间咧，日落下的彩虹咧都有非常之好嘅表现咧，大家对佢嘅演技咧可以话系刮目相看。但系其实呢一位嘅嘉宾咧，我都识咗佢一段嘅日子啊，今次嘅访问真系好似有少少咧聚旧 feel 啊吓！今日两小时就会有 Natalie 啊、唐诗咏咧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嘅。

0: 出咗系一首咧好精彩嘅舞池精品啊！当年咧我都系听住呢一只歌咧喺舞池嗰度咧扭动自己嘅身躯啊！阿 Armin van Helden 有呢一首嘅作品 You Don't Know M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une 梁鹤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系邓紫峰啊，
8: 我系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
11: 大家好，我系唐诗咏。
12: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
13: 佢系好心情的人。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有 Natalie 唐诗咏 Swing Tom。Hello， 你好，
6: 你好啊。
0: 喂，其实我哋几耐之前即系识啊？因为咧，你系咪天 power 嚟？
6: 系啊系啊，我其实都系一份子啊。
0: 系啊，你以前系港台都有出现啊，咁啊，你又拍过港台电视部。
6: 是啊，第一个剧集 Y2K。
0: Y2K， 是啊，那时呢是为什么会即是来到港台那个工作的？
6: 哦，真的从来好像没人问我为什么是 Y2K。我记得那时候 Y2K 是他们一个很新的一个 project 来的。
0: 重点的同埋。
6: 是啊，是一个很前卫的大胆、就是一班没人识的素人的年轻人去拍一套剧。那他们找了很多不同的model 公司去 casting， 我記得我都是嚟港台電視部到 cast office 到 casting， 最後中咗嘅原因是
0: 你靚，唔係真係呀，因為你 Y2K 咧，我係好佩服嗰個幕後嘅朋友，因為佢揀個個都靚。系、
6: 啊，嗰时都好有 character，
0: 好有 character。譬如 Twins 啊，又或者嗰阵时有余文乐啊，好多人啊，你啊，
6: 一定要讲呢、
0: 這个，要讲啊，系啊，唐诗咏啊。
6: 我记得嗰阵时候我是，我系咁啱，我好中意睇嗰啲日剧，我入咗脑，跟住我对住佢哋嘅时候咧，好不其然咧，做咗嗰啲，好似变咗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咁样。咁佢哋就好似好深印象喺呢、這个，我记得我个花名好似都系。嗰時候關好似日本妹定唔知點樣嘅，咁、但係成個 Y2K 嘅拍攝其實我係令到我有一個另一種對拍攝一個最一個好新嘅認識，即係第一次拍嘢，然後嗰啲導演係非常非常之細心。我記得有一個女導演係同我傾咗好耐偈，只係為咗一個鏡頭。
0: 嗯，好正常啊，呢、這個我都有明白，我都感同身受噶。嗱，我其實中意拍港台嘅嘢，因為咧佢就唔會超時啦，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咁樣。但我就對佢哋嘅嗰種藝術堅持咧，都好佩服噶。因為佢要你演嘅戲或者佢要你做嘅嘢咧，佢唔要你做表皮
6: 嘅，
0: 佢要你做真係嗰個人咧，其實有難度噶。
6: 好有難度，因為我哋全部都冇呢一方面嘅知識噶嘛。冇，全部都是素人去拍，咁佢同我傾咗好耐偈，佢一路挖到我，即係嗱，你點解會係呢個心情？我就一路聽聽聽聽聽。

0: 其然咧，我就拍咗嗰場戲啦。咁所以我對我，所以我第一次去拍電視呢、這個經歷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好，同埋令到我覺得啊，原來拍電視劇係咁開心嘅，一班人大家一齊為咗呢件事嗰種齊心，同埋大家即係佢好錫我哋咯，係、所以我係好嗰時候好印象，就覺得啊，我應該都可以去拍嘢喎，咁點知之後拍嘢就發現嚇唔係咁嘅，
1: 淨
0: 係
1: 港台係咁嘅啫，因為港台真係好好，同埋港台咧，我中意佢啲導演咧，其實個個咧，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其實係有另外一個好更加宏大嘅志向嘅，
0: 係 啊， 啊，真係啊。你而家讲我就即系嗰个细个唔明咯，而家就真系知道。
1: 系啊，同埋我嗰时细个好多时都会拍佢哋系做一啲类似系一啲纪录片式啊，要一啲资讯性嘅，或者系一啲时事嘅一啲节目啊，可能要去一啲寻幽探秘啊，揾下啲旧足迹咁样咧。佢真系可以同我喺嗰度磨咧成朝噶。Okay. 我话我要咧一点钟翻嚟做 main 香港噶啦，放得佢先放我走啊。
0: 佢哋对嗰种艺术系有。一个好特别
1: 坚持，
0: 同埋我系拍过教育电视嘅。
1: 哦，我都系、哦。你拍边科先吓，唐诗咏？我系拍英文科啦，数学科。我唯独是中文科冇拍啫，因为我个鬼鬼地咁样样咧。
0: 咁你系真系英文科？
1: 英文科啊，系啊。
0: 我都唔记得咗拍咩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第一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话，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洪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星期一晚9:30，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我是张兆辉。
9: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10: Hello， 我是吕方。
11: 我是 Angie 麦雅芝。
12: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3: 我是吴若希。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彼得。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6: 他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17: 快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咁今日咧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有唐诗咏啦，咁啊讲开你即系入行拍嘢就系拍呢个 Y2K， 但系又讲翻近排啦噃，你系同阿刘伟恒咧拍一套咧即系
1: 日落下的彩虹。
0: 哇，我中意呢个名字啊！
1: 系啊，好浪漫啊！
0: 吓、拍嘅时候同你以前或者喺 TVB 拍戏有啲咩唔同咧？
1: 最大分別就係冇闖境啦，咁所以就唔使拍完外景翻闖，
0: 唔使俾兩個導演去遊輪啦，遊輪啦，
1: 係啦，咁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日都有八個鐘瞓嘅，係啊，咁所以有足夠嘅呢個睡眠。咁第二就係、拍攝嘅環境上咧，佢都做到係一個好實況嘅，即係食飯就係咁樣坐喺度食飯咁樣，
0: 即係好真嘅，
1: 好真實嘅，
0: 好貼近嘅，
1: 好貼近嘅，同埋佢。盡量佢話為咗呢一套劇，佢攞多咗部機嚟，就是、希望大家淨係做一次兩次就搞掂，唔使要不停咁樣轉機位。因為以前我哋就會要好多唔同嘅 angle， 咁今次導演就佢冇呢一種嘅要求咯，咁所以變咗嗰場戲，我可能真係好做一次兩次我就已經拍完啦。因為有時候越做得多咧，你就會慣性咗一啲嘢。你就真係唔係喺當下，你就會知道啊！我要俾啲咩反應，咩反應，咁就冇咁真實咯。
0: 同埋做多咗嘅有陣時會係咪會㗎？即係譬如你越做咧，又越覺得啊，頭先我
1: 多啲，
0: 頭先我做得啱唔啱啊？係啊，即係 question 自己啱唔啱呢一樣嘢。
1: 我呢個我通常係睇 payback 嘅，
0: 我就會啦，
1: 我就會咁嘅。我以前好多時候會睇 payback， 會覺得自己唔夠多，咁我就會喺某一啲位咧就會啊呢、這個位我要做多啲。咁我最後就發現咗就。我呢個會做多啲，但係其實可能即係我做戲嘅時候，我就會下意識呢個位要做多啲。咁我咪唔喺當下咯，我唔係喺嗰場戲度咯。其實我係好似喺第三者去演緊一場戲，咁我就發現唔係好中意呢一種感覺，我就開始唔係好睇 payback， 然後我就交咗，我希望交俾導演去決定我做得好唔好。但我通常都會聽自己嘅對白講得。好唔好咯？
0: 咁得意噶，你呢个演员唔睇，即系唔好敢睇 playback， 就净系听自己嘅 playback。
1: 系啊，因为一睇我就会不停喺度挑啊，呢个位唔得，呢个位唔得，呢个位。
0: 咁系，咁系，系影响你下一场噶。
1: 系啊，我觉得成个我都会影响咗好唔当下。咁呢个亦都系我系之前做完一个舞台剧，我发现咗舞台剧每一日都系当下去演嗰15场戏啊嘛，我就好中意呢一种感觉咯。
0: 嗯，似乎系咪舞台剧嘅嗰个同直接观众沟通嗰个方法咧，啱啊 Natalie 多啲咧？
1: 但有时候太直接咧，我试过喺现场听到啲观众可能系一下，我就会即刻
0: 哦出戏。
1: 系啊，
0: 咳一咳，
1: 咦，佢有啲咩反应咁啊？但系。我反而覺得我一次過一連貫性地做15場戲，我覺得好爽。
0: 嗯，
1: 因為拍劇我哋係拆散嚟做嘛，一場戲我試過一場戲拆散咗4個地方做添，咁所以我自己要喺個 mindset 入面去連貫咗嗰個戲。但係舞台劇係當下我就直接做曬呢場戲，哇！我覺得好爽，同埋每一日你都會。即係你自然會有一啲嘢你會改進咗，唔係淨係嗰個點咯，係成場戲成個節奏咯。咁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自己某幾場戲係某幾日係做得 OK 嘅，第三、第七同埋最後，即係我覺得啊嗰、那個表現。我觉得我个节奏拿捏得最好啊，咁样咯。
0: 做得好嘅时候咧，一个演员咧，系咪会去咗另外一个境界？好似升天啊，或者去咗个仙境，去咗一个都好 high 嘅一个 level， 即系投入咗一个状态噶啦。
1: 都 high 噶，因为即系当刻我会知道自己。那個，因為個節奏裏面其實好難喺舞台劇，我仲要好多好多對白。咁，但係我一落台，其實我自己都會 feel 到，跟住我就會聽到一個服裝姐姐佢話：你今晚做得好好啊！
0: 呢個好緊要㗎，嚇！
1: 好緊要，因為佢每一即係去到第七場，佢每一場佢都冇咁同我講，佢係嗰一日嗰晚佢咁同我講。我嗰下本來已經好 high 嘅，跟住一講完我更加啊，原來係真㗎，我冇 feel 錯啊咁樣咯。

0: 但是我自己看电视呢就觉得唐诗咏呢就是好投入去做戏去演戏啦。但是有咁有机会去到 TVB 做戏啊拍劇咁样，咁呢嗰陣时候会离开 TVB 㗎啦。
1: 其实喺决定之前一两年前，其实我自己已经同自己讲，我嘅人生去到40岁嘅时候，我觉得要有一个转变，系啦，我唔知咩转变，但我觉得需要。咁咁啱就系去到嗰个 moment 嘅时候，就系要选择究竟留低定系离开。咁我就谂咗好多，但系因为咁啱。我選擇之前嗰兩年是不停拍劇，因為其實咧在之前咧我是冇咁密嘅，即係都會拍一套唞一唞。我唔知點解咁啱嗰兩年我就不停咁樣拍，不停拍到我自己個人有啲覺得有啲似機械人。
0: 哦，機械人，嗯，
1: 係啊，因為冇時間。準備冇時間休息，
0: 咁就慘啲喎。
1: 係啊，咁你就好似去翻一個好當初入 TVB 嘅嗰個自己咯，就啊拍啦拍啦拍啦拍啦。咁我就會問自己啊，你呢一刻仲係咪想追求呢樣嘢啦？第二就我真係好攰，我係攰到一個點係，我好想嗰場戲做得好好，但我真係太攰。
0: 啊，呢、這個最大鑊啊！
1: 我力
0: 不從心啊，
1: 係啊，我冇辦法。我嗰下係其實有啲好有少少抑鬱，即係。哎呀，點解我會令到自己有呢種狀態？因為演員其實除咗拍戲可以賺錢之外，其實某程度上我都好想喺個過程入面去滿足到自己，喺表演上我冇辦法去滿足到自己。咁我亦都覺得呢、這個我能唔能夠再咁樣拍落去呢？係咪我想要呢？咁樣咁所以好多種嘅原因考慮下，我想俾一個自己一個挑戰。就是不如听一听自己的心
0: 内心声音，
1: 是的，不如我们就试一下啦，这样。但那时候我是没想过啊，那离开是怎样的，是
0: 完做什么都未知的。
1: 是啊，因为我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去计划的一个人来的。即使去到那个 moment， 其实你不计划你可能会没东西吃啊，你会真的没钱赚啊，但我都是啊，我都是想听自己的心就离开啦，这样去试一下啦，这样。
0: 其实你好唔抵嘅唐诗咏，因为我哋识你就知道你系一个都冇乜计划啊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啦。但系外界睇你咧就会觉得啊，你好似都、
1: step by step 咁样
0: ，step by step 啊，向住事后个位置进发啊，咁样即系又即系外界睇未必似喎，觉得你。
1: 其实我发现系好多人都会话，即系我成日会听到就系、是、啊，我识咗你先发现唔系我想象中嘅你咯。
0: 嗯，
1: 呢、這个我都原来有好多人对我有一种。
0: 誤解
1: 是啊，但是又冇辦法，即我話哦係啊，咁我都好慶幸你認識咗我啦，咁同埋你了解咗我，咁可能因為我都好少其實講自己一啲真實嘅諗法嘅、我好少即譬如我認識咗你即咁耐，我就會好而家就會好暢所欲言去講，但係即如果我同嗰人即唔係太熟，我又好難開口講自己嘅一啲好內心嘅嘢咯。
0: 即你都算係 I 人嚟㗎啦。
1: 是啊，我 INFJ 啊，再
0: ID，INFJ 就是 exactly 最收埋啦，系嘛？嗯嗯嗯嗯，
1: 最收埋最难理解嘅一个人，但系当你肯理解佢咧，其实佢系最简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快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读。

0: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2: 逢星期一至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2: 晨光第一线。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
8: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点半，
8: 港台电视31。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9: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主流、
2: 另类、
10: 舞台、
2: 文字、
10: 影像、
2: 形体、
10: 媒介、
2: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六在沙田和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费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的介绍。
12: 设在六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4个关卡入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1000多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窝。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六在西贡嘅白酒如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6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2米高的白酒如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11: 大嘥鬼减费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0: 大家好，我是唐思荣，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所以有阵时我即系睇阿嗱嗱林啊嗰啲嘅Facebook 啊嗰啲之类咧，见到佢哋食饭咧，我好戥你高兴。哎呀，哎，佢终于揾翻啲儿时嘅朋友，因为你同阿嗱林嗰啲识咗九啊几岁噶啦嘛。
0: 系啊，我十九岁识佢。
3: 系啊系啊，就喺电台嗰阵时咯。
0: 唔系会展啊？
3: 我会展系点样噶？
0: 佢同嗰时同 C Y 喺会展系咪开麦咧？
3: 嗯嗯，
0: 定系做主持？
3: 嗯嗯，
0: 咁佢就我嗰时仲系做 model， 佢请咗我去做嘉宾，咁就识咗佢，咁之后佢就揾我做 team power。
3: 其实入到呢一行，譬如 TVB 呢个大染缸啦，同之前未入行之前咧，会唔会个幻想同埋现实都有啲落差噶？
0: 我想话我从来都冇真系去幻想过究竟系点样嘅，即系我就系冇谂法咁样入去啦。咁但系我都几辛苦嘅开头，因为我嗌啦。我仲要以前都仲系一个好怕丑嘅一个女仔，咁变咗我见到咁多，即系嗱，我好奇怪嘅。我做嘢嘅时候，譬如去做 model 嘅时候咧，大家啊哈哈巴巴咁啊，我 OK 嘅，因为我知道四个钟后大家唔会再见。
3: 但系你系啱嘅，啱嘅，
0: 系嘛？即系影相四个钟
3: 嘅啫嘛。四个钟之后唔会见。
0: 系 OK 唔会见嘅 OK。但系咧拍剧系我拍完之后，我可能会再重复再见翻佢。咁所以嗰种嘅相处又系另一种令到我有少少难以去适应，因为有好多人其实好多人表面上咧系好似好黑面咁样，但系其实佢原来系好容易倾偈、
3: 嗯，
0: 但系佢个样系咁样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会好惊咯。
3: 惊咗先啦，已经
0: 惊咗先啦。点解三个 cameraman 都咁黑面嘅？系、咪我有问题？但其实唔系，因为佢哋
3: serious
0: 认
3: 真对待。
0: 认真对待。咁另外就系、是、你，我变咗以前净系同个摄影师沟通，而家我变咗成对 crew 去沟通，又要个打灯，你又要沟通，跟住个 cameraman 又沟通，导演又要啦 ，FM 又要啦，对手又要啦，哇，化妆又要啦，梳头又要，我直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咁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订啦，
3: 唔知订嘅嗰啲，
0: 唔知订啦，即系喂人哋啊、哦，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咁你啊、哦，原来系咁嘅，即系你有好多好多呢啲细节，喂嗰时候系完全唔知道嘅，系啊，咁当然即系。会唔会好难过？又未去到好难过，但系你会发现原来有咁多规矩。
3: 嗯，系啊，咁其实你入到呢一行啊，真系要 all round 嘅，即系你唔单止要对导演或者摄影师或者编剧啊咁样，其实真系幕后嗰啲化妆即系发型，你都要有一个好好嘅处理嘅人际关系嘅方法。如果唔系俾人讲两讲咧，都难受噶。
0: 咁总系会讲两讲噶啦，即系。都系会话你做咩搞到个头咁乱先嚟整啊？你唔早啲嚟咁
3: 样。系啊系啊，
0: 就会噶，因为细啊嘛，咁你实唔识噶，咁你就要去学咯。咁但系我发现，即系点解会一路都可以继续喺度咧？就是、因为拍摄嘅过程，我里边嘅认识嘅所有，譬如同我一齐拍剧嘅一啲嘅前辈啊，一啲可能做我哥哥啊，做我爸爸妈妈，所有嘅人都系好好咯。
3: 嗯，
0: 所以个过程令到我好开心，令到我又有啲满足，所以我先可以。留喺度再去，唉，好啦，我要承受呢啲嘢，但我又翻嚟呢度好开心咁样咯。
3: 但系见到你系有成长咯，即系嗰样嘢由你以前细个好粒水嘅一个 model 吓、啊，或者喺天包华做嘅一个 VJ， 到你即系我喺电视见到你咧，喂，我真系都 proud of 你噶，即系你攞事后嘅时候，我都同人哋讲，喂，我识噶呢个事后，我识噶唐思荣系嗌我 Uncle Alex 嘅。是不是都有一个急速的成长？
0: 急速啊，因为我很记得那时候还是拍着 YQK 之后， 我住在广播道的嘛，我不是要搭小巴上来的地铁站、嗯、我是连嗌落车我都不敢。
3: 啊、你是那些人来的、
4: 嗯、
0: 我是等到最后一个就落了。所以我成日都会想，为什么上天要给我入这一行？为什么我这么不适合的性格？为什么他都要给我入来呢？那我就发现了，其实他是给我去学习很多东西，在这里、在这里将我所有一些我很害怕面对的东西，他都逼我去面对。直头是你最怕跟人沟通嘛，我现在就是要你去沟通，你才可以做到东西。那所以是当然，即是你问我是不是都很厉害呢？又不是，但是

0: 我了解你嘅日为人咧，我估唔到你可以行到咁远啊！
1: 系啊，我啲中学同学都话
0: 系咪
1: 啊？
0: 啲、中学同学都咁讲啊嘛，
1: 系
0: 啊,
1: 啊，即系由第一低温，佢哋发现咗我去拍嘢嘅时候，佢话哦 ，OK 啦，你去试下玩下啦咁，跟住就发现咗入 TV， 佢话你都唔得噶咁样，即系佢哋开始担心我啦。跟住去到一路去到之后，佢话哦，原来你都真系去到咁样啊！哇，佢话哦，我都真系冇谂过你可以走到咁远，喂，冇谂过你挨得过咯。佢话我
0: 你俾嘅心机其实大家观众透过荧光幕系。见到嘅，而其中一个好高光嘅时候啊，唐诗咏就系、是、你攞视后嘅时候啦。不过嗰阵时舞台上面攞到呢个奖，你嘅心情系点啊？
1: 我会翻去第一次参加颁奖典礼嗰个心情咯，因为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份去参加，即系角逐嘅时候，
0: 去坐或者
1: 系坐低嘅时候，去见到嗰啲人去攞奖时候，嗰一日嗰一晚，我会觉得哦，原来大家嘅目标就系嚟呢一度要攞呢一个奖咁样。咁跟住再一路拍嘢嘅时候，就会发现啊，好似做演员都需要有一个目标去进发。咁每一年即系你唔系年年都有机会可以坐到噶嘛？咁有机会坐嘅时候，当然知道自己系未必攞到啦。但系我都会同自己讲，你都要谂定一啲嘅一啲嘅台词，因为嗰一段嘅台词其实系好似每一年一个总结自己你学到啲乜嘢，你得到啲乜嘢，或者你觉得喺呢一度系可以点嘅。咁所以有机会去坐低嘅时候，我都会自己去谂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攞事后嘅时候，我反而冇攞，我攞第一个飞嘅时候，我系最
0: 开心，
1: 最系最激动。嗰时候系会觉得冇 expect 过啦，然后会觉得吓，我可以行上呢条楼梯，上到呢一个舞台，吓、啊，即系嗰个系大过事后嘅，因为事后系经过好多年嘅不停嘅努力，然后再去嗰一步，那个有另外一种好深嘅一个，因为嗰个知道攞完之后系嗰条路再更加难行，因为大家会对你会有另一种嘅期望、而你唔能够就好似以前咁样，好啦呢场，OK 啦，唔可以再 OK 啦，你要每一场都要做得好咯，咁所以嗰种攞嘅时候系。嗰種壓力會隨之而嚟，佢會即刻有咯。
0: 真係明白啊！因為你攞飛躍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感覺就係、是、我做嘅嘢俾人睇到啦。
1: 係啊，
0: 原來係有人睇到噶，即係嗰一個高興啦，其實係好難得噶。
1: 係 啊,
0: 啊，有冇同人哋慶祝咁樣噶？
1: 我冇。我就係記得都係翻去食下嘢咁樣咯，因為跟住但係係我估我嘅屋企人都係好開心嘅，因為其實我爸爸本身都係一個好中意睇戲，其實佢係想做關於呢一方面嘅嘢，咁奈何佢嗰個年代佢哋唔。
0: 要顧家啦，
1: 啊、
0: 要行正路賺錢啦，
1: 啊、就唔可以揀呢、這個。咁所以我覺得嗰個 moment， 我會覺得啊，我屋企人都會好 proud of 我嘅咁樣咯，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啦，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葵涌葵联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葵联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由下午五点至到傍晚七点钟，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要左转去城启道方向，就是城启道通往启程村的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到时候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 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9: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佢想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1: 我仲系嘅。
12: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系。
12: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3: 过咗期嘅，
10: 陈水辉好嘢。
14: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5: 《波斯神话》。
1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好妒忌啊！
1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21: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20: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21: 凡事都一笑自知。
20: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21: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20: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15: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好多谢 Nancy 唐诗颖同我倾偈啦。不过咧，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即系播放上半部分嘅访问啫。咁啊，下星期继续咧会有唐诗颖 Nancy 出现。千祈唔好行开啊！嗱，今日就系九月六号星期天啊！九月份咧，我永远都记得你嘅直播，每次听都好开心噶。Earth, Wind and Fire。

0: 有呢一首 Earth, Wind and Fire 嘅作品啊，好啱今个月听啦 ，September。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就是每年咧一近住呢一个年尾，越近年尾嘅时间咧，就好似越多朋友生日啊，越多朋友咧就系会有一个生日会咁样噶。系嘅，好似咧年头咧一月份至到四五月咁样咧，都好似少啲人生日噶。越近年尾咧越多噶，同埋我自己啲 friend 咧，好多时都系咧即系近住年尾先生日噶。咁其中有个 friend 咧就系阿 Liz 啦，阿江希文咧都系喺九月二号生日啦。咁啊同佢咧一齐咧食一餐。餐饭啊，唱咗一个 K 啊，咁样感觉上咧，好似回到青春少年时咁样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去庆祝朋友生日嘅时候咧，都系唱下 K 啊，又或者食下饭啊，去下街啊咁样。去到唱 K 嘅嗰个地方咧，其实有大感触啊。因为我都系咧推动呢一个咧卡拉 OK 事业咧喺香港嚟讲啊嘅一个啊好重要嘅人物。因为我同埋我班 friend 咧，当年咧一个礼拜系去成几次嘅，即系唔系一个礼拜去一次咁简单嘅，即系星期。一二三四五啊，嗰啲閒日咧又會去啦，星期六咧就老鳳要去啦咁樣，反而禮拜日咧就好似休息日、安息日咧就休息一天咁樣噶。好耐冇去過卡拉 OK 咧，再次去翻咧，有一種咧好熟悉嘅感覺，但系就從來都唔懷念啊。點解咧？因為我成日覺得香港嘅卡拉 OK 咧，嗰啲音質啊、音色咧，真係爭少少啊。譬如去台灣地區啊，又或者翻內地唱 K 咧，你會發覺佢哋嗰啲音響器材咧。是高質啲嘅，感覺上咧，即係你好似真係去咗一個紅館啊，開演唱會，同埋可能地方大啲啊。因為香港始終真係似一個卡拉 OK box 啊，一個細嘅盒啊咁樣咧，即係比較細小嘅唱 K 嘅房間咧，好似冇乜 feel 啊。似唱 K 咧係要多人啦，去大房啦，好似有一個舞台表演咧，先至好 feel 嘅。同埋唱 K 呢樣嘢好得意嘅，譬如我哋有陣時會做嘢，可能要表演唱歌啦，有陣時會去 K 房咧，就係練下歌啊咁樣咧。其实你自己一个人练歌咧，唱唱下都有啲冇瘾嘅。但系你同埋朋友一齐啦，你又唱两首，佢又唱两首，有阵时系会合唱咁样咧，系会开心啲嘅。即系唱歌嘅时候咧，系真系要有朋友喺身边啊，或者要有观众睇住你啊，唱得好啊拍手掌，唱得差啊闹两句咁样咧，咁先过瘾嘅。只不过近排咧去呢一个卡拉 OK box 啊、卡拉 OK 房嘅时候咧，都有好大嘅感触啦，就系时不与我啦。以前咧去卡拉 OK 咧，任何时间。都是要等啦，要轮候啦，咁有房先到你啦。但系而家咧，即系可能我晏昼去啦吓，就唔使等啦。大把房咧，即系啲房等人入去唱啊。同埋而家真系少咗人哋咧，系唱呢一个卡拉 OK。可能而家咧，即系卡拉 OK 容易买到啦，又或者咧，你上去呢一个网上面网购咧，你都会发现有好多咧随身携带嘅一啲卡拉 OK 机。我近排就买咗一部，嗰部咧都系我 friend 罗敏庄咧，就系介绍我买。是点嘅咧？佢嘅 size 咧就好似以前嘅一啲细嘅一啲 cassette 机啊，即系随手攞嗰啲 cassette 机咧，嗰啲携带嘅 cassette 机咁大部咁样啦。佢有条带俾你嘅，你可以孭住周围走咁样。咁啊，打开个盖咧，个盖个顶咧就系两个喇叭仔，咁啊有支咪咁样。不过最劲最劲嘅一样嘢，唔系佢细部容易携带或者系容易有歌啊嗰啲咪点样，而系佢哋嘅声咧好正啊！即系咧唔系净系音量大咁简单，佢真系有翻嗰一个声。声嘅质素啊，有呢一个层次感啊，咁样唔会有个感觉咧，个喇叭好似有个棉花咁塞住喺度咧，蒙蒙地啫，完全冇闻嘅声。个咪同埋个喇叭同埋成个音响系统咧，都系好好嘅效果。同埋你要记住，佢唔系一台嘅卡拉 OK 嚟嘅，佢系一个咧系类似手提其实机咁大部 size 嘅一个手提嘅一个咧卡拉 OK 机，都有一个咁高嘅质素咧，真系非常之劲。同埋拣歌好简单嘅啫，只要你揿住一个掣啦，向住个咪讲话，海阔天空咁样即系 Beyond 咁样，咁佢就会弹只海阔天空嚟噶啦，就唔需要咧系揿touch screen 咁样去。

揀歌嘅，以前從來冇諗過咧，卡拉 OK 會成為一個風潮啦。開到街知巷聞之後咧，到而家又有啲萎縮啦，剩翻嘅咧係真正中意唱歌嘅朋友咧，繼續會唱卡拉 OK。我都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唱歌嘅，佢都話咧而家西鬼走曬嗰啲咧，即係搞搞震啊，唱到鬼喳咁聲嘅嗰啲 friend， 真正中意音樂、真正中意練歌唱歌嘅咧，先剩翻喺度一齊去唱 K 啫。卡拉 OK 呢一樣嘢對我嚟講咧，好似好遙遠，又好似好近咁樣。雖然係會熄微，但係間唔中唱下都幾開心㗎。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香港十八區當中咧，其中有一區咧，我覺得係好夢幻嘅。我就從來未住過，但係我覺得嗰一區咧係應該住得人幾舒服同埋幾好嘅，就係、是、土瓜灣。點解我會對土瓜灣咧有一種迷思咧？因為我從來未住過土瓜灣嘅，但我就成日都經過土瓜灣，因為可能係呢一個啟德隧道啦，有陣時咧即係喺呢一個觀塘啊。

0: 一出嚟咧就係、是、去到土瓜灣啊咁樣。兼且有陣時咧去好多唔同嘅一啲 location 咧，都會經過呢一區嘅。我以前咧阿姨咧就係、是、住喺土瓜灣嘅，咁我都幾熟悉呢一區啦。我覺得呢一區好得意嘅就係、是、咧。佢好似好多嘅一啲住宅嘅地方，好多民生嘅地方，食嘢啊，家私铺又好多啦，码头围道嗰度好多家私铺咁样啦。但系现今我再去翻嘅时候，我发觉，咦，好多家私铺都已经唔见咗啦，或者即系室内装修嘅铺头唔见咗啦。啊，取而代之嘅就系有咗港铁啦，兼且就会有好多一啲新楼喺度啊，咁样，咁啊，成个感觉咧，土瓜湾咧好似改变咗好多。而点解我成日都会去土瓜湾呢？因为咧我整车嘅嗰个车房。就是在土瓜灣區，咁好多時都會咧，就係擺低架車喺土瓜灣啦，然後翻上電台嗰度做嘢啦，做完嘢放工嘅咧，就可以落翻土瓜灣咧攞翻架車咁樣噶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多咗呢一個港鐵啦，所以有陣時就會搭呢一個港鐵咧去土瓜灣。但係有一樣嘢好奇怪就係咧，喺港鐵土瓜灣站出翻嚟嘅時候咧，係突然間見到呢一個土瓜灣咧係唔識嘅，係唔知喺邊度，因為嗰個站咧係離開土瓜灣嘅中心咧都幾遠嘅。而每次我搭港鐵咧，就係喺呢個土瓜灣落車咧，都係要去車房嗰個地方啦。每次我都唔知點樣去嘅，都要揾咧呢一個 GPS 咧先去到咧，即、就、係、是、我嗰個車房嗰個位咧去落翻架車。同埋土瓜灣咧，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新樓喺度啦，嗰啲新樓咧其實都唔話特別平嗰只嚟嘅，都真係咧嚇唔係普通人可以負擔得起嗰一隻。而我知道未來嘅日子咧，土瓜灣有一啲嘅舊樓啊，有一啲地區咧就會拆卸重建咧，都會咧即係有另外一片天嘅啦。不過真係嘅。自從咧，即係有咗港鐵之後咧，我諗土瓜灣區咧，真係旺咗好多。而同時咧，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鋪頭啊、食肆咧，就係出現啊。土瓜灣俾我嘅嗰個感覺咧，就係都幾有人情味嘅。除咗因為我阿姨咧以前係住過喺土瓜灣之外咧，即係感覺上嗰個地方好熟悉之外咧，我好記得咧就係咧土瓜灣其實有好多嘅鋪頭咧都好有人情味嘅，好多嘅樓宇啊咁樣，即係舊舊地又唔係話咁新啦，即係半新不舊咁樣啦。嗰啲街坊咧就有啲熱情啦咁樣，同埋有好多咧即係民生嘅鋪頭咧，一定要去土瓜灣先有噶。我好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同啲 friend 去。玩啊咁样，咁啊有一个姐姐咧就砸亲我咁样咧，就我就整亲个手啊个手臼啊咁样，咁我就系喺呢一个土瓜湾嘅一个中医嗰度咧，每个礼拜去两次咁，捽捽捽捽捽，咁啊捽翻好啊，捽到冇事喎，完全冇后顾之忧，冇旧患。而土瓜湾有好多咧，即系都几有人情味嘅一啲铺头啦，卖嘢嘅地方咧，令到我即系今时今日即系谂翻咧，其实都几正。仲系呢一区咧，好得意嘅，你话佢大。大又唔系大，细又唔系细，旺又唔系特别旺嘅啫。但系就系一个咧，即系居住嘅地方。因为可能我喺广播度做嘢啦，咁样即系我自己咧睇呢一个九龙城咧，我会当九龙城系一个食晏嘅地方。因为喺嗰度即系喺呢个广播度翻工咧，就会成日喺九龙城嗰度食嘢啦，咁样。而土瓜湾咧，真系一个安居乐业同埋居住嘅地方啊！依家有咗港铁之后咧，更加方便啦，而且邻近呢一个启德啦，即系各方面嘅嘢咧，都已经变晒天，同以前咧系完全唔同噶啦。不过我仲有好多 friend 咧都住喺土瓜湾，而且咧佢哋系好中意呢一区啊，觉得呢一区咧去任何嘅香港其他地区咧都系非常之方便，都系市区中嘅市区啊。虽然我未试过住土瓜湾啦，但系对呢一个地方咧都有一种咧好微妙嘅感情啊。
1: 这一个下雨的夜晚，你是否正在空闲？我此刻仍留在土瓜湾，想着。

属于 My Little Airport 嘅呢一首土瓜环情歌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无论你系身处喺边一区都好啦，只要你咧觉得啊闷闷地想有人陪伴嘅话咧，都希望你咧就系开住你嘅收音机，端正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到96.9 Radio 2，我哋全日24小时都会陪伴你嘅。不过我陪你嘅时间差唔多啦，要将个麦交俾刘善仪啊，我哋礼拜一啊，即系明天啊，May in Hong Kong 再见大家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话，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系直讲喺佢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8: 主流、
1: 另类
8: 舞台、
1: 文字、
8: 影像、
1: 形体、
8: 媒介、
1: 环保、
3: 文化快讯。
9: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的捉弄遇上人类的期待，究竟是会带来惊喜定是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0: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公平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9: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0: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9: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2: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1: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懈故事，
12: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1: 有美相伴。

又到有美相伴的节目时间啊！2026年9月6日，首先咧提提大家，我哋有个故事大征集啦，就是你用大概600字之内写低你同你嘅无瑕故事啦。咁啊，可以寄嚟电邮 radio2@rthk.gov.hk， 注明投稿有美相伴嘅无瑕故事。记得咧写埋写翻呢个宠主嘅名称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嘅。咁我哋嘅制作组咧，日后咧或者会邀请你上嚟我哋呢个有美相伴嘅节目啊！欢迎附上无瑕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分享你嘅故事。好啦，咁啊，而家先讲讲有关动物嘅新闻先。在外国有一只贵妇狗叫 Purcell， 大半生都被关在农炉里面，当作繁殖机器的过主。

0: 啲不见天日嘅日子。佢为咗逃生，为咗咬烂个铁笼逃跑，佢咬断咗自己25只牙。后来他被救援团体团队救了出来了。而且有一位充满爱心的领养人 Sarah 领养他。Sarah 说 Purcell 刚刚接回来的时候是连呼吸都震的，眼神里面是一点光都没有。收编之后 Purcell 就第一次踩到草地，第一次见到落雪，第一次有专属的玩具，甚至第一次瞓喺软绵绵嘅床上面啦。Sarah 话最感动又搞笑嘅一幕咧，就系 Purcell 系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有尾巴嘅，于是咧系傻傻地咁样就追住自己条尾巴转咗好多个圈。大家对 Purcell 感恩之余，亦都痛恨无良繁殖场嘅残忍啦。希望更多好似 Purcell 呢啲狗狗可以脱离呢度黑心工厂作业之下的牺牲品。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今日有美相伴的直播访问啦。咁我今日有循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好长啊，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的负责人周学正周 Sir， 同佢哋嘅义工之一的钟思敏 Ariel。系 ，hello， 大家好，两位好，咁啊，仲有两只狗狗嘅，一只狗狗叫傻福啦，另外一只狗狗咧就叫做 McQueen 嘅。咁好啦，俾你哋介绍下呢两只狗嘅来历啊，佢哋嘅名啊，嘅性情啊，点样啊
1: ？OK， 咁啊，我介绍傻福，你介绍 McQueen 好冇？
2: 系啊，好啦，
1: 咁又介绍一下我身边呢位dog partner 啦，我哋都会叫佢哋做我哋嘅狗拍档，系啦，咁啊，佢叫做傻福。咁啊，傻福系一只糖狗嚟嘅，咁啊，佢今年10到11岁左右啦，10岁至11岁，
0: 都年纪大咯，
1: 系啊，系啊，系，即系都系先呢一 dog 噶啦。咁其实遇到佢咧，就系嗰阵时我自己个人2016-2017年啦，亚湾嗰啲时间就喺狗场度做义工。咁啊，做义工嘅期间咧，就突然之间听到嘭一声出面，咁即刻出去睇啦。咁即系嘭一声之后，其实有一种动物嘅惨叫声。一出到去咧，就见到下傻福係啊，當其時就喺草叢一邊，即係成面啊，成身都係血，應該就被車撞到。咁跟住嗰陣時就救咗佢啦。咁救咗佢，跟住原先都唔係諗住即係做我哋嘅 partner 嘅，原先諗住幫佢出領養嘅。咁但係即係坦白講，咁大隻糖狗咧好難出啦。咁跟住後屘我哋個 program 其實都需要 dog partners， 咁所以佢就順理成章成為咗我哋嘅狗拍檔。
0: 好，咁啊交俾阿 Ariel 介紹下 McQueen 啊。
2: McQueen 今年就是11岁，我
1: 记
2: 得是大多少少啦，大过傻福少少嘅。咁佢系一只贵妇狗啦，咁同埋佢嘅性格系点呢？就系好懒嘅，好似咖啡猫咁样嘅，行两步就要瞓低。我阵间都会讲一啲我同佢嘅故事啦。
0: OK。咁咧，就係咁，
2: 係啊，比較短，唔好意思，
0: 唔緊要。好啊，咁我哋先講講呢個循道衞理楊鎮社會服務處係究竟係咩嚟嘅咩機構咧？點解會要搞個犬隻嘅計劃咧？
1: 係，其實好多人都有問呢個問題啊。咁啊，我哋循道衞理楊鎮社會服務處啦，其實就喺1967年成立。咁啊，其實下年就60周年噶啦。咁我哋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做對人嘅社會服務。咁啊，主要有幾樣服務啦，即係最主。家庭啦、復康啦、長者啦，同埋青年。咁我就係嚟自青少年服務部嘅，係啦。咁事完點解？咦係，你啱啱講嚟講去都冇同狗有關嘅嘢，咁點解會有呢個 project 咧？咁就係喺2012年。咁其實我哋機構成日都有一個即係使命，就係叫做社會服務實驗室，即係希望可以用一啲創新嘅手法咧，去幫到即係社會上面唔同嘅社群啦咁樣。咁我哋嗰陣時就2012年咁。我哋又相信青年人有能力啦，又見到社會上面有好多有需要去照顧關懷嘅動物，咁而我哋即係當中見得最多係狗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即刻又諗啦，我哋會唔會可以即係 train up 一啲青年人，用發揮佢哋嘅能力，發揮佢哋嘅所長，去幫社會上面有需要嘅狗狗咧咁樣，咁同時間。 一來他們可以幫到狗狗，同時間就是青年人在幫助的過程裡面他們自己都會有得著，即譬如可能自信心啦，他們的責任感啦等等等等的各方面。

0: 咁我哋原先咧開頭都係諗住啊青年人幫狗狗嘅啫，後屘就係青年人幫完狗狗之後，你哋可唔可以帶埋啲狗狗出去再做唔同嘅社會服務？
1: 嗯，
0: 咁啊喺2012年开始成立咗呢个计划啦。
1: 嗯，再可以详细少少嗱，首先系2012
0: 系啦。
1: OK， 咁呢个即系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就系2012年开始。咁、你头先讲即系其实点样即系撮合呢个年青人同只狗嗰啲活动系咩咧？
0: 嗱，咁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2012年嘅时候招募咧就系招募一啲领犬义工，系啦，我哋就招募领犬义工。咁我哋嗰阵时咧就去招募佢哋啦，跟住之后咧就俾一啲咧义工领犬义工嘅训练。系啦，咁啊带佢哋入去狗场，系啦，咁同一啲被遗弃啦，或者一啲退役嘅工作犬啦，咁样去做一啲 matching， 系啦，做一啲照顾。
1: 咁你都要联络到呢啲狗只，即系搵到呢啲狗只。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就即系联络唔同嘅即系动物福利组织啦，或者系一啲狗场啦，咁样去系啦。咁就开始嘅时候咧。啱啱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就去我哋因為冇 dog partners 噶嘛，一開始咁啊，直接就係帶青年人去一啲狗場嗰度咧，去到做 training 同埋去服務嗰度嘅狗狗。
1: 咁邊個做 training 啊？
0: 主要嘅 training 會係我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
1: 但係你自己係其實係社工啊嘛，但係你係自己為咗呢個計劃去學訓練狗啊，定係即係自己之前已經學咗？
0: 我係之前嘅，咁但係除咗我咧，其實都譬如狗場咧，佢哋都會有一啲 dog trainer 噶嘛，咁就會 part 佢哋。咁我同佢哋就即係兩邊咯，兩邊一齊去合作咁去做咯。我就係喺呢個 project 之前就學 dog training 嘅。
1: 咁嗰個 project 即係嗰個訓練，佢包括啲咩咧？點為之即係 train 咗佢哋做領犬？即係領犬咧係咩嚟嘅咧？
0: 係好咁咧其實咧一開始訓練咧第一樣嘢啦，其實我哋會教佢哋去點樣去嘗試喺狗嘅角度去睇事物。系啦，因为我哋其实觉得最紧要就系、你点样识得去尊重狗狗先，系啦。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讲就系点样去安全正确去接触狗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其实最着重两样嘢，第一安全，第二就系个 hygiene 个卫生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一开始我哋都会话俾佢哋知啊，其实狗狗个习性系点啦，狗狗其实佢哋会系点样睇事物，即系譬如最简单就系好多时人一见到狗狗会点样啊？一开始见到就你好得意啊，你叫咩名想摸佢噶嘛？系啦，咁但系我哋调翻转话俾佢知，唔得嘅，你要调翻转你尝试下踎低踎到好似狗狗咁嘅高度，你想象下如果有个人行埋嚟伸只手摸你，你会觉得点咧？你會覺得是 friendly 啊，定係有隻大笨象想踩落去你個頭度咧？咁樣，咁我哋會首先第一會 train up 佢哋喺狗狗嘅角度去睇。咁跟住再之後咧，慢慢就可能一啲skills 壞嘅嘢，譬如dog handling skills 啊，即係點樣拖狗帶係啦。咁一啲犬隻嘅服從訓練啦，跟住另外一啲照顧狗仔嘅技巧啦，等等等等嘅嘢。
1: 咁嗱，呢啲咧就初初你想即係啲年青人。有機會又利用接觸到狗學點樣領犬之後，佢哋得著啦，又係啦。咁而家你話演變咗咯，咁其實係演變到點樣咧？
0: 一開始嘅時候，我可以咁講，第一步就係佢哋要學點樣去接觸狗先啦，同埋點樣去幫狗狗啦。咁OK 咗之後咧，其實咧就會嘗試 pair up 佢哋，即係青年人啦，同埋狗狗一齊再出去做一啲服務探訪。譬如我哋有領犬義工試過帶佢哋服務過嘅狗狗去幼稚園度探訪啦，去長者中心度探訪啦，或者去一啲復康人士嘅單位度做探訪都會有嘅。
1: 咁我又想問啦，嗰啲年青人係話招募嘅，跟即係自己報名嘅，一開始嗰陣時候。他们看到你们黐出来的 poster 就去报名还是怎样、
0: 哦、一开始
1: 你想选的呢
0: 第一年呢个反应就不是太热烈啦、即是2012年的时候我想可能因为我们刚刚一出的时候都比较新啊这样的、但其实呢我印象中、去到我们每一年做一届的在暑假做一届的、领犬义工的证书课程样、我印象中呢第二定第三届开始去到我们刚刚今年2026年第十四届啦，其实每一年都是超额报名嘅。
1: 你哋个额系几多咧？
0: 第一届去到第五届咧，嗰阵时咧系每一届有八位嘅参加者。
1: 哦，好少啫。
0: 系啊，多我哋 train 唔到，因为都好，同埋要好 intensive。咁跟住去到第六届，去到依家第十四届就每一年我系收六个。
1: 哦，咁但系点样筛选咧？即系如果多个？
0: 嗱係啦，基本上都多過嘅㗎啦。咁其實我哋會即係喺佢哋報名啦。咁報完名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做面試嘅。面試完咁係啦，咁跟住我哋先正式。
1: 係啦，咁你面即係睇啲咩？
0: 睇啲乜嘢係嘛？嗱呢個其實咧，我成日都同啲applicants 講咧，我就話即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啦，某程度上可能係我哋揀佢哋啦，但係同樣其實都係可能佢聽完我哋介紹完個計劃咧，係佢哋揀我哋嘅。咁
1: 即係可能聽完之後，我都係唔申請咗啦。
0: 咁辛苦嘅，原來又要日曬雨淋啊，或者成咁我嗱，其實咧，我哋真係睇幾樣嘢啦。第一就會即係佢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參與嗰個動機有幾強，因為我哋其實基本上暑假咧，逢一三五咧，我哋都有 training 或者服務，即係喺暑假度進行。咁我哋唔希望譬如佢可能真係貪新鮮，貪得報咗名，跟住之後嚟咗兩三堂之後又唔嚟咁樣，即係同埋因為我哋啲額有細，咁所以我哋都會睇佢個動機有幾強。咁另一樣嘢其實都會想聽下其實你咩原因？去想 join 我哋嘅計劃咧，咁樣咁即係譬如有一啲同學，好似一陣 Ariel 可能佢都會再分享一下就係原來佢係想透過呢一個計劃，知道想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有幾 commit 或者幾想做動物或者做生命嘅工作，咁之後再去 further 可能有一啲發展。咁另一樣嘢我哋都會睇嘅就係話，譬如我哋個計劃。會唔會有啲嘢調翻轉？我哋幫到個青年人嘅，即係譬如可能青年人可能有陣時佢哋冇乜目標，或者可能做乜嘢都冇乜動機，冇乜動力咁樣。咁會唔會調翻轉啊？會唔會可能
1: 社恐咁
0: 樣？好嘅，幫得到佢咧。
1: OK， 咁其實你頭先話咧，有啲人可能即係見完之後都知道原來好辛苦嘅，又曬雨淋。其實一次我報咗名啦，我被抽中啦，選中啦，咁成個。計劃即係訓練嗰個過程係點樣？即係幾耐啊？應該話，維期幾耐？幾多次啊？咁樣。
0: 維期幾耐？嗱，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咧就六月 interview 嘅，通常都係咁，因為我哋個 program 就會係七月開始。咁你話如果真係正正式式叫做成個 training 啦，叫做畢業啦，就會係七八月。因為咧，我哋要就翻我哋啲青年人，好多時咧，佢哋係暑假咧先有機會咁 intensive 可以 join in 到我哋嘅 program。咁主要你話真係 training 嘅，我哋set 咗就有八節嘅 training。系啦，咁跟住咧有三次嘅義工服務嘅機會，系啦。咁跟住咧，另外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叫社區教育嘅環節，就係咧要由呢一班即系學員啦，呢一班領犬義工啦，去上完 training， 去完義工服務之後，佢哋覺得喺呢個 program 上面，佢哋學到啲乜嘢，或者佢哋覺得佢哋想帶啲乜嘢去俾社會嘅佢哋想。俾嘅人士係啦，即係譬如好似今年咧，佢哋就揀咗係俾小朋友，佢哋希望可以帶到俾小朋友咧一個愛護動物、尊重生命嘅 message。咁係啦，咁佢哋會揀一個 target group 去做一個。
1: 咁係嗰幾個學員一齊去決定呢一個目標啊，定係即係聽咗佢大概都想咁樣做，咁就一齊去做呢樣嘢。
0: 哦，呢個係佢哋去傾噶咯，即係喺我哋個活動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就佢哋去傾。
1: 哦 ，OK。
0: 咁同埋仲有一樣嘅，就係咧都緊要嘅就係佢哋要過埋一個評核試，咁佢哋咧即係叫做 pass 到啦，咁佢先
1: 係
0: 正式即係我哋嘅領犬義工咁樣，係啦。
1: 好啦，咁講到領犬義工，我哋不如同阿 Ariel 阿思敏傾下嗱，你喺一个咩情况底下知道又会参加呢个领犬只训练咧？
2: 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动物嘅，咁但系好可惜地咧，我就冇养狗啦，咁亦都冇乜照顾，即系动物照顾嘅经验。咁同埋当其时咧，好多出面嘅义工都要求要18岁或以上，同埋要有相关经验先可以做。咁然后咧。我有一日就咁啱，即系咁啱嘅啫，喺学校网站嗰度见到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括弧没有年龄限制，咁于是嗰时我见到呢个机会就即刻报名啦。咁我都 in 咗两 round 先入到嘅。
1: 哦，就是、OK， 咁系咪即系都系头先阿周 Sir 讲嘅，即系问你点解想参加啊？即系呢啲咯。咁点解要两 round 咧？头先佢都冇讲话要两 round 先。
2: 因为我学校拣咗一转先，再推荐我哋去嘅，因为佢竞争实太激烈啦。
1: 哦，即系你学校参与咗呢个计划。
2: 啊，系同老师讲，
1: 系啦，哦，
2: 咁跟住我老师就话你要 in 一次，我哋学校都好多人报咁样，所以我 in 咗两 round。
1: 哦 ，OK， 咁你其实而家做咗几耐啊？
2: 而家我系第八届啦。
1: 咁即系你而家
2: 我2019年嘅時候報名做嘅，咁而家就係每逢暑假翻嚟，因為我而家喺外國讀緊獸醫啦。咁我每逢暑假翻嚟都會幫下手，可能教下啲新一屆嘅同學仔，或者係幫手處理下啲活動啊，帶下狗仔出街咁。
1: 咁不如又由你親身嘅經驗講下你受訓嗰陣時候，其實係要經過啲乜嘢，訓練咗啲咩啊？
2: 我受訓嘅時候，嗱我。好 systematic 咁样讲啊，系啦。咁其实咧，我当其时我印象中咧系有分三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咧就系、是、主要系咁你要同狗仔接触啊嘛，你要同佢建立关系啊嘛。咁第一部分就梗系要学识点样安全接触啦。咁周常成日都讲嘅安全至上啦。咁我大概学到嘅就系、是、我印象中嘅 concept 咧就系、是、我唔好伤到自己，唔好伤到人哋，都唔好伤到只动物。我哋要尊重只动物啦，同埋有啲嘢可能唔做得。啱啱周 sir 都有讲嘅就系、是、我唔好突然间冲过去就摸头，摸都唔望佢咩性格。
1: 好似头先我见到傻福咁，我都会先问摸唔摸得噶，唔系都系俾佢闻下先啦咁样。
2: 系啊系啊，咁另一样嘢，咁开始识得点接触就可以学。點樣去同隻動物建立關係？咁有咩可以建立到關係？就可能係有啲基本嘅犬隻訓練啦。咁可能係帶佢出籠，咁或者係帶佢出街行下，翻去點樣料理佢啊？幫佢沖涼啊、梳毛啊、抹腳仔啊呢類型嘅嘢啦。咁最後咧就係、是、社區服務同埋社區教育。咁我嗰陣時係做幼稚園小朋友嘅，我嗰屆啦。咁其實主要就係、是。我自己當其時覺得係俾我一個機會去應用翻我學咗咁多嘢，因為你要應用得嗰啲嘢先屬於你噶嘛。咁、所以學咗咁多嘢，到底我點樣用翻出嚟呢？我亦都點樣幫到呢個社會更加了解呢個動物嘅行業呢？咁樣咯。
1: 我想問嘅咧就係、是、你學識咗點樣去、面對處理相處同只狗隻相處啦，但對你個人嘅成長咧有咩幫助？
2: 其實我學咗。咁多嘢啦，我覺得最幫到我咧，係真係好多嘢，勁 intensive 咯，即係我學咗呢一堆嘢，其實對我嚟講係培養我自信，即係我以往冇呢個經驗咧，其實我同狗接觸咧，我係有時候會驚啊死啦，即係我咁樣接觸啱唔啱咧，我咪真係符合。嗰隻狗對我嘅期望，或者係即係雖然咁講有啲搞笑，但係即係咪即係正確咁去接觸佢，等佢冇唔舒服咧？咁始終我都唔想令到佢唔舒服噶嘛，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同埋我學 training 嘅時候，我要學識我點樣好 firm 咁樣同佢講唔得。你要做啲乜嘢咁样？因为有时
1: 想罚要分明，
2: 系啦，想罚要分明咯，系，我觉得系咁。咁同埋有时都会帮我。奠定咗啲基礎，即係因為我如果想做動物行業，我有啲咩背後動物學習嘅 concept 我係要識嘅，即係可能一啲正面鼓勵啊，即係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啊。咁其實上到大學都有再教。
1: 喂，其實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係咪就係即係俾零食佢食嘅啫？咁仲有啲咩咧？
2: 如果佢做得啱嘅話，就俾零食佢食，係一個獎勵咯，令到佢哦，原來我做呢件事，我做啱咗，我就有嘢食，咁我以後咁樣做就啱啦。
1: 我覺得咧，有時狗咧好。睇聽到聲音，聲音，即係如果你係好獎勵佢 high 啲 hyper 啲開心啲嘅聲音，佢知道係讚緊佢，我覺得係咪就
2: 一定係俾零食嘅，有時係一啲聲音讚佢都會。
1: 我而家都係啊，對我自己屋企有隻狗仔，佢好叻接波啦，拋個波佢接到咧，跟住我話叻叻叻，我唔會次次俾嘢食真係唔緊掂喎，真係咁、所以即係要用啲即係掌聲啊或者聲音去鼓勵佢咯。OK， 咁我依家就會同你再傾下。即系你读兽医方面嘅问题啦，但系而家我哋差唔多四点半啦，咁今日就再提一提咧。其实我哋有请到呢、這个循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嘅负责人周 Sir 周学正，同埋佢哋义工而家读紧兽医添啦，钟思敏，我哋一阵转头再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

0: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佢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成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电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去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计，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就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这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至4成。他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透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与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至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醒你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
8: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前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费边个费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6: 我哋今日咧优秀同行咧，又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咁我哋今日就讲下猫眼睛眼仔嘅问题啊。猫都会一直流眼泪嘅啦，日常所见嘅原因多数系咩咧？
7: 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嘅，譬如话我哋有猫嘅疱疹病毒啦。咁其实喺猫嘅 population 里面咧，大概差唔多 over 75% 嘅猫咧，都可能会有呢个我哋讲猫嘅疱疹病毒。另外咧，都有啲细菌感染啦。譬如話咧，我哋有個衣原體嘅細菌啦，或者咧一個叫微漿菌嘅細菌啦，都容易令到佢哋咧隻眼會長期都會有啲咁嘅細菌感染。咁除此之外咧，有啲貓貓可能唔關任何一啲咁嘅感染事嘅，純粹係佢天生咧，我哋講個眼簾呢個結構唔正常。譬如話佢有啲眼簾向內反咗啦，就成日都會有啲毛毛會拮住佢隻眼仔，咁捲咗入去就令到個貓貓長期都刺激住個眼角膜唔舒服。咁另外仲有啲可能性係有啲貓係天生咧，其實係冇眼簾㗎。意思係咧，我哋其實眼簾個位置咧係一個淨係有皮膚嘅地方，上高係冇毛囊嘅。有啲貓咧可能會突然間個眼皮嗰個位置咧會突然間會生少咗個眼簾個位置，於是乎佢上面嘅毛毛咧就一路都會冚住咗佢個眼角膜，就成日會刺激住，就搞到佢成日都有淚水咯。咁所以都要檢查一下先知㗎。
6: 但係你頭先講個天生眼簾反咗啊嗰啲嗰類嘅問題咧。咁咪冇得醫咯，
7: 都唔係㗎。其實而家好多手術方面嘅嘢，外科手術嘅可以做㗎，係啊。咁如果佢眼簾向內反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啲手術係可以咧，將佢個眼皮拉翻向外，然後就縫翻埋佢咧，就等佢呢個問題有改善嘅。又或者係如果佢嗰個眼簾係天生係冇咗個眼簾嗰個位置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喺其他地方咧植一啲皮過去咧，亦都可以幫佢補充翻嗰個位角。
6: 哇！果然係科學發達。但你讲个疱疹病毒咧，我又嗱，我养狗，我冇养猫，好似喺狗个眼睛嘅情况底下，未听过呢个疱疹。
7: 系啊，净系得猫先有个状。
6: 哦，咁但系都易医嘅。
7: 易醫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會不斷翻發嘅。因為你諗疱疹病毒啦，所有病毒嘅感染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有特別啲咩藥可以醫佢，純粹係 symptomatic， 意思係佢有啲咩病徵，我哋就俾佢可以滴一啲抗病毒嘅一啲眼藥水啊，滴一啲止痛藥啊，我哋都可以俾一啲我哋講潤眼嘅藥水啊、藥膏俾佢咯。咁但係疱疹病毒當佢一有咗咧，其實佢都會寄生喺身體。咁喺任何情況，譬如話有壓力啊，可能佢大病啊，可能主人搬過屋啊 ，travel 過啊，可能搭過飛機，任何嘢可以令到佢個免疫力降低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又會再衍生翻出嚟噶咯。
6: 嗯，咁貓流眼淚退到咩程度就應該帶佢睇獸醫咧？
7: 嗯，我覺得咧好視乎睇下佢有冇唔舒服嘅。如果佢個眼仔係有流眼淚嘅，但係同一時間係佢會眨眼啊，或者係你近鏡去望佢個眼仔嘅時候，見到佢係眯眼啊，係有啲痛嘅感覺啦，又或者你望得到佢係個眼好明顯有紅筋嘅，咁嗰啲你都要去睇，或者你有陣時你見到佢有啲唔正常嘅分泌嘅， 突然間佢平時係冇任何分泌，你啲眼淚水係唔係淨係淚水咁簡單？可能係已經去到好黃黃綠綠啊，好唔舒服嗰啲咧都要去睇噶咯。
6: 嗱，頭先你講咗嗰啲成因啦，即係疱疹病毒啊，或者天生嗰啲眼炎咧，其實咧呢啲係會兩隻眼都出現問題噶嘛。但係如果佢一隻眼開，一隻眼眯埋，咁就代表咩事咧？
7: 有啲就會兩隻眼都影響到，有啲淨係影響到一面嘅。譬如話啲眼炎天生嘅問題咧，未必一定係兩面㗎。有啲貓貓係左眼係完全生出嚟正常，右眼先系个眼睑唔正常嘅。咁、但系嗰度其他啲，我哋讲病毒感染啊或者细菌感染啦，大部分都两只眼会有一齐有事。咁但系就有时候就可能一只眼会严重过另外一面，咁所以就会见到可能一只眼会有嘢，一只眼会冇事咁样样咯。
6: 咁如果自己喺屋企帮佢清洁眼嘅，安唔安全嘅咧？
7: 其實都可以嘅，不過大家養過貓都知咧，貓係好憎俾你滴眼藥水嘅，係啦，因為佢哋大部分我哋藥性嘅眼藥水其實滴咗落眼咧都係苦嘅，咁所以如果佢曾經有經驗，你幫佢滴個眼藥水咧，佢就會覺得你有啲咩清潔佢隻眼，佢都感覺到係苦，佢就會走先嘅。
6: 點會知道苦咧？佢唔係食啊嘛，
7: 唔係㗎，眼滴落去其實個口係係食到㗎，係係啊，其實佢 taste 到個味道嘅。咁我哋多數如果係同佢清潔眼睛咧，其實就唔使好似狗仔咁，哇又要買藥水去沖啊！嗰啲咁樣樣，純粹咧，你攞啲乾淨嘅化妝棉又好，或者乾淨嘅紗布咯，你可以用啲暖水浸暖佢之後咧，就捏翻乾乾地，然後就敷喺個眼上高啦。咁如果你啲眼膠係可能被啲毛毛 gel 實咗嘅，你好難清潔咧。有啲主人就嘗試就咁攞手去搣咗佢咧，其實小貓就好討厭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安全嘅方法去同佢清潔咧，乾淨嘅紗布暖嘅。濕完之後捏乾佢，敷喺個眼上高，可能敷佢幾十秒啦，然後就用咁啲眼膠咧，就輕輕抹走佢咯。最緊要係你同佢抹嘅時候咧，你個清潔嘅用品咧，即係你嗰塊紗布咧，唔好掂到眼角膜咯。因為你主人就係啲好大嘅貓，唔小心你想抹佢，可能就反而仲刮損咗佢，佢就會好怕你嘅。
6: 我頭先都想講啊，咁有冇話眼睛唔舒服係因為過敏咧？
7: 都有呢個可能性嘅。譬如如果你係諗緊下會唔會係過敏，就諗下屋企環境上嘅嘢有冇轉過啦。因為如果係敏感嘅話咧，你就會諗下，我最近有冇換過一啲貓砂，可能係好多粉塵嘅嘢喺裡面咧。又或者係你有冇最近屋企多咗某啲植物咧，係特別多啲粉嘅嘢啦？會唔會係季節性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佢諗極都諗唔到屋企有啲任何嘢轉過嘅，但係佢都係有淚水分泌比較多嘅，就可能去睇醫生 check 一 check 穩陣啲。
6: 係咯，即係如果貓有分泌物嘅時候，咪直接要去即係睇醫生啦，定係即係等下咧？
7: 我覺得都唔係太嚴重，唔痛嘅話，你可以都係可以觀察24小時嘅。咁但係如果你個問題都係持續嘅話，你就真係要去睇咯。咁同埋都係好睇下你個貓貓俾幾多息怒你啦。如果個貓貓都話到你聽，佢隻眼真係好唔舒服、好痛，係咁找好多紅筋嘅，我諗你就唔好等。如果可以約到同一日都去睇醫生噶咯。
6: 係咪一睇醫生其實都判定到佢個咩問題咧？
7: 都有啲測試要做下嘅，係啦。咁如果去睇醫生咧，好多時候醫生都會問下你啲病史啊，有冇其他病會誘發到佢啦。咁同一時間，我哋多數都會去用啲眼鏡去照下佢眼啊，睇下佢眼角膜有冇嘢啊，睇下佢淚水分泌正唔正常啊。咁如果個眼望落去似係比較嚴重啲嘅話咧，我哋可能會滴啲顯影劑啊、啲試紙啊嗰啲咁樣樣，去睇下佢個眼角膜有冇話花到啊、整損咗。咁如果你話個眼係哇～唔係喎，滿布紅筋嘅，個裡面眼裡面又充曬好多發炎嘅，咁其實我哋就可能要好似人咁去量下眼壓啊，睇下冇啲咩青光眼啊，或者我哋講啲葡萄膜炎啊，啲嚴重啲嘅病咯。
6: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問題咧，我就發覺咧，因為你話貓好唔中人哋搞佢隻眼啊咁樣，我就諗緊嗱，狗咧你可以戴口罩啦，咁你就唔驚佢會唔開心、唔舒服嘅時候會咬你啦。但係貓其實個動作啊或者處理上邊係咪？即係要好小心。

0: 我哋都好難，你知貓係一個你唔逼得佢嘅動物嚟嘅，係啦，你越逼佢，佢就喂，可能就越癲嘅。咁其實好視乎你個貓貓有幾緊張啦。咁有啲時候可能反而唔係我哋啲姑娘或者啲醫生去捉佢，可能係個主人去攬住佢，呵下佢，捽下啲頸仔咧，可能佢都會乖肯俾你整嘅。咁我諗你最怕就係出手啦，去搲人啦，係啊，因為你個眼又控到佢隻眼好埋，跟住佢又會攞個手打你，你又預防唔到。咁其實我哋有陣時睇醫生嘅時候都會攞。一條大毛巾啊，可能輕輕包一包佢，直接翻個頭出嚟啊，就等我哋可以易啲檢查啲。咁包住佢啊，可能佢又會覺得感覺安全啲，就冇咁抗拒嘅。如果真係有啲 case 哇，真係唔得啊，佢真係好啲嘅，可能有個主人係喺個街度捉咗只街貓過嚟俾你睇，你真係搞佢唔掂嘅話咧。我哋都冇得逼㗎啦，有可能真係要鎮靜，或者係有啲而家都好多新嘅醫生都會俾一啲我哋叫 pre-visit 去睇醫生前嘅一啲放鬆情緒藥佢哋返去，可能我哋擲日再戰啦，係啦，可能我哋今日俾粒藥你，你下次覆診之前兩個鐘食完之後嚟到啦，佢就平靜啲，冇咁緊張，先再檢查清楚啲。
1: 明白明白，好，唔該曬 Dr. Stephanie。

0: 时间嚟到4:10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啊。咁啊，继续我哋有美双倍嘅直播访问啦。今日又系循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嘅负责人周学正周 Sir， 咁同埋佢哋嘅义工之一啦，亦都系领犬员啦，就系钟思敏嘅。好啦，咁同个思敏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倾过偈啦。咁跟住我就想问佢啦，因为佢而家读紧兽医，我想问你系咪参加咗呢个计划之后就决定要读兽医咧？
1: 其實是的，我覺得是一定不會沒有關係啦，係啦。我自己本身一嚟，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動物同埋醫學類的知識啦。咁
0: 咩醫學類？
1: 醫學類，
0: 哦，醫學類
1: ，sorry， 醫學類的知識。咁我自己本身已經很喜歡，咁再加埋我參加咗之後，其實我是更加清楚我自己是很想在呢一個行業度做，可能是有不同的經驗啦，陣間都會講啦，有機會的話係啦，咁。我自己是更加確定我是真的很喜歡做動物的行業，我也希望能夠在我的工作裡面是能夠改善動物的福利，而我自己是覺得獸醫是最直接能夠影響到動物福利的一個職業。
0: 為什麼呢？
1: 因為很多時候我講一點讀些什麼啦，可能我們會學一些動物福利上的知識，可能是怎樣 train 一隻動物，或者是一隻動物來到不舒服的動物第一個見的就是我們了，
0: 哦 okay，
1: 那它舒不舒服就是我們給什麼治療它，來幫助它之後的生活是不是都 OK 呢，這樣咯，
0: 好有醫德啊。咁係啦，你話講到經歷啦，咁其實做領犬員8年啦，係嘛？係咪有咩經歷呢？
1: 我最深刻呢係啱啱周 Sir 都係講係有考試噶嘛。咁當其時呢，因為我屋企又冇養狗，咁其實個考試係做啲咩我都劇透少少啦。咁就係帶隻狗出籠。做啲 basic command， 然後帶翻入籠，超 easy 三樣嘢嘅啫。咁但係因為我屋企冇養狗，啱啱都有講啦。咁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同只狗練喎。咁我點練好咧？我就拖住屋企只毛公仔喺屋企度行咯。我就
0: 咁佢就聽你話啦。
1: 係啊，咁所以我就更加緊張啦，因為我真係冇面對過，即
0: 係冇實質嘅。
1: 同埋 McQueen 都好乖噶嘛，咁。又冇實質嘅經驗喎，咁我啲同學又好養狗，真係正所謂輸在起跑線啦，呢啲叫，因為我
0: 但考核你嗰陣時係用另外一隻狗嘅，
1: 同都係傻夫同 McQueen 嚟嘅，但我都好緊張咯，係啊，咁嗰時我就臨即場抽係邊只，我都記得咧，我係臨尾先。抽到即系临尾先到我考咁样，咁咧嗰时就抽到，啱啱都有讲 McQueen 嘅性格好似咖啡猫啦，咁行咗出笼之后咧就一皮嘢咁样就摊低咗啦，咁
0: 又晕
1: 死啦，心谂望住佢，你唔喐我点做 command 啊，咁样慌乱啊，心谂啊，再用啲咩嚟好咧，咁啊攞啲食物嚟引佢啦，点知因为我最后一个考嘛，食饱咗，咁就。喐唔到啦，梗系咁最后咧要周 Sir 帮我咧，
0: 都俾你 pass 啊！
1: 要做喐一喐翻佢咧，咁就做得翻咁样。咁、
0: okay。
1: 好彩我就冇犯啲咩安全守则啦，咁、所以我最后都系 pass 咗。如果唔系我都毕唔到业噶啦。
0: 我漏咗一样未问你嘅，就系、是、你读完兽医之后，仲有两年啦，就读完兽医之后会唔会翻嚟香港做兽医咧？
1: 我其实咧。考慮緊做混合型獸醫嘅，咁外國好興一樣嘢就叫混合型獸醫，就係你同時做幾個唔同品種嘅獸醫。我自己就考慮緊做馬或者小動物或者馬同埋小動物咁樣、小動物即係貓貓狗狗啦，係啦。咁所以我因為我而家啱啱先出咗7個星期嘅實習啦，我都仲係探索緊我自己係邊個範圍係最有興趣。如果我所有範圍都有興趣，咁我應該就。即是会考虑做混合型兽医咁样
0: 咯。咁但系喺外国定香港？
1: 外国就比较 common 啲嘅，即系做混合型兽医。
0: 翻嚟香港啦，做福利咁多动物啦。好，咁啊问翻阿周 Sir 啦。咁你自己咧，即系呢个计划咁多年啦，14年啦，有咩深刻嘅经历啊？
2: 其實你話深刻嘅經歷真係好多嘅，咁其中一幕咧就係我好記得就係有一次係帶義工服務嘅體驗啦，即係俾啲中學生去 taste 咦喂，究竟領犬義工做啲乜嘢咁樣？咁當中就有一批學生咧就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即係我哋叫 special education SEN 嘅同學仔啦咁樣。咁嗰個同學仔咧，因為我哋咧幫狗狗梳毛嘅時候，好多時咧就會。 抱起狗狗啦，喺美容台度落咗个过手绑，即系固定咗狗狗先，即系惊佢跌啊剩啊咁样。咁啊，先再教同学仔梳毛噶嘛，即系帮狗狗梳毛。咁佢梳梳嘅期间咧，只狗狗咧唔想俾佢梳，缩埋一边，咁差啲想跌落台。跟住个同学仔咧，即刻捉一捉住佢，哎 ，sorry 啊，咁样，即系同只狗讲 sorry。咁其实嗰一下我原先都冇乜特别嘅。咁但係一完咗嗰日嗰個活動咧，嗰個同學仔嘅學校老師咧就同我講：阿周 Sir 想同你傾幾句咁。咁啊傾乜嘢咧？佢話：周 Sir， 我未見過呢個同學仔講 sorry 嘅。
0: 嗯，
2: 因為佢同我講，佢話其實呢個同學仔喺學校咧係經常違反校規。佢話係誇張到咧，試過有次喺老師面前咧搣爛本功課，搣爛完之後掉落去個老師度咁樣。咁佢話我從來未見過呢個同學仔咁温柔、咁有同理心嘅一面。咁佢話阿周 Sir 多謝你，俾我哋喺另一個角度可以睇得到呢個同學仔咁樣。
0: 其實係嘅，即係點解動物咁可貴咧？唔係話即係一隻動物咁樣算啦，冇所謂。其實佢同人類咧嗰個接觸咧，有時係帶到俾人類一啲 compassion 即係更加好似可能珍惜

0: 更加好似同理心啦。頭先你講係啊，咁其實而家嗰個犬隻計劃咧，義工計劃咧，其實自己因為成日都要用到狗啊嘛，咁其實自己而家除咗 McQueen 同埋索福，係冇另外第三隻狗。
1: 誒嗱，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真係我哋機構嘅 dog partners 咧，就係索福啦，同埋 McQueen。咁其實但係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係、是、狗狗嘅機會年紀會越嚟越大啦，體力未必可以 keep 住同我哋做到 dog partners。咁所以我哋都最近有一個新嘅即係諗法啦，同埋一個合作啦，就係、是、我哋依家同一間動物福利組織合作。咁佢哋因為喺狗場上面咧有好多代領養嘅狗狗啊，係啦。咁啊咁會唔會佢哋可以安排代領養嘅狗狗去到我哋當中？咁我哋俾 training 佢，咁跟住 train 完佢之後咧，可以拍佢哋，即係拍嗰只狗狗同我哋一齊做服務，做一段時間之後，因為佢已經有 training 啦，會唔會再幫呢只狗狗再出領養更加容易呢？咁樣咁我哋就真係啱啱喺2016年八月嘅時候咧，就接咗一隻toy poodle， 係啦，佢個名叫阿英，係啦，咁就去到我哋嘅計劃當中。
0: 但其实你哋成日都即系每一年咁样做咧，其实需要唔止两三只狗嘅，咁有啲狗只喺边度嚟嘅咧？即系你而家 train， 譬如你六个，咁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只狗俾佢带住，定系轮流去带住是阿 McQueen 同埋索福咁样。
1: 哦，咁咧，如果你话喺 training 上面咧，其实我哋又真系唔会安排一个人一只狗，因为坦白讲，如果一个人一只狗咧，我真系照顾唔到，或者咁讲，佢哋啱啱开始start 去学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 handle 唔到。咁所以其实咧，我哋通常都会去分 group 咁去做啦。咁其实亦都咁样讲啦，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如果譬如以六個同學仔，佢哋三個人一 group， 拍阿福，三個拍阿 Queen， 咁開始咧，佢哋慢慢掌握得到咧，咁跟住之後，我哋咪講我哋會有一啲義工服務嘅，咁我哋就會其實帶啲領犬義工去狗場嗰度做服務。嗰度就大量啦，
0: 好多
1: 好多係驚佢哋服務唔切，
0: 幾百隻。咁其實你哋有個場啦，係照顧緊啊，索福同埋 McQueen 啦，咁嚇係嗰個點樣運作咧？
1: 佢有個地方啦，又唔係一個場啦。咁其實個地方真係唔大嘅，百零尺咁樣啦，咁樣。咁嗰個地方咧，其實俾阿福阿 Queen 佢哋住啦，當然係啦，俾佢哋住啦。咁同埋其實好重要有一個即係意義咧，就係俾我哋嘅青年人有一個實踐嘅地方，一個實踐嘅空間。即係好多時有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冇一個經驗就係、是、學完有啲嘢咧，轉頭好似冇學過咁。咁但係咁我哋個 project 點樣可以維繫到我哋嘅領犬義工咧？我哋最誇張係嘅領犬義工係2012年。加入第一屆嘅領犬義工，其實去到依家，佢都仲有翻嚟幫我哋手。係我睇住佢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嚟緊佢下年結婚添。係啊，咁點解就係、是、因為我哋真係有個地方能夠凝聚到佢哋，咁同埋真係叫做一個實踐嘅機會俾到佢哋。
0: 但係你由一開始嘅時候八個啦，而家反而係得六個啦，受惠嘅即係年青人啦。咁其實會唔會嚟緊有冇話多再多啲有咩變化咧？計劃
1: 其實我哋個計劃其實 keep 住都有變啦。我成日都講話就係、是、變，希望個計劃可以變得越嚟越闊，同埋越嚟越深。咩叫越嚟越闊咧？即係譬如一開始我哋就係做義工 training， 後屘我哋有啲學生話：，我唔係淨係想做義工啊，我畢業都想做呢行。咁我哋就將佢放埋生涯規劃嘅工作咁樣。咁去到2025年咧，我哋就嘗試咧將我哋即係動物輔助界嘅工作咧，就放埋喺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嘅工作上面。咁你話當然去到再之後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青年人去營運，幫手營運呢一個 project 咁樣。
0: 明白，好多謝曬周學正同埋鐘思文，希望你畢業成功。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啊！我哋下禮拜有美商門再見。
1: 好，
2: 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

0: 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造成12棟房屋受損，其中8棟完全損毀。另外，遂川縣左安鎮楊芬村前日和昨日發生多次山泥傾瀉，目前有2人失蹤，多方力量正在展開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点36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点08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1: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2: 逢星期一至五，
3: 朝早6点到10点，
2: 晨光第一线。主流、
4: 另类、
2: 舞台、
4: 文字、
2: 影像、
4: 形体、
2: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6: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是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5: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6: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5: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星期一晚9点半，
7: 港台电视31。

哇，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金 Benji 姜敏杰啊，9月6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现在的时间是5点10分啊，室外的气温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68%。送给大家第一首的歌曲啊，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男歌手，他叫做白远啊，歌名挺得意的，叫做又必慢啊，普通话即是 You'll be mine， 英文即是 You'll be mine。

白丸啊，蓝田 Zero G 同埋 Into One 嘅食员咧，出名劲歌热舞。呢首歌讲紧嘅系坚定同埋守候，传达一种无论几晚都会属于你嘅温柔执着啊。跟住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女歌手万妮达，听到嘅海底嘅声音啊，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呢首歌以深海同埋潮汐为隐喻，将爱意藏喺最深深嘅海底，唱出咗一种安静但系又空洞涌上嚟嘅浪漫啊！瓦尼达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跟住系蓝田嘅时候，时代少年团，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我只要我开心，自己开心咪够咯 ，yeah。

着有好多压力啊，所以自我就等于快乐。要提醒自己，只要我开心就可以啦。好青春嘅少年态度啊！时代少年团，只要我开心。跟住嚟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嘅白色市啊，呢位女歌手佢叫做原子，歌曲名字叫做风啊。呢首歌以风为意象，唱出随风而逝嘅思念同埋遗憾。

原子出道首歌都是跟风有关，叫做《最清风》。而风就好似人际关系一样，来来去去 ，friends come and go，people come and go， 缘分到来自然会 friend 到，唔使讲嘢啦。五点半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大家，嚟自北京市嘅男歌手侯明浩啊，歌曲名字叫做《怎么能》。侯明浩，怎么能？

呢首怎么能唱出面对离别时候嘅心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啊？你都系啊！新闻翻到嚟，唔好唔记得要继续收听小姜主持嘅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

0: 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署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与美方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会保持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会继续推进工作。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战事的所有根源。白宫官员表示，双方讨论到结束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建设性和实质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油麻地嘅危险棚架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啦，都已经解封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将士街和近住中树街的慢线是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欢迎回到嚟9月6日的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Fancy 姜敏杰啊。 时间是5:36，外面的气温现在30度，

相对湿度63%，相对湿度系咁变，铺抽湿机话好难捉摸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每一集都一定会画一幅中国明星嘅八笔画作。而我今日画嘅系，好多人估系山东嘅青岛，但系其实系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呢？事不宜迟，即刻播放一啲好听嘅华语歌曲俾大家。打头阵翻到嚟就有周深啊，系周深哥哥啊，吓、啊、周深系哥哥嚟嘅咩？唔系啊，首歌叫做哥哥啊，周深的哥哥。

0: 听紧嘅呢一位系嚟自山东省烟台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嘅女歌手任素汐啊，任素汐。歌曲名字叫做《夜灯》，以深夜嘅一盏灯为意象，唱出嗰啲喺黑暗中独自等待、默默守护嘅温柔同埋孤单人嘅心声啊。
1: 我还留着一丝余温。

0: 要过好这一生。
1: 任素汐，夜灯。继续送俾大家有女歌手，女团 GNZ 48嘅成员刘力菲，好喜欢你。

刘丽菲好喜欢你，一句好喜欢你，唱出少女心中嗰份纯粹嘅暗恋同心动，简单直接嘅对白，充满住青春嘅美好。同样地，一句回到过去，带大家翻到去 K 房嘅年代。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跟住咧嚟自河南省平顶山市嘅男歌手盛焕，重返离开才爱你，离开才爱你。

一种后知后觉的遗憾。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重要的。重返成魂，离开才爱你。同样地，有些朋友在节目尾声留言板那里开始为听晚的轻谈做点唱，可能你有些心事急住想跟大家分享，不过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讲啦，好不好？送给大家今日华语音乐风的最后一首歌，郭富城啊，郭天王的作品。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啊。前期冇走开，跟住嚟会有张家乐、李丽蕊组合。下个星期，小姜继续陪你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

0: 年，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0,000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0,000，應課稅值大約6,370,000，並扣查一部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調查。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動當中，執法人員在西貢附近岸邊發現兩艘沒有亮起航行燈的快艇，幾名男子將貨物從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貨車，人員隨即採取行動，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水域逃去，人員展開追截，兩艘涉案快艇最終逃離香港東面水域，往內地方向逃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见到，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尼泊尔警方昨日表示，至今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2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1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2局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的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音乐有快乐。
1: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

0: 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John、骚动音乐。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4: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和相信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宫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ielle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啦。
3: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4: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敲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3: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4: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3: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Hi， 我是 Matthew。
6: Hello， 我是 Sarah。
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5: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6: 有什么送给我先？
5: 有啊，有音乐。
6: 还有呢？
5: 有快乐。
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时间是9月6号黄昏的6点09分，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李丽蕊啊。
5: 今天虽然30度，但我觉得是舒服了很多，
6: 超舒服。
5: 这排天气不知道干咗啲啊，定系乜嘢？但系好有秋天个气氛啊，
6: 系啊，
5: 同埋个天色都好好啊。呢排个天好多好蓝啦，咁
6: 同埋啲云好白啦，好厚啦，夜晚黑嘅话又凉凉地啦。我真系觉得有啲秋天嘅感觉嘅，即系讲真。虽然而家系30度，
5: 系啊，唔觉得系30度，因为前排咧上个月嘅时候30度系真系热到出晒汗嗰种30度，
6: 嗯、
5: 但系依家嘅体感温度就好好多啦。
6: 啱啦，所以呢个时间就好适合大家在任何的地方那裡听着我们的有音乐有快乐的。
5: 没错啦，欢迎大家收听。
6: 欢迎欢迎。
5: 今天是9月第一集的节目啦。9月第一集的节目，我想大家都可能估到个主题。主题就是开学啦。
6: 你定的哦。
5: 是啊，因为9月就是开学嘛，也是我第二个没得开学的9月。
6: 咦，我陪住你连续是两个月、两年吓、你离开了校园之后的话呢，
5: 就即刻来到这个港台的怀抱。
6: 几开心呢、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是不是？
5: 没错，所以今日呢都要揀一些跟开学有关的歌曲啦。
6: 嗯，
5: 虽然我知道大家对于开学的心情呢，如果你是读紧书的话呢，都是很复杂的。
6: 是。
5: 又开心啦，因为可以见返啲朋友啦，有好多学校的活动啦。
6: 嗯。
5: 但是同时亦都会有少少不开心的，一定因为又要交功课，又要上堂，有時都真係好多功課做，又要讀書，其實都未必中意太中意嘅。咁我都明白個心情係好。

0: 好复杂嘅，又爱又恨嗰种心情咯，就
1: 系。我不嬲都觉得开学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同埋永远都系觉得就系读紧书嘅朋友系最幸福嘅。当然啦，你话开学开学开学咧，除咗同啲同学仔佢哋会有一啲嘅感觉之外嘅话，其实家长都有噶，
0: 嗯，
1: 系咪啊？
0: 都要睇功课噶嘛。
1: 而家啲家长系啊，你哋真系要放松啲啊。有时即系我见到，譬如可能系会好担心，诶、哎，开学嗰日嘅话，我仔仔女女我识唔识起身啊？嗰啲书簿整好未啊？又或者整佢咩早餐啊？甚至乎我见到有好多爹哋妈咪都会系管接送咯、嗯，即系会揸车，
0: 好幸福嘅事嚟嘅，其实系
1: 咁样。
0: 同埋啱啱提到起身咧，我其中一样觉得翻学最辛苦嘅就系要早起身啦，因为真系要好早噶嘛。我细个翻学嘅时候听住晨光第一线嘅，点
1: 解？系噶，天未光噶，而家系诶，即系。因为冬天嘅时候，嗬，个天咧仲系黑色嘅，你即系未，哇，都唔知发生咩事咁样，又好眼瞓咁样去翻学啦。
0: 系啊，多数我好记得咧，佢唱《晨光第一线》嗰首主题曲嘅时候咧，
1: 嗯，
0: 我就差唔多要真系准备上车咁样咯。所以对于呢个节目都好有一个情意结
1: 嘅。几好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好多嘅啲节目嘅话，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系其中一个咯。
0: 系啊，真系，所以依家嚟到做咧，亦都真系人哋开学嘅时候，我就喺度翻紧电台嘅时候，都有一个好。奇怪，但系好嘅奇怪嘅感觉咯。
1: 几好啊！你以前嘅就系电台嘅节目陪你成长，你而家就喺呢一度嘅，
0: 希望可以陪住
1: 其
0: 他人成长、啊，
1: 成长系咪？
0: 好啦，今日嘅第一首歌曲咧，要俾个惊喜 Sarah 嘅，
1: 好啊、
0: 因为呢首歌曲系你嘅歌嚟嘅。
1: 吓，可以嘅咩？

0: 唱歌嘅歌手就坐喺我嘅对面啊，嚟自 Sarah 李丽蕊嘅《小妹妹日记》。
1: 张家乐点解要拣呢只歌咧？
0: 系因为
1: 我完全唔知道嘅，搞咩咧？你做咩事？
0: 因为嗰日做呢一个凌晨节目啦，有人就喺留言度讲话啊，其实 Sarah。

0: 凡呢只歌好适合开学，
1: 吓，
0: 因为嗰种小妹妹翻学见到男仔
1: 中意佢，
0: 系啦，嗰种嘅心情好适合做一个开学嘅主题。跟住有人提议咗，跟住系今日星期日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就可以拣呢首歌，亦都可以俾个惊喜你啦。
1: 系，咁如果系听众嘅一啲意见嘅话咧，我系绝对接受嘅。但系如果系你自己刻意嘅安排，唔讲俾我听嘅话咧，我就会有啲嬲啦。
0: 唔系，有人话呢首歌好适合嘅，咁、
1: okay,
0: 我都想俾听众听到啦，亦都想俾个惊喜你。
1: 真系好惊喜，
0: 好有嗰种真系小妹妹啦，好细个嗰种暗恋人嗰种好心动嘅感觉。
1: 我真系已经好耐冇听，但系。我都唔知道究竟即系你哋系咩心态。我觉得除咗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人系间唔中咧，我半夜嘅时候又系会听到佢播我啲歌嘅，嗰个就系我哋最喜欢嘅小姜啦，系啦。咁我就哇好惊，一听到自己以前嗰啲 B B 声咧，即系觉得好尴尬，
0: 自己都有尴尬咩？
1: 尴尬噶，
0: 唔系可能如果我有歌嘅话，我隔多几十年之后听翻，我都会尴尬。
1: 你放心 ，Matthew， 如果你有歌嘅话，我一定会喺我节目度播，好唔好？我应承你。
0: 尴尬咯，但我依家系播嗰、那个，所以我唔尴尬啦。
1: OK， 多谢你用咗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好有即系翻学嘅时候嘅一啲情怀嘅。
0: 尤其是嗰种翻学咧，暗恋人啊，即系你知初恋好多时候都系喺呢一个学校发生。
1: 所以我今日都有呢个歌曲嘅话，都系嗰啲即系预告啊、初恋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读书嘅时候唔应该谈恋爱，
0: 我觉得唔系噶。我哋而家系咪要嗰啲辩论议题咧？读书嘅时候学生应否谈恋爱嗰种？
1: 其实我系同你同一队嘅吓，咁、但系即系当然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就系都系学业为重。咁如果你话喺呢个时候，我就尽可能就唔好啦。但系我真系发觉咧，如果你系谈一个好嘅恋爱咧，
0: 一齐努力咯，
1: 某程度上系会令到你系更加加分嘅。
0: 系啊，一齐温书，放学就去自修室，拍拖嘅活动就系可能一齐操卷咁样，你话几好啊？几幸福嘅事啊！
1: 但系无奈，我谂相信我哋两个都喜欢嘅话，系因为我哋都冇做到，系咪？
0: 拍拖就有嘅、
1: 這個，
0: 读书就难讲少少啦，唔透露咁多啦。
1: OK。
0: 不过提到学生时期拍拖呢一啲咧，我成日都会谂起一啲台湾地区嘅电影。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候个 setting 咧，都系喺学校里面发生噶嘛。
1: 系嗰啲校园青春电影啊嘛。
0: 系啊，尤其是以下呢一套啦，就会谂起当年嘅一啲爱情啊。送俾大家嚟自胡夏嘅《那些年》，睇到翻学嘅电影咧，我一定就会谂起呢套啦，亦都会谂起当年错过咗嘅爱情啊。
1: 嗯、
0: 因为当年佢哋两个冇一齐咧，我真系好唔开心嘅。
1: 关你咩事啊？

0: 我就覺得關我事嘅，因為我當年睇到好慾緊嘅。我諗緊柯敬騰，你仲唔表白？明明沈佳宜都喜歡你的、但他就是沒有表白，跟住就錯過了這段愛情了。
1: 所以
0: 到最後的結局是他的女主角叫結婚、他參加他的婚禮，我就覺得明明當年如果你表白的話，結婚那個有機會就是你的了。
1: 好心急啊，是啊，
0: 好心急啊。
1: 但你以前你這些這樣的就是 puppy love 或者是愛情故事的話，往往就會是這樣的結局咯。
0: 人生總有些遺憾的。
1: 嗯。
0: 要有些遺憾你才會學識下次要珍惜這個機會。
1: 你看到戲的時候你一定是代入了個男主角。
0: 沒錯。
1: 希望即是在學校。
0: 沒他這麼靚仔啊，但是。
1: 有。不要妄自菲薄。
0: 冇错，人生就系有啲时刻唔识得点样示爱，跟住就会错过咗啦。好似跟住呢一首歌曲咁样，嚟自张敬轩嘅《樱花树下》，樱花正开，但系唔识得同你示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这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

0: 10蚊。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小心受騙。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暫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質部門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開始噴發，昨日出現活動增強跡象，並在今日凌晨發生一次較強噴發。印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說，火山灰已經擴散至雅加達部分地區以及蘇門答臘島南部。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敦促民眾冷靜，同時提高警惕，建議佩戴口罩和護目鏡，減少戶外活動，遮蓋水源，並小心駕駛，因為火山灰會降低能見度。官員又說，可能進行人工降雨沖走火山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啊、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6: 星期日黄昏6:00-8:00，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嘅时间系嚟到嘅6:39噶，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啊！日子已经嚟到嘅就系2026年嘅9月06号啊吓，咁啊即系讲紧嘅就系即系9月6号咧，依家开学嘅日子之外嘅话咧，亦都系咧就系我哋今日咧希望可以定到我哋嘅主题嘅有关于嘅就系开学嘅嘢。唔知点解一嚟嘅话咧，我就谂住系要播呢一首歌。
1: 我嗰日凌晨节目都系有拣到嘅，
0: 冇错，因为
1: 一到咗9月咧就想播呢首歌，
0: 你就会忍唔住啦，系咪？
1: 系啊，虽然唔系9月21号，因为首歌词就讲到话9月21号嘅夜晚咁样，但系每到咗9月都好想听啦，同埋佢呢首歌真系听到好开心啊！
0: 嗯哼，嗱，咁头先我哋见到咧就话2026年嘅9月06号，咁其实就系9月6号啊，所以想同大家要讲翻呢一首歌曲，除咗你话系好适合咧，就系九月份你一定会忍唔住一定要播之外嘅咧，对于我自己嘅讲。亦都有另外的一个感觉在这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套的电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其实就是一个动画，讲的就是一个机械人和一只狗仔的故事，其实里面亦都是有一首的歌曲，他们两个的主题歌曲就是用了 Earth, Wind and Fire 这一首，就是 September， 就是当然到他们要去想起对方的时候，甚至乎有很多一些以前回忆的画面，一播这一只歌你是会哭到停不到的，但系好可惜，
1: 好多人都
0: 睇，
1: 我未睇啊！因为我有阵时咧，啲人成日话喊到傻嗰啲电影咧，我系唔够胆睇噶。
0: 哦，你系嗰啲好敏感嘅人，其实你系会嘅，系咪？
1: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因为呢一套戏你啱啱讲嘅嗰一套咧，真系个个都话喊得好犀利，
0: 系咪啊？
1: 咁我有少少系唔够胆睇咯，因为我惊自己喊得好犀利啊。
0: 咁咪啱咯，咁就有呢种同感，同埋有一种
1: 嘅
0: 同理嘅感觉咯。好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呢一首歌曲作为我今日嘅拣嚟嘅有关于嘅就系主题系开学啊吓，咁就第一只嘅歌曲，因为咧我觉得九月份。唔知点解，虽然咧就系离开你呢一年咧，已经大大话话都过咗9个月，你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好得人惊嘅感觉？
1: 时间太快啦，
0: 系啊，所以即系剩翻3个月，你今年2026年就已经过去咯。
1: 系啊，好似我做咗 DJ 之后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咁样，即系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定系乜嘢？咁就真系。咁快就9个月嘅，点解？
0: 冇错，嗱，对于咧同学仔嚟讲嘅话咧，咪暑假结束啦，新嘅学年咧就要开始啦。咁开学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唔单止话系讲紧咧，就系读书嘅新开始，亦都系一个新嘅季节嘅开始。所以我觉得九月咧，对于一个人嚟讲嘅话，都可以就系重新再定立一下你自己嘅一啲应承咗自己嘅嘢，究竟有几多做咗咧，有几多未做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应该好好地咁样去检视一下。咁其实系时间嘅，会好好地嘅，会再自己重新出发。同埋嘅就系呢一排嗰啲天气咧，我又会觉得，正如头先我哋一开始已经讲，好舒服啊，好适合大家咧，就系出去行下，系嘛，即系边度都好，去一啲即系郊外嘅地方啊，又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去过嘅地方嗰度行下，尤其是喺香港喺呢段时间嘅话，我觉得系特别靓嘅。
1: 同埋出去行下，见到好靓嘅天空啊、海啊咁样咧，
0: 食啲好嘅嘢啊，
1: 系都可以系收拾心情，去定立一啲新嘅目标嘅。尤其是如果真系读紧书又听紧呢个节目嘅你咧，我觉得新学年系最好嘅时候啦。
0: 嗯，冇错。
1: 尤其是当然读紧书就好多学业上嘅目标啦。一定咁就可以趁呢个机会定立一啲新嘅目标，挑战一下自己啦，亦都系有目标嘅话就珍惜时间多啲嘅会。
0: 所以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同所有嘅同学仔讲声嘅就系话，啱啱行咗嘅就系你哋嘅开学礼。

0: 同樣都係呢一首歌，我諗咧講緊開學嘅話係一定要播嘅，就係李克勤嘅《開學禮》。
1: 應該呢排都唔少 DJ 會揀咗呢首歌曲㗎啦。
0: 係啊，其實講緊話即係讀書嘅話，我覺得都係嘅。終身制可能係來自嘅就係未必係講緊你要去翻學嘅就啊，我係讀緊幼稚園啦，讀緊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講緊嘅就係其實咧係要一成世人其實都要學嘢，係嘛？咁呢樣嘢嘅話咧，就真係唔係話淨係喺學校裡面，就算你出嚟做嘢嘅话咧，你都系要每一日咧继续去好好地咁样去学习啦，同埋咧就系要长进自己。
1: 我觉得要有学习同埋反思，你个人先会有进步嘅。不过你毕咗业好啲咧，就系、是、你冇规限啊。因为你中学嘅时候你一定要学啲基本嘢噶嘛，中学、小学咁中英数嗰啲一定要学嘅。但你出到嚟嘅时候，你有兴趣嘅嘢，你咪去学咯。可能系一啲

0: 人覺得冇用嘅嘢添啊，可能係一個好簡單嘅興趣。
1: 嗯、
0: 但係如果你覺得你學完之後，你個人喺性格上面有成長，又或者其實你開心嘅已經好足夠咯。
1: 同意，
0: 我覺得要不斷去學習嘅，
1: 終身學習啦，以及嘅就係可能好多時候，正如你所講，唔係話淨係喺課本上面我哋要識嘅知識嘅學習，其實最緊要嘅就係學做人咯，係咪啊？呢樣嘢我諗咧就係呢一世。你都是要好好地咁样，好好地去学习，就是点样去做一个人，或者系做一个好人咯。好啦，咁啊，头先呢一首歌曲之后嘅话咧，接住嘅呢一首歌咧，可以回应翻你嘅就系、是、啊，其实除咗你话讲紧开学，我哋会谂翻好多以前嗰啲就系校园青春电影。小品片你里面青春电影里面有啲咩嘢啫？都系一班同学，大家好似兄弟之间嘅呢啲咁样嘅感情啦，甚至乎讲紧嘅啲爱情啦，都系离唔开呢啲嘅幌子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剧情嘅。咁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翻学有一样嘢都几开心嘅，就系、是、你会识一班朋友，呢、班朋友有机会嘅就系、是、第二时你嘅一啲好朋友陪住你成长嘅呢一班人，而且嗰阵时候你嘅感情咧系最 pure 同。埋咧系冇机心嘅，
0: 系啊！好多人都话读书时期嘅朋友就系你最好嘅朋友，其实我都真系好有呢个感觉嘅，因为而家成日讲嘢嘅朋友都仲系中学嘅朋友啦，甚至乎打波。其实我打波嘅朋友都系我中学嘅队友嚟嘅，所以我依家其实我个生活圈都仲系围绕住我中学嘅朋友，又或者一啲师弟咁样啦，
1: 冇错，
0: 真系嗰种。好同埋好多共同回忆噶嘛，你哋
1: 啱啊！
0: 你哋有时候我哋聚会嘅时候都会讲翻中学嘅时间嗰阵时发生咗啲咩事，其实真系啲好宝贵嘅嘢，亦都要好好珍惜呢啲友谊咯。因为出到嚟社会咧，唔知点解咧，好似难啲识咗咁真心嘅朋友，可能真系冇对咁耐啊。你读书嘅时期，你一日系对九个钟咁样噶嘛？你对住你啲朋友，
1: 挽下手可能仲多过对你爸爸妈妈或者屋企人。
0: 但你出到嚟社会嘅时候，其实你好难一日对一个人咁耐，咁、就变咗难啲建立嗰种好真挚嘅感情啦。
1: 非常同意啊！吓，小时候嘅时候嘅同学仔嘅话咧，都系你童年嘅回忆啦。所以咧，希望大家你可以系好好咁样珍惜。跟住出场嘅有呢一位嘅朋友，佢嘅名字系梁咏琪，有呢一首嘅歌曲啊，你应该都系好多咯，嗬，同班同。

0: 里面嘅歌词咧，当然都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当大家要讲拜拜啦，要毕业啦嘅时候啦，甚至乎嘅就系一啲同班同学大家之间嘅互生情愫嘅呢啲咁嘅古仔啦。或多或少都有嘅，系咪？同班同学咧都读有好多种唔同嘅感情啦。但系我觉得始终都真系头先我哋所讲嘅说话，细个嘅时候识嘅朋友仔，大家系冇乜记心，而且嗰阵时候咧系最纯洁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珍惜同埋欣赏咯。
1: 系啊，同埋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0: 系
1: 有时候眨下眼咧就已经过咗读书嗰个时间。
0: 嗯，
1: 我记得我睇。过一段文字，我已经唔记得咗系边个写噶啦，唔好意思啊。但系嗰段文字就话有一日，嗰个人就已经翻紧工噶啦。佢翻工嘅时候就见到一个小朋友好赶咁样着住校服跑翻学。
0: 嗯，
1: 佢本身想同嗰个小朋友讲就话慢啲啦，其实你好快噶咋，你学校时期你要好好珍惜啊，唔好咁急啊。
0: 嗯，
1: 要多啲珍惜同同学相处嘅时间啊。但系佢最后收咗口，佢冇讲到。
0: 嗯，
1: 因为佢话其实讲咗都未必明白。
0: 嗯，
1: 有时候过咗嗰段时间，你回望翻先发现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因为读书嘅时候你唔发现时间系过得咁快嘅。好，
0: 嗯，
1: 多时候都系隔咗几年之后回望翻就话，诶，点解嗰六年咁快就过咗嘅咧？咁，嗯，样会唔会嗰阵时如果做多啲乜？嘢会开心啲咧，有时候真系会咁谂咯。
0: 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好似好多嘢嘅话，系要过咗先至会知道嗰个味道喺边度。
1: 系啊系。
0: 又或者我哋嘅人生啊，永远都系后知后觉，系嘛？但系所以嘅就系我谂，我哋讲啲咩嘅话咧，而家啲后生仔都唔会明白我哋讲乜嘢，直至到系到自己。
1: 我都后生嘅，我都。
0: 但系你已经开始讲紧啲咁样嘅说话啦。
1: 唔系，咁我都过咗读书嘅时间噶嘛，咁
0: 系，所以就系你可以有咁样嘅资格，可以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喂，好好地珍惜啦。其实呢啲咁嘅时间嘅话，真系最正同埋最开心嘅。
1: 同埋有阵时唔三唔四咁觉得，诶，应唔应该去呢个活动玩呢？
0: 嗯，
1: 好似有啲尴尬，嗰啲，去咗先啦。
0: 啱啊，
1: 有时候
0: 做咗先啦。
1: 好多时候一啲
0: 嗯，
1: 活动呢，
0: 嗯，
1: 你过咗先发现原来咁好玩嘅。
0: 系。
1: 本身你可能真係唔三唔四諗緊去唔去。
0: 你唔去嘅话你又唔知㗎啫。
1: 係
0: 咪，
1: 啊啊，
0: 你去咗嘅话你先知道唔好玩你咪走囉。
1: 同埋都中学我觉得都好多机会嘅，尤其是好多课外活动俾你参与㗎嘛。
0: 係。
1: 咁就试下去玩咗先囉。唔鍾意咪走囉。
0: 冇错。始终都系嗰句啦，即係我已经离开咗校园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咁跟住呢，家乐哥哥都只不过系离开咗就系两年嘅时间。我哋大家讲嘅嘢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是啊，
0: 都是叫大家真的好好珍惜，同埋嘅就是是好羡慕你哋啊，吓，即系仍然可以有开学礼，可以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忐忑啊，或者系不安，但系呢啲嘢都会过，唔紧要嘅吓。最紧要咧就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咧，有一班嘅朋友仔，有一班嘅老师好地咁，有你有我好地咁样去度过你哋嘅校园生活啦。好啦，咁啊结束第一个小时嘅有你有我呢一首嘅歌曲啊，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翻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一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蚊。香港拯救猫狗。

0: 協會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小心被人騙。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從俄羅斯轉到烏克蘭，與總統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法新社報導，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六在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之後，星期日坐火車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是兩人首訪當地。澤連斯基在與美方代表會晤前夕，召集烏方談判團隊召開專項會議，統籌部署相關談判工作，並敲定烏方談判立場與方案。澤連斯基強調，烏方認可並謀求推進和平進程，但後續達成的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切實保障烏克蘭權益，實現有尊嚴的戰後和平。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月26日發生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時，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難，519人失蹤。救援人員在核心區域展開地氈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發現超過990件遺物。路透社報導，中方安排傳媒前往吉隆口岸災區採訪，現場影片和照片顯示，原來5層高的中國海關大樓已經消失，唯一仍然能夠見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員利用工具清理泥漿，挖泥機就在旁邊待命。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驟雨正影響該區。下午4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擊沖繩島以東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點到10點，
5: 晨光第一线。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六在沙田和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废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的介绍。
9: 设在六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4个关卡里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 至於六座西貢。

嘅白酒如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咗有2米高嘅白酒如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咧，亦

0: 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Hi， 我是 Matthew。
3: Hello， 我是 Sarah。
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2: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3: 有咩送俾我先？
2: 有啊，有音乐。
3: 仲有呢？
2: 有快乐。
3: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乐有快乐，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嘉乐 Matthew，
1: 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0: 九月嘅第一集节目当然要以呢一个开学为主题啦。啱啱听到四个人嘅合唱歌曲啊，有Dionne Warwick 啦、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嘅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1: 嗯，
0: 拣呢首歌系因为我觉得。學校好似我哋啱啱咁樣講，係一個認識朋友嘅地方，而學校認識嘅一啲朋友咧，亦都好多時候係你一世嘅朋友嘅。
1: 係啊，真係講。
0: 同埋提到啱啱首歌曲咧，每次都要講一次噶啦，就係、是、網上面亦都有另一個版本嘅，就係由 Dionne Warwick 啦，加上 Stevie Wonder， 今次就係加上 Whitney Houston 同埋 Luther Vandross 嘅版本啦、我係比較中意嗰個版本嘅，
1: 點解咧？
0: 因為嗰個係 live 嘅版本啦，同埋佢哋。当然就係唱得好好听啦，即係个个都係 Whitney Houston 啦、Luther Vandross， 个个都係啲人公认係头
1: 係
0: 神级歌手，係头五咁样嘅歌手嘅。同埋佢哋有啲即兴嘅感觉嘅，同埋有啲斗歌嘅感觉，即係 Whitney Houston， 哇好劲啊，跟住 Luther Vandross 就话我都唔可以執书啦，都要唱得好劲咁样，係有嗰种即兴亦都有喺度斗劲嘅感觉啦，少少，但係就係非常之好听、因为佢哋真係好劲。
1: 係不过头先你听嘅呢个版本呢、這个四位都
0: 系好
1: 劲，非常之犀利。
0: 所以两个版本都系好好听嘅，
1: 系啦，各有大家嘅好处。
0: 前奏我系十分之喜欢，每次听到都有少少起鸡皮感觉。
1: 咁、虽然就系话即系用呢一个口琴啊，但系开始嘅话，你已经可以 feel 到，同埋佢个前奏，你永远一听你就会知道系呢一首歌曲嘅。
0: 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尤其是读紧书嘅人咧、珍惜身边嘅朋友。
1: 冇错，
0: 因为好多时候你唔知点认识啊，有啲同中学同学倾偈嘅时候都讲翻，当年我哋系点样识嘅咧？有时候系打球队认识啦，有时候系坐隔离位啦，有时候系可能某个分班，跟住我哋一齐做一个 group project 咁样啦，好、多认识朋友嘅途径，你真系意想不到嘅，
1: 唔知道嘅，唔知道。
0: 跟住当年。打球队识咗呢个朋友，咁就十几年噶啦。
1: 系噶，跟住大家就一齐成长啦。到第时大个咗之后嘅话，就大家一齐回忆啦。
0: 系啊，
1: 系咪？即系以前细个嗰啲嘢啦。
0: 唔知未来我未到嗰个阶段啦，可能大家有小朋友嘅时候
1: 啦。系啊，我啱想讲呢样嘢，嗬，因为可能大家个肚腩又大咗啊，啲头发又白咗啊。
0: 唔好。
1: 但点样都好，
0: 千祈不需要嘅。
1: 系嘅，但系都系一啲非常之难得嘅一啲友谊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珍惜。
0: 因为有时候咧，我爸爸妈妈佢哋读书时期嘅朋友咧，咁都有啲聚会噶嘛。咁、我就会出席啦。
1: 对于佢嚟讲嘅话，即系你系叫 uncle 啊 auntie
0: 系啊，见啲 uncle auntie 咁样啦。跟住嗰啲 uncle auntie 又有小朋友啦，咁可能佢啲小朋友就做咗我嘅朋友咁样咯。
1: 咁又真係唔錯，
0: 就
1: 係、
0: 一個好神奇嘅事情嚟嘅，真係。所以大家主動啲認識朋友都係需要嘅，我覺得。跟住揀嚟呢首歌曲嚟自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叫緊我哋珍惜啲時間啦，亦都要去努力去同朋友相處咁樣啦。
1: 冇錯。

0: 嚟自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一首关于成长嘅歌曲啦。啱啱提到一个point 咧，就话可能你好少嘅嘢，你唔知道未来会有几大嘅影响。可能你同朋友喺隔篱位，因为坐隔篱位就讲咗一句嘢，之后就变咗十几廿年嘅朋友啦。最近睇咗本书，佢入面一句嘅说话都令到我好深刻嘅。佢就话咧。睇好多科幻電影嘅時候都會話咩蝴蝶效應咁樣嘅，所以咧你翻到如果咧你係搭時光機翻到以前咧，你係咩都唔可以做噶，因為可能你踢到一塊小石頭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咁可能二十年之後咧，因為個蝴蝶效應擴展開去咧，係會有超級大嘅影響，可能成個國家都冇咗咁樣嘅，但係你明明只係踢咗塊小石頭，好多人都會喺一啲關於時光機嘅裏面咁講呢啲蝴蝶效應。但係其實如果諗翻依家，我哋做嘅每一個決定都會有佢嘅蝴蝶效應，我哋成日都會忽略咗呢一樣嘢，所以我哋依家做嘅每一個小決定，其實對未來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唔可以淨係諗，如果翻到以前就會有蝴蝶效應啦。諗下依家，因為我哋都冇得翻以前噶嘛。其實
1: 我哋沒有如果嘛，係啊，已經冇如果啦。
0: 所以我哋依家每個做嘅小決定，可能係同隔離位 say hi，
1: 係
0: 一個咁小嘅決定，都會對未來咧。有好大嘅影響嘅，
1: 所以就係希望可以同學仔同同學仔之間嘅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有一啲，譬如就係大家嘅咩會恰啲同學啊，或者係對大家會有啲唔係咁友善嘅一啲嘅做法嘅話咧。如果聽咗阿嘉樂哥哥頭先講嘅呢一樣嘢嘅話咧，你都要記住係咪啊？每一樣嘢嘅話咧，你都要有一份嘅即係善心，要有一份嘅愛心。對於你身邊嘅每一位嘅同學仔都要，呢個係個蝴蝶效
0: 應。有啲人都信報應啊嘛，係咪先？即係可能你依家好少嘅嘢，你對人唔友善之後，隔二十年之後又就有報應噶啦咁樣咯。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報應啊？
1: 無論又
0: 點
1: 都
0: 會有嘅，我覺得
1: 應該都係要好好地去愛下自己的同學仔嘅。
0: 係啦，亦都真係要善用学校的时间，因为学校都是一个成长很好的地方，未必是读书方面成长的，我觉得即当然都需要啦，即要努力读书考好公开试这样有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可以找到你未来想做些什么，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是读一个理科的，我读完之后就发现自己很不喜欢理科，我是完全不适合读理科的人，我中学的时候是读化学和这个生物的，你咪觉得好奇怪，因为完全
1: 唔
0: 似我嘛。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嗰阵时咧，我就要读啦，咁就拣咗呢两科去读啦。
1: 点解你会拣呢两科呢？
0: 因为嗰阵时都净系挂住打波，其实都唔系好理其他嘢噶。
1: 哦，即系总之，
0: 同埋
1: 试下啦，
0: 同埋系试下啦，同埋嗰阵时觉得读理科容易啲入大学啊嘛，都真系嘅，因为你读理科可以揀翻理科嘅一啲大学科目，但系你冇读理科咧，你大学系就冇得揀一啲。

0: science 方面嘅科目嘅，咁就覺得如果讀咗理科入大學嘅機會率係高啲嘅喎，咁就揀咗啦。但就發現自己好唔中意咯，即係雖然最後都有讀嘅，但係都係一個發現自己中意啲咩嘅一個好好嘅方向咯。咁我就發現原來我中意文學嘢多啲嘅喎，又或者中意歷史嘢多啲喎，咁就係趁讀書嘅時候發現嘅。係，
1: 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嘅。喺嗰段時間嘅話，就可以好好地咁名正言順地，
0: 咩都試下，
1: 又咩都讀下，咩都試下。其實錯咗都唔緊要，你揀錯
0: 都
1: 唔緊要。
0: 我都覺得自己揀錯咗，但係都唔緊要。但係嗰就因為嗰陣時揀錯咗，先令到自己明白，原來我係一個點嘅人，同埋我中意做啲乜嘢咯。
1: 其實有時都未必真係可以做到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嘢，或者讀到你自己喜歡嘅。但是其实当你发现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东西，
0: 你就知道、
1: 这个、
0: 是
1: 一个
0: 你是一个线索来的会大概给到你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我大概喜欢什么东西呢、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的，我觉得学校。
1: 好，多谢你的分享。
0: 好像 TED Talk 这样。
1: 是啊，真的挺好，我觉得。
0: 继续送一些跟成长有关的歌给大家。
1: 好啊。

趁住开学嘅主题，拣嚟咗一啲同成长有关嘅歌曲，嚟自 Shine 嘅《十八相送》。好啦，到我今日拣嘅最后一首歌曲啦，都系同成长有关嘅，最后有 Oasis， 叫做《Live Forever》。一阵就有翻 Sarah 拣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英加柏话：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借助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港铁表示，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的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事件。港铁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顾己及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香港铁路西北铁路附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得角国家通讯社报道，一部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搜救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0: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Hi， 我是 Matthew。
5: Hello， 我是 Sarah。
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4: 下午6点到8点啊。
5: 有什么送给我先？
4: 有啊，有音乐。
5: 还有呢？
4: 有快乐。
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嚟到黄昏嘅7:37，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我 Sarah 李丽睿，
1: 有我张家乐 Matthew。
0: 头先嗰首嘅歌曲嘅话，相信都应该好经典啦啩。
1: 套电影都好经典，
0: 系啊，你有冇睇过啊，小朋友？
1: 我都认识咯，就证明佢真系好经典咯。
0: 冇错，因为我知道你喺兴坛嗰度都有播过呢一只碟嘅歌曲，
1: 我有
0: 听
1: 佢嘅歌嘅，但系就未睇翻呢套电影啦。但系我识佢啲歌同埋识套电影，就证明咗佢喺历史上面嘅地位啦。
0: 冇错，讲紧我就系一啲嘅青春校园电影，当然啦，就系呢一套嘅电影嘅话，相信就陪住有好多人嘅成长啦，以及里面嘅歌曲嘅话，相信有好多嘅你都一定系耳熟能详嘅，包括头先嘅嗰首《Grease》，讲紧嘅就系油脂嘅呢一套电影啦。点解会拣呢一首嘅歌曲咧？即系作为今日最后尾呢半小时咧，贴题嘅一啲歌咧，系因为你睇一啲嘅青春校园嘅电影咧，尤其是系睇外国嘅电影咧，你会特别觉得嘅就系，哇，真系好想好似佢哋咁样啊！就系唔使着校服翻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同感，
1: 系有嘅，因为细个咧，
0: 我哋香港系要噶嘛，
1: 要着校服啦，同埋都会有啲日子系一啲便服日嘅，
0: 特别开心嘅。
1: 系啊，我就会衬好耐嘅衫啦，谂下着咩鞋啦，嗰日嘅发型应该点样啦，就会真系预备好充足，就因为终于可以唔使着校服，可以着便服翻学啦。咁嗰啲日子就会真系好兴奋啊，同埋如果有中意嘅女仔嘅话，就要着靓啲去。
0: 系俾佢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系咪？
1: 冇错啦，咁就觉得诶，着便服真系好好啊！
0: 冇错，
1: 同埋有啲嘅国际学校都系唔使着校服，
0: 唔使着校服噶嘛，
1: 咁就好羡慕人哋咯。
0: 系咯，咁当然唔系话净系话呢一套电影就系俾你呢一种嘅就系深刻嘅嘢嘅就啊，佢哋好唔使着校服噶，又可以着皮褛啦，又可以即系大家跳下舞啦，识下女仔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一啲令到我会有好多以前嘅回忆嘅其中一首嘅歌曲，因为呢一首歌哇，你就会青春就会翻晒嚟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唔好介意系咪？我就会拣咗呢一首嘅歌曲作为就系第二个半小时嘅开头啦吓。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一首嘅 Grease 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喺校园生活里面咧，即系不为所知，不过相信都应该系大家会有做过嘅嘢，即系例如谈恋爱啊咁样啦。嚟紧嘅时间嘅话咧，都有呢一啲嘅歌曲咧，
1: 系不
0: 为
1: 所知咩？而家好公开噶，
0: 而家冇乜所谓噶啦，系咪已经？
1: 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但系多数会喺你嘅社交媒体上面公开，但系都系唔俾阿爸阿妈知噶嘛。
0: 啊哈，大家都明嘅。
1: 系啊，即系嗰啲阿爸阿妈觉得你应该要专心读书，就唔好拍拖啦。不过你仍然会拍拖嘅。
0: 嗯哼，唔好影响学业
1: 嘅心情啊。
0: 都明嘅。好啦，咁你话除咗会有呢一啲嘅即系恋爱嘅歌曲之外啦，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俾我哋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如果讲翻你话学校嘅日子咧，唔同嘅时间或者系时代，你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例如，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幼稚园嘅时候啊？
1: 有少少印象，唔系好清楚记得，但系会记得某几件事咯。
0: 嗯哼，
1: 即系可能发生咗啲事系好深刻印象的，
0: 有啲片段啦，
1: 系啦，例如嗰啲才艺表演喺个台上面，唔知道做啲乜嘢，咁就会。嗰啲片段就好深深烙印喺我嘅脑海里面，
0: 系或者圣诞节去扮
1: 都有嘅
0: 嗰啲咧，嗰啲系咪
1: 嗰啲深刻啲咯，但系你话日常生活系点样就唔系好记得噶啦。
0: 但系我就觉得佢就系幼稚园，我谂相信应该系对于家长也好，又或者系小朋友也好咧，系应该好第一次要去离开屋企人。佢哋送你翻去，咁跟住哇又唔捨得放手，跟住睇到佢又慢慢即係入咗佢校園度，你又有一啲嘅分離恐懼症，啲焦慮，但係你喊，但係你慢慢又會成長，即係我覺得哇，其實即係幼稚園又係有另外嘅一番景象啊！嗬，即係開學對於佢哋嚟講啊，我意思
1: 我未做。人爸爸我未有嗰种分离嘅感觉咯
0: ，
1: 我净系做过嗰个小朋友就冲入学校嗰个感觉咯，但系嗰时又应该冇好唔舍得噶，但我要问翻我爸爸妈妈先知
0: 道，
1: 因为我都唔系好肯定。
0: 不过既然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开学嘅话咧，点能够唔讲嘅就系其实幼稚园嘅小朋友嘅话，你哋都要加油啊！
1: 学校嘅开始啊，幼稚园
0: 冇错，就系踏入校门嘅第一步啦吓。

0: 唱歌嘅朋友嘅系 Twins 咁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幼稚园啊吓。我谂相信即系大家都应该要谂翻起嘅就读幼稚园嘅时候，应该都系好遥远、好遥远嘅事啦。咁当然啦，你就话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咧，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嘅系开学咧，有发觉嘅就系唔知点解喺揾紧一啲嘅歌嘅时候，有发觉
1: 一定有
0: 女团啦、组合啦，系特别多呢啲歌曲
1: 嘅。Twins 系特别多嘅，
0: 特别多
1: 好多关于翻学啊，好多关于。學校嘅戀愛嗰種歌曲啦，係真係好多，同埋一定要揀佢哋嘅歌啦。
0: 嗯哼，都會相信有好多人都係聽住佢哋嘅歌曲去慢慢成長嘅，即係特別係 Y2K 嗰一班啦，係咪啊？因為我都有睇到嘅就係有好多啲嘅網上面喺度講緊嘅就係、是，哇！其實任何喺學校或者係校園裡面，你會見到或者會面對嘅嘢咧，佢都有一首歌係啱嘅。
1: 補習社都有嘅，
0: 冇錯。所
1: 以補習社遇上愛嗰啲咧，
0: 係啊，又或者佢就係即係喺個學校裏。面我就第一个男生啊，等等呢啲咁样咧，佢嘅歌曲嘅话都会包罗万有嘅。好啦，呢一首歌之后嘅话咧，当然亦都要出嘅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咗好耐噶啦。喺你校园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你心仪嘅一啲对象嘅，但系永远未必即系有一个好嘅结局，又或者嘅就系他朝你会同佢一齐好好地咁去度过你自己嘅余生，但系咧喺嗰阵时候嘅嗰种咁样嘅纯嘅爱咧，又系特别难忘嘅，系咪咧？
1: 系啊，同埋有时候听到有啲人咧，佢嘅初恋情人可能系中学嘅时候认识啦，到依家可能已经结咗婚几十年咁样咧，每次听到嗰啲故事都觉得好感动啊！哇！一夜就揾到你人生中最爱，仲要系学生时期又一齐。

0: 穿着校服拍拖，你话几甜蜜呢？
1: 咁如果系咁啊，就恭喜你啦，系咪？
0: 系啊，真系恭喜晒你，
1: 真系恭喜晒。
0: 有嘅
1: 都有嘅，
0: 真系有嘅，都认识嘅，但系真唔多咯。
1: 嗯、
0: 但系有嘅话就好幸运嘅事嚟嘅。
1: 嗯，好多时候大家觉得嘅就系、是、恋爱嘅开始嘅话，就好似好似俾一个爱神丘比特射中咗箭咁样。
0: 系啊，
1: 呢种嘅形容又真系几好。
0: 你知唔知啱啱你播呢个幼稚园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到，原来幼稚园都有心仪嘅女仔嘅。我谂翻起咯，系啊，即系但系嗰阵时当然就唔系嗰种拍拖嗰种啦，纯粹系觉得诶、那个女仔好似几好嗰种，好小朋友即系几岁啫嘛，嗰种第一次见到女同学觉得诶佢几好嗰种感觉咯，我系谂翻起一啲咁嘅嘢噶，有啲回忆弹咗出嚟啊，无啦啦，
1: 太好啦！听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话咧，其实越嚟越清楚知道张家乐多啲嘢。既然系咁，
0: 暴露晒啲嘢出嚟添，
1: 太好啦！真系估唔到嘅就系，原来你嘅初恋嘅话系发生喺幼
0: 稚园，唔系初恋嚟嘅，单恋嚟嘅，
1: 一个单恋嘅一个故事系咪？哦，原来张家乐嘅恋爱预告系发生喺佢幼稚园嘅时候，多谢晒你嘅分享。爱

0: 无独有偶咧，今日咧你喺我哋今日嘅节目第一首歌曲就播咗我嘅歌啦。跟住嘅话咧，我而家亦都要播翻嘅就系会回应翻你嘅就有林珊珊嘅呢一首《恋爱预告》。啊，头先喺咪后嘅时候，我哋好开心，因为其实咧就讲翻幼稚园啦，讲翻你以前有一啲嘅即系过去咗嘅一啲。好零碎嘅一啲片段或者系印象啊，
1: 系真系非常之零碎，
0: 系啊，
1: 系我净系记得嗰种恋爱嘅，都唔系恋爱嘅，即系少少啦，恋爱嘅感觉，
0: 系
1: ，但系我系完全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同埋佢嘅样子咧，我都系唔记得嘅。
0: 咁有啲咩嘢系令到你对于呢一个女孩子有感觉咧？
1: 我

0: 记得嗰种感觉啫。同埋我喺脑海里面系有少少相处嘅片段嘅，但系嗰个记忆咧。佢樣係冇咗嘅，我係唔記得佢係咩樣嘅，我淨係記得誒細個好似有過呢啲咁嘅感覺喎。但係好多嘢都唔記得。
1: 但係你已經識 feel 到嘅就係、是、你頭先講完啦，我都記得我自己喺幼稚園嘅時候咧、有一啲就係玩得好埋嘅男仔，你唔可以話係中意佢。
0: 仲記唔記得佢個名啊？
1: 唔記得。
0: 係啦。
1: 但系我就記得嗰啲係坐得好近嘅，咁同埋嘅就係你唔知點解嘅就係你見到佢，你會覺得哇，好似糖黐豆咁，同埋咧，甚至乎去到有一個嘅盼望，係你每一日都好想快啲翻學見到佢嘅。當然你一見到佢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嗰種哇，呢、這個世界就係剩翻我哋兩個
0: 嘅
1: 啫。
0: 係啊，同埋成日睇嗰啲網上嘅片段啦，又或者一啲睇戲咧，嗰啲小朋友就話：，我幼稚園嘅時候識咗，即係我今日翻學識咗某個女同學，我要同佢結婚嗰種。咁幼稚嘅想法，就系嗰啲感觉咯，可能。
1: 其实谂下都好嘅，冇错。
0: 好纯真啊，同埋
1: 好多时候咧，呢啲咁样嘅就系冇乜结果嘅。我哋以前纯真嘅校园时候嘅呢一啲咁样嘅爱情故事嘅话，就可以用呢三个字嚟去形容啦。我哋发紧嘅都系一啲豆芽梦咯。

0: 連續兩首咧都係有講嗰啲少女情懷啦。究竟喺校園嘅時候咧，點樣去愛上一啲嘅同學仔嘅歌曲啦？計呢一首嘅戀愛預告之後嘅話咧，又啱啱嘅就係路雲娜所唱嘅呢一首歌叫做《豆芽夢》啊嚇。差唔多時間嘅話咧，亦都要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嘅分享，
1: 祝大家开学快乐啦！
0: 希望大家咧真系开心心咁样，
1: 创造多啲美好嘅故事。
0: 冇错，亦都希望大家就可以好地咁样咧，即系珍惜自己翻紧学校嘅日子。年少的

0: 随住呢一首嘅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
1: 窗边一只蝉，匆匆一生也要多我自己。
0: 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

0: 在旺角卖其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其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期待卖其，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期待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与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三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6: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7: 我仲系嘅。
8: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6: 系系。
8: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过咗期嘅。
6: 陈水辉，好嘢。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1: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2: Hola。
1: Hello 大家，我们今晚继续讲拉丁美洲的国家，之前就分享了很多不同国家，但今次就会有一个香港人有可能会捞乱的名字，就是乌拉圭和巴拉圭。他们两个国家的名字除了有一个字是不同之外，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今年打入了世界杯2026的。除了他们两个今年入到世界杯， Mandy 他们还有什么共通之处？
2: Vincent， 其实刚才你已经讲过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他们两个的名字都是拉圭。其实巴拉圭的西班牙文巴拉圭，他就是个名咧，源自于佢有一条河就系、是、叫做巴拉圭河啦。咁乌拉圭嘅西班牙文乌鲁圭，亦都系咧取名字佢，因为有一条乌拉圭河。咁河呢、这个字咧，喺佢哋嘅原住民语言 Guarani 入面咧，就会系用圭去代表嘅，咁啊代表水啊或者系河啦。咁所以咧，由巴拉圭同埋乌鲁圭呢两个地方都有这个圭的结尾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两个地方都是有一条河去命名的。
1: 那除了他们的名字有共通点之外，两个国家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2: 他们呢相同的地方呢，就是都是喜欢喝马黛茶的民族来的。之前讲阿根廷啦和乌拉圭的习俗呢，我们都有提过他们很喜欢喝马黛茶，西班牙文呢就叫做 Yerba Mate。 那这种马黛茶呢是要透过在一个葫芦形的器皿入面啦，用一个金属的吸管呢去喝的茶来的。那唯一的分别呢，就是乌拉圭或者阿根廷啦，他们通常就会喝热的马黛茶，通常他们会用去到70-80度的热或者暖水啦去冲这个马黛茶的。但是在巴拉圭呢，因为气温太炎热了，所以那里的原住民呢，刚才提过了 Guarani， 他们就发明了冻饮的马黛茶，他们会用冰水去冲那个草药的。而在2020年呢，这个冻饮的马黛茶甚至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 Vincent， 去到今时今日呢，巴拉圭的人均消耗马黛茶呢是全球最高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去巴拉圭旅行，一定要试试这个解暑神器冰饮马黛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西班牙文名，热饮的马黛茶我们可以叫 Mate， 冰饮的话呢我们就会叫做 Delele。
1: Delele
2: 没错了，是不是很易记呢？
1: 是啊。诶，那 Mandy 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冻的马黛茶？
2: 嗱，熱嘅馬黛茶咧，我就有飲過。咁凍嘅咧，我就真係未飲過啦，因為咧我都暫時未有機會咧去呢一個巴拉圭。不過咧，凍飲咧佢有另一個特點嘅，就係咧唔係用普通葫蘆嘅器皿去裝嘅，佢係用一個牛角做嘅杯。
1: 哦。
2: 咁西班牙文咧就會叫做 guamba。
1: guamba。
2: 係啦。咁我相信如果大家见到一隻牛角有人飲緊一杯牛角嘅飲品呢，应该都即刻知道呢係冻飲嘅马黛茶嚟嘅。
1: 啊，就用 guampa 去飲 el tereré。
2: 冇错啦。
1: Muy bien。咁除咗 el tereré 之外呢，仲有啲乜嘢会諗起巴拉圭呢？
2: 巴拉圭呢仲有其他特别嘅本土文化啦，其中一个呢就係佢嘅竖琴。咁可能香港人一听到竖琴呢就会諗起古典音乐啦或者希腊神话。但係呢喺巴拉圭呢，竖琴呢係平民百姓喺街头或者酒吧演奏嘅乡土乐器嚟嘅。咁西班牙文呢竖琴呢就叫做 Arpa。
1: Arpa。
2: 係啦，咁巴拉圭嘅竖琴呢就係 Arpa Paraguaya。
1: Arpa Paraguaya。
2: 系啦，咁啊，点解巴拉圭会咁盛行玩呢个竖琴呢？原来咧喺16世纪嗰阵咧，有一班西班牙嘅传教士啦，就带同竖琴呢一个乐器咧，去到巴拉圭。呢、这个乐器咧，去到巴拉圭嘅时候咧，俾当地嘅瓜拉尼原住民改良，而且咧完美融入咗本土嘅文化同埋音乐。

0: 所以呢巴拉圭呢到今次今日呢就好似一个 mix 咁样，就唔单止係西方嘅音乐，係西方去到拉美国家在地化咗嘅一个乐器啦。
1: 好特别喎，因为我知道佢冇脚踏嘛，平时呢嗰啲竖琴呢係要靠脚踏去转音嘅。咁如果佢冇嘅话，係咪即係话巴拉圭嘅音乐嘅调唔会转来转去囉，我觉得。
0: 佢会转，但係呢会用手指囉。
1: 哦，而用實即係好似二胡咁樣噶咯喎，即係因為二胡都係撳完嗰個位你拉啦，雖然豎琴係彈嘅，但係你一撳佢就轉音，其實都幾特別喎。
0: 好特別㗎嗱 ，Vincent 咧你就玩音樂啦，咁所以咧你對樂器咧應該係比我更加熟悉嘅。咁咧我就想喺呢度咧同各位聽眾介紹巴拉圭嘅豎琴名曲，佢哋有一首歌咧叫做《鐘鳥》。就是時鐘的鐘啦，鳥
1: 雨花香的鳥，
0: 冇錯，哇！文采實在太好啦，
1: 多謝。
0: 咁西班牙文咧就係 Bajaro Campana，
1: Bajaro Campana
0: 係啦 ，Bajaro 就係雀仔啦 ，Campana 就係嗰個好大嘅鐘啦。咁咧呢一首歌咧，佢係用輕快嘅節奏咧，去模擬翻巴拉圭熱帶森林咧嗰種。雀仔咧穿透嘅叫声啊！
1: 咁巴拉圭有佢自己嘅独特嘅竖琴啦，喺其他艺术方面做啲乜嘢，我哋值得欣赏噶。
0: 巴拉圭咧有一种咧非常之特别嘅手艺啊，叫做咧 Nandudi。咁呢一种嘅手艺咧喺瓜拉尼瓜拉尼语入面咧，佢意思咧就系彩色嘅蜘蛛网。咁所以咧听众咧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就系咧当地嘅妇女咧会首先用一块布做底啦，然后咧用非常细嘅线啦，彩色嘅线啦，好似圆形、辐射形咁样咧，织出一啲花朵啦，或者系动植物嘅图案，然后最后咧就剪咗嗰块底布，就留翻咧非常之精致嘅 lace 嘅花边。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巴拉圭咧非常之值得骄傲嘅一个传统女性手工艺嚟嘅。
1: 哇，真係好特別喎，呢啲咁仔細嘅手工藝啦，大家有機會去巴拉圭呢就可以飲一杯凍嘅馬黛茶，聽啲悦耳嘅音樂，之餘可以拎啲靚嘅刺繡返屋企呀。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 Mandy 啊，如果我哋有機會去巴拉圭嘅時候咧，仲有啲咩有趣嘅事物我哋會見到噶？
0: 咁喺呢度咧，同大家介紹幾個咧有關巴拉圭嘅 fun fact 啦。第一個，巴拉圭嘅國旗咧，原來係全世界唯一正面同反面嘅圖案咧唔一樣嘅。咁大家咧係啦，如果去到咧，記得可以揾一揾巴拉圭嘅國旗啦。佢哋嘅正面咧係佢嘅國徽，一個黃色嘅五角星。反面咧系一个财政部嘅印章，就系、是、一只狮子守护住一顶帽，咁咧就写住和平同埋正义。尤其是系咧中意睇足球嘅听众啊，如果你真系会睇巴拉圭队踢波咧，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国旗咧系两面唔同噶，千祈唔好以为咧系印错咗。
1: 我反而咧会觉得啲出产商咧会更要更加留意咯，因为唔可以两边系片同一样嘅嘢。
0: 冇错，
1: 出产都会贵啲噶。咁除咗国旗之外，佢仲有啲乜嘢特别值得注意嘅咧？
0: 嗱，另一样咧都系好特别嘅咧，就系、是、巴拉圭咧，佢系一个完全冇海岸嘅内陆国嚟嘅，同玻利维亚一样。但系佢哋有南美洲咧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嘅内陆海军、哦。咁海军嚟守护啲咩嘅呢？原来呢十几艘嘅军舰呢，佢哋就係主要喺巴拉圭河啊，头先讲过。
1: 係啦，要守护住啲龟。
0: 冇错啦。咁喺呢条河入面呢去巡逻啦，同埋守护住呢佢哋嘅贸易嘅命脉啊。因为佢哋呢好多嘅贸易都係喺呢条河上面呢去发生嘅。
1: 我知道世界可持续发展或者 sustainability 好重要啦。我知道巴拉圭都係好着重呢样嘢噶，
0: Vincent 你实在太醒目啦！巴拉圭咧，全国 100% 嘅电力咧都系水力发电啊，而且咧佢哋仲同巴西咧合资建造咗一个水电站，因为咧巴拉圭咧产电实在太多啦，自己用唔晒，咁就俾啲巴西用啦，系咪好劲啊？
1: 我而家对巴拉圭印象极深刻，因为我而家知道佢嘅啲海军都好犀利啦，因为要睇住条龟啊，唔系睇住条河啦，系啦。咁但係 即係條河都幾勁，因為可以將所有嘅電力都係佢造成嘅，跟住仲要多到分散或者可以賣翻出去俾其他人，好犀利啊！呢、這個 Paraguay Mandy， 你分享咗咁多呢啲小趣事啦，或者 fun facts 咧，我對巴拉圭而家好熟悉啊，因為龜咧除咗喺條河啦，佢仲我而家知道佢嘅海軍都係非常之強勁，去守護住呢條寶貴嘅河。但呢條河咧都好勁，係可以產生佢最強嘅電力。所以無論佢一條河或者一隻龜咧，我都覺得佢好勁啊！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 我剛才分享了巴拉圭的特別之處，想問一下他們語言有什麼特別呢？
1: 很有趣啊，因為呢巴拉圭呢其實是拉丁美洲唯一一個呢雙語國家來的。那當年呢西班牙的殖民者啦，那他就去到巴拉圭跟當地的、原住民女性通婚啦，而當時的西班牙傳教士呢他亦都選擇了用當地的語言瓜蘭尼去傳教同埋咧，編寫字典，咁所以咧，慢慢咧就令到瓜拉尼成為咧巴拉圭全國嘅共通語言啦。
2: 哇！佢哋好開心喎、哦，我覺得個傳教士係一個好開放嘅人，因為喺其他世界各地咧都係會唔俾佢哋講原住民嘅語言，一定要學佢哋當地嘅語言啊。
1: 冇錯，咁其實咧喺拉丁美洲啦，好多國家咧喺經歷過西班牙嘅殖民之後咧，佢嘅原住民語言咧都慢慢咧被邊緣化嘅。但係咧，巴拉圭係唯一一個拉丁美洲嘅國家咧，到今時今日大部分嘅人口咧都會共用西班牙文同埋瓜拉尼語嘅國家嚟嘅。咁就算咧，佢唔係原住民嘅家庭啦，可能係混血啊，或者係本身係講西班牙文嘅家庭咧，佢哋都可以流利咁樣咧用呢一個原住民嘅瓜拉尼語言。咁喺其他嘅拉美國家咧，呢個情況係比較少見嘅。咁所以咧，到今時今日咧，喺巴拉圭咧係有兩種嘅官方語言嘅，就係瓜拉尼同埋西班牙文啦。
2: 哇，好特別喎！我又對巴拉圭嘅印象更加好啦，因為佢可以 keep 翻原住民嘅語言啦。好多地方都係希望刪除呢一樣嘢，因為佢想統治者嘅語言咧就變成唯一一個。但係好多地方都已經有兩個語言啦，即係好似玻利維亞都有三個咯。咁其實巴拉圭有啲咩特別啊？
1: 因為咧，佢哋嗰個兩種語言咧。交換使用的情況咧係好常見嘅，咁呢一個咧喺巴拉圭咧係獨有嘅。例如啦，巴拉圭人咧喺日常生活中咧好少係講一個頻道嘅語言嘅，即係話咧有陣時咧佢哋會講講下西班牙文，突然轉台講瓜拉尼語，而呢一種咁獨特咧，即係好似雙語夾雜，好似我哋香港Conglish 咁樣，佢哋嘅。互相切換的方法呢有一個西班牙文字的就叫做 Hopara 在瓜拉尼語裡面呢就代表大集會啦或者是混合的意思啦、
2: 哦、
1: 有時候有些他們的、政府官員呢甚至乎呢會用雙語呢去發表演說啦、有時候藝人可能會用雙語去講笑話、啊、唱歌、啊、甚至乎呢聽聞呢他們會用雙語去表白添即是先用瓜拉尼語去表達然後可能才翻譯做西班牙文

0: 哦，佢哋一定好叻啊，因为佢哋两个语言可以突然间转来转去转 channel。
1: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瓜拉尼嘅语言呢？
2: 当然可以啦，不过咧我都要戴翻个头盔，因为咧我哋平时讲嘅咧系西班牙语啦，咁所以咧我哋倾向咧都会用翻西班牙语咧去读呢一啲嘅瓜拉尼语嘅发音，咁咧未必咧系最准确嘅。首先啦，咁梗系教大家用瓜拉尼语问候大家啦，系咪？你好吗 ，Vincent？ 仲记唔记得西班牙语点讲咧
1: ？¿Cómo estás？
2: 冇错啦。咁喺巴拉圭咧，我哋讲你好吗咧，就会读 Vaya Shaba，Vaya
1: Shaba。
2: 希望识讲瓜拉尼嘅朋友可以话俾我哋听，读得啱唔啱？不过咧，如果你想赞一个人好或者系靓咧，就可以讲 Ibora，Ibora。系啦，系咪比较容易啲记咧？
1: 嗯，因为大家都系咁 Ibora 嘅。
2: 大家都咁好咁靓啊！咁啊，下一个字咧就系、是、你要讲朋友啦，或者系兄弟，咁咧你可以讲 chama，chama 系啦 ，chama。咁咧譬如有一个朋友叫你帮手，你话诶冇问题啦，老友 chama，no
1: problema，chama，no problema。
2: 嗯，冇错啦。最后啦 ，Vincent 教埋你讲一句咧，我爱你啊！
1: 哦，佢哋会用。不同語言表白的嘛，好
2: 是啊，以備不時之需。
1: 是
2: 那在西班牙文呢，大家可能知道啦，或者聽過啦 ，te amo 西班牙文
1: ，te amo
2: 是啦、啊。那在巴拉圭的瓜拉尼語入面呢，就是讀 lo are you，lo
1: are
2: you，lo are
1: you，lo are you，
2: 是啦、啊。希望
1: 我去巴拉圭去探只龜同埋望條河嘅時候，都會有機會用到。
2: 即係對住條河講愛你。
1: 係啊，多謝你發嘅電。我哋學咗啲唔同嘅字眼啦，咁佢哋用兩種唔同嘅語言咧，係會唔會影響到西班牙語嘅讀法啊？會唔會有研發咗新嘅字咧？
2: 當然會啦，就正正係咧巴拉圭人咧喺西班牙語入面咧用咗好多瓜拉尼語嘅詞語，咁所以咧令到佢哋講嘢嘅時候咧。起伏咧有一種旋律感，好似唱歌咁啊！甚至乎咧有學者咧形容佢係一種好温柔嘅、好温柔又好有音樂感嘅語言。
1: 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幾句咧？
2: 嗱，如果咧我哋喺瓜拉尼語入面咧，你想邀請人哋嚟我哋屋企啦，咁咧你可以講 Cheroga，Cheroga 係啦。咁咧你例如西班牙文啦，你講 Mi casa 即係我屋企啦。
1: 係啊。
2: 瓜拉尼語咧就係 Cheroga，Cheroga， 你可以咧邀請人哋去你屋企作客或者飲杯茶咁樣，
1: 嗯，
2: 係啦，又或者咧喺巴拉圭咧都有好多鄉村啦或者係農場嘅，咁如果你想去啊睇下人哋點樣生活啊或者去參觀下咧，你可以用呢個字啦 ，Gogue，Gogue， 係啦，咁咧如果人哋話啊好啊冇問題啦，就可以講 Dale pues。
1: Dale pues，
2: 系啦，咁当然啦 ，Dale pues 本身咧都系西班牙文嚟嘅，咁、但系咧喺巴拉圭咧，佢就会有一啲瓜拉尼语嘅音咧放咗入去，咁所以你听落咧就好似同平时嘅西班牙文咧唔一样啦。
1: 我觉得有少少广东话喎，得啦，
2: 得啦，得你，
1: 系啦，得啦，得你，都系好啦嘅意思，
2: 都系一种好容易记住呢个字嘅方法嚟嘅。
1: 嗯。
2: 嗱，最後咧教多一句俾大家旁身啦。當你去到巴拉圭同任何人講呢句説話咧，佢哋一定非常開心，亦都會咧用同樣嘅友善啦同埋好客咧去招待你哋嘅。就係咧呢度嘅人咧真係好人啦、啊。咁呢句咧係西班牙文嚟嘅。La gente es buena gente。
1: La gente es buena gente。
2: 係啦，就講咧哦，巴拉圭嘅人咧真係好人啊。
1: 哦、la gente es buena gente，
2: 冇错啦。
1: 嗱，今日我哋巴拉圭咧就分享过佢哋嘅唔同嘅乐器啦、刺绣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嗰条龟，就系佢个河啦。咁龟就系河嘅意思啦，所以我哋今晚咧想带俾大家呢首 Moon River，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go with the flow。下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2: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家，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架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執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

0: 往内地方向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
7: 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8: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7: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8: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7: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点解翻工咁攰噶？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9: 点解太阳会燃烧？
10: 点解你唔爱我？
11: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9: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点解？
10: 点解啫？
9: 点解？
10: 点解？点解？
12: 点解我仲系 A 零？
9: 你唔知点解咩？
12: 吓
2: ？S C
12: R E
2: N
12: C
2: E
12: Science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3: 嘥时间。
14: 主持冯杰、
2: 林雪、林欣雄、
15: Clinton、李启俊。
13: 嘥时间，
16: 赢咗有得叹，
17: 输咗有排，
16: 有排
17: 你 cut 咗佢得唔
16: 得？
18: 冇啊啦。
16: 已经出街了，不好意思。好啦，咁啊，今集啊，同大家讲一啲高深啲嘅嘢嘅，因为上集嗰啲就比较实用啲。咁啊，今集咧，我哋讲翻啲高深啲。
17: 哇哇，受到我人格嘅打击啊，觉得高深嘅嗰啲。
16: 唔系你嗰啲系
18: 高深嚟啊？
16: 我哋日常容易啲见到嘅。咁今集讲呢样嘢咧，我未见过嘅，即系肉眼未见过，
17: 肉眼见过，
16: 真系啊，
17: 观星嘅啫。

0: 望上去喐得勁快嗰啲
1: 咯，
0: 喐得勁快嗰啲咪就係
2: 圖片同埋影片唔計喎。
1: 你肉眼真會見過㗎，喺香港好容易，即係香港都咁高光污染嘅地方都好容易見到。今日想講係衛星啊，基本上咧，我嗰個頭咧，除咗金星之外咧，如果你夜晚見到有啲星星嘅話，就多數都係啲衛星嚟㗎啦。
2: 嚇、
1: 啊？如果飛機嘅話就斬下斬下啦，衛星就係多數一粒光點咁樣喺個天空上面喐嘅。
2: 哦，即係會喐，但係唔斬嗰啲。就應該是人造衛星嚟嘅，哦 ，OK， 我會睇得到佢喐咁犀利㗎，佢唔係喐到我見唔到咁樣應該。
0: 其實都唔係，都喐得幾快。
1: 咦，呢、這個就好視乎啦，好視乎啦。咁我哋有兩種嘅衛星嘅，我哋喺今一集我哋就有兩種嘅衛星啦。咁就係低軌嘅衛星同埋高軌嘅衛星。
3: Science time。
1: 低軌道嘅衛星咧，就係即係代表好近地球嗰啲啦。高軌道嘅衛星咧，就即係離開地球遠啲嘅衛星。
2: 點解有啲高有啲低嘅？
1: 係啦，咁啊，點解有啲高有啲低嘅咧？咁就係呢個就係視乎你嘅需求啦。
2: 咁都唔一定嘅，係嘛？咁有冇分邊一啲係特別？哦，某類型嘅衛星就會擺高啲，某類型嘅衛星擺低啲咁嘅咧？
1: 诶，呢个就想问翻你哋啦。
0: 我正想讲，你唔好问呢啲问题咧，问嗰个就系佢嘅问题嚟噶。
2: 哦，你问啦，第一题系咩话？
1: 低轨道嘅卫星究竟有啲咩优点呢？
2: 优点俾人容易睇到啲。
0: 喐得快啲咯。
2: 唔系越高嗰啲喐得越快嘅咩？应该
0: 有次系越高啲喐得越快，
2: 唔系揈得快啲咩？
0: 揈得快啲系
2: 如果唔系飞机咯，
0: 谂下先，
2: 应该要高啲嗰啲揈得快啲，
0: 好似高啲嗰啲。
2: 但系佢呢个唔系优点嚟嘅，即系佢揈得快啲啫。但系点解佢要摆佢喺
0: 咁咪信号收得好啲咯？有啲咩嘢要传输过去俾粒卫星要喐佢咁样，可以即刻快啲做到要用嘅嘢，要用嘅嘢咯。因为 send 上去都要时间噶嘛，你啲信息 send 上去咁样，唔知咩信息啦，系啦。
2: 国家机密嘅。
0: 某首富，美国首富嗰个电子通讯嘅卫星，应该全部都系低轨卫星嚟嘅，我估。
2: 所以会快啲啊？
0: 所以会，即系你喺啲好偏远嘅地方，你都可以收到卫星信号，而唔系好夸张地贵咯。我记得呢个系佢卖点之一啦。
2: 即系好似你喺个 router 隔篱咁样，收 WiFi 会应该就
0: 接收得好啲。
2: 收得好啲哦。咁但系嗰啲卫星唔系净系 for 通讯噶嘛？定系通讯卫星通常就会摆低啲咧？咁讲法，诶、唔关我事。
0: 民用嘅就会低啲，国家级嘅就会高啲。
2: 有几多个民用嘅卫星咧？其实我又想知道。民用嘅卫星
0: 可能冇咯，咁咯，
2: 应该就得一个人有咯。
0: 嗰啲 corporate 啊，即系嗰啲商用。
2: 系、哦、系。
1: 现今世代民用同埋商用嘅卫星系占绝大部分嘅卫星。
0: 哦。
1: 国家嗰啲，即系你嗰啲喺戏睇到嗰啲影相啊、拍片啊，即系跟住啲特务喺度一齐做嘢，跟住有个人喺个房里面喺度睇紧咁样嗰啲。咁嗰啲嘅衛星咧就比較少嘅，其實係。
0: 我諗主要都係拎嚟傳播咯，即係廣播嗰種。
2: 即係嗰啲
0: 咩國家
2: 世界盃要
0: 轉播嗰啲啊，
2: 做衛星轉播。
0: 所以我諗矮啲嘅話，可能就係個距離咪近啲咯。
2: 係咯，但係個信號就強啲，但係個距離就可能係
0: 距離近啲。咁可以幾個衛星擺埋一齊都唔知道。
2: 即可能是某個地區為主的，可能你美國，你淨係可能美國的 area 嗰嗰度會收得好啲，南半球就收得差啲噶啦，咁樣咁，因為你擺得低啲啊嘛。係
0: 啊係啊。
2: 因為你擺高啲，可能你嗰、那個、那個信號覆蓋個範圍就再大啲，可能你就可能
0: 可以收得遠啲，但係冇咁快，冇咁好，收得信號冇咁好。
2: 呢個係分別啦。
0: 係啦，低啲嘅就係會收得快啲，好啲，順啲。但是就收不到好远的。
1: 好啊。
0: 同埋即时性高一点。
1: 就
0: 是、一样
2: 因。因为快一点。收得好一点嘛。
1: 好啊。咁我哋传统的卫星呢，即是传统讲的是90年代去到2000年啦，或者最多2010年的时候呢，呢种传统的卫星呢多数摆在这个地球同步轨道的。咁地球同步軌道咧，算係一個好高軌嘅衛星嚟㗎啦。咁大概係離地面36000公里左右，係啦。
2: 哦，
1: 因為你要記住地球係圓㗎嘛，所以你喺咁高位置咧，一粒衛星咧就可以覆蓋地球成三分之一嘅表面面積㗎啦。
2: 係因為高啊嘛。
0: 係啦。
1: 咁同埋呢個同步嘅軌道咧，有非常之好嘅優點咧，就係因為佢係同步嘛。 咁你只要喺36000嗰個距離嗰度咧，即係36000公里嗰個距離嗰度咧，你就會跟住地球自轉一齊轉。咁所以咧，你就基本上咧，一個人企喺地球，你望上去咧，你就會見到嗰粒衛星咧係唔會喐嘅，因為同步啊嘛，係啦，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就唔需要揾第二粒衛星去替補佢嘅位置，因為我只要擺一粒喺上面，跟住佢就一直咁樣跟住喐啦。咁問題咧，因為佢好遠啊，36000公里，咁你光速係有限，即係信號嘅傳遞需要少少時間㗎，越遠就需要越多時間咁樣啊嘛。咁所以咧，一個地球同步軌道嘅衛星去呢、這個。有個信號的延遲咧，就係500至600嘅毫秒啊，係啦，咁咧就好明顯咧，呢種衛星咧你就唔可以拎嚟打機噶啦，根本係冇可能嘅，你連收 message 都要嫌佢有少少慢嘅個感覺，
2: 即係
1: 或者甚至係你 video call 你都會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慢咗，有少少 delay 嘅感覺。咁所以點解咧就會開始有人咧就話哦，不如我哋出低軌道衛星啦。低軌道衛星咧就大概咧喺160到2000公里嘅高度運行，
0: 爭好遠喎，爭兩個零，
1: 係咯。其實我哋個太我哋所知道太空，雖然一話上到軌道就好似所有嘢都好遠咁樣，但係其實係有個漸層喺度，即係有好多個唔同嘅軌道喺度嘅。係
0: 咯，
1: 咁樣咧。這個呢個就是160到2000公里啦，但係問題就是因為你近很多，就好像伏傑感覺啦，你近很多的話，咁你自然可以觀察嗰個地方咪少啲咯。
0: 嗯，
1: 因為你嗰個地球就近你很多嘛，咁你就冇辦法見到咁多嘢啦。係
0: 啊，
1: 咁呢個就是一個壞處啦。咁但係呢，因為你夠近啊，所以你嘅延遲呢就只有20到50毫秒啦，咁就非常之接近呢個光纖嘅水平嘅，係啦，又好唔好啦。咁但係呢，呢個有唔好呢，其實係有解決方法嘅，就係我哋一次過
2: 射多幾粒
1: 好多粒衛星，
0: 係咯，
2: 以量取勝
0: 啦。
1: 就首富馬克思或者其他呢種嘅低軌道嘅通訊衛星呢，咁佢哋就係以量去補質啊，佢就一次過射好多粒上去，咁例如有其中一個商業嘅通訊衛星咧，咁佢喺軌道運作嘅衛星已經係超過10000粒噶啦，去補充曬成個全球嘅通訊設備咁樣。
2: 10000粒喎，咁我哋台日頭見到個粒星，
0: 都應該係衛星嚟嘅。
2: 係佢，係佢喎，你仲喺度研究緊究竟係咩星座咧？
0: 唔好意思，我粒衛星係，我有份俾個月費嘅。
3: Science
4: S C
3: 科學節目，
4: 搞笑咩？
0: 零食我講到你識
3: 乜嘢嚟㗎？
4: 物理
0: 有講笑啊？
3: 生物學
0: 乜嘢嚟㗎？
3: 點解嘅？
0: 林欣豪、
3: 李啟俊
0: 邊個嚟㗎
3: ？Inside 科普啊！文教組
0: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名
3: 係咩？
2: 嘥時間啊
0: ！S C I
3: 嘥時間啊！
2: 時間啊
3: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㗎？
5: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的秘密啊，唔系银河其实仲有好多个秘密，例如四十年前，天文学家喺银河系中心上方发现一个巨大嘅环状结构，睇落好似有一嚿嘢由银河核心喷出嚟。咁多年嚟，众说纷纭，有人话系超新星遗迹，有人话系黑洞爆发嘅产物。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用一个新方法，终于发现原来这个结构根本不是银河中心，而是一个距离地球大约6520光年，比想象中近很多的封闭气泡。之前研究的困难在于环的下半部和银河盘面的背景光重叠，在无线电波观测入面看落好像和银河核心连在一起。后来研究团队改用电离流元素的光谱，这种波长较长的光可以穿透尘埃，令环的下半部终于显露出来，亦都帮助研究人员计算出准确距离。研究人员推测，这个气泡很可能是由一批超新星爆发炸出来的空腔，再被新一代行星电离影响下发光，类似猎户座的巴纳德环。一个困扰天文学界40年的谜团，原来只是银河系巧妙的视觉错觉，而银河又少了一个秘密了。

0: 喂，咁射咁多粒卫星上去咧，好似讲到真系唔使钱啫嘛，你求其射几粒上去得嘅咩？即系你射万几粒上去，唔系要火箭升上去
1: 的？有嗰个商业需要咯，即系个市场系有呢个需要咯。咁但系你问得好啱嘅，就系、是、我哋太空上面嘅轨道咧系有限，即系因为我哋个地球面积有限噶嘛，咁我哋太空上面嘅轨道有限，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越嚟多衛星喺上面啦。咁我哋而家咧，地球嘅軌道咧，大概有16000粒衛星左右啦。
2: 深入到。
1: 咁但係其實呢個數字已經好誇張啦。
2: 係咯。
1: 因為20年前講係幾千粒嘅啫，喺呢20年裏面，我哋無端端爆咗10000粒上去，無端增加咗10000粒上去。有估計就係話有可能遲啲咧可以去到100000粒咁。
0: 再射啲上去咯。
1: 我哋係咁射上去，我哋可以有啲咩？管理的方法呢，
0: 即是管理，哎，不要射住啊，排队啊，咁即系
1: 你冇得叫佢唔好射噶啦，射就一定要射噶啦、
2: 哦。我知啦，系咪嗰啲如果真系坏咗用唔翻嘅就一系踢走佢，佢离开地球轨道飞去外太空咁。
0: 嗰啲即系射翻佢落嚟，
2: 系一系就射翻落嚟，都唔会射翻落嚟嘅，应该唔会嘅，我估。或者如果真系嘅话，就射去啲空旷地方啦，沙漠啊、海咁样啦，地球有70%都系水啊嘛，射落个海度啦。
0: 应该容易过炸佢出外太空啦，系嘛？咁但系我依家射嘢上去嘅话，咪将佢向外推咯，咁佢都唔会落翻地球噶。
2: 所以就系揾啲方法，一系射走佢，一系
0: 哦喺高轨卫星嗰度炸翻佢，
2: 炸翻佢，唔系揾两个唔用嘅卫星坐埋一齐咪？
0: 或者太旧嗰啲咧，即系你要俾排费咁样咯。你个卫星冇续牌啊，射咗太旧嗰啲应该都冇乜用噶啦。
2: 或者坏咗，可能唔知太阳风冇一夜车坏咗，
0: 所以就要炸翻佢落嚟啊。如果唔系你由佢喺嗰度咧，嘥咗 quota。
2: 系啊，同埋会应该会阻住观星啊。
0: 系啊，啲观星学会嗰啲又喺度谂紧，哇！呢粒咩星嚟噶？呢粒
2: 咦啊，原来系、啊、
0: 人造卫星1375号咁。
2: 系啊，首富先生嘅玩具咁样。
0: 咁其实我哋嘅答案就系炸翻佢落嚟，
2: 或者炸走佢。
1: 我非常之中意呢个脑洞大开，我哋一炸佢落嚟，但问题就系炸佢落嚟咧，就会有一样嘢叫 Kelsey syndrome 嘅问题，就系、是。你碰撞底下會產生大量碎片，即係你炸又好撞又好，你會產生大量碎片嘛。咁啲碎片唔會好似地球咁樣撞車之後就散滿地面咁樣，咁你可以掃走佢咁樣。因為如果你撞開佢嘅話，就只會喺個軌道。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有睇過之前有套戲咧，就係、是、Gravity 咧，就係、是。佢裡面一開頭就係話有粒衛星係爛咗，跟住佢嗰啲碎片咧就圍住個軌道係咁周圍轉，從而撞擊更加多嘅衛星，跟住就令到更加多嘅碎片產生，咁啊循環落去，令到軌道就冇辦法使用。
0: 咁所以炸佢都會有呢個問題。
2: 我諗住落到地球先，直接一粒飄咁樣飛落地球，
0: 即係揾條繩拉佢落嚟咯，拉咗佢落嚟先。誒，唔好即係離開咗軌道先炸佢，
2: 或者揾啲太空人咯。唔係太空人做咩啫？
0: 有
2: 啲就業機會佢咯，
0: 即係揾嘢將佢帶嚟個軌道先。總之離開咗我哋個軌道。
2: 識喐噶嘛？自己唔係咩？
0: 係喎，其實係喎，
2: 調節一下個位置噶嘛，佢都可以識。
0: 一係就你自愿嘅。OK， 同嗰間公司傾錯，喂，你一個唔得，過一期你同我滴走佢，咁佢可能自己有啲好似太空船咁樣啦，總之佢 push 自己離開咗軌道，咁咪一了百了咯，大家傾掂數，喂，傾唔掂數嗰啲啦，咁
2: 炸佢，
0: 運啲大型嗰啲磁石都去吸落嚟咯，大型
2: 磁石
0: 咁樣磁落嚟，
2: 或者咁啊吸埋隔離嗰個咯，咁大型，
0: 唔係你對準啲都唔得，你佢隔離吸佢走咯，
2: 係啊，或者我覺得可以整啲即係而家半天用機械人做呢做路。咁肯定，即如果機械人都可以上到火星，佢唔會唔可以喺個軌道度推開。
0: 有冇大機械人啊？高達咩？依家
2: 住啦，所以呢個就交翻俾我哋嘅航空業專才去諗啦。
0: 唔係航空業添嘛，直情係航天業。
2: 航天業啊，係。
1: 咁咧，我拉翻你翻嚟先，講翻即係我哋講過咁多個方式啦。咁就第一樣嘢咧，就係唔好撞，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咧，的而且確係一個方法嚟嘅。我哋即係其實好多衛星咧都有呢個迴避嘅機動，咁就係避開啲垃圾咯。
2: 嗯，
1: 係啦。
0: 哦，
1: 咁但係其實呢樣嘢都開始有少少 get out of hand 啊，即係有少少開始
0: 控制唔到啦，
1: 有少控制唔到，因為我哋覺得垃圾啊。例如我哋啱啱講嗰個其中一個嗰個低軌道嗰個衛星咧，佢旗下啲衛星咧，上一年咧其實已經進行355,000次嘅迴避機動啦。
0: 好攰啊，大佬！
1: 平均每一粒衛星每一個星期係要迴避一次，
2: 要喐一喐，
1: 要 maneuver 開嗰啲垃圾一次。
2: 同埋咧，我想話咧，佢哋低軌道呢邊轉得好快啦，咁佢要超高速咁迴避咯，係咪啊？即係啲垃圾又轉得快，佢又要轉得快咁樣，嘥曬啲力咁樣。
1: 係啊，係冇錯，係非常之嘥能量同埋非常之浪費資源嘅呢樣嘢係。咁所以咧有個管理方法咧，就係咧有委員會咧，就係去規定呢啲嘅低軌道衛星咧，就喺任務完成之後5年咧，就要一定要去離開個軌道嘅。係
2: 咯，
1: 係啦。咁咧呢個委員會咧就係 FCC 啦，就係美國嘅聯邦通訊委員會啦，同埋歐洲嘅太空總署嘅規定嚟嘅。因為基本上大部分嘅商業衛星都係透過呢兩間機構去發射，再唔係就係有其他國家太空總署，但係佢哋都係會去同呢兩個委員會合作嘅。咁所以咧，好多低軌道衛星係用完之後5年咧就一定會離開軌道嘅。咁多數低軌道衛星離開軌道就會係翻去地球啦。咁喺大氣層嘅過程裡面咧，佢就會基本上會燒毀曬㗎啦。因為佢哋係冇呢個heat shield 嘅，即係佢哋係冇隔熱罩嘅。咁咧，另外咧就係高軌道衛星咧，因為離地球36,000公里嘛，所以翻嚟地球就冇乜可能噶啦。咁所以佢哋就會推入一個叫做墳場軌道，即係推入去更加高嘅位置嗰度。咁就避免阻塞平時用開嘅即係有用嘅軌道啦。咁你可以去到5,000-6,000公里咁，咁呢啲地方多數都冇乜話有用嘅衛星可以喺度嘅。呢個就係一個墳場嘅軌道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問題係咧，而家已經有好多嘅碎片啦，有34,000個大過10厘米嘅碎片啦，同埋有1.3億個介乎於1毫米至10厘米嘅細小碎片啦。
2: 一毫米嗰啲真係好細塊嘅啫喎，咁。
1: 因為如果你喺軌道嘢，全部都喐得好快，所以一撞擊就基本上
2: 係啊，
1: 都好大問題。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麻煩嘅，係啦。我哋可以做嘢咧，第一樣嘢啦，就可以主動去捕捉或者移除呢個碎片嘅技術啦，就係真係會派太空船上去咧，就去夾走嗰啲好似夾公仔咁樣夾走嗰啲冇用嘅衛星咁樣。
0: 嗰啲一厘米定咩一好細粒嘅啫喎，點夾攞筷子夾啊？好細粒。
1: 咦？呢個就非常之有趣啦！就係咧，我做嘢嗰度咧，近排有個新嘅雷射咧，佢係附帶一個望遠鏡嘅。咁個雷射咧係一個高功率嘅雷射嘅。平時我哋望上天咧，佢會射一個綠色嘅雷射，咁佢就會去檢測呢啲太空嘅垃圾啦。有陣時佢會射紅色嘅雷射嘅，咁嗰啲紅色嘅雷射咧係會燒毀咗啲太空垃圾嘅。
0: 喺邊度射上去話？
1: 喺地球射上去。
0: 地球射上去，射上嗰啲軌道到唔知幾萬公里高，都燒毀到佢咁犀利。
1: 都係100公里啫嘛。咁、其實佢哋做嘢咧，佢唔係好似你喺睇戲咁樣咧，即係射個雷射跟住成嚿嘢爆炸咁樣，唔係咁樣嘅。咁佢做嘢咧就係咧，佢每日咧逐少逐少咁樣咧，就喺度射佢啦，即係用好高能量嘅雷射去射佢，慢慢氣化咗佢嗰粒垃圾嘅表面嗰啲材料啊。咁因為你氣化咗或者有少少喐動咧，咁就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嗰個軌道咧有改變。咁當佢有改變嗰時候，就一係離開地球，一係就翻去地球。咁你翻去地球就會喺大氣層嗰度咧，就會燒毀咯。
0: 嗰個網鬧曬佢，
2: 係咯，我都係諗咗個漁網咁樣嚟，
0: 嗰個 filter 咁樣點樣喺個太空度
1: 都講過呢樣嘢嘅，但係個問題佢實在喐得太快，所以你要有一個好堅挺嘅材料先可以抵受到。
2: 試過攔截佢，
1: 咁都比較麻煩啲。
2: 同埋都仲要避開本身喐緊嗰啲衛星。
0: 唔係佢會避㗎啦，啲衛星本身識避㗎嘛，唔使避佢㗎。反而是剛才讲那些本身動得很快的碎片，你要怎样去撩它，即是要射到到力。
2: 其实找些东西是有黏力的就行了。
0: 老鼠膠。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的秩序同真理一啲都不嘥时间。
4: S-C-R-E-N-C-E，Science，嘥时间。
3: 总结：
4: 林欣雄、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的。
4: 不嘥时间嘛。
3: 完。
0: 好啦，今日嘅問題問曬啦，
1: 答得幾好啊！我都覺得係
0: 有 Clinton 嘅認證，我覺得
2: 係啦，仲有啲咁
0: 光榮、
2: 離地咁日常嘅。
0: 今日講到冇咁離地㗎啦，即係之前講嗰啲離地嗰啲咧，3萬幾公里，
2: 咪就係講遠嗰啲衛星咯，之前係即係喐都接觸唔到。
0: 依家就貼地啲㗎啦，係幾百公里啫。 又是你受懲罰了 Kenton、啊、
1: 沒錯、啊、今天是我受懲罰了。
2: 有趣一點就是你在一張、充滿著衛星的影星的照片被 P 走回的衛星，還原回最完美最原始最自然的星空給我們
0: 看得出的嗎？原來
2: 不知道，他應該會看得出的

0: 呢个有噶啦，唔使担心。
1: 赢咗有得叹，
0: 输咗有排 P 图啊！
2: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九月十六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

0: 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九月六号嘅晚上，二千靓哥在重聚，当然准时开始。大家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有原装人马喺度，即系话阿 Vince 又冇告假，阿坚哥又冇甩底。咁啊，呢个希望。

0: 現場啊，現場彈、現場唱，大家好喜歡嘅歌，一齊成長嘅歌。無論咩歌，我哋都會有嘅，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國語歌，有粵語歌嚇，甚至乎如果你話啊，日文歌得唔得？得，冇問題嘅嚇。總之大家個心裏邊想聽咧，我哋突然間會彈出嚟，你信唔信啊？呢啲就係緣分啦，音樂係好有緣分嘅。咁啊，今晚咧我哋又有平時嘅嘉賓，因為嘉賓咧，即係坦白講，我以前咧唔係好熟悉佢，因為咧佢哋嗰個。中年好聲音咧喺度直播嘅時候咧，搞到滿城即係起哄嘅時候咧，我哋就做緊呢一個節目嘅直播，咁所以咧我就好少睇嘅，真係失覺曬。咁後來咧就幾經介紹，咦，哇！原來咧有一把靚聲咧，就專唱鄧麗君添嘅，咁所以今晚咧呢一把靚聲咧就將會唱好多大家好喜歡、好熟悉嘅鄧麗君嘅歌曲。當然而家佢唔係鄧麗君，佢亦都係有自己嘅風格。佢叫做鍾慧。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系啦，你讲下嘢啦。我哋呢一个咧就唔系二千靓歌，即系唔系呢一个电视嚟嘅，系电台。咁所以咧就听到你把声嘅啫。如果你唔出声咧，就大家唔知道你喺度。你自己介绍下得唔得噶？
1: 多谢
0: 你自己介绍下你自己得唔得？
1: 好啊，好啊。大家好，我系鍾慧 Victoria。
0: Victoria，OK。哦，咁啊，英文名叫 Victoria 啦，咁就一阵间咧唱邓丽君嗰啲歌咧，我觉得就吓，我唔知头先因为我哋都会热下身啦，系咪啊？我听到你好似邓丽君嗰啲声之余咧，嗰啲韵味之余咧，仲有啲即系邓丽君我哋都好喜欢佢呢一种咧，系咪叫缺陷味咧？我就唔知道，有少少，因为佢系台湾人嚟噶嘛，
1: 系。
0: 啲讲国语的嘛，吓，本来系咁，但系佢嚟咗香港好耐，但系都依然咧，初初唱粤语歌嘅时候咧，佢会有啲吓邓丽君嘅声音嘅。咁我哋今晚嘅鍾慧咧都系一样喎，吓，呢啲就千祈唔好改啊。
1: 缺陷味系咪？
0: 系啦，呢就唔系缺陷嚟嘅，即系一种即系等于咧有啲
1: 好似刘德华唱普通话歌咁样。
0: 咦，佢都唔错嘅呢普通，我真系想问下，而家刘德华嘅普通话点噶？得唔得？
1: 都幾特別，講真
0: 的，有
1: 就係、是、有港味咯。
0: 哦，有港味哦，
1: 港味
0: 好多個都有港味嘅，好犀利啊！古天樂嗰啲港味最勁啊，即係咁樣，大家都有嘅。即係當然啦，即係任何我哋一個廣東人，尤其是香港人啊，唔可能講到一年啊，即係完全冇瑕疵嘅嗬，冇可能。
1: 我唔覺得係缺點，我覺得係特色。
0: 係有一排啊，有一排國內都好中意呢一種，即係等於我哋中意鄧麗君，中意王菲，係咪？即係唱粵語歌一樣嘅。咁所以今晚咧，好啱我哋呢個香港嘅樂壇嘅進程啊。咩意思咧？即係話我哋而家已經係中國一部分嚟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尤其是大灣區添啦。咁啊講國語嘅已經係好多好多嚟香港。你通街都會聽到人講普通話㗎啦，即係我住嘅地方啊，各樣嘢，喺學校先多得緊要，仲有啲大學㗎，咁啊翻去，哇，翻去我母校嗰度，哇，應該全部用普通話對答㗎咯喎，咁啊啱嘅，因為已經係融為一體嘅，融合咗我哋，咁所以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好坦白講，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將整個世界最好嘅歌曲，包括當然包括中國大陸嘅歌咧，同埋歌手咧去融合。所以今日咧好榮幸，亦都好開心可以請到 Victoria 阿鍾慧咧同我哋一齊唱歌。好啦，咁咧我就唔好意思即係起人底嘅，咁所以咧你不如唱一隻歌咧就即係差唔多有少少代表你自己咁樣啦。我估嘅咋嚇？呢隻歌咧，因為隻歌叫咩咧？因為我聽聞咧，我聽我老友阿彪哥哥講咧，佢話你又喺大陸啦，然後去美國啦，美國又嚟香港啦，咁樣即係全個世界咧，好似少少我哋以前古代叫做浪跡天涯嗰種叫做天涯歌女啊。你受唔受呢個名字啊？
1: 實際我就係啦，走遍天涯都唱歌啦。

0: 多謝鍾偉，我真係一路聽你唱嘅一首《天涯歌女》咧，我真係即刻諗起個周旋嗰個感覺。咩感覺呢？就係即係一個超級嘅電影明星啦，你知個樣咧，我當然未見過佢真人啦，佢已經真係即係講緊係六七十年前的一個超級巨星，咁啊嗰陣啊仲喺上海添，咁啊同埋佢咧黑白相嚟嘅，全部都係咁啊，嗰、那個感覺咧就好有明星嘅感覺，朦朦朧朧咁樣啦，咁同埋咧係相當似你個形象嘅，我覺得啊，你不如李宇成揾一個即係周旋嘅音樂劇咧嚟做一下，
1: 啊都幾好嘅提議啊，
0: 係啊，因為你個聲音都可以唱到啊佢嘅歌曲，當然唔係好似佢嗰把聲啦，即係佢係好似一個一隻雀仔咁嘅佢把聲啊，咁但係鍾偉咧就中意唱鄧麗君，中意唱呢啲懷舊抒情嘅金曲。亦都有自己的風格，我不知道，因為外面應該都很多很多人認識你，因為你參加了中年好聲音啦，中二的時候亦都啲評判一定係識曬你啦，係咪啊？即係我諗都係噶，咁所以咧今日咧，即係我就好似一個 outsider， 因為好似新相識咁樣，個啲聽眾咧聽緊嗰啲啦，你都唔知啊，我聽過佢噶啦，好中意佢嗰把聲啊，即係嗰啲咁樣啊，我唔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各位啊。但是我呢就好快嘅啫，即係我聽歌呢就一次生兩次熟，一聽呢第一隻歌我就已經明白呢位歌手嘅風格啦，好聽嘅地方啦，所以呢我就即刻會提議鍾偉不如你唱咩歌咩歌啦，咁樣我會提議啫，提議啫，不過你當然係由你自己去選擇，咁樣我哋一起傾出嚟嘅大家都唔係好知啊 ,Vince 又喺度啦，堅喺度，我哋係每一次嘅二千靚歌嘅 live 咧，真係傾出嚟嗰啲歌，唔係講笑，即係唔係話我定咗係咁啊咁啊，即係要上 TV 咁。
1: 即
0: 成
1: 咁樣。
0: 即成㗎，係即興㗎，係即興㗎，咁要咪就冇嗰種感覺啦。咁係因為有時定咗嗰啲都今日個 mood 唔係好啱，即係咁樣。
1: 即成，即呢個先係 live 嘅特色。
0: 咁天涯歌女咧就仲更加適合咧，就因為鄧麗君都翻唱過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又有鄧麗君嘅感覺，有周旋嘅感覺，甚至有好多即係近期一啲靚聲歌曲嘅感覺嘅。好啦，咁如果你講鄧麗君咧，即係你都好熟佢啦，應該係咪？
1: 係啊，即係佢係你從小到大都唱佢嘅

0: 由细到大啊，
1: 系都唱佢歌唔少嘅。
0: 喺点样听翻嚟嘅？
1: 阿姨，我几岁嘅时候喺屋企，嗰时候放嗰个录音机，跟住阿姨就话俾我听。
0: 阿姨啊，一个阿姨啊，
1: 妈妈嘅女，
0: 女
1: 叫阿姨系。跟住佢就话呢、這个就系而家现代最红嘅女声嘅声音。跟住我一听，哇，好中意啊！一听就迷上咗。
0: 系啊，大部分人都系咁嘅，所以咧。真係呢個係最大影響力嘅中國歌手，我認為。咁、所以咧，而家咧，即係現今啦，過咗咁多年，佢亦都離開咗咁多年啦，依然有好多即係模仿鄧麗君嘅一啲歌手咧出去表演啦、甚至有比賽啦。正等於咧，外國有一個超級嘅巨星叫做 Elvis Presley， 叫貓王。
1: 係。
0: 而家所以都有周圍都好多人模仿佢嘅，扮埋個樣添嘅。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鄧麗君又翻唱過好多歌曲，包括咧竟然唱粵語嘅喎，你知啦，佢有應該有兩隻碟係粵語，咁我梗知啦，因為當時我都係同一個錄音室嘅，哦，佢係我嘅師姐嚟嘅，係亦都係我偶像，又係師姐又係朋友，
1: 太好啦，
0: 咁所以咧佢唱粵語歌我特別留意啦，咁佢好多好出色嘅粵語歌啦，譬如《忘記》啦、漫步人生路啊啲咁，咁有一隻咧，你竟然話，我真係好奇怪，一睇到《檳城宴》呢個名咧，嚇係喎，如果鄧麗君唱過，如果唔係你唔會揀呢只歌，因為你知唔知道鄧麗君係翻唱係原本係咩歌嚟？你知唔知道？
1: 《檳城宴》
0: 啊，系啦，系啊，唔系知唔知系咩歌嚟？即系个原本系边个唱，喺边度嚟嘅？
1: 完全都
0: 个出处喺边？你一定唔会知嘅，
1: 应该系东南亚风格系咪？
0: 系东南亚风格，不过系香港出品。
1: 哦，即系
0: Made in Hong Kong。因为点解咧？我快讲啦，以前我哋嗰个粤语片时代咧，好蓬勃嘅，即系当然邓丽君都未出世嘅，大家都未出世。咁咧就嗰个大约咧系60年代啦，咁啊好多呢啲电影咧香港。就拍咁，但系如果你大嘅片或者大明星咧，佢可能谂到一啲桥段咧，就去外国拍，咁佢又唔会去到美国咁远咧，好麻烦，就去东南亚。咁咧，你知啦，槟城就喺 Penang 咧，就喺马来西亚嘛，系咪？咁系一个好靓，因为我而家好中意 Penang 呢个地方。咁佢又拍咗出电影，这个女明星咧，这个名真系改得好，那个监制槟城艳，那个女明星就系方艳芬。叫做佢系粤剧名伶嚟嘅，本来咁，但系咧粤剧咧慢慢咧即系可以融合咗咧系流行曲，但系其实佢系未唱流行曲之前，佢系电影明星啊，咁所以变咗佢好超级嘅电影明星嚟嘅吓，方艳芬就唱粤剧，尤其是真系有佢自己个腔嘅，咁呢个 superstar 咧就系唱咗呢只电影嘅主题曲，就叫《槟城宴》。不過你唔使理啊，因為咧，我一路聽落去咧，就會將嗰出電影我睇過啊，因為咁就將馬來亞春色綠野景緻豔雅啊，我記得啦，嗰啲景象咧，嗰啲樹影婆娑啊，我記得嗰啲椰樹。

擺有幾個 dancer 喺側邊咁樣咧，搖曳生姿咁樣喺度啊。又佢又唔係夏威夷嗰只，咁喺檳城嗰度咧就好多椰樹，咁有海灘啊，係啊，好 relaxing 咁啊，即係夜晚咧最緊要行嗰個檳城嘅夜街啦。我哋咁啊有啲檔喺度啊，整個椰青飲下先，係啊。好有風味嘅一首歌嚟嘅，咁啊亦都令我諗起嗰種情懷。不如咁啦，我又整翻一隻嚟襯一襯佢。咁其實咧，檳城豔咧雖然話係純粵語啦，演員或歌手咧都係我哋香港人。咁但係其實佢頭先個節奏咧嗰啲歌咧係西樂嚟嘅，即係以前我哋粵歌冇呢啲嘢嘅，咁啊咚得啦嚓咚嚓啲 rumba 嚟嘅，我哋叫做嚇。咁啊呢啲 rumba 嘅節奏咧就即係其實已經一早已經係中西合璧。整翻只真系中西合璧嘅林子祥喺美国同你一样翻咗嚟之后咧，就作咗呢只歌，由我哋郑国江老师写词，中西合璧嘅代表作之一。呢首歌啊，呢个估下先。嗱有嗱，我哋嗱我哋阿坚哥咧，而家咧又系中西合璧嘅，佢系鬼佬人嚟嘅，弹嗰啲，咁但系咧而家就弹古筝。古筝啊，系一定要古筝。咁然后我咧就整翻条白色嘅颈巾，喺佢啲湖上边侧边嗰度行下行先。诶，骤听都好啊吓。

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如愿终此生永近加低去一张。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如愿终此生永近。

在水中央，一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诗生，永近卡拉去一双。在水中央，一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诗生，永近卡拉去一双。闪闪金光，天飞跃，淡淡湖上。

呢一隻咧就真係喺個水上邊咧猛咁驟艇嗰啲啦，即係有麗影一雙。啊，寫詞嘅佢鄭國光老師啊，經常同我講，佢話原本呢歌咧就即係出與唔出之間咧，即係抌咗出去咧就收到個電話。呢、這個電話係邊個咩咧？邊個喺黃沾打俾佢？即係黃沾咧，叫做我哋香港填詞嘅大佬嚟嘅大師兄咧，就話：哇，哎喂喂啊，阿井啊，你寫嗰啲咩仲有咁样嘅丽影一双咧，得唔得噶？已经好旧咯呢啲咁。咁啊，跟住唔系啊咧，即系如果你搵阿林子祥唱咧，就啱噶啦。越唱旧嗰啲旧款啊，越啱嘅，因为新旧交错啊嘛。于是乎呢只歌咧就大爆大红，在水中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破边洲段预约制度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要在指定露营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以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三人遇难，仍然有九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两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4: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喜剧都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呢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3: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伟森说，这套剧最有趣的地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4: 观众不需要带着一种所谓输或者赢的概念去看这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是一个竞技者来的，最重要的就是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是要给观众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习惯。
3: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邓丽君呢就当然是在水一方，在水的另外一面，大家都很盼望可以再次跟她重逢，也很怀念她，因为邓丽君的一首歌我很喜欢邓丽君的，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风格，每人用自己不同的风格都会可能演绎邓丽君的名曲，这个叫做在水一方。我们呢现在香港电台，所以在九龙这边，香港的朋友不要紧，深圳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到二千靓歌在重聚，每逢礼拜日的晚上九点钟开始。眨下眼我们第二 part 九点四十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所以今天我们很难得，我们请到钟维 Victoria 来跟我们呢自作自受，好唔好啊？好惊啊！我恰你嗰啲广东话唔系咁，好似我哋咁好。其实唔系，自作自受，我系我哋中意受嘅。咩意思咧？即系话我自己作曲，我自己受翻咁嘅意思。
1: 哦，咁咧，
0: 因为我而家将呢只歌交俾你咧，可能佢会啱吓。
1: 好，
0: 因为咧你又演戏啦，又演剧啦，又做舞台剧啦，又系录唱片啦吓。咁所以呢隻都应该啱你，将你嗰啲好多嘅感情喺呢隻歌度散发出嚟，歌名叫做自作多情。
1: 好嘅。

0: 哇！呢首歌咧叫《自作多情》咧，大家都好熟啦，就有 Vivian 啊、周慧敏嗰啲歌嚟嘅。咁佢特點咧就係即係多情之餘咧嚇，咁啊嗰啲節奏感咧，令到人哋咧可以聞歌起舞嗰種感覺。
1: 係，
0: 你好叻跳舞嘅喎。
1: 你點知啊？
0: 我聽阿應該行過啦，我會捉一個人入嚟。
1: OK。
0: 嗱點解咧？又因為咧係佢介紹你俾我識嘅。
1: 哦。
0: 咁我一聽啊，好喎、啊，可以邀請你做嘉賓喎、啊。佢點解要佢咧？因為佢話：哇，這個、呢個咧又唱歌啊跳，我跳舞唔需要喎、啊，我哋二千靚歌聽聲嘅啫。喂，聲都好靚噶咁樣。咁啊，於是乎咧，我就識得噶 Victoria。咁咧，喂嚟，唔該唔該，你入咗嚟啊！你嚟到香港電台，你唔嚟拜會下二千靚歌點得㗎？
2: 係啊 ，Hello， 有病。
0: 大家都認得呢把聲音啦嚇，即係一個好嘅歌手咧，同埋一個好嘅藝人咧，一開聲咧就知道佢係邊個啦。
2: 唉，好識講嘢。
0: 係，咁啊，梗係識講嘢啦。如果唔係，點會介紹到你咧？喂，大家好，二千靚歌嘅朋友嗬，係佢係吳大強。
2: 你好，彪哥哥，
1: 歡迎我哋嘅彪哥哥。
0: 阿彪哥哥，即係好推薦你啊，鍾維啊，
1: 多謝，
2: 佢真係實在唱得好嘅。我頭先咧，
0: 你唔係咁講嘅，
2: 我揸車一路聽緊
0: 嘅。你咁啊，即係你嚟咧，你就應該要特登入嚟，即
2: 係
0: 告訴我哋啊嘛，邊時又喺度等你，
2: 係
0: 咪啊？咁啊，即係你當時唔係咁樣推薦嘅。唔係話佢唱歌唱得好，喂你人驚人靚歌甜喎，好靚喎佢咁即係咁講喎。
2: 呢個要等你嚟評價下，你而家睇到覺得點咧？
0: 我冇用，唔係我係淨係聽聲嘅啫，因為我淨係做二千靚歌，我唔係做電視噶嘛，係咪啊？咁啊，不過係有少少浪費嘅，如果冇電視影住。
2: 冇錯。
0: 咁 anyway 咧，既然一嚟到咧，就即係你雖然係路過咁啊，喂你嗰個合月餅咧？
2: 合月餅啊！哎呀，仲未攞翻嚟喎。仲未，
0: 我見到啦，你拎咗嘢嚟啦。阿健哥一梳蕉，阿 Vince 一梳蕉，
2: Elvin 都一梳蕉，
0: 一人一梳蕉咯。唉，真係兩梳蕉嚟得噶啦，因為你大把。咁你嚟咧要罰嘅，懲罰，因為你冇帶月餅嚟。咁誒，不如咧嗱咁啱啦，你啊介紹鍾維，佢你咧就係大師兄。你是中一啊嘛，
2: 系
0: 中为中二，
2: 中二，
0: 咁啊啱啦，即系师兄带师妹合唱一首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依度拣歌咧就系随意嘅，
2: 真系随意。
0: 因为阿中为 Victoria 咧就喺美国翻嚟嘅，咁你美国呢个唱英文歌啦，肯定识噶，即系咁样。咁所以咧就好啱啦。咁啊，第三咧就系话，喂，你嚟我嘅节目啊嘛，你唔唱民歌点得咧？系咪啊？
2: 咁即系要
0: 英文嘅民歌，仲要系同 Bill 哥哥一齐唱。咁
2: 齊曬，
0: 三合一，你揀啦。
1: 好，咁我平時咧，我表演大家都會點嗰首歌《Scarborough Fair》。
0: 點解啊？你成日唱噶？
1: 係啊，因為佢哋
0: 好中意
1: 聽我唱首歌啦。
0: 哦，《Scarborough Fair》，我估唔到你會唱喎。
2: 我就好耐冇唱啦，不過都要接受挑戰嘅。
0: OK，《Scarborough Fair》。
1: 不如我哋就嚟呢首。
0: 當然可以。

0: 唱咗呢一首 Scarborough Fair， 咁我都忍唔住，
1: 系忍唔住啊！
0: 我系好轻声嗰啲，我中意咧就即系将嗰啲啲嘉宾咧即系包围住咁样，即系好似一个
1: 承托住我哋。
0: 唔系唔系承托，即系咧我系做嗰、那个你哋做个馅，我系即系做个小笼包嘅皮咁样包住，好
1: 个
0: 味。
2: 好
0: 啦，我
2: 又想食小
0: 笼
2: 包
0: 啦。好舒服系咪啊？好啦，喂喂，咁啊喂，阿 Bill 哥哥，你咁啱经过咧，你冇得走嘅，因为就咁唱半只咧就唔系好够。整翻只咧，即系喺演唱会咧，我你做我嘉宾咧，唱一只就好多掌声嘅，好犀利嘅。因为呢只歌咧，就即系一来啱你唱，二来咧就嗰只歌非常之流行，即系唔算系做好旧嗰啲歌，但系咧即系而家想当年咧都廿年噶啦，廿几年。有呢只歌咧就系好精彩，因为
1: 好多人又误会咗，成日以为一首戏嘅主题曲。
0: 系啦，而家唔会误会噶啦，呢一只咧就比较新嗰只，系一只新作嘅歌嚟嘅，吓叫做 Bernie Higgins。同我哋作嘅歌叫做 Casablanca， 嗱一个北非嘅地方。个原因佢点解写呢只歌咧？就因为佢话佢同佢女朋友去睇呢出电影，产生咗情操。Uncle Bill。

0: Casablanca 咁呢個古仔我都講過好多次啦。我主動咧就喺大陸嘅時候，我改佢哋啦。啊，啲全部嗰啲DJ 啊，網上嗰啲啊，尤其是咧都有佢哋錯先嘅，唔係我主動嘅。咁佢哋以為呢個 Casablanca 咧就係呢一出電影叫做《北非電影》嘅主題曲，但係其實《北非電影》嘅主題曲叫做《Time Goes By》，係《Time Goes By》。咁Casablanca 係出電影嘅名。咁咧，所以咧呢個人咧就作咗啲歌，就叫做 Casablanca， 就係同佢女朋友去睇呢出戲，
1: 冇錯，
0: 咁解嘅啫，完全係錯摸咗。佢而家啲網上仲係都係咁講嘅，
1: 都有人咁以為嘅，
0: 仲係唔緊要，唔緊要，最緊要咧一隻好歌一路大家一齊聽一齊唱就 OK。喂，多謝曬 Bill， 一陣間咧你去做完嘢再翻嚟，
1: 好，我去揾阿 Elvis 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执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比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与特朗普会面。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

0: 四至五星期。林肯号今个月二号驶入林查班港，巴提亚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咗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冇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巴提亚市长话，好多官兵喺当地购物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一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嘅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5: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6: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嘅史诗式神话故事，
7: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9: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是我们今天二千岭歌再重聚呢，是一个声音的倩影，一个Bill 哥哥呢就刚刚走出去接受访问啦，咁呢就他介绍呢就是一个人靓歌甜的歌手叫做 Victoria， 哎就坐在我们面前，就已经跟我们唱了整个钟头歌了，多谢你。中文呢很得意，叫做中维，中二维呢不如叫做。
1: 中
0: 二位啊，你是中二啊嘛，
1: 是
0: 你是中二的话，维妹妹啦，
1: 多谢大家
0: 记
1: 得我，
0: 系啦，中二维好好嘅吓，咁系
1: 标一哥，
0: 系啦，标一哥啊，中二维啊嘛吓，系啊，真系咁，即系其实咧，做艺人都系好得意嘅，即系你，譬如你以前你参加中国即系
1: 中年好声音
0: 啦，咁你评判咧，咁就肥媽即刻會叫肥媽噶，咁英文你知唔知叫咩啊
1: ？Maria
0: 啊，姓咩啊？
1: 哎呀，好似
0: 咁咪係咯，啊即係咁，我哋梗係知啦。
1: Cordero
0: 係啦 ，Cordero 即係佢係啲葡萄牙名嚟嘅。咁但係咧，就算你知道佢個叫做咩英文名咧，都一定叫肥媽，
1: 係
0: 咪啊？即係有一啲係，即係佢個拍檔叫黑妹，黑妹叫咩名啊？即刻想不到的，你知道嗎？
1: 要想一下，
0: 是啊，要想了嘛，即是很多很多這些情況的，咁啊 Vince 的中文名我都不懂的，即識的不過叫不出，堅哥的真名我又不知道，總之是很堅，總之是這樣的，是很有趣，即如果你用熱記就最重要，即是阿 Bill 這樣，吳大強當然都很多人認識，不過阿 Bill 哥哥呢就更加容易記，
1: 是
0: 不是？即是你的老友呢叫做 Bill Clinton 啊，
2: Bill Clinton
0: 系啦 ，Bill Clinton 系边个咧？就系、是、以前嗰个美国总统啊，咁其实咧佢唔系叫阿 Bill 嘅，佢叫 William。
2: 其实我以前都叫 William。
0: 系啊，系啦，系啦，冇错啦。William 咧系即系阿 Bill 系 William 嘅简读，即系欧瑞强阿强仔咁嘅意思嘅啫，系小强咁嘅意思系啦，即系我叫小强。
2: 我大强。
0: 系啊，你叫大强啦，系。所以你一世都是騎住我啦，永遠都係騎緊。
1: 我是小維。
0: 係啦，你小維啊，二維咧好興嘅喎，啲咩維咩維啊，二維碼啦，日日都叫住你咁，所以你叫中二維咧係好嘅，因為你嘅英文咧就叫做QR 中。QR code 嘅鐘係咪啊？即係咁。
2: 嗱，個腦筋轉得非常之快。
0: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去選美咧，就係你嘅三維。啊！佢哋係咪？即係一度係咁樣，係咪？即係一路咁樣係
1: 容易啲嘅，
0: 喺度圍上去啦，係啦。總之個位置咧，即係我哋係喺圍院嗰度啊，即係大家可以公開地向全香港咧，即係可以唱你個歌。呢個係好重要，因為香港我哋好細，但係咧我哋嘅輻射力好大。
1: 嗯，
0: 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頭先佢問我點樣可以聽得翻，好容易啫。rthk.hk 上翻二千靚歌再重聚。今晚是九月六号，咁咧就有个嘉宾咧，钟维个名喺度，咁大家都可以重听啦。咁重听啲咩咧？未知道，因为未唱，有好多歌咧，我而家都想介绍一下，俾阿钟维啦。因为钟维咧就佢系年纪又轻啦，第一、第二咧就去辗转去咗美国一大轮啦。喺美国几多年啊？
1: 十年。
0: 吓咁耐啊？唔记得讲中文噶咯。

0: 識噶咯喎，應該
1: 都有華人嘅，有時係講廣東話。
0: 哦，係我講廣東話嘅，即係又講普通話又講廣東話。
1: 普通話反而冇咩機
0: 會。係咩？竟然啊！係
1: 啊！
0: 喺邊度啊？
1: 喺 Las Vegas。
0: Las Vegas 啊！哇！喺唔好同佢道歉喂，好熟嗰度。
1: 唔係，我唔會。當然我哋都會去其他城市嘅。
0: 當然，哦 ，Las Vegas。咁咧就即係我而家想話俾你聽咧，即係大家都未。聽的朋友都未必一定認識，如果是資深的聽迷，那當然認識了，就是看那些粵語片長大的。那不如選一兩隻那些呢，即是鄧麗君有翻唱的有時，那有些，很多人都翻唱這些舊的粵語片時代的歌曲。比如這隻呢，你剛才說竟然會認識的，叫情花開，開燦爛，那隻很多意的，因為什麼呢？很易記，還有呢，以前我們的年代呢，阿 Bill 都知啦嚇，係歡樂今宵啦。我哋有一個女藝員咧，叫做陳齊仲，
2: 冇錯，
0: 係啦，你識啊？係得佢識嘅啫，
2: 叫阿齊，
0: 叫阿齊啊嘛，阿齊姐。係，咁阿齊姐咧就好中意唱呢只歌嘅，咁同埋係佢嘅代表作啦。咁後來咧就阿撈家咧就有唱，你知唔知個撈家？
2: 羅家亮，
0: 冇錯啦，係花名嚟，即係佢叫羅家亮啊嘛，唔係羅家亮，我哋叫做撈家。阿撈家個個都以為佢係做撈家嘅。咁啊，同埋孫軒咧又合唱過，又喺啲電影度啦，梗係，因為佢哋懷舊電影，佢扮女騎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會唱呢啲情花開，唱一隻呢啲先啦，
1: 嚇。
0: 好啊。咁啊，竟然啊 ，Victoria 都可以即係話，喂，懷下舊啊，唱下粵語嘅添喎，嚇。
1: 最緊要就係真係好聽。
0: 情花開。

0: 哇！呢啲情翻開咧，就真係我哋嗰啲粵語片時代嗰啲老友記啦，好中意唱。我下一次咧介紹阿鍾維咧俾阿修哥，修哥又好中意唱呢只歌，
1: 係啊，我哋聽過好多次。
0: 我可以試下佢又登台，佢又唱啦。因為呢啲歌咧就真係意寄開心啊，又可以即係阿鍾維又識跳舞，咁跳埋舞啦，咪上埋即係嗰啲應該跳出嗰啲六十年代嗰啲服裝就啱啦。即系陈宝珠嗰啲，咁因为头先应该咧揾埋阿彪哥哥一齐唱嘅，佢就做阿吕琦，你又做陈宝珠，
1: 可以下次可以喎。
0: 阿钟维识唔识陈宝珠啊？有冇听过？
2: 听过呢个名
0: 字？听过呢个名啊？萧芳芳咧？
2: 你都
0: 聽過，係就係六十年代嘅時候，我哋嘅超級巨星，就是、香港嘅粵語片嘅嚇嘅粵語片。咁而家寶珠姐咧，仲都之前都有演出嘅，咁啊佢又識唱就大戲啦，係咪？咁啊芳芳姐咧就以前啲英文歌啊，好好聽。
1: 以前我哋啲偶像，
0: 偶像咪超級呢兩個超級偶像，
1: 真係超級。
0: 係啦，咁啊即係到咗後期就。

0: 好多一 pair pair 嘅，即係同埋佢啲 fans 喺度對嘅。
1: 係啊，佢哋
0: 即係等於阿校長同埋 Leslie 嗰啲 fans 係對嘅，大家對咁啊。芳芳姐就同阿寶珠姐嗰啲 fans 啫，嚇佢哋兩個冇事啦，梗係。
1: 其實佢兩個就唔想咁嘅，但係啲 fans 又覺得。
0: 咁其實我又覺得
1: 即係中意我啲偶像。
0: 我覺得無妨啊，即係咁樣先至會激起千重浪啊嘛。咁啊，即係咁樣嗰個影壇或者係嗰個
1: 樂壇，
0: 樂壇咧係咩壇都好啦，就總之即係娛樂圈啦，就有一個爆炸性嘅
1: 嚇
0: 一啲浪咧，即係浪你即係衝擊撞埋啲石頭度，先至有水花啊嘛，係咪啊？咁啊，我覺得即係咁，如果唔係我哋而家都冇嘢講啦，係咪啊？即係水平如鏡咁啊，即係冇乜高潮啫，就咁。咁而家咧好多 memories 啊嚇咁啊，所以今晚咧我哋都係呢一個字 memories。
2: Yeah.
0: 全部咧都系一啲怀旧，但系现实嘅，现场嘅，系、即时嘅怀旧。
1: 冇错，呢、
2: 這
1: 个
2: 时空穿越。
0: 冇错啦，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就系一个即时嘅怀旧之夜。既然咧去咗情花开啦，去咗粤语片啦，整多只咧啊！呢嘢咧叫做一水隔天涯，犀利啦！呢只歌我就特别喜欢嗰扎歌嘅。你知唔知我傻到点咧？即系唔好话傻啦，我系好欣赏而且好即系尊敬呢一个时代嘅一啲粤南曲。咁啊，当其实好老实讲咧，全部当呢啲歌咧系一啲草根阶层嘅，即系上唔到大台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可以喺啲喺好大场面啊，或者就直情系唔唱得，因为我哋全部要唱英文歌吓，先至系有即系唔系有型，直情系一定要唱英文歌，你冇得拣嘅。好啦，咁但系咧，我曾经喺十几年前咧就特登咧，即系将所有呢啲一水隔天涯啊呢啲歌咧，全部重新编排。錄過曬一次，用數碼錄音錄嘅，即係靚嘅 HiFi 碟嚟。咁我自己要即係珍藏，因為我自己覺得真係冇。雖然咧，即係唔係要嚟話賣幾多幾多，唔係咁樣，而係一種誒對呢個時代嘅歌曲
1: 嘅經驗
0: 嘅經驗嘅音樂咧，係個敬意嚟。
1: 冇錯、
0: ，salute to 呢一個era 啊呢個 era。好啦，咁一水隔天涯咧又係電影嚟嘅。唱完之後咧，我哋就話俾你聽咧，呢個咩電影啊？

爱过情重，每爱过疯子，为了心头愿，连你几想知，只是一水隔天涯，不知。

0: 呢首歌我都聽過好多好多次，好中意。但係咧，一男一女對唱咧，
1: 係喎、
0: 哦，我覺得真係第一次聽，
1: 呢啲歌
0: 好有火花。
1: 唔係呢啲歌應該係一男一女唱、啊，我覺得即係啲歌詞，因為佢哋呢啲係大家盼望大家嘅每愛歌情仲
0: 係
1: 啦，每愛歌風姿啊嘛，
0: 係啊，
1: 即係應該係對唱。
0: 咁啱你哋兩個對住唱咧，真係好有感覺，好有個 feel 喺度。
1: 哇！你喺中間做即係做媒人啊，個 feel 係。唔係啊！呢啲歌咧係其實都係嗰種即係懷舊嘅即係我哋中國式嘅情懷。但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西曲嘅唔係粵語曲嚟，即係唔係粵曲嚟噶嘛。即係變咗啱啱嗰陣咧，就係即係由粵劇嗰啲小曲咧一路轉緊過嚟流行曲咧。嗰段日子就係六十年，
0: 我哋叫時代曲咁樣。
1: 係啦，佢叫時代曲啦。咁但係呢叫粵語時代曲啦。佢時代曲通常以前就叫係國語咧，就叫時代曲啦。咁但係我呢啲叫粵語流行曲，嗰陣已經都係叫粵語流行曲噶啦。咁所以呢啲咧，《一水駕天涯》咧，亦都係一出電影嚟。
0: 記唔記得邊個做嘅咧？
1: 死啦！應該係阿邊個？啱啱即係都幾年前。
0: 係啊，
2: 左魂曲。
1: 那個作曲嗰呢啲都唔緊要啦，
0: 唔係
1: 你個電影嚟嘅。咁佢嗰個幕後代唱咧，即係死啦！我突然間阿修哥嘅好朋友，佢都有嚟睇我哋演唱會嘅。死啦！突然間我
0: 苗金鳳姐，
1: 冇錯啦，苗金鳳咁有
0: 非常之一個好靚好大方嘅，
1: 好靚嘅係啊！即係佢八十。幾歲嗰陣嚟演唱會都仲係即係好
0: elegant
1: 係好 elegant 好有即係典雅嘅風味啊！即係一個真係明星咁樣嘅樣啊！我哋好多呢啲前輩咧，真係好值得懷念啊，值得尊重尊敬。好啦，一年咧兩隻呢啲咁舊嘅歌咧，我就再整一隻咧，就電視噶啦。咁
2: 啊，
1: 即一又係啊，中維又係唔知嘅。因為是我哋香港的電視嚟，
2: 但我也很想聽啊！
1: 這個香港的電視咧就點咧？佢特色咧，就呢只歌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仙道拉唱，唱咩咧？佢就唱一個最初期的 TVB 的劇集主題曲，叫做《啼笑姻緣》，你就聽過啦。但其實姻緣咧，很多人都不知道咧，係同一個劇裏面有一首插曲，一模一樣的旋律，但係咧個歌詞咧都是同一個人寫，叫葉少德先生。好勁嘅，即係佢以前喺粵劇界嗰度一路咁寫落嚟，好有文采嘅，好懷舊文采，我中意嗰種好舊，即係懷舊嘅聽。因為即係等於頭先嘅《在水中央》啦，有啲嗰啲《麗影一雙》啊咩嗰啲，而家現代歌唔會寫呢啲歌詞，但係呢啲歌詞就係、是、呢一首就係我好喜歡嘅歌，叫做《上浪》，即係同《啼笑姻緣》係同一個曲，不過唔同嘅歌詞。是劇集的插曲。

季边，重逢在故园，我将君怨空冷。

睇下坚哥嘅二胡美酒。咁呢只歌咧就真系重逢在故园，希望燕子去后又再复船，都希望你休息一阵，又再复船，再翻嚟听2000靓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

0: 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5: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u、John Curious、Daniel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U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4: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5: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4: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5: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亦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4: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呢一首歌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啦，亦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电视剧嘅主男主角咧就系张国荣，所以原唱当然就系佢。咁歌词咧就谢国光老师咧，真系都好少写俾吓 Leslie 嘅，但系咧一写亲呢啲情歌咧，都真系大受欢迎。一只咧就系《风继续吹》，一首咧就系呢一首叫做。啊！唔記得咗個名添，突然間。
1: 龍本多情。
0: 係喎，我頭先唱，我淨係識唱，唔係好突然間。龍本多情嚇，講咗五萬次，但係五萬零一次唔記得咗。不過一隻真係難能可貴嘅歌啦，因為小田作曲嘅嚇，大家唔好忘記黎小田，因為佢寫咗好多，即係顧嘉輝之後咧，佢即係前前後後都係大家同期嘅。咁佢写咗好多嘅主题曲，
2: 剧集嘅主题曲，
0: 所有丽的嗰啲全部佢写咁滞嘅。以前吓，咁啊后期有亚视啊等等。好啦，今日我哋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阿钟维。钟维咧就系喺中二出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因为净系呢个比赛嘅，而系一路都唱紧歌，系咪唱咗好耐歌噶咯？
1: 系。
0: 喺美国又唱，喺美国系都系唱歌嘅。
1: 系啊，唱 musical。
0: musical
1: 系。
0: 美國 music 喺即係百老匯，
1: 係 Las Vegas，
0: 喺 Las Vegas
1: 都唱過
0: ，Arena
1: 都有去巡演，
0: 哦，即係你哋一個一團咁樣，係
1: 啊，
0: 即係一個表演團咁樣，咁係唱英文歌，
1: 英文全部英文，
0: 我係喎，咁啊 Las Vegas 冇理由唱中文，但係遲啲都應該會嘅。即係如果特朗普唔係咁 jealous 咧，應該全世界都有中文歌出現就啱。
1: 非常之期待，我亦都會做。
0: 正常嚇，即係可能佢而家話：，我唔中意嚟咁樣，即係嗰啲啦。anyway， 其實咧嗱，所以其實我多數咧，我哋香港嘅歌手，每個農曆年咧都會班大隊過去。
1: 我相信啊。
0: 我去過，點解咧？因為中國人過年啊嘛，咁就去咗賭城嗰度即係過年。咁過年係好特別、好氣氛噶嘛。咁嗰度會搞 show， 一定搞大 show。咁然後咧就好多活動嘅，就包括抽獎啊，即係呢啲題外話啊，你都知嘅啦，係咪啊？
1: 因為肥媽、志偉哥佢哋都經常都過嚟嘅，
0: 一定去嘅，即係尤其是過年啊。
1: 係啊，
0: 不過咁啊，
1: 經常見到。
0: 如果你咧，你識得一個即係人哋哇！你抽到頭獎啊，抽真係嘅，係真係
1: 抽得個
0: 法拉利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唔好恭喜佢。
1: 點解啊？孭唔走啊？
0: 唔係，有原因嘅，我唔可以喺度講。
1: Okay.
0: 好唔好啊？我一陣話俾你聽。
1: 好
0: 啊，即係佢唔係普通人會中嘅。
1: 我咁啊。
0: 我講完啦，嚇咁樣。
1: OK，
0: 你唔好恭喜佢。哇！好嘢好嘢，咁就算啦，嚇好嘛？诶，呢啲即系题外话啦。咁不过而家咧讲翻，你唱嘅中文歌啦。咁我哋喺而家我哋即系内地咧犀利啦，即系嗰啲收听率啊，或者个 show 一定系大过 Las Vegas， 即系够胆讲吓，够胆讲，因为收听嘅人咧，收听嘅人咧，即系以亿计嘅。咁有时你即系中文，即系春晚啦，喺过年咧，而家个重点就去咗春晚嗰度。

0: 咁誒彈咗好多我哋而家開始嘅中國內地嘅歌手。咁最紅嗰個咧，我諗都應該係周深啦。我留嚟香港嘅啟德係一票難求啦，基本上香港都買唔到噶啦。咁啊，因為周深呢一把聲音咧，
1: 好特別。
0: 係啊。唉，真系唔系中年好声音啊！佢系咩好？佢系素人好声音，即系佢系参加比赛，系中国好声音出嚟嘅。咁啊，发掘咗之后咧，就扶摇直上啦吓。有一个即系小鱼儿咧，变咗一条大鱼。
1: 嗯，
0: 啊呢条大鱼咧就代表咗佢嚟嘅。钟维，你介绍下呢一出电影啊？
1: 大鱼啊！
0: 大鱼啊！
1: 哦，大鱼海棠。这个大鱼海棠呢非常非常之深情的一首歌，它这个建筑呢，如果我们看过 MTV 个建筑里面是一个客家围屋，跟着呢那个天呢是看到个圆的天，因为这个建筑是圆的、所以我看到天就是圆的，跟着呢这只鱼呢就在这个建筑里面游，好像个鱼缸那样、好像个鱼缸，
0: 好有幻想力，我都想看看这出动画电影。不過而家聽歌先，啊呢條大魚就喺呢個客家圍村裏邊，啊呢個圍屋裏邊遊弋緊。
1: 係，因為我係客家人。
0: 哇！我啱曬，識唔識講客家話？
1: 小弟我係講客家話。
0: 哇！一陣間要用客家話同大家打下招呼，不過而家用普通話啦，唱咗周深嘅歌。

0: 大鱼海棠、或者叫大鱼都得啦。呢、这个电影系一个卡通片，我哋叫做卡通片啊，以前啊，其实即系动画片啦，
1: 动漫
0: 系啦，动漫啊。咁主题曲咧又竟然揾咗一位周深去唱，咁令到呢出电影咧就睇完咗之后咧，就仲有好多余韵。哇！好似条鱼一游过之后咧，嗰啲水咧一路哇，哇好听喎、啊！夏天啊，钟伟同我哋唱咗呢一首周深嘅代表作。好啦，咁其实我估啦，就即系呢个年代嘅歌手咧，就点样成长嘅咧？我哋成日都会问人嘅。啊，你点听歌噶？你听咩歌啊？你头先话我细细个就听邓丽君，咁一听邓丽君，好似有人同你一样嘅。
1: 嗰、那个
0: 叫
1: 啊，
0: 嗰、那个叫王菲。咁、
1: 哦、
0: 佢又系咁样噶，我细细个就，所以咧，王菲佢嚟香港嘅时候咧、都同你相似啦。咁佢就早啲嚟嘅，好耐噶啦。咁啊嚟咗咧就，佢唱嗰啲歌我又唔觉得系好诶记得、都做咗一轮嘅。佢叫王靖雯，王靖雯啊，唔知点解，因为你信唔信，即系话命运啊，或者系甚至风水啊，改名啊。
1: 都有啲信，佢有佢嘅道理嘅。
0: 唔、知咩道理啦，总之即系王菲以为 Queen 喎，真系差唔多系啊，即系咁啊，真系好个名又真系好嘢啊，又容易记啦，头先讲过啦，
1: 系咪啊？
0: 即系叫肥猫好过 Maria Cordero 嘛，系咪啊？咁啊一叫王菲咧，哦，原来王靖雯好难写又好难记，王菲好嘅，但
1: 系
0: 其实佢不嬲都有把咁靓嘅声音，啊，同埋一拣就拣啱歌咯，开始咧转运啊。咁啊！即刻扶摇直上，爆红咁啊！到咗而家咧，都系其中一位最红嘅歌手。好庆幸咧，佢虽然佢系来自内地嘅，咁但系咧都系香港成长，都系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手。今日啊，钟伟 Victoria， 我哋嘅特别嘉宾，同我哋演绎呢一首王菲嘅歌。哇！王菲好多歌播，如愿如偿啦，即系你自己中意唱乜咪唱乜咯。如愿。

0: 多谢晒 Victoria 钟伟王菲嘅如愿。唉，今日咧唔使预先准备，飞嚟一条大鱼，就叫做阿 Bill 哥哥，路过我都要捉到你，多谢你。咁你既然嚟得到，你又做完你嘅嘢啦，咁啊坐定定喺度，阿 Vince 哦，我哋迎接佢啦。我哋同阿 Vince 合唱一隻好嘛？
1: 好啊！
0: 你个拿手英文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畜養人在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以及講解相關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 青年委员志尖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个特别嘉宾李宗伟咧，都系由细听佢大，所以咧今晚好多邓丽君嘅歌曲，包括咧冇佢喺度咧，我都唱，因为我都系邓丽君嘅歌迷嚟嘅，咁所以咧我都将邓丽君嘅歌咧变成咗民歌味道啊，咁样去，我好中意呢一只叫做《难忘初恋情人》，同埋就系之前嘅《在水一方》，好多嘅太多啦。

0: 有嘅呢場，因為我哋要迎接呢個中秋節嘅來臨啊嘛，係咪？不過而家咧就係、是、我又想喺中秋節嚟之前啊嘛，而家係嘛？咁就等阿鍾維咧帶我哋去拉斯維加斯。好嘛？一拉斯維加斯咧就一定咧一個諗法，即係唔係淨係唱歌噶啦，係要跳埋舞，即係成棚人咁樣，哇！真係金光閃閃咁樣
1: ，cabaret
0: 啦嚇，即係我諗你哋會做嗰啲舞台嘅 musical 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即係有冇試過 cabaret 咁樣？即係哇！撐曬腳嗰啲咧，
2: 都有嘅。
0: 踢曬腿嗰啲咁樣，真係要識嘅。差唔多全部都要全能嘅啦，你哋即係又唱歌又跳舞啦，演戲啦，即係要。如果唔係就做唔到呢啲 musical。
2: 考嘅時候佢都要考呢啲功。
0: 我要考啦，因為好多人嘅即係趨之若鶩咁樣去 New York 先啦，去哇！希望可以即係試係入百老匯之前要試，即係好似踢足球咁樣，你試一大餐死先打到入。去噶嘛？預備咗青年軍踢一大輪咧，咁先至又可以為正賽可以，即係而家你打網球一樣啦。咁我諗唱歌更加多人識唱歌跳舞，咁所以恭喜你啊 ，Victoria 可以啦，喺即係咁大個嚇，即係舞台嗰度咧，係哇，喺同人哋咧一齊 sway 過嚇。咁有好多個版本嘅 sway 嚇，即係有啲你而家呢一個版本係你自己噶啦。
2: 好，
0: 你可以企起身唱噶。
2: OK。
0: If you like。
2: OK。
0: If you like， if you like， 即系你，因为我哋呢度咧就即系会好似好斯文咁。
2: 好大，你呢度好大。
1: 好 free 嘅，
0: 好 free。但系其实我哋呢度好少有人咧一路唱一路跳嘅，我都想睇下。
1: 其实你想睇啊？
0: 其实阿彪都想睇啊，阿彪哥哥，彪哥哥介绍啊嘛，讲下笑啫。

0: 哇！真系，就算嗱睇唔到都好啦，呢度冇电视机啦，喺度唱嘅时候，
1: 感觉到咯，
0: 唱咗呢啲节奏出嚟，系你听唱，其实节奏感系可以唱出嚟嘅，唱到得大家都好似见到有个人喺度跳紧舞，
1: 你可以感觉到，可以
0: 感觉到系，即系节奏系几紧要
2: 啦。好啊，下次你嘅演唱会我要去帮你跳啊！
0: 哇！喺我哋嗰个就乌斯文嗰啲喎，都冇人跳啊，你喺后面跳啊？咦好喎、啊，真係嚇！咁啊，仲有啲咩識？除咗 sway 咧，仲有啲咩舞你會跳嘅？有冇學芭蕾舞啊？啲咁嘅西國係學 modern 嘅，係即係你學 modern dance、jazz dance。OK， 好多嘅其實咧，我好中意睇嗰啲片段咧。咁啊係嗰啲，我最中意睇懷舊嘢，因為我哋捉摸唔到，亦都冇噶啦嘛。以後即係已經就邊啲咧，邊個其實會知嘅？即係以前咧有兩個咧男人。即系女人嗰啲好多啦，跳舞一定以前嘅荷里活明星咧，一定要识唱歌同埋跳舞，
2: 系
0: 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唔会成为巨星嘅，因为嗰阵好兴即系歌舞片。
1: 我知道你讲边个？
0: 边个男嘅两个？你讲嚟听下啦。
1: Bing Crosby，
0: Bing Crosby 系唱歌嘅啫，冇唔识跳舞嘅，
1: 系咩？
0: 系唔系好识嘅？最叻嘅舞王嚟嘅呢两个。一个咧叫佛列雅士提
1: ，Fred
0: Astaire 啊，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唱 I'm Singing in the Rain 嗰只歌曲啊 ，Singing in the Rain，
1: Singing in the Rain
0: 系啦，系啦，咁啊呢两位咧就真系舞王，哇，佢哋跳舞真系好好自由，即系佢又唔
1: 担住把遮咁样，
0: 系啦，冇得顶噶啦，咁啊有时候同女艺员，即系譬如话女明星一齐跳啦。OK，Anyway， 我哋今日咧，二千靓哥咧就有一 sway， 又可以有好有节奏嘅跳舞歌，又有迎接中秋节来临嘅歌。头先啦，Victoria 都好想即系话，哇，中秋节嚟啦咁啊，咁啊，阿 Bill 咧就补翻盒月饼咁啦，
2: 我都要一梳蕉。
0: 系啦 ，OK， 咁啊，我哋而家就唱翻只即系我哋最中意嘅邓丽君嘅超级主题曲。代表着月亮，
2: 代表我的心。
0: 呢个歌咧就系起码有大约二十种语言。
2: 哇！
0: Yeah。

0: 系啦，咁我哋而家月亮咧，原来咧，中国航天话俾我哋听咧，有正面，原来有反面。我以前真系唔知嘅，原来咧系啦，就之前话系啊，而家我哋要去飞个飞船上去咧，吓航天船咧，去睇下，去睇后面，然后攞好多即系 sample 嗰啲诶土泥土翻嚟啊，咁样。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有正面，有反面，有男有女，吓两面嘅。
1: 中有西，
0: 冇错啦，有中有西咧，咁样原来个月亮先至够圆够靓，咁样先至系完整嘅一个月亮，有男有女先噶。咁以后就咁啦，可以
1: 就系嗰个配搭，
0: 系啦，可以，系其实都好嘅，即系所以我哋有 Vince 喺度啦，吓咁所以有时有男有女，咁诶阿 Bill 咧又就算男都唔怕嘅，你嗬？
1: 可以噶，
0: 你唔好兴噶。
1: 男唱歌啦，
0: 我唱歌啫，系啦，我就想问你，唔系问你咩啫？咁但系咧就好多人都会奇怪就，咦，男咁点夹啊？其实男咧把声唔好太似，
1: 要有啲 difference。
0: 冇错咧，完全系 totally different 嘅一把男声，同埋另外一把男声，睇下得唔得？好嘛？
1: 好。
0: 你来，你先来。
1: 我先来是吧？
0: 是啊。

0: 竟然喺个旋律
1: 唱嗰个，你自己唔记得，反而我记得。
0: Anyway， 唔紧要，我哋而家同坐一条船。
1: 冇错，
0: 第一个钟咧，我哋全香港都希望重坐一条音乐船。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同埋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佢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寻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军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轻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轻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

0: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0: 星期一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呢首歌咧就系我哋当年香港嘅老友记啊，好中意佢嘅关正杰嘅歌啦。咁啊系当年丽的电视嗰啲剧集嘅插曲，又叫做《残梦》啊。而家咧就应该未开始发梦嘅大家吓，因为残梦要留翻喺12点后，慢慢进入梦乡嘅时间。
1: 享受埋呢半个钟
0: 系啦，享受埋呢半个钟咧，我哋系2000靓歌在重重，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咧，就有钟维啦 Victoria 做我哋嘅特别嘉宾。不过我哋送咗一件好珍贵嘅礼物嚟，咁路过都俾我捉住啊，就系阿吴大强啦，因为佢
1: 我有两双蕉嚟，
0: 佢又可以又同阿钟维合唱啦，又可以同 Vince 合唱啦，甚至同我合唱，
1: 咁系都系
0: 系啦，我哋都老拍档啦吓。咁中英文国语粤语嘅咧，全部齐出。咁今晚可以一个好圆满，好似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圆嘅月亮，非常咁完美嘅一个晚上啦。好，我哋临尾咧，我哋就即系趁翻呢个迎接月亮代表我的心咧。今日因为系阿钟维咧，钟维咧系个中文名。Victoria 咧係個英文名咧，佢擅唱鄧麗君嗰啲歌，但係係中維中二維嘅 style 啊，因為佢係中二，即係中年好聲音第二屆咧係即係
2: 中二
0: 認識你嘅係啦，中二維
1: 好 make sense 嘅
0: ，make sense 中二維係啦，係好好噶，好容易嘅，因為二維碼咧一嘟咁就知道咧就有佢嘅歌出嚟啦，以後你喺個網上邊咧就話我係中二維，請。扫呢个二维中二维码，我哋而家即刻扫啊！一扫即刻有歌出啦，而家都兴啦。
2: 咩
0: 嘅？全部系邓丽君嘅歌，先唱粤语。

啊，当年王占作曲兼作词咧，就系写俾邓丽君最初唱粤语唱片嘅时候嘅一首《忘记他》。大家都知道咧 ，Teresa Tang 嘅邓丽君咧，就因为香港已经系好红，跟住去咗日本发展。在日本的时候他唱了很多日本的歌，后来也带来香港变成国语歌，这个就是日本的版本。

0: 呢一首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上环》啦。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阿邓丽君喺日本发展嘅时候咧，系原唱嘅日文歌嚟嘅。咁但系咧就跟住咧就好快咧，好似隔咗一两年度咧，佢就会唱中文版。因为佢虽然咧喺日本啦，但系喺即系香港嗰、那个联系咧就都系宝丽金唱片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梗系好有。好有運氣，你都經常都會見到佢，同埋認識啦，咁啊，亦都去欣賞佢嘅歌。咁嗰陣我已經係即係做緊 DJ 啦，咁所以咧我係有權係播好快咁就播到佢啲新歌。你新歌都會接觸先噶嘛 ，DJ 梗係。咁然後由電台介紹俾聽眾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做 live DJ 咧係好著數嘅。
1: 我記得佢呢只碟咧係叫《空港》，好似係咪？
0: 咪系啊，唔記得啦我，因為佢因為呢一個後來咧就搜集咗成為咧一個叫做《島國之情歌》嚇，咁啊有好多集嘅，咁啊全部咧都係呢啲喺日本佢唱開嘅歌，變成咗國語版，呢只係其中一首叫做《上環》。當然啦，今晚我哋臨尾呢個部分好多謝鍾維好擅唱鄧麗君嘅歌，用一把好靚嘅聲音咧再次演繹。呢一首好出名，邓丽君嘅《海云》。

0: 呢一首邓丽君嘅《海云》，咁大家当然好熟悉啦。邓丽君嘅歌咪更加熟悉啦。咁嚟翻唱嘅歌手亦都好多好多。咁啊，邓丽君咧唔净止唱佢自己一啲流行嘅歌，但系佢好做咗好多唔同风格嘅唱片，即系为我哋香港学乐坛咧留下好多好多美丽嘅回忆。咁我记得咧佢。最初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就好細個，扭開個無線電視啦，就睇《歡樂今宵》，咁佢介紹咗一個女孩子出嚟，我唔記得邊個介紹，應該都唔係啊何守信添，再前啲，好可能係許冠文啊之類，或者係劉家傑，即係做司儀啦。咁啊，《歡樂今宵》就好長壽嘅一個綜合性節目啦。咁介紹一個女仔咧，就16歲啫，就係鄧麗君啦。咁就喺台灣啱啱過嚟香港發展，咁啊從此咧佢就冇翻去啦，咁啊都喺香港成長啦，係都周圍演唱，咁亦都錄咗好多唱片啊，咁嗰啲唱片即係鋪我哋香港嘅即係其實佢台灣已經有唱片公司嘅，香港亦都有人同佢錄唱片，直至到咧佢加入咗寶麗金唱片公司咧，就經成個形象啊、唱歌嘅風格、音樂咧，完全。改变晒，其中咧有一个即系值得非常值得回忆嘅，就系一张唱片叫做《淡淡幽情》，啊，全部咧都系宋词，先有宋词，然后咧就谱曲，谱曲嘅呢一位作曲家就是台湾人嚟嘅，啊，就咁咧就将苏轼嘅《水调歌头》林世光，啊，太出名啦呢一只，永远永远嘅《但愿人长久》。
1: 呢首亦都系通过好声音所有嘅朋友认识我嘅一首歌，
0: 系啊，
1: 海选就呢首歌，
0: 哦，海选就系呢只中国好声音嘅时候嚟嘅，太好听，太好听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啊，钟维 Victoria，
1: 我嘅新名钟二维。

0: 有一首咁好听嘅歌，仲要迎接中秋节嘅来临，嗰种
1: 诗情画意出晒嚟。
0: 系啦，咁啊今日真系好多谢，啱啱又出声诗情画意嘅阿 Bill 哥哥伍大强，因为路过啦，都俾我哋得翻一份诶，即系惊喜啊！
1: 多谢啊！
0: Thank you， 更加多謝我哋嗰個唱員嘅但願人長久嘅鍾偉 Victoria，Thank you，
2: 多謝，
0: 多謝曬啲啱曬我哋嘅節目 ，Thank you so much。
3: 願隨我入夢。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私家车为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在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时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铜锣湾希慎道在过去的星期五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一名十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是大前日开始喷发，前日出现活动增强的迹象，并且在昨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是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 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琴渔港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西沙吹北风一级，能见度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8: 逢星期一至五，
3: 朝早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9: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0: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1: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0: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今晚都是有我啦。我是 Angela 欧文斯，大家好。咁啊，陪住两个钟嘅时间，会去到凌晨两点嘅。咁啊，我嘅节目咧叫 Music Angel， 而呢一个频道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你今晚选择咗我，亦都有缘分等我哋相遇，我哋遇上。每个星期咧，我都除咗会播一啲靓歌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嘅。今个星期想倾嘅嘢咧，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唔同嘅角度啦。咁而呢件事咧，就一定系大家都有共鸣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晚嘅题目咧，系想讲过去。咁每个人都有过去噶嘛，尽管你嘅过去系好系唔好，系值得回味定系不堪回首都好啦。总有过去嘅，咁你对过去嘅睇法系点样啦？咁而今晚我嘅题目咧，简简单单5隻字。

先开个题先。我对于我的过去呢是这样去形容的，我认为我的过去是陌生的过去。你的过去又是怎样的？跟我一样都是陌生，定是怀念，定是甜蜜，定是快乐？

一首舊啲嘅歌開始今晚嘅節目先，未必係你嘅年代，定還是正正就係你嘅 generation。啱啱聽過有曾路德嘅舊歌，叫做《驟雨中的陽光》，然後都係舊歌嚟嘅。呢一個歌手嘅名字咧，就真係好耐都冇聽噶啦。咁但係咧，嗱，雖然我年紀唔係好大啊。后生时的我都是认识这位歌手的，他的名字叫做刘石明。

虽然呢嗰阵时我年纪都真係好细嘅，但係都真係记得呢首歌，我甚至乎头先可以跟住唱喎。刘石明嘅是缘是债是长梦。我想他的作品这一首都算是其中一首他的代表作啦。是啦，哪个这么清新这么跳脱呢？他是窦丽莎，有他这一首旧歌叫做《风信子》。

系啊，旧啲嘅歌开始今晚嘅节目咯。我好似唔系好似我平时播嘅歌系嘛？冇嘅，咁都要迎合唔同嘅听众群噶嘛。有阵时听啲新啲，有阵时听啲旧啲咯。接住揾嚟有我好喜欢嘅林珊珊，呢一首咧都系一首旧啲嘅作品啊。不过呢首相信你会认识嘅，也许当时。

好唔好先？唔好俾佢停啦。旧开有条路，林珊珊之后有佢呢、這个名字都已经好少听啦。佢嘅名字系曾航曾。系啊，我好细个嘅时候系我听过佢嘅作品嘅。记唔记得呢首歌？越是痴心，越是伤心。

点解一开始 Music Game 做播咁多旧歌？因为今晚嘅题目系讲过去啊嘛，仲要系陌生嘅过去。咁唔知讲啱嘅作品对你嚟讲陌唔陌生呢？旧歌旧嘅歌手或者上一代嘅歌手啦，有好多咁啊，不得不提佢啦。佢嘅名字系夏韶星。我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永不放弃》。

送多首歌俾你，揾有呢一首旧作品。近年好少听到佢嘅歌声，佢名字系余文乐，还你满事。还记得当年做歌手嘅佢吗？而家已经好少听到佢嘅作品啦，好少睇到佢嘅电影啦，好似好少见到佢系嘛？

林忆莲的难忘你。今晚的题目就是陌生的过去啦。咁点解会有呢个题目嘅呢？话说呢，咁前阵子同妈咪食饭，咁我就话，哎，妈咪啊，你其实活到呢个年纪啦，諗返过去嘅时候有冇啲嘢你係觉得后悔啊，当时唔应该做呢个决定啊，或者俾你重新嚟过你会唔会咁样揀啊，有冇啲嘢你係想自己可以有机会再嚟多次呢？咁跟住佢就极潇洒咁样，只系讲咗句：，喂，我唔谂过去。嗱，真嘅吓，我妈真系一个好潇洒嘅女中豪杰嚟嘅。我相信佢真系唔系好中意谂过去，佢就话：，唉，都过咗去啦，谂嚟做咩咧？

0: 做你的俘虏。
1: 李克勤的高妹
0: 随传随到，
1: 是啦。咁当我问完佢，我话啊，你嘅过去种种有冇想重新选择？佢就话：，我唔谂过去，唔谂翻以前嘅，谂嚟做乜咧？咁我就谂翻自己啦。我系会谂以前嘅。咁因为我系比较多愁善感嘅，虽然我妈咪先至系巨蟹座，但系咧佢系潇洒嘅，真系冇乜情绪嘅。我就系比较心思细密同埋多啲情绪啦。咁变咗我相对谂过去个幅度咧，或者频率比佢高。咁但系最奇怪嘅就系咧，每一次我谂起我嘅过去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陌生。我会有一种好陌生嘅感觉，好似恍如隔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的狗歌叫做《岛爱》。咁我话我嘅过去好陌生啦，用咩做指标先？人嘅过去好多啦，吓细个读书啊，以前份工啊，以前住嗰区啊，成长嘅朋友啊，咁我用爱情做指标啊。当我谂翻我所有嘅前度嘅时候咧，我都系有一种极度陌生嘅感觉，因为我系嗰一种唔会同前度联络嘅人。咁当然人生中总有可能一个，即系好难多过一个噶啦。系嘅前度你系逼住一定要联络啦，冇办法啦，有啲实际上嘅原因啦。其余嗰啲咧，全部都冇联络，而我系觉得好陌生。点解我同过呢个人一齐？佢系边个？好似谂唔翻起。

系、哦，曾经同自己咁熟嘅一个人，知道晒佢所有嘢，对佢任何事了如指掌，日日见，夜夜见，一个咁 close 嘅人，原来当你哋分开咗之后，过咗若干年之后，我唔知啦吓，即系可能有啲人嘅感觉都系历久常新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陌生到我净谂唔翻起，可能。嗯，那个人的中文名会不会太夸张了？我真的有一些前度，我是完全不记得了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要朋友提翻我才记得，即是莫讲话那些生日啊，主编那些完全不记得。

0: 上一首是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这一首是 Betty 叶文辉《I Believe》，跟住有佢，佢是陈晓东。有这一首旧作，那个名字叫做《迷你》。时间过得好快，这一首歌之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咁就陪住大家一个小时啦。新闻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钟嘅节目时间。今晚 Music Angel 咧会去到凌晨两点钟，希望你会继续留守。
1: 你这一根烟，下次想与你。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

0: 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是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到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来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来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同埋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差饷或地租缴

0: 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3: 一起翻学。
4: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3: 晨光第一线。
5: 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佢真系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3: 喺 AI 浪潮底下，
12: 喺科技洪流当中，
1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3: 星期一晚9点半，
12: 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冇咁夸张啊？嗱，头先讲咗啦，睇陌生的过去。咁如果就处用情侣呢个角度去谂我过去咧，我就话我对我所有前度都好陌生啦。我其实几喜欢我自己脑里面有呢个功能，好似只要件事一完咗咧，我就会将佢抹走咗。我唔知道对方点谂啦，我就觉得好爽，唔需要记住过去嘅种种同一切。

郑伊健只会因你唱，咁你话啱啱分手就梗系唔会唔记得啦，即系好刻骨铭心添，仲觉得哎呀好伤心啊，好折腾啊，系嘛，即系好难，好难，好似跨过去呢个坑咁啦。每一次分手都系嘅，但系咧。

要过咗一段时间，可能我开始咗新嘅恋情啦，我就会唔记得咗前度嘅种种，佢嘅所有，佢嘅喜好，佢即系其实系好似好无情嘅。但系我觉得对我自己嚟讲系 mentally 非常健康。我觉得那些很情深意重的人可以记得前度的所有东西，其实那种人是辛苦了自己，因为他这么情深，所以他很难放低过去。我就是很容易的，某程度上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件好事。

咁你话即系间唔中闪过脑海嗰一啲，即系对方嘅影像啊，或者啊，去到诶某一个地方谂起，诶、欸、曾经我哋嚟过做过呢件事，嗯，又或者系诶唱起某一首歌，佢成日唱嗰首歌类似啦吓，即系或者诶系、啦，咁嗯会嘅，都会嘅，但系系嗰啲闪过咯，诶、嗯、你话好硬件上嘅，譬如佢几时生日啊，佢电话号码啊。曾經是背了的嘛，是吧，或者當陣時他身邊的朋友叫什麼名字，我真的可以完全不記得。但是 Provider Dad 我是一個很有記性的人的。我是記得很多東西。那為什麼偏偏在前度這個項目上面我會這麼善忘呢？某程度上會不會是我身體的機制呢？既然過去了就有去忘記了。這樣都挺好。

潇洒的遗传是不是就是遗传自我妈咪呢？我对人生很多的过去都记得很清楚，历历在目，但偏偏在爱情这个课题上面呢，我觉得我都挺潇洒，放低了就放低了。特别是当我展开一段新关系之后，前度和往事就会变得很陌生。

我想对前度那种陌生，最陌生的一点是对他的爱咯。我直情是会觉得为什么我曾经会这么喜欢这个人，好像想不起那种的触动和原因。好奇怪，好奇怪的感觉。当你可能闪过见到 social media， 见到对方的相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人，这种的陌生很恐怖。

0: 刘德华再会了。
1: 笑过的拥抱最痛呀。
0: 梁咏琪的嫌弃。郑秀文终身美丽和刚刚这一首歌。陈慧琳的夏天的绯闻。跟住揾嚟有李圣杰的追根。你呢，对于你的过去、你的前度、你以前的种种，你的感觉是陌生还是熟悉？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到
1: 最后半个钟嘅 Music Angel 啊，继续有 Angela 文字喺呢一度。刚听过有师兄刘浩龙嘅呢一首旧作《绯闻男友》，跟住温妮有情歌皇后啊 ，Fish 梁静茹，没有如果。想起你的过去，想起你人生的种种，你有什么感受？

自己有个所谓免疫能力啦，好似同一个男朋友分开咗之后，过咗若干时间，最重点就系可能展开咗新恋情咧，我就会忘记咗上一段嘅所有点滴啦。令我谂起一套电影啊，系大概2004年嘅时候，有一套电影叫《无痛失恋》，唔知你有冇睇过？呢部电影俾我 impact 好大嘅，咁记得咧嗰个电影嘅内容咧就系讲嗰一对情侣有嗰一段情啦，拍咗两年拖之后因为嗌交分手，咁个女主角咧就去咗 New York 嘅一个忘情诊所嗰度咧，就请佢哋帮自己删除脑里面有关所有两个人嘅回忆啦，咁样。咁於是乎咧，个男主角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又揾咗同一个地方。做咗同一个服务，消除自己关于呢个前度女友嘅记忆。咁唔系想讲呢部电影即系里面个结局系点样，反而系我想讲当时我睇完呢部戏咧，我都喺度谂咗好耐，究竟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即系若果真系有一个忘情诊所，俾你去将自己过往一啲记忆去 erase 咗，去消除咗，你会唔会去用呢个服务咧？咁样当时年纪少啦，我就觉得都好嘅，有呢个选择。但系我就未必会咁样拣，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回忆都系珍贵。你而家觉得呢个回忆好沉重，系因为你仲爱佢嘛？咁但系其实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对佢冇咗爱情嘅感觉咧，其实呢一啲回忆系变翻美好嘅，变翻轻松嘅，冇重量嘅。所以你问我，我会拣接受呢个服务咯，因为其实我自身可能都有呢一个消除记忆嘅能力，将啲唔开心嘅嘢放低。只是记返一啲美好嘅事情。都好似几好，我自己有呢个免疫系统。

郭富城嘅语中感叹号，就算你冇呢一个自身可以删除记忆嘅能力啦，好多人都冇嘅。不过其实你有咁谂啦，即系你经历咗咁多嘢之后，你企翻喺呢一刻嘅你，你谂翻过往嘅事，就算有几痛楚都好，系嘅，可能都会记翻起某一种情绪会出翻嚟。但系其实当时间过咗啦，真系会慢慢冲淡，慢慢你就会觉得呢件事系不痛不痒。咁所以其实想讲翻嘅系，所有嘢都会过去。寻日已经系过去啦，系嘛？咁当新鲜滚热辣嘅时候，情绪好多，过咗一排就冇事噶啦。所以人生系唔需要太执着于现在，可能系嘅，即系当下好痛苦啦，系嘛？分手嘅我边个唔伤心啊？都会唔舍得啦。但系其实过咗一段时间，你总会安好。

泳似水流年，你喜欢妹姐版本还是哥哥的版本呢？跟住找你有大美人邝美云，未了情。在这个过去的课题上面，我想很多人都有不同感受啦。有些人的过去是痛苦，有些人的过去是其实很快乐很幸福的。那很幸福的那些，当然希望你一点都不陌生，好好地记住他们啦。

将呢首歌带到节目尾声，是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同埋晚安，下星期再见大家，希望你都会准时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听 Music Angel， 下星期见啦，拜拜。

記得每個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12點至2點都會有 Angela 歐文斯的聲音將好的音樂帶給你，有新歌有舊歌也都會跟大家聊天的，所以下星期希望都遇上一定你了。真的最後一首歌了，草蜢有他的舊歌叫做《半點心》。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同9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政府軍與胡昌武裝組織在塔伊茲省和荷台達省持續交火幾日，報道引述雙方醫療人員，今輪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華社報導，一名隨政府軍在西海岸前線行動的高級醫療官員表示，今輪衝突自上星期四爆發以來，已有50多名政府軍士兵死亡，多人受傷，戰事仍在升級，暫無緩和跡象。另外，根據荷台達省西部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醫院醫療人員透露，今輪交火已造成超過6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表示，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且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冧，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9名死者当中8个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嘅9月7日，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一个读错日子嘅刘佩龙，因为可能对于时间已经好似流逝得太快，捉唔紧，掌握唔到。

唔知你有冇同樣嘅感覺，就係讀書嘅時候或者係細個嘅時候，好似啲日子好似過得比較慢少少，一年裏面好似好慢先至會過到，但係越嚟越成熟，越嚟越長大，大個咗之後就發現日子可以過得好快，好快就已經嚟到九月份啦。而且好快已经来到2026年的9月份，还有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可以这么说，就去到2027年。

0: 但因为佢够年轻，所以佢日子可以过得长少少。佢叫做 Sienn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年轻嘅时候，我哋会继续闯，我哋抱住好多嘅希望。长大咗先至会放慢脚步。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天。年轻诱惑的他当然希望可以有多些的新作被我们听得到看得到。他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嚟自澳洲的他亦是一位年轻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Oliver Cronin， 有这首 I Feel It。 Oliver Cronin I Feel You

張慈豪 Aska 有呢首《落活道》，接住有 Dear Jane 肺活力。

DJ 嘅全新作品《肺活量》，讲紧呢个肺啊，唔系你嘅肺部啊，而系颓废个肺。凌晨两点二十四分，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介绍俾你有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0: 除非你识轻功嘅啫，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踏空气，你踩到空气嘅话，你系一定会跌倒，或者佢就踩住空气一路跌过来，先至会成长。嚟自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到咗呢个时候，继续可以冲冲冲。佢系阿王，郭富城。

始终不同彼衷，郭富城嘅匆匆之后有匆匆匆之后有林忆莲嘅匆匆，唔想被烧着了嘅话，真系匆匆要走。不过应该都唔会夏日烧着了，大家感唔感觉到有啲秋意啊？其实仲有十八日就到中秋，不过天气依然是热的，星期一最高气温可以到32度，刚刚带给你黎明夏日烧着了。

0: 欢。
1: 黎明嘅夏日烧着你之后，有张学友头发乱了，接住有刘德华独自去偷欢。时间系2:50。听紧你系轻弹穿唱不夜天，接住打俾你容祖儿，等等。

用中意嘅等等等等之后有草蜢嘅 Dale。2:57，3点新闻之前再嚟有古天乐。

0: 古巨基嘅朋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喺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嘅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到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到 9.5%，绿党是 8.5% 至到 9%， 社民党是 8% 至到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到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報道指，第二階段談判會邀請英國、德國、法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參與。佛得國政府宣布全國哀悼兩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島嚴重交通事故中遇難的25人。根據政府決議，全國哀悼從當地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期間全國公共建築以及佛得國駐外外交和領事機構下半期，並且取消演出和公共慶祝活動。在過去的星期六，一部載客車輛在福古島聖菲利普市北部山區墮入路旁大約30米深的山谷，車上共有39人，當中25人死亡，14人受傷，兩名傷者傷勢嚴重，當局仲查緊事故的原因。佛得國總統內偉斯前往福古島慰問遇難者家屬，出席遇難者的葬禮。奉總理卡瓦略亦都抵達福古島。卡瓦略說，政府已經成立危機應對小組，並且向福古島派遣一支大約16人的醫療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過去5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 17%， 來自東盟和中東地區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930間，較5年前增長近三成。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首選出海服務平台。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本週舉行，陳茂波表示將會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系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2: 九月七号星期一嘅凌晨3: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弹浅唱《不夜天》。

张惠妹之后有齐豫同埋潘粤云，梦田。室外温27度，湿度88%，3:19。星期一嘅凌晨，又或者你仲未舍得瞓，仲未进入梦乡，仲未去行你嘅梦田，咁我哋继续一齐听歌。接住嚟俾你，陈百强，《相声情歌》。

听其实周慧敏嘅《星河》，只系佢嘅引子，引领我哋去到一个星河传说。3:26，继续轻淡整唱《不夜天》，由关正杰。天籁，星河传说。

如果你都由细到大听收音机长大嘅话，可能都会记得靓哥本星河。而家当然有二千靓哥再重聚，佢系 Albert O 牛水强。凌晨3:33，接住有王菲，当时的月亮。

王菲嘅当时的月亮，之后由五月天加上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去到月球私奔，甚至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可能你会恋上外星人。接着有张智霖。

I'm not in love. 佢哋 10cc。之前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时间系3:55，室外温系27度，湿度87%。好快要迎接4点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呢个时候有胡夏，我只喜欢你。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

0: 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3: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4:11，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开始有卢海彤。圆滑三位温柔。

跟卢广仲几分知己，之前有华晨宇的《流浪记》。继续倾谈先唱《不夜天》，有 SHE 安静了。

0: 敢相信我
1: 四点三十五分，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之前听过有郑伊健嘅《有了你》，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上帝制造你给我》。除咗制造俾你之外，亦都俾啲说话你听，呢啲说话叫做神话。继续有麦嘉瑜听到的神话。

麦嘉瑜听到的神话之后，有陈奕迅的给你。凌晨的4:44，接着有钟镇涛，要是有缘。

0: 心不变。
1: 缘啊，始终一样好缘嘅东西，你信唔信？有缘能够相遇，有缘能够成为家庭嘅一部分，但系呢部分会唔会都系愁啊？因为无愁不成父子。继续带俾你陈晓东父母。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4:54嘅时候，可能又系好多嘅父母要叫醒佢嘅子女翻学嘅时候，因为星期一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听佢有陈晓东嘅《父母》。5:00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Beyond。早班火车差不多要起身赶上这班车。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

0: 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著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喺理性同感性之间，就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乐趣同情感冲击。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日2026年9月7日星期一，而家凌晨嘅或者系清晨时分嘅5:06，欢迎你，或者继续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我哋呢个钟头系最后一个钟头嘅时分啦。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

嚟自黎瑞恩嘅作品《How Deep Is Your Love》。5:11嘅在兴谈，只唱不夜天，有郑中基，爱是最大权利。

郑中基之后有林志美，爱自己。时间系清晨嘅5:19。当然啦，听到嗰首嘅作品，你会谂起梁咏琪。接住带俾你梁咏琪《回旋木马的终端》。

Bette Midler, Wind Beneath My Wings。 世界五点二十八分，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5%。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古巨基花洒。

跟住谭咏麟同埋张淑玲《爱火》。5:34，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出现。现时室外气温27度。

0: 张信哲的《宽容》之后有林嘉欣的《六楼后座》，同埋啱啱听过一首可能比较冷门少少嘅作品，嚟自许志安嘅国语作品《暗恋的习惯》。时间系清晨嘅5:47，系时候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出现，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86%。相遇仲有12分钟，我哋一起听歌嘅时候，接住有张国荣《寂寞夜晚》。
1: 泪滴染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张国荣嘅《寂寞夜晚》之后有郑秀文《终身美丽》。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而喺20个小时之后，继续喺轻谈展唱不二天会有小姜 Benji 分享佢嘅时光机同埋佢嘅精选音乐。老布朗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下次再见你将会在星期日的凌晨。临走的时候带来有彭玲，仍然是最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两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渣士接应哈杜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

0: 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冇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嘅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细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7，今日系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嘅7月26日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大家一齐开个靓头，咁啊准备今个星期或者今日先嚟今日嘅呢啲嘅挑战同埋学习啊。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是不是一个强者呢？是不是强者不紧要，最紧要你要勇敢，亦都有勇气，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真正的勇气是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怕，但是依然选择向前，向目标好好进发。

0: 今日作品嚟自郭富城嘅《强》，寻日亦都见到佢喺表演嘅时候，亦都有唱出啊，除咗新嘅作品之外，仲有呢一首佢嘅经典之作。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2，晨光 Coffee Time 先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系点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好啦，早上嘅时间一齐揭揭报纸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啲嘅消息啦？当中咧，亦都咧就系包括啲乜嘢呢？首先呢，就当然啊，就是我们的过关啦。睇返啲报道啊，咁亦都话到呢，就係施政报告将会呢就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嘅自通行新措施啦。根据了解，入境处呢就将会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噶，实行车上无感通关，即系而家咧过呢一个嘅大桥嘅时候，如果自己揸车嘅话啦，乘客咧都仲要上一层，然后过完关就落翻一层，揾翻自己。

太夠喎。咁啊，睇翻香港中醫醫院啊，行政總監咧亦都尋日啊表示啦，醫院投入服務以嚟，服務需求非常之大啊，市民反應亦都熱烈啦，以四度增加門診服務名額去到回應大家嘅訴求。咁啊，佢更加提到啊，中醫發展離唔開科技噶。院方已经引入多套智能的设备，包括机械人处理、煎制草药，亦都配备机械人提供艾灸的服务。咁啊，唔知道机械人服务嗰个情况将来会系点咧？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另外，当然咧就系要留意住系乜嘢咧？彩虹村嘅重建啦，有六十年历史嘅彩虹村咧，系本港最老嘅公共屋邨之一嚟噶，闻名海外嘅七彩外墙，喺村内咧就扎根超过六十年嘅老牌中式酒楼同埋钟表行等等，可以话系承载住多人童年回忆嘅旧式漫画租借店啊，以及啊呢啲彩虹村嘅特色。可能都会随住佢嘅重建而消失噶，成为咗大家嘅集体生活回忆。咁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游客亦都慕名而嚟啊，系嚟到打卡啦呢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嗱，彩虹村将会喺2028年启动第一期嘅清拆噶，为咗确保重建计划能够妥善保留彩虹村嘅共同记忆，房屋署咧就暂时啊。草擬緊咧就喺新彩虹村就再現彩虹嘅主題。嗱，初步構思嘅設計方案將會融入傳統地面街鋪同埋懷舊招牌等等嘅元素，重現昔日朝夕相見嘅商店街氣氛。如果係嘅話咧，又可以變身咗，又可以將我哋嘅記憶咧就擺翻低。啊，咁樣嘅話會唔會一個幾好嘅結局呢？嚟到早上嘅6:16，一首嘅作品，依依不舍。

哋都會依依不捨。不過有時中文字嘅哲學都話俾我哋知道，大智慧令我哋明白，唔捨又點會得呢？所以每一次擁有緊嘅時候，我哋都要憑住我哋嘅愛好好珍惜。

0: 卢冠廷一首嘅作品《凭着爱》。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你到星期一的晨光正能量卫星，今天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和你一起挑战。挑战啲乜嘢呢？重启你嘅人生。所谓重启你嘅人生，原来系可以咧，就系由一啲好简单基本嘅事情做起，就系控制我哋嘅饮食啦。唔一定系为咗体重管理，即系减肥啦。你可以先戒糖，戒糖30日，到咗20日嘅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嘅皮肤都会变好啦。开头点解需要有朋友支持呢？系因为可能开头戒糖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没那么好，但只有好的朋友在你身边，你就可以变得更加容易控制你的情绪了。然后也要挑战每一天喝3公升水的法则。很多人不是因为压力，但其实是因为缺水导致身体的情绪做得不够理想。我们的大脑大部分其实都是由水造成，所以由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好好地善待它。还有同你嘅朋友一齐善待我哋嘅数位环境啊！跟住落去嘅一个月，你可以刻意选择你喺网上面吸收嘅内容啊！揾到一啲好嘅内容，先至同你嘅朋友一齐 share。唔好嘅就即刻移除佢，甚至话俾你嘅社交媒体知道，我应该 delete 佢。咁佢慢慢慢慢咧就会俾一啲净系你想睇而系好嘅事情俾你啦。每一日除了准时听晨光第一线之外，当然就是用10分钟的时间可以给我们自己静落来呼吸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的脑袋成日都是有一种混乱的感觉，这个方法应该会找得到你真正解决的方案的。所以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好好地锻炼一下。还有呢，就上个星期在晨光都讲过的，不如试一下在冲凉之后啊，准备山水嘅时候，有30秒嘅时间俾自己淋一淋呢一啲嘅普通水啊，唔一定好冻嘅，失去咗温暖感觉嘅水，但系可能反而会令到你嘅免疫力增强，同埋令到你嘅体力更加好噶。
3: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0: 一个人可能会难啲，但系当你身边有好嘅朋友一齐衍生出更加大嘅正能量嘅时候。面对住呢啲挑战，你可以同一时间变好自己之余，仲可以揾到你嘅知己。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一首嘅作品《有共情古巨基》。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翻嚟啊，继续6:00至7:00，白元浩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我哋转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報道引述雙方醫療人員，今輪交火已經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華社報道，一名隨政府軍在西海岸前線行動的高級醫療官員說，今輪衝突自上星期四爆發以來，已經有50幾名政府軍士兵死亡，多人受傷，戰事仍然升級，暫時沒有緩和跡象。另外，根據荷台達省西部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醫院醫療人員透露，今輪交火已經造成超過6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說，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丽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6:00到7:00都有 Vicky 和小白在这里的。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现在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2度。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可以的话带回把遮啦。咁啊，有骤雨就可以遮雨。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你冇雨嘅话都可以遮下太阳。星期一嘅朝头早咧，要同小白讲下笑啊！你都中意笑噶，系咪？
2: 系啊。
1: 你有冇个发现自己笑系笑得靓定系唔靓咧？
2: 唔普通咯，正常咯。有啲人笑得好靓嘅，好甜嘅。
1: 系，我想话咧，最近喺网上面咧有一个嘅 test， 就系 test 下究竟你笑得好唔好睇嘅。咁首先咧，听众可以同我哋一齐做嘅，将你嘅手指摆喺你嘅下巴度，下巴尖系啦，然之后笑。笑，你会睇下咧，究竟你个手指，即系你个下巴系向下，定系还是向上嚟到去决定嘅？你唔使大力揞佢嘅，系啦，你唔使大力喐佢嘅。
2: 点啊？即系将手指放喺想手指尖，
1: 又得，点都得，总之
2: 放喺个下巴
1: 嗰度，垫住个下巴。
2: 跟住咧，
1: 然后你笑啊，笑，
2: 跟住咧，
1: 微笑。系啦，你有冇发现你嘅下巴尖系向下定系向上咗？
2: 咁我要照住镜笑先得。
1: 你自己 feel 到噶嘛？
2: feel 唔到。
1: feel 唔到你嘅下巴肌肉
2: ，feel 到佢喐咯，但
1: 系佢喐向上定向下？你如果你唔攞手指，系啦，你向下，你
2: 向下，
1: 系向下嘅，
2: 向下冇咁靓啊嘛。
1: 唔系啦，向下就系等于咧笑得靓。如果你话向上嘅话咧，可以试下，系啦，你个下巴兜过上去咧，笑嘅时候咧就冇咁靓。
2: 因为我本身个下巴咧我都兜啊，所以我笑嘅时候咧就已经天生免疫咗，就唔会向上。下巴兜兜唔使揸兜
1: 嘛？唔系噶，你望下我都下巴兜噶。但系当我如果真系想，
2: 你下巴兜嘅咩？你试下打横佢翻面嚟睇。
1: 我下巴兜噶。
2: 哦、
1: 如果你向上嘅话，其实你就系等于你嘅面部肌肉向上戚咗。系啦，咁就唔系代表你个口嘴巴打开咁样。咁点解会问你呢？就系、是、个笑容究竟系靓笑得靓唔靓咧？原来有啲人话咧喺翻工嘅时候咧都会假笑嘅，假笑可能咧就唔系你真实嘅笑容，唔系你个嘴巴打开啦。
2: 假笑宁愿唔笑啊！你知我哋
1: 系啦。咦，咁我哋而家呢个系真笑嘅喎，
2: 呢个真啊，呢个好真添啊。
1: 系啦，咁原来咧，当我哋喺翻工啊，又或者喺同朋友一啲相处嘅时间有假笑嘅话咧。原来咧睇起上嚟好似好平静，冇乜嘢，好似好和善啦、但系原来当我哋假笑咁样去面对所有人，日复日，日复日嘅时候，原来最消耗嘅咧系我哋嘅身心健康。佢话点解咧？佢话原来长时间过到去隐藏我哋嘅情绪咧，我哋嘅身体首先会将我哋咧就系唔开心啊，又或者啲觉得好不满嘅情绪咧，承受咗。咁当我哋抑压咗呢啲不满嘅时候，就会变成有焦虑啊，会有疲倦啊。我哋嘅大脑亦都会持续咧，系处于一个警戒嘅状态。咁压力荷尔蒙喺好高之下咧，会影响我哋嘅睡眠质素啦、专注力啦，同埋免疫系统。即系代表，当我哋一直都喺度假笑，以为假笑会撑住我哋个人嘅时候咧。原来是静静咁样消耗紧我哋嘅身心嘅，
2: 蚕食紧我哋嘅心灵啊！
1: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唔系话要叫大家咁啊，唔想笑嘅时候就唔好笑啦，或者即系假笑就即系尽量就宁愿唔笑啦咁样。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学识点样去调节我哋嘅情绪，唔系要大家忍就咁样忍过去就算，而系识得分辨边一啲时候需要我哋有专业嘅状态拎出嚟，喺边一啲嘅时刻我哋可以保留真实嘅自己，适度咁样咧去放低一啲嘅情绪。譬如小白中意跑山嘅，我哋就用跑山嚟到去放低我哋一啲嘅情绪。咁其实咧都系一种自我嘅保护嚟嘅。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喺今天嘅早上，都可以令到你笑嘅每一刻都系由心而发啊！

6:41，一见你就笑。希望大家今日听完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都可以有满满嘅正能量，好多好多嘅欢笑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在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详细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就会较多，以及系有雷暴嘅。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星期一嘅早上咧，天气其实都算唔错啊，27度嘅气温系咪？又会有少少嘅雨水，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精精神神、愉愉快快嘅一日。咁啊，喺而家6:43嘅里面咧，要同小白讲下呢个晨光百科嘅。咁就系我相信大家朝头早喺早餐嘅里面都会喜欢食下蛋嘅，
1: 系啊，
0: 你都中意噶啦，
1: 中意。
0: 你中意食烚蛋多啲啊，定系还是炒蛋嗰啲多啲？
1: 其实最中意食系荷包蛋，
0: 哦、
1: 跟住就系
0: 温
1: 泉蛋，最好有啲窿窿地，系
0: 我都中意窿边啊！如果荷包蛋嘅话，
1: 系好香啊！嗬，即系嗰种有少少煎同或者感觉系哇炸过嘅感觉咧。特别正，
0: 系我都觉得。嗱，我哋中意食蛋啦，其实好多茶餐厅嘅里面都有好多唔同蛋嘅选择俾大家，鹌鹑又有啦，炒蛋又有啦，有啲加唔知乜嘢牛奶几多几多3.6嘅牛奶又有嘅蛋又有啦，咁有一啲嘅就系啱啱你讲嘅煎蛋啦，甚至乎咧，我知道有一啲系真系，譬如你有要求嘅话，就系话个通粉上面就咁生鸡蛋打落去啦，我都有听过嘅。原来茶餐厅都会咁嘅，
1: 生鸡蛋打落通粉嗰度，
0: 系热通粉嗰度咯，即系好似食紧部队锅、部队锅咁样嗰啲，系啦。咁但系餐牌唔会写话有生蛋嘅嘛，
1: 部队通咯、呢个叫做部队通。
0: 咁但系究竟我哋如果喺屋企啊，自己煮蛋嘅时候，整啊鸡蛋嘅时候，点样知道究竟只鸡蛋系咪新鲜呢？原来都有啲方法嘅、首先咧就系、我哋可以透过我哋嘅眼睛嚟到去观察，首先就系观察下，究竟蛋白嘅形状系点样？就系、直接咧将只鸡蛋打喺只碟上面，如果蛋白咧系有丰满嘅感觉，即系有一个圆拱形嘅，比较厚嘅，就代表鸡蛋嘅品质咧系比较好。假设如果你打出嚟嘅蛋白咧系比较稀薄嘅、扁平啲嘅，冇嗰个拱形嘅状态嘅，咁就代表咧鸡蛋嘅品质咧就比较一般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以前细个咧，经常都见到嫲嫲啊、婆婆啊、妈咪啊去买鸡蛋嘅时候咧。会照一照嘅，
1: 唔使细个啦，我细个都系咁样啦，唔使睇佢哋啊，我细个都系咁样照。
0: 你都会照啊？
1: 我负责照嗰个添嚟噶。
0: 你但系你会睇啲乜嘢咧？
1: 睇下佢晶唔晶莹，即系佢个红啊，佢、个红个亮度咯。
0: 系啦，咁究竟用灯光嚟到睇鸡蛋系咪睇红呢？原来唔系、啊，
1: 竟然系
0: 系啦，有科学咧就话啦，
1: 由细到大睇错添，
0: 系啦，错咗添，唔紧要，我哋纠正翻。原来用灯光照一照个鸡蛋咧，可以睇下鸡蛋个 pat pat 嗰个空气个气室啊，究竟咧大唔大？原来咧，当我哋个空气，即系你譬如见到鸡蛋嘅蛋液啦，同嗰个空气嗰个比例，系透过嗰个嘅壳啊，鸡蛋壳，你要睇下究竟嗰个嘅气室。大唔大？如果嗰个气室咧就系、比较大，即系空气感系大嘅话咧，就代表咧鸡蛋咧系唔新鲜嘅。系、啦，假设如果你话放入去鸡蛋度照一照嘅时候，见到嗰个气室唔大，即系得一啲啲嘅啫，其他嘅部分咧都系啲液体嚟嘅。
1: 咁、我冇睇错啦。
0: 咁就代表新鲜啦。
1: 系啦，即系个鸡蛋一照嘅时候，入边咧冇乜杂质咧，即系你所讲个空气就好似有个气泡咁样噶嘛，就好似冇乜杂质
0: 咁样，
1: 咁啊就靓啦。
0: 系啦，
1: 都冇睇错，好彩啫。
0: 系啦，如果呢个就可以用灯光嚟到去照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用水，用一杯水。如果你将鸡蛋放入去装满咗一个就系冻水嘅容器之中，你就杯系最好啦，玻璃杯系咪？咁如果只鸡蛋直接沉落水底，你觉得系新鲜定唔新鲜呢？你照用翻啱啱我哋照鸡蛋个套路，点解咧？
1: 因为佢冇空气，
0: 冇错啦。 非常之叻，就系、是、因为佢唔多空气啊，咁所以咧就代表咧只鸡蛋系新鲜。咁但系如果咧你话，诶只鸡蛋摆落个水里面系浮起浮上面噶咯、
1: 嗯，
0: 就代表空气咧就比较多啦入面，咁就系代表呢只嘅鸡蛋咧唔系新鲜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喺今朝星期一嘅早上又学到究竟可以点样分辨到鸡蛋，你今朝嘅早上又可以咧喺煎鸡蛋啦。整鸡蛋之前咧，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你只鸡蛋新唔新鲜啊！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3: 早晨，早晨！今集嘅晨光 KOL 系列继续由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4: 早晨。
3: 嗱，我有一个问题咧，好想问你嘅，就系、是、化妆嘅工具有好多种类型啦。譬如咧，有扫咧就最常见嘅啦，因为我上眼影啦或者胭脂都会用扫噶嘛。但系我依家咧就开始发现有蛋蛋啦、化妆蛋啦，有啲手指嘅蛋蛋啦，即系好细迷你嘅化妆蛋，有啲咧粉扑啦。有啲咧又仲有啲
4: 有胭脂泡添啊，而家遮瑕泡添，即系真系手指仔咁样揿揿揿。
3: 系啊系啊，就系讲紧嗰个
4: 好多啊，真系
3: 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啊，
4: 就为咗赚大家嘅钱。
3: 原来系咁，但大家又受落。
4: 但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觉得每个工具即系演变出嚟，其实都系有帮助到个妆容更加方便啲嘅。咁、所以先讲啦，头先你讲扫啦，我发觉所有化妆师咧都好中意草扫嘅。
3: 点解嘅？
4: 每一个都话啊，有几百支数嘅，我又斗咁样咯，个
3: 好多啊，
4: 我又真系好多。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数系唔同地方，以前未 online 网购咁夸张嘅时候咧，我真系每个牌子都有啲数嘅。
3: 嗯，
4: 我唔知点解好中意淘数嘅。咁但系网购之后，我好似用咗三日时间网购咗200支数翻嚟咯。咁、那个价钱当然好相宜，好平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女士就好中意淘唇膏噶嘛。唇妆产品，你又少，你咪少嘅，应该都系。
3: 我少啲，但我依家开始多翻啦。
4: 系啦，
3: 个原因就系因为有时候要去工作嘅时候，费用唔记得带唇膏啊。
4: 我就即刻买啦。
3: 买下买下，越买越多。
4: 系啦，咁所以每个人嘅惯性习惯都唔同嘅。咁所以话化妆工具真系会帮到化妆，会更加化得好睇，好睇啲啦，更加有技巧性啲，更加精致啲嘅。咁、我先慢慢去讲先。咁其实最基本一个化妆。工具啦，我自己覺得啦，即最基本先，我先唔講一啲好進階版。我覺得最基本真係要有遮瑕素嘅，
3: 嗯，
4: 因為遮瑕嘅位置咧，多數都比較精細啲啦，眼圈啦位置啦，或者要改善。假設你係一個進階化妝嘅進階化妝嘅人咧，你發覺。泪沟的位置必须要用扫具去做的。
3: 是的，我想说呢，扫呢还要是不同尺寸的。
4: 是的，
3: 我就喜欢用一些很油的。首先呢，我就会用个手指一半大小啦，即食指大小的一半大小的去化了先，冚了先。咁然后我发现有条痕呢，泪沟呢是要幼啲，咁就用一个超迷你嘅扫再去
4: 畫。同埋尖扁幼咁样囉。係啦，咁所以我讲进阶。我先唔講進階啦，講翻簡單啲嘅，就係掃具咧，遮瑕素我覺得係必須嘅。咁同埋眼影素，我覺得咧，眼影素又係太多唔同嘅 size 啦。眼影素又係好多唔同嘅 size， 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唔需要添置咁多款。我覺得最基本最好咧，就係要一個 blending 混染嘅掃具去幫你，因為你去提取啲眼影嘅顏色咧，你可以用手指去上嘅。或者佢本身有啲眼影盒咧，系入边有眼影扫具。
3: 嗯，
4: 但系你有时做混染去做渐变咧，我就觉得咧用翻混染嘅扫系最好嘅，因为咧有个最基本就做 blending 嘅眼影扫咧，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嘅眼影嘅边位咧会做翻咧好 soft 好自然啦，咁令到个眼妆咧唔会太过实净，太过强啊个感觉。咁仲有扫具，我就觉得因为上粉状嘅产品咧，有时大范围咧好难用手指上嘅，你唔会用手指上胭脂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觉得胭脂嘅扫啦，必须要嘅，同埋碎粉都系，因为碎粉扫咧可以做到个粉量咧个粉感冇咁强。咁所以我觉得某啲扫具系，我觉得必须系需要喺化妆包度添置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再高阶啲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例如话我哋嘅眉嘅扫具啦，唇嘅扫具啦，或者我做一啲阴影嘅扫具啦，或者鼻影嘅扫具。咁我头先讲咗咁多扫啦，其实咧考下你啊，应该有边几只嘅质地啊？
3: 有毛毛质地，
4: 咁全部都系毛毛质地嚟嘅、哦，系啦。
3: 嗱，咁我讲硬啦，同软嘅程度啦，硬啲同埋软啲咯。譬如胭脂就一定唔可以硬身嘅。
4: 好，欸，我以為你啲化妝技巧都 OK 喎，
3: 係咪？但係唔啱係咪？
4: 啱嘅啱嘅，我用軟硬去分。
3: 仲有就係，如果係打譬如陰影啦，就是，硬啲嘅。我通常係用硬
4: 的軟硬去分啊。
3: 係喎。
4: OK。
3: 仲有大碎咯。
4: 即係軟嘅程度同硬嘅程度，但我就覺得咧，
3: 咩分啊？
4: 嗱，應該用佢，我先唔講軟硬同大細啦。其實最基本係用翻佢嗰個質地去分，一啲係用纖維性嘅質地，因為毛質咧其實有分動物毛同埋纖維噶嘛。頭先都講話啊，全部都係毛嚟噶啦。咁但係點樣分呢？先講啦，最籠統、最基本以前傳統嚟講咧，就係話佢毛質咧就係，是，動物毛咧就係，是，我哋上一啲粉狀嘅產品咧係會好啲嘅。纖維嘅數據嘅數據咧就會用。上一啲濕嘅產品就會好啲嘅，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動物毛咧就好似我哋頭髮咁樣，佢係有啲鋸齒啊，即係有啲鴨叉開叉咁樣嘅。如果係放大嚟睇，咁所以咧佢就會做到一個嘅效果咧，就係，是，可以抓粉力好強。咁，所以你就可以抓住嗰啲粉狀嘅產品去提取之後上你塊面度，而纖維咧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就會好似一個油漆掃咁樣咧，將一啲濕嘅產品咧去提取，再放喺呢塊面度。但係而家真係唔同咗好多啦，就係，是，因為佢哋而家全部大部分咧都會二合一嘅，好多產品好多品牌嘅掃具咧都會動物毛加纖維咧去做一支掃出嚟嘅。咁所以我就建議啦，其實如果假設你本身化開妝嘅女士、男士都好啦，其實掃具咧唔好俾自己限死。有啲品牌會寫明個掃上面寫明係用英文寫或者中文寫都好啦，佢寫明眼影掃或者寫明嗰胭脂掃係寫住胭脂掃咁樣嘅，喺個掃個病度寫明。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你本身係識化妝咧，其實個胭脂掃你都可以做陰影嘅，
3: 係咯，
4: 你可以做水
3: 任你用咯，
4: 任用嘅。我覺得你只要你能夠善用到嗰個工具。

0: 你都點樣做都冇問題嘅。咁頭先都講啦，話粉狀啊，就用動物毛。纖維咧就可以搽一啲濕嘅產品，咁都冇絕對地去講呢樣嘢嘅，所以你用纖維所搽眼影得唔得？冇問題，咁所以就適合翻你就得啦。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動物毛嗰數咧，其實我有少少秘訣咧，就係眼影數咧都係用翻動物毛咧，就會找翻力強啲同埋易啲嘅。咁但係有啲秘訣就係話嗰個眼影數咧密度越高咧，佢嘅找翻力越強咧。個色調提踩喺個眼皮上面咧，就會深實淨啲嘅。如果眼影素咧鬆散啲咧，個搽出嚟嘅顏色咧就會 soft 啲、自然啲啦。咁頭先講咗好多數據啦，如果問下你啦，你平時會你除咗數之外，仲用啲乜嘢嘅化妝嘅工具咧？
1: 我每一日都用嘅就係化妝蛋。咁化妝蛋咧，我就會用一個扁平啲嘅數咧，化咗個底妝先，然後再用個蛋去。噗噗噗噗噗咁樣散開，
0: 會有聲嘅，原來係噗噗噗，係啦。咁我覺得好贊同你嘅做法嘅，因為其實咧底妝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工具幫手嘅，亦都可以用手都係其中一個工具嚟嘅。咁我先講啦，最基本啦，因為其實都可以講好耐嘅。咁我覺得最基本咧，其實而家最普遍咧就係美妝蛋或者一啲海綿咧，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咧可以令到我哋乾淨啲啦，即係我哋手冇咁污糟啦。咁用個美妝蛋去上印。嘅時候咧，亦都唔會做到一啲拖拉嘅痕跡，令到個妝感咧就會貼服啲。用印印嘅方法，所以你見到係你頭先咪噗噗噗噗咁樣做嘅，用拍印嘅方法咧，令到個妝係會貼服我哋肌膚嘅。
1: 啱啊！
0: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都可以買一啲海綿嘅底妝嘅產品，即係底妝嘅用品。底妆嘅用品咧，去令到个底妆会贴服嘅，
1: 同埋个蛋咧好考你嘅手嘅技巧噶。有啲时候咧有啲难度啦，就蛋嘅次数冇咁多咧，就冇咁贴噶啦。有时候你用尽你嘅力气咧，就要用阴力，啪啪啪啪啪，
0: 系啦，
1: 一个频率出嚟个妆感咧就好扁平、好薄、好靓，同埋唔可以赖咯，即系唔可以好似个嫂咁样去拉开啲妆底妆液，系唔可以咁样做。
0: 系啦，咁同埋美妆蛋虽然有啲贵有啲平咁意思啦，就系佢个海绵嘅质地啦，同埋佢嘅海绵嘅密度。咁所以我就觉得根据翻自己中意啦，即系我觉得平有平好，唔同嘅价钱都有唔同价钱嘅好嘅。所以咁我就想问下你啦，美妆蛋你几耐洗一次啊？
1: 這個我都想問你啊，我咧就睇心情嘅，有时候见到佢太污糟就洗，不过咧都两至三日一次嘅。
0: 好。我呢個咧，我唔好學我，我就懶啲嘅。我係有啲美妝蛋因為貴噶嘛，真係、
1: 我就可能洗越懶，
0: 我就會用一個禮拜我先洗嘅、因為我真係我懶嘅呢啲，聽眾唔好學啊。因為我發覺咧，因為我化自己啫嘛，咁同埋我會擺喺乾爽嘅地方，我用紙巾包住嘅。咁可能五日到啦，如果假設連續化妝嘅話，五日到。咁假設你美妝蛋真係要洗咧，真係可以用翻啲專用嘅一啲清潔劑啦，或者中性嘅。揀或者我哋以前學師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勞工揀去洗嘅、令到佢個入邊嘅粉底拎翻出嚟，因為驚濕嘅產品都會滋生細菌嘅，濕嘅產品你喺入邊嘅話未做，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我就建議都係咁。咁如果化妝掃你幾耐洗一次啊？
1: 化妝掃就懶啲啦，可能兩個星期先一次，有啲時候一個月
0: 係啦。有啲唔懶嘅，我覺得唔算，因為始終自己化自己嘛，
1: 係啊，
0: 即係唔同啲嘅。咁
1: 但都有啲灰塵啦，或者你塊面有啲油脂啦。
0: 但化妝，我哋化人咧，我哋點解有咁多套數就係、因為我哋唔會即刻洗到，可能
1: 加添，
0: 所以我哋會用唔同套，我哋有唔同套嘅數啊。即可能有三四套數，即可能今日用完之後洗唔切，今日聽日就可以用第二個套數啦，咁樣意思啦。咁、所以我都建議啦，化妝掃其實真係要定期清洗咧，根據翻你自己用嘅程度同污糟程度，亦都可以用翻專業嘅洗掃水去洗啦。或者其實假設咧，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掃具咧都有動物毛噶嘛，不妨咧可以定期大清洗，就係、可以用翻啲稀釋嘅洗頭水啦，或者稀釋嘅清潔產品去洗。就好似洗頭髮咁洗，洗完之後咧，我哋都可以用翻啲稀釋咗嘅護髮素，好似去保養頭髮咁樣，令到啲頭髮動物毛嘅數咧唔會開叉。同埋我自己好似好特別嘅，我自己慣性啫，都有啲朋友都會咁做嘅，化妝師朋友佢就會幫啲動物毛嘅數據去修剪頭髮。
1: 第一次聽喎、
0: 剪翻個形出嚟咯。
1: 因為有時
0: 數，因為我而家啲數咧。頭先咪講個數據，動物毛會開叉嘅，會叉出嚟嘅嘛。因為纖維數會比較工整啲嘅成個數，但係動物毛嘅數真係會開叉飛曬啲毛出嚟嘅、我哋就會將啲叉出嚟嘅毛剪咗佢咯。咁同埋點樣分靚嘅動物毛呢？其實

0: 月嶺應該是頂級的雕鼠啊，或者咩山藥毛。咁但我聽聞好似而家動物毛嘅數咧，係有啲地方係禁止唔得嘅。
1: 啱啊，
0: 好似係唔得嘅。咁所以咧，越高即越貴越稀有嘅毛咧，啲數好貴。即係動輒可以可能有啲千蚊一支數，
1: 真係好貴。我覺得買數都買窮我哋。
0: 但係有支數，我以前有個日本牌電子數咧，就係差唔多九嗰陣時嗰個台係900蚊一支。
1: 哇！
0: 我仲用到而家。
1: 哇！幾年啊？
0: 幾年前啦，係啦，咁幾年前啦，所以你見到數據係值得投值得投資嘅，因為其實數據係真係可以用好耐好耐嘅。
1: 我發現原來化妝工具咧，淨係數咧都已經好多嘢可以同阿東去傾，不過時間有限啦，我哋有機會下次再傾過啦。唔該曬阿東，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

0: 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方面發聲明說，貨機停在機場西北端，無法移動，截至當地下午三點，機場地面停飛，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關閉，消防救援隊已經趕到現場處理。佛得國政府宣布全國哀悼兩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島嚴重交通事故中遇難的25人。根據政府決議，全國哀悼從當地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期間全國公共建築以及佛得國駐外交和領事機構下半期，並取消演出和公共慶祝活動。在過去的星期六，一部載客車輛在福古島聖菲利普市北部山區墮入路旁大約30米深的山谷，車上共有39人，當中25人死亡，14人受傷，兩名傷者傷勢較重，當局仍然調查事故原因。佛得國總統內維斯前往福古島慰問遇難者家屬，出席遇難者葬禮。總理卡瓦略亦抵達福古島。卡瓦略說，政府已經成立危機應對小組，並向福古島派遣一支大約16人的醫療隊。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的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0: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更动听。
1: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隨著交通越來越方便，現在一個鐘已經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就去廣州、深圳、珠海和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做展覽、研討會，經常都會有的。
3: 更多香港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出边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各位早晨，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 ，Vicky。
5: 早晨，早晨。
4: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交通特派员有边一位呢？
6: 就系 Jessica 啦。
4: 早晨 ，Jessica。
6: 各位早晨啦。
4: 早晨。今日朝头早系星期一啦，咁啊都系继续嘅翻学嘅日子，翻工又翻学，路面上边啊都难免咧就系人多又车多噶啦。朝头早而家喺7:08嘅时候，系咪都尚算系可以？
6: 目前呢就见到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就一带呢比较近住理工大学的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另外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呢都开始车多㗎啦，龙尾呢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另外呢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丁角路嘅爆水管呢已经处理好㗎啦，咁去大美督方向呢近住丁黎路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而另外呢葵联路嘅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噶啦。咁葵联路近住葵联村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不过上水的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修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仍然有水管急修。咁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啊。
4: 知道收到晒，咁大致上都系冇乜问题。爆水管嘅地方都已经维修好啦，咁啊啲正常车龙嚟嘅，咁大家都系放慢你嘅油门，
5: 忍让
4: 系啊，全部都系唔忍让，所以导致嘅交通意外其实好多都。
5: 你知唔知上星期六嘅时候咧，我经过呢个屯门公路啦，谂住星期六咧应该唔系翻工时间，4:00出门口即系出九龙应该都 OK 啊。跟住起碼有四單撞車，
4: 係啊，
5: 係我本身預八個字出去啊呢一個嘅北角，但係咧到最後我用咗個半鐘，
4: 哇，個半鐘。
5: 本身正常咧，
4: 如果肚痛都有啲辛苦、
5: 本身正常嘅话，因为行西隧咧，其实九个字、八九个字都出到去嘅，个半钟，
4: 个半钟。
5: 希望大家真系互相忍让，好重要。
4: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有阵时八卦笼啊 ，Didi 成日讲嗰啲啊，唔好咁八卦啦，做人就揸紧车嘅时候，梗系唔好八卦啦。不过人系好奇心嘅。

0: 唔好咁多啦吓，
1: 少少好啦，少少
0: 系啦，少少
2: 知道就够啦，唔需要追究嗰个撞车嘅原因啊。
0: 而家唔好去讨论啊，
1: 系都等我哋之后先翻去睇下，
0: 系啦系啦，睇翻新闻嘅时候先讲咯。现场就专心揸车咯，一路揸喺度，哇咁啊，梗系唔让啦，呢个系咪啊？哎呀，所以又撞到啦咁样，诶呢个嗨亲下啫，哦冇乜嘢，哇大佬塞到咁样嘅咁啊。
2: 跟住下一个就到自己啦，结果
0: 即系 touch 满晒啊！系啊，我唔好讲咁多，我都系驾驶人士，留翻俾你啊！你唔揸车，
1: 讲啊讲得啊，我哋唔好讲嘅，
0: 晨早流流靠害啊，真系。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咧？
2: 即系大家咧，唔知搭巴士嘅时候有冇经历过咧，或者有冇谂过咧？就系、是、人即系有阵时乘客太多啊，咁有阵时被逼就会企喺啲门口位啦。
0: 有，我真系有、啊，我试过咧，入特别系一啲过海嗰啲巴士，过海啲巴士有阵时好犀利噶，明明即系中午啊，或者即系lunch time 过后啲时间咧，我都试过好逼噶。我嗰啲時間應該係有陣時都鬆鬆地噶嘛，
2: 食緊飯，
0: 或者係即係大家安頓咗，大家喺餐廳嘅位置。唔知點解嗰次突然間好逼喎，咁啊好逼啦，咁但係逼都要上噶，咁啊淨係諗住我嗰個銅鑼灣，咁啊轉頭落啦，咁梗係上啦，係咪企一陣啫？真係逼到企門口，咁啊但係都冇辦法啦，咁啊都係逼一陣啫，係啦。咁我都係一個打工仔嚟嘅，都係住喺同各位一樣，我哋都係。一齐嘅，
1: 好大力喎！你打啲阿叔，
0: 因为我同啲听众吓连成一线，
1: 心连心，
0: 心连心，系同气连枝。
2: 有人就分享咗啦，又系咧坐喺一架好人多挤迫嘅巴士啦，咁人满嘅时候咧，被逼就企到呢个付款机，即系嗰啲嘟嘟卡机。前面啦，咁咧行车中途咧就突然之间刹一刹车，就唔小心咧嗰部手机咧掂到嗰部嘟嘟卡，
0: 哎呀，
2: 咁就俾多咗一次钱啊！
0: 哎呀，我承认咧呢一个情景咧喺我脑海入边咧曾经演练过嘅吓、我就系因为咧企过喺嗰个巴士侧边，巴士司机侧边个位，我真系企过，所以我心入边咧亦都系记住呢一样嘢。好啦，当我企咗喺度嘅时候咧。如果我个电话，因为我电话俾钱嘅，系啦，得嘟咁样啦，系拎住嘅话咧，咁就要小心得啦。但系如果譬如放喺裤袋嗰度，你知其实而家大家都好多个电话噶，
2: 系
0: 啊，即系多几个屏幕，有啲系多几个屏幕用啦。咁、有啲可能系我俾钱嗰个咧，就真系爱嚟俾钱嘅啫，系啦。咁就唔会平时玩咁多嘅咁样。咁啊放喺裤袋或者放喺手袋入边。咁變咗一喐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就嗨親下咧，又再嘟多聲，係啦。咁所以我已經咧喺我腦海入邊演練過呢樣嘢。如果我企喺呢個位置嘅話咧，巴士司機側邊嗰個位咧，咁當然係條黃色界架，就唔好過嗰條黃色界啦。咁但真係無可奈何，唔知點解又掟咗出去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就將嗰個我哋嗰個裝置俾得錢個裝置或者嗰啲 NFC 嗰啲咧，拎開佢，唔好有機會嗨親佢。系啦，這个咧系我做人嘅守则嚟嘅。
1: 我咧 Vicky 自己咧用手机要去付款嘅时候，无论系一啲卡又好啦，嘟嘟卡都好啦，其实佢要我再三确认咧，我先可以嘟得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教、這個？
2: 即系要可能扫多次个样啊？
1: 系啦，冇错，我系需要咧去 double click 我其中一个掣，望一望我个样。
0: 八达通哥都系。
1: 系咯。
0: 吓？
1: 全部都系噶，
0: 咁你过嗰阵时咪好唔方便咯，下下都要对住个 happy face 咁你先可以。
1: 唔使噶，你可以一早已经揿定嘅，即系上车之前，其实你可以开定个八达通，然之后扫描定你个样，你即刻嘟咧就嘟到噶啦。
0: 我又冇谂过呢一样嘢。
1: 但系如果你个

0: 就避免咗有好多譬如好似啱啱咁样搭巴士会嘟到咁样嘅情况、
1: 哦、
0: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部手机。
1: 我嗰个嘟嘟嘅，我嗰个 credit card 咧。credit card 緊要啊，
0: 係 credit card 就有嘅、
1: 啊、，credit card 就一定要望咗佢 happy face 咁樣笑、嗯、笑，跟住佢先可以咧就嘟到個樣嘅，係啦，唔笑都唔準嘟噶、嗯，即係證明你每一次嘅消費一定要開心先消費噶，講笑啫呢、這個，咁但係我個嘟嘟卡咧就真係你拎出嚟就嘟得噶啦。
0: 嗯
1: 系啊，所以、啊、我又冇谂过，原来嘟嘟卡可以咁 set 喎。
0: 可以啊，
1: 啊你呢个好提醒、啊，
2: 因为我都系
1: 好彩听神光啫，
2: 就可以嘟到噶啦，
1: 系嘛？
2: 系啊，咁、啊、
0: 我见到教一教啦。
2: 我见到除咗有人咧有提议 Vicky 呢个方法之外咧，有啲人咧仲话其实可以试下同后面上车嘅人讲、
1: 啊，
2: 就话咧已经帮佢哋俾咗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换翻啲 cash 咁、
1: 哦、
2: 样、
1: 哦。如果系、啊、如果系我嘅话咧，我就会后面揾一位长者，
0: 嗯，
1: 啊、虽然佢有可能有两蚊啦，冇两蚊嗰啲长者。系啦，跟住同佢讲呢程我嘅，系、
2: 哦、
1: 啦，系啊，因为我其实有阵时见到啲长者，譬如搵唔到嗰啲银包，我都我帮佢俾埋啦，等人哋快啲行入去先啊嘛。
2: 都系都系。
1: 系咯系咯。
2: 系啦，咁仲有人咧就话，其实咧可以send 一个电邮啦，去俾巴士公司去做退款嘅。咁、
1: 哦、
2: 但系咧就要记得要记录低拍卡嘅时间啦，同埋路线，同埋最好咧有埋个车牌，咁咧啲客服就可以容易啲处理咁样咯。
1: 系嘅。
2: 系咁，但系其实咧都唔系净系因为依家有呢个手机嘅嘟嘟卡，咁所以先至会有咁多呢一啲嘅问题发生。其实以前咧，
0: 实体卡都会啊。
2: 系啊，实体卡，因为有啲人会挂喺个袋度噶嘛。
0: 系啊，
2: 系啊，同埋有啲人系手表系有呢个付款功能，即系都系有嗰个嘟嘟卡功能噶嘛。咁、嗯、都有机会唔小心拍到嘅、
1: 啊。其实全身都可以俾钱嚟噶，谂下手表啊，跟住你啲卡就揈嚟揈去啊，系咪？
2: 系啊。
1: 跟住你可能你 credit 卡又俾到钱，而家 credit 卡都收到钱噶嘛。
2: 系啊。
1: 又嘟、啊。哇！谂下谂下有啲危险、啊，
0: 所以大家好奇先机位系咪啊？所以食
1: 就嚟同成车啲人讲，都系我嘅咁样。
0: 哇！大家真系要多谢晒小霸，
2: 成身都晕晒，
1: 成身都晕晒。
0: 咁、大埔嘅居民就有福啦，下次咧。在巴士上面见到小白你就讲一声唔该，小白就做噶啦。
1: 或者有阵时过海嘅居民都有福，
0: 总之见到你都有福啦。
1: 见到我都有福，系啊。不过如果你话东铁线嗰啲就可能冇咁容易有福咯，嗰啲好快就嘟完就走嘛。
0: 唔会企喺巴士隔篱。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啊，
1: 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0: 咁大家咧就要睇清楚自己嘅一啲付款嘅卡又好啦，实体卡又好啦，电话都系啦。咁今朝搭巴士嘅早上咧，都记得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全之余咧就唔好俾多钱啦，
1: 知道
0: 俾多钱就啊，请下有冇老人家，
1: 或者真系想要翻嘅就问翻巴士公司啦。
0: 系啦，好啊，咁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1: 好啦，咁今日咧都可以望一望未来九天嘅天气预报方面到底系点咧？咁大致上咧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啦，有啲云啊，可能有机会有少少雨啊。去到星期六嘅时间咧，先至咧又会多翻啲雨水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嘅
3: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5: 上集咧讲咗好多自律啊吓，咁啊特别深刻咧，有一句对白咧就系、是：我系一个点嘅人。我是一個點嘅崗位嘅人，咁就令到自己會更加自律啦，可以持守到一啲道德價值觀更加強啦。今一集咧就講啦，自律咧遠比 IQ 重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喂，聰明啊，聰明最好啦。但係咧，古語有云啊，聰明反被聰明誤啊，經常都會講呢句啦。自律同埋 IQ 係一個反向嘅操作啊，定還是係兩者兼得啊？定還是係邊樣比邊樣更重要咧？交俾周博士講好嘛？唔該你。
6: 好啊，嗱，即係好多人咧就或者咁講啊，好多心理學嘅研究都可以話證明咗啊。人生成败得失最重要不是你叻不叻，亦都不是你有几多资源，不是你是不是含金锁匙出身，同你的聪明才智冇好直接嘅关系嘅。

0: 工人往往不是最叻嗰个嘅，通常不是嘅。相反，其中一个被公认为最重要嘅特质咧，就是一个自律嘅体质。咁呢，我今集又想深入少少。我先讲一个好出名嘅研究先，就是一个 Martin Seligman 正向心理学嘅创办人，大家可能都听过正向心理学啦 ，Positive Psychology 个创办 Martin Seligman， 佢同埋另一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 Angela Duckworth 咧，就喺2005年做咗研究咧，就真系可以话证明咗啦，自律比 IQ 更加重要。咁佢就揾好多學生做研究，咁而家好全面嘅個研究，個學生自我評價啦，然後有父母評價啦、教師嘅評價啦，同埋佢客觀嘅分數啦、學歷啦，然後人際關係啦，好多方面嘅研究，追蹤百幾個中學生咧，就發現佢哋越自律嘅中學生咧，佢嘅成績係明顯比冇咁自律嘅學生要高。而佢仲量化咗之後咧，發覺又 check 佢哋嘅 IQ 啦，即係佢哋嘅智商有幾高啦嚇，就發覺自律比 IQ 係更重要、更有影響力去影響佢個成績嘅，甚至自律比 IQ 仲要多兩倍。咁呢個都幾驚人喎！一般話 IQ 高低係好關鍵嘅，但係佢話 no，IQ 當然重要，但係比 IQ 更重要嘅自律，而且多兩倍咁多。係啦，原因咧就係佢就研究就發覺好多人雖然好叻。好聰明，好醒，轉數超快啦，講嘢好勁啦，但係佢好分散注意力啊，佢自律性好低啊，人生係大起大落啊，同埋有時轉數太快，太快出手好乞人憎啊，令人好反感啊，佢唔能夠好踏實，一步一步好難積累成果，佢嘅爆發力係好勁，嗰下好爆，但係跟住咧就積累唔到啦，即係你忽然哇有幾百萬，但係跟住。下一年可能已經清曬袋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研究發覺，如果真係想人生有成功，無論係任何範疇，感情好、關係好、事業好、金錢好、家庭好、親子關係，嗰、那個 discipline 啊，嗰個穩定性啊，如果唔係你嘅伴侶都頂你唔順，今日好愛你，聽日好冷漠，阿仔女都會覺得嚇親啊，點解而家老豆咁嘅，係嘛？咁所以呢個自律性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嗱，依個位又停一停先，好嘛？咁睇下 O 有冇補充喺度。
1: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身邊都有啲朋友咧，都係企業家嚟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就中意投資啊，但係咧就比較冇衡量風險嚟投資，所以你會睇到好多。企业家有佢成功的一面，亦都有佢失败的一面。好多企业家或者老板啦，都破产过一次两次噶。咁但系你正确地去理财，同埋正确地一啲真真正正稳健嘅财务，其实对你嘅企业系最大嘅裨益同埋最大嘅帮助啊嘛。就唔使好似我哋成日讲嗰啲风水学说，诶、哎，佢会经历三起三落嘅咁样，咁我觉得太波动嘅人生都未必系件好事啦。好啦，周博士，交俾你又分享下好嘛？嗯，
0: 好啊，你讲企业家嘅例子好好啊，即系我自己好认同啊，即系好多企业家，我觉得即系挫败真系好平常，好平常啊，即系呢个唔需要多讲啊，即系任何企业家都同你讲，投资十次你有五次成功已经好叻啊，或者大项目大生意啊，即系好平常啊，世界级嘅都不断濑嘢，不断失手啊，所以最重要就系喺挫败中你翻身嘅能力翻盤的能力，還是在賽中是這樣一沉就是這樣沉到落底，即然後借曬跟住就想死這樣，所以真正成功的企業家往往是他跌低的時候他會沉着，他會反思，他會重拾一個自律的體質，很 discipline 一步一步重新再提升，然後吸取知識的認知的維度，他反思他是不是有些東西錯判形勢呢，這個都是很重要。在這裡我就講另一個很出名的研究，就是 Duckworth 他很出名，最近提了一個英文字叫 GRIT GRIT， 中文譯作毅力，最簡單來講，這個字在近年很出名，就是他提出的這個心理學家，他說成功人士通常就是個 grit， 即是那個毅力很強，就譬如你說企業家挫敗了不會謝曬的，不會冧曬的，如果不是這樣他不可能成功，甚至那個挫敗是成功的一部分來的，就因為挫敗夠多，所以他的抗逆力夠強，他的心智的修為的能量夠強大，他承載到一些挫敗，甚至越挫敗他越謙卑，越踏實，越有紀律，越有能量去，越收回自己，那個傲慢冇咗啦，那個自大冇咗啦，那個衝動冇咗啦，那種不可一世那種能量冇咗啦，變得好踏實，反而是需要呢啲挫敗，所以正話歐講個企業家例子係非常之好。如果翻翻依個德國，佢講個 grit 嗰樣嘢，即係毅力啊，佢提咗一個 point 幾好嘅，佢話你想有毅力咧。

0: 做爛做係冇用嘅，你只係堅持係唔得嘅。我哋人嚟嘅啫，佢係你必須要連結一個好巨大嘅目標，同埋嗰個目標唔係唔可以頭腦連結，一定要好有 passion。你冇錢都做嘅，即係你夢想嚟嘅。你可能要關心可能流浪貓貓貓狗狗，或者關心 SCN 嘅小朋友，咩都好啊，重要咯，喺癌症嘅兒童癌症嘅朋友咁樣。總之你一定要係你內心有一個夢想嘅。所以如果你有冇喎，咁你要揾翻你嘅夢想啦。如果唔係，你好難有依種 grit， 有依種毅力啊。咁所以我幾中意佢提依個 point 咧，就係、是、你唔係咁做，唔係有行動、有目標、有計劃。我哋好多時都講行動、目標、計劃，但係延遲唔到，即係持續唔到啊！三分鐘熱度啊！你唔係就咁搏命嘅，一定要嗰個目標感、方向感係你真正內心。誇張啲講，好似靈魂使命咁啊！好似我嚟到呢個世界，唔知點解我特別有感覺嘅，你就要捉實嗰樣嘢，將嗰個好強大嘅熱情變成一個系統，變成一個目標，變成你嘅行動，變成你嘅使命，然後最後變成你嘅成果嚇。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係喺自律上令到我哋成功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咁跟住啦，我最後想提到一個好出名另一個理論咧，就五大人格模式啊。Five Personality Theory 啦，就延續呢個自律嘅研究嚇，咁就嗰、那個 Big Five 係點咧？就係、是、話啊，原來睇自律咧，唔係就咁你係唔係能夠有紀律啊？有五個層次去睇，我覺得好寬闊啊！呢、這個角度咧，我好快咁講啊嚇，就係、是、睇一個人是否成功失敗咧，你試下檢測自己啦。所以各位聽眾，以下你睇下呢五樣嘢，你有幾開放咧？你對事物有幾好奇心咧？即係你願意去探索嘅就是、開放性啦，第一件事嚇。佢依個係，如果你唔夠開放，試一下俾自己一步一步去開放。第二咧就係、是、嗰個負責任啦，咁就係我一路講呢個自律體質啦嚇。我有幾能夠承擔責任，我有幾能夠連結我嘅目標嘅嚇。第三啦就係、是、一個社交嘅能量啊，同人交往嘅能量，我有幾能夠即係、就是、表達自己、溝通自己。第四咧就係、是、同理心啦，我點諗係咪能夠同人連結，同埋有利他主義，唔係唔自私嘅，因為自私人係好難真正成功嘅，你一定要懂得共贏多贏嘅。最後就係情緒管理啦，依五樣嘢。咁所以咧，佢又提出咗唔係淨係自律嘅，佢將自律擺喺更寬闊，因為自律有時可以變得好麻木或者好病態地自律啦，需要開放啦、負責任啦、有社交能量啦、有同理心啦，同埋情緒管理依五樣嘢嘅。咁所以最後有三個結論，同時呢度我又停一停先，睇下我去到呢個位仲有冇補充，好嗎？
1: 我 OK 啦，周博士，不如我哋做埋個總結啦，好唔好啊？唔該你。
0: 係啦，係啦。嗱，咁所以咧，正話即係強調啦，就係、是、自律，即係人生成敗唔係淨係靠你叻唔叻啦。第一，我哋有一個自律嘅體質。咁啊，第一樣嘢啦，就係、是、又翻去啦，就係、是、信任自己。翻去上一集所講咧，就係、是、我係一個自律嘅人。我是能夠自律的，我值得自律，多些跟自己說這句話。第二個就是降低啟動行動的難度，用低門檻開始，就不可以說、我要看一本書看三個小時，你就說我打一本書看五分鐘先，即是開始比完美更重要，能夠啟動了它先的。第三就要有節奏有規律，每日要有作息，定一個行動，這個其實是個大腦回路來的 Neural Pathway， 令到大腦習慣了、每日我都有譬如呼吸練習十分鐘的，每日我都在公園散步十分鐘的，每日我都會關心我太太或者我丈夫三分鐘的，我每日都會發一個訊息給什麼什麼三分鐘的，即是讓這個自律的體質讓成功變成習慣。這個當然要培訓、要培育、要提升自己，有支持之下培育這個自律成功的習慣的，好嗎？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周博士啊，我知道咧，你哋机构咧都有相关嘅工作坊啦，同埋咧有个人生教练系列啊，咁啊，分享一下当中嘅内容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啊，
0: 请到五位大师级嘅人马，仲有两位演艺界都有名嘅，文化界都好有名，我唔讲名啦，大家一听都知系边个嘅吓，咁好荣幸啊，请到几位即系高手啦，咁同埋我自己一齐咧，我哋有一个叫《有一日行动》嘅项目，咁呢个项目好丰富嘅，仲有AI 陪跑，如果你未试过 AI 陪跑咧，乜我未唔识 AI 嘅，你放心。你一定做到嘅，係好簡單入門嘅一個 AI 陪跑，即係話你24小時半夜都可以起身同 AI 互動，咁我就有教練支持，又有即係導師支持啦，仲有幾位，一共加埋就有7位導師支持嚟嘅嚇。咁你最重要啦，你要有一個目標啦，因為淨係一路講就要連結夢想、連結目標，有呢個 passion 啊，呢個激情。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志在社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

0: 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to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7:37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0: 喂，今日咧呢一、這个英超啊，继续啊，风起云涌啦，咁啊，嗰两队列强咧继续啊，同得九分，讲紧就阿仙奴同埋曼城啦，咁啊，两队波都
1: 又系佢哋碾，而家
0: 以为曼联有一碾下，点解啲曼联琴日俾莫天才莫耶斯？摸咗个和2-2，
1: 即系追翻佢两球世界波，如果冇记错，应该系
0: 系啊，两次领先，两次都俾人追翻。
1: 即系嗱，我首先咧要讲样嘢就系、是本身曼联队波个问题咧，首先大家千祈或者曼联嘅球迷千祈唔好放，
0: 系
1: 因为其实你睇到佢虽然赢，即系赢紧两次都系领先紧，咁、但系都俾人哋嘅即系世界波啦，咁、你追翻球。世界波嘅嘢咧，就好似免死金牌一樣，其實基本上咧就調兵遣將啊，即係直倒黃龍咁樣嘅、你根本上冇得搞，咁唔係好關隊波事嘅。其實我哋將個 focus 放翻，其實曼聯入到兩球先，咁世界波嗰啲就世界波真係冇辦法。
0: 同埋都幾靚嘅，其實琴日嗰四個入球啦，炮製，講真9:00嗰場，我估我同小白都可以睇到多少少嘅球賽啦。講緊就係愛華頓對呢一個曼聯啦。咁、其實上半場就窿窿嘅，即系0-0嘅。咁下半场就极速搞掂啦，即系讲紧曼联。我都以为曼联赢住1-0就完场，因为莫耶斯嗰个系统就未必会放松嚟打啦。咁点不知就哇，越追一球，追完一球又追一球咁。
1: 莫耶斯咧，好容易俾人哋一个感觉就系、是，佢继续维持喺即系对波嘅中游位置，
0: 系啊，
1: 就系佢嘅目标，
0: 系佢嘅一个教波嘅哲学啦。
1: 所以冇谂过佢会咁进取啊。
0: 系啊，咁当然，即系好老实讲，其实基亚利殊去翻即系。爱华顿啦，即系讲紧就系曼城方面就借咗，再次借出啦，基亚尼树啦，去到爱华顿咧，其实咧就真系有好结果，喺66分钟咧，曼城外借重返。

0: 反愛華頓嘅基亞利樹咧換入啦，呢個莊神啦，咁啊加強咗攻勢，83分鐘有收穫啦。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佐治咧擲角度咧大力出奇蹟啊，咁啊幫拖飛燙攀平啦，咁樣咁曼聯啊再領先2-1嘅，但係咧到最後啦，後備入替嘅米德蘭尼爾斯咧就禁區啊勁射抽死角，咁啊2-2搞掂咗。哇！呢場波咧臨尾嗰20分鐘咧，好似過山車咁，超級好睇。
1: 而家變咗係有魔性係
0: 愛華頓，唔係咁我成日都話呢個英超啊名帥林立啦，咁莫耶斯嗰啲越老越可愛噶嘛，
1: 都教過曼聯啦，
0: 係啊，越老越可愛。
1: 你諗下莫耶斯當其時係咩啊？即係費翔陰點嘅喎，坦白講一句，
0: 莫耶斯教曼聯嘅時候，卡域克。系咪曼联？
1: 我都唔记得喎，呢个真系唔记得喎。
0: 会唔会系即系当年都做过？
1: 都
0: 系
1: 佢教头。
0: 主帅系啊，即系嗱呢个我就真系唔熟，因为我真系冇乜点样跟曼联啦。咁唔好理佢啦。总之而家2-2啊，算系和气收场啦。咁继续讲真，即系英超才不过踢咗3-4轮咁样，咁所以就即系仲有好多争胜心嘅。你要谂都唔系谂曼城啦，或者曼联啦，系要谂热刺啦。热刺得一分，和咗森林，系脱离咗。降班區咁大把，但係完全唔收貨啦！我估所有熱刺嘅球迷直情鬧出嚟啊！你對住諾定咸森林，大家都水兵鬥水兵，你有乜理由係講緊和波收場嘅熱刺？究竟即係？發醒瞓醒未啊？係咪先？
1: 即係睇到隊波咁都有啲心啊！即係話曬，即係早兩年咁，你都嚟香港，可能佢嚟香港嘅時候，我都有去睇啊！哇，見到佢啲即係熱刺啲 fans 啊，真係喺嗰個特登搭出嚟嗰個屋仔嗰度咯，係咁搶嗰啲 souvenir 啊，又搶嗰啲咩旗仔啊、嗰啲毛巾啊、衫啊，哇！大手大手咁埋，咁都係 fans 啊！
0: 係啊！
1: 但係而家你睇下上屆咧，就喺港班區徘徊，好彩即係叫翻翻嚟啦。咁你今屆就諗住你點都好啲啊！而家都仲喺嗰度徘徊咁樣，
0: 係咪要換領隊啊？熱刺嘅球迷同埋球員，
1: 我唔係熱刺球迷，但係我睇到我都有啲心噏。
0: 係咯。好似串連唔到對波，
1: 唔值得呢一個分數嘅，值得更加擁有係更加多嘛。
0: 係啊，即股喺熱刺就喺上半版啦，英超咁當然有好多網民就揶揄啦，即係講緊咧熱刺爭冠之路咧又邁近一步，爭冠係咩冠呢？英冠嘅冠，即係呢個真係黑色幽默啦。
1: 成日諗住賣前鋒，係
0: 啊，
1: 即係我又係唔明嘅。
0: 係啊，即係都要用嘅錢都用咗啦，擴兵咁多啦，係咪真係買咗好多水貨翻嚟咧？究竟即係有咩應該要出貨咧？要睇埋冬季轉會窗嗰個決定啦。我自己覺得，喂，不過琴日咧焦點大戰落咗喺11:00啊，
1: 呢個梗係啊，
0: 阿仙奴就對車仔啦，哇，車仔極速入波啊！阿罗扎士咧就2-3分鐘就已经入咗一粒啦，咁以为阿仙奴就比较难踢啲嘅场波，我点不知依家阿仙奴个中前场咧真系好出色，即系唔系卖花赞花香啦，系今时今日咧就唔需要再叫国球 FC， 好似今季咧完全唔用国球嚟入波，用中前场一啲串联同埋美妙嘅组织嚟入波，特别系第二球叫做留后俾奥迪加特抽入嗰一球咧，我觉得系如取如葵 feel， 其实入完嗰球波咧，我觉得 Chelsea 都未必入得到波，我都选择熄机瞓觉。
1: 呢个咧系真系要赞一队波咧，佢之前就话即系角球啦，
0: 是啊、
1: 但系佢可以改变到佢哋嗰个战略，
0: 是啊、
1: 即系当大家都会觉得咧佢系都系靠
0: 角
1: 球
0: 靠挡住你个龙门
1: 系啦咁样，咁但系佢而家你见个串联其实都好流畅啊，咁呢样嘢系真系要赞，
0: 同埋依家角球成日开短角球添，我都费事挡住你个龙。
1: 上次对边队嗰场波？全部都是短角球，即系你都谂住，喂长啦，今次嚟嗰度长啦，都仲系短、啊，咁所以呢一个咧，
0: 今年完全成对阿仙奴唔同咗。
1: 你玩你讲翻兵法，其实佢都真系啱啊。咁你当大家去到觉得你而家阿仙奴转晒阵噶，你一定中前场系咁紧逼嘅时候，我话俾你听啊，佢一定喺赖斯嗰边，佢又喺角球啊，
0: 系啦，
1: 又玩翻嗰啲，跟住佢又估唔到，你以为佢系咁拱上嚟，原来佢唔系，
0: 系啊，
1: 佢而家同你玩翻喺龙门嗰度逼，
0: 系啊，
1: 即系佢多板斧咧，喺一队球队成功嘅地方嚟。
0: 今年好。唔同啊！啲進攻模式，即係如果你係熟悉阿仙奴或者心機旁邊都有啲阿仙奴球迷咧，今年卡拉費奧利咧好勁啊！其實上年已經喺度啊，卡拉費奧利其實咧羅渣士入完嗰球咧，如果唔係越位嘅話咧，卡拉費奧利咧係好快就已經攀平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後上嘅殺手咧就唔。

0: 系净系好似头先小白讲，哇巨人杀手讲紧赖斯力勤赖斯啦，或者即系讲紧中前场要靠萨卡仔啦。好似今年入波啲球员咧，完全同以往嗰啲球员咧有少少唔同啊。咁夏维斯亦都大熟大勇啊。咁呢个就系讲紧英超方面嘅战报啦。咁但系西甲有西甲嗰边，你讲紧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咧啲赛果啲强手咧都唔系话强中自有强中手噶，比如拜仁咧。又零比零和波啦，皇马咧，
1: 皇马又
0: 好似
1: 输
0: 咗俾
1: 添啊，
0: 输咗俾贝迪斯啊，系咪
1: 啊？
0: 冇记错，定系不二包，我唔记得咗边队。
1: 不过呢一场波，皇马呢场波咧，
0: 麦总十二码都唔入球。
1: 第一麦总十二码都唔入，佢十二码唔入之后咧，其实我见到麦巴比咧都跑佢，想即刻再扫多脚噶。
2: 系啊，
1: 咁、那个波又唔飞佢嗰阵啊，
0: 人哋个龙门仲拱佢啊，仲喺度
1: 射完十二码之后咧，
0: 佢啊真系
1: 射完十二码之后咧，好运嘅球员就系、是。好运嘅时候，个波你俾龙门挡出嚟咧，去翻你只脚嗰度嘅。唔好运嘅球员，个波飞走咗唔知去边，你追都追唔到嘅。咁你见到其实成场波皇马咧，其实个串联咧冇乜问题嘅，系真系冇乜问题。唯独是咧系争埋门一脚嘅，即系我都见到佢，喂你射咁多球你都唔入，又中眉又十二码都唔入咁样。我真係有諗過咧，其實係因為佢哋某程度上可能而家太過倚重咧，就麥巴比喺即
0: 係叫做串連啊，
1: 係啦，單箭頭咁啊喺嗰度緊諗住個橫身啦，佢狀態好或者。狀態好加埋有啲運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無敵嘅。
0: 係啊，
1: 咁但係其實你兩者缺一嘅時候咧，都好容易出現個問題。咁、可能就係大家喺整個防線上面俾到中場壓力咧好多，譬如比靈鹹咁樣，你都冇辦法喺中間做中路殺出去嗰個感覺咯。咁、所以其實嗱，成隊波我覺得嗰場波皇馬雖然輸咗，但其實佢哋踢得唔曳嘅。嗱，呢個就係最大分別。意思同皇馬，大家都輸波嘅話咧。嘅時候，你覺得皇馬呢場波輸，但係你覺得佢可以原諒，
0: 可以。
1: 但係有啲波你覺得輸咗之後，你發覺喂，你都冇進攻嘅，咁嗰啲咪抵鬧咯。
0: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即係玩兩手嗰啲朋友，梗係見到喂皇馬輸波，唔係話拜仁零比零，唔係話咁樣，即係你係咁睇啫。咁但係即係反而如果用嗰個説法，就巴塞好正氣啊！琴日作客咧，華倫西亞嚇。五粒啊，零封对手，华伦西亚都真系唔系太弱嘅球队嚟噶。但系讲紧咧，巴松拿咧系实力完胜啊，夜马咧入两粒啦，咁啊仲有讲紧咧呢个费明卢比斯又入波啦，帕迪又入波啦，简直系作客去到华伦咧，都根本好似主场踢咁啊！即系讲紧就系巴塞隆拿啦，好似巴塞。呢一刻嚟讲冇咁多隐忧、
1: 啊，系啊。
0: 虽然我哋睇啊，梗系睇摩连奴啦，即系睇皇马，即系除咗睇个前锋，
1: 但
0: 系千祈
1: 唔好忽视咧，就系巴塞佢嗰三箭头 GAY 三箭头，
0: 好劲、啊，夜马
1: 真
0: 系
1: 有啲
0: 计，
1: 系啊。
0: 即系我估唔到华伦西亚一球都入唔到巴塞隆拿，其实到巴塞隆拿真系有种王者味道出咗嚟，都真系啊，犀利犀利！咁啊，当然大家又可以睇住即系成场波嘅一个走向啦。咁啊，除咗讲波，有啲时间梗系跟进埋香港运动员啦。即系我估小华都喜欢打羽毛球啊，讲紧咧，琴日咧就一齐见证住香港羽毛坛史入边嘅历史一刻啦。两位咧港队嘅男单代表啊，李卓耀啦，同埋吴英麟。咁就喺深圳舉行嘅 BWF 超級750嘅中國大師賽咧，就分別擊敗咗咧，哇好多嘅一哥啊，包括法國嘅基斯杜波波夫啦，同埋咧呢一個丹麥嘅球手咧安東神咧，雙雙打入決賽，係第一次啊歷史，
1: 啊、
0: 哇！即系两位香港男单嘅运动员互相抽波，即系
1: 基本上就一定系我哋噶啦，
0: 系啦，
1: 冠军都系我哋噶啦。
0: 吴英麟咧呢一位嘅年轻球手咧，22岁咧前途真系无可限量啊！讲紧咧先有淘汰日本嘅好手咧道边航贵啦，咁啊新任嘅世一啦基士提啦，同埋上届嘅冠军啦翁宏洋啦咁样，咁直情系直杀入去嘅。咁但系我哋睇得耐啲，当然系李卓耀啦，即系大家叫佢即系花名啊，叫阿耀啦，哇超级出色！其实佢赢完波之后咧，仲将啲羽毛球咧。打去观众席嗰度咧，就送啲波俾啲球迷咯。
1: 呢个咧，即系叫做又有得睇，又有得玩。
0: 系啊，喂，我真系好
1: 娱乐性，真系一流啊！
0: 同埋好 energetic 嘅。其实如果你有睇过李卓耀嘅比赛表现，我估小白都好深刻嘅。譬如亚运。 之前嘅杭州亞運，以至係再早少少，譬如奧運會，
1: 佢動感好強，即係你睇佢嘅時候咧，
0: 我中意睇佢打波。
1: 係啊，即係我哋叫做觀賞性好高啦。咁但係對佢嚟講，可能嗰啲係亦都係即係幫助到佢咧，去到提振自己嘅。

0: 士氣嘅一啲動作嚟嘅。咁呢、這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你見譬如阿李卓耀，其實佢自己都有提過咧，今次咧亦都係即係佢哋其中一位執教阿黃宗翰咧執教以嚟咧，其實佢話。對於香港隊嘅一個羽毛球嚟講，係顛覆咗佢哋嗰個嘅改變。
1: 係啊，哇！黃教練咧，即係之前都係好似我印象中講教馬拉噶嘛，
0: 訓練理念啦，對比賽嗰個諗法啊，呢個好重要。有陣時去到某一啲重要嘅關鍵嘅位置咧，就係領隊或者教練咧，可能一兩句已經令到個球員嘅心態唔同啦。心態唔同咗，可以去到點咧？特別係羽毛球呢啲咁個人化嘅活動嘅話咧，即係你可能你單打嘅。真係得我上場嘅啫、我唔可以，譬如喺我側邊，我唔可以靠比凌涵嘅、我又唔可以喺嗰邊靠邊個邊個。咁我自己調整我自己心理嘅時候咧，一個念頭可以定輸贏。我喺嗰刻，我覺得喂，原來我得嘅，我身體就會有力。喺嗰刻我輸咗道氣嘅話咧、我波我都唔想追。
1: 係啊，
0: 係咪？咁你諗下，
1: 一打一層白踩咯，即係俗語又話
0: 係啦，即係點可以令到你成為一個打不死嘅即係鐵金剛咧、其實就係教練喺側邊咧，可能好少嘅動作，令到你身體有個好大嘅心理上嘅轉變。呢、這個真係犀利。
1: 我見嗰兩位嘅球手啦，即係冠軍同埋亞軍啦，贏咗之後都分別咧將自己嘅獎杯咧對咗俾教練。
0: 係啊，
1: 即係證明
0: 係值得啊，係值得啊，
1: 好得人心喎、呢位黃教練係咪
0: 系啊
1: ，OK， 几好喎、啊，咁啊睇下啦，即系嚟紧亦都为到名古屋亚运啦去铺路啦，
0: 打咗啲强心针、
1: 啊，系好多嘅球手或者好多嘅选手，其实已经有一个叫做启程仪式啦，咁啊寄望啦，嚟紧其实好快就名古屋亚运咗，你知唔知？
0: 眨埋眼啊，
1: 系眨埋眼转个头就已经到噶啦吓，咁啊继续为到咧中国香港嘅运动球手咧去打气，同佢哋讲声俾心机啊！

0: 个电话俾梁咏琪先，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名字叫《远距离》。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就是星期一咧，讲下啲开心嘢噶啦。我两位拍档咧都系属于搞笑嘅一份子嚟嘅。
3: 系啊系啊，
2: 系啦、
3: 啊，
2: 每次同你哋开工
3: 搞笑
4: 其实我好认真嘅。
2: 你认真地搞笑咯，
4: 有啲咁嘅事嘅咩？系咩？系啊，我都冇怀疑过添。
2: 每次同你哋两个一齐工作咧，都系会有好多嘅笑料啦。有阵时候会笑到咧，块面又紧晒啦，个肚咧又好痛啦，咁样嘅。
0: 正紧晒唔使打 Botox 喎，直情我唔紧，好紧住，紧住都唔使打工，好开心啊！
2: 即系你觉得我要打啦？
0: 唔使啊，即系唔使打咯，你好轻松咯。
4: 其实最搞笑系 Vicky 啊，因为佢唔使讲嘢，净系行出嚟个样都好搞笑啦。
0: 唔系 Vicky 系行靓女路线嘅，真系惨啊！被靓女嘅外表淹没咗嘅搞笑潜能啊！
4: 你真系鞋星嘅一姐啊，话俾你听啊！
2: 最中意啊，开开心心咁样过系最好噶嘛。
0: 开心啲时间亦都过得快啲啦，系咪？
2: 冇错啊！咁啊，所以喺星期一嘅里面咧，要同大家睇下，啱啱完咗嘅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其实咧搞笑诺贝尔奖咧系由1991年喺美国嗰边咧开始有噶。点解会有呢个嘅奖项咧？原来希望每一年都会有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奖咧，希望可以大家睇到佢哋嘅得奖项目。先系令到我哋笑一笑先嘅，然后可以令到我哋有啲深入嘅思考，所以唔系净搞笑咁简单。
0: 呢单嘢我有跟开嘅，其实搞笑诺贝尔咧每年嘅都有好多栏目啊，好多 category 嘅一啲搞笑嘢嘅。咁我深信
2: 奖啦，
0: 系啦，我深信 Vicky 可以逐啲讲嘅，可以分几个部件讲。
2: 我觉得今年好犀利嘅咧，我哋可以咧首先睇下就系物理学奖啊。今年嘅物理学奖咧系属于中国嘅学者获奖。咁真係呢，點解佢咁犀利呢？就係、是、原來呢，佢就去了解得到男士魚刺嘅時候，究竟去魚刺嘅時候嗰個嘅角度啊，究竟係最佳嘅角度係點樣去魚刺嘅時候呢，就唔會令到啲小便係淺出呢
0: ？OK，
2: 係啦，
0: 即係無聊事認真做啦。
2: 冇錯啦，
4: 有啲地方呢就咁樣嘅，咁佢哋嗰個我哋即係都叫尿兜啦。咁佢入面呢可能會貼咗啲咩或者啲 pattern， 譬如倉型
0: 係有啲準程度嘅，
4: 有啲咧就得意啲嘅，譬如去有啲球場嘅時候咧，咁佢嗰度就直頭有個龍門嘅，個龍門入邊真係有個足球喺度。
0: 世界盃嗰段時間係咁，我記得
4: 係。又有啲即係專係訓練球員嗰啲洗手間都
2: 係。就係計過角度，然後就擺喺嗰個位，你射中嗰個位啦，咁就冇事噶啦。
4: 我就覺得純粹想你集中精神去到魚刺啫，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因為Vicky 講角度咧，即係我哋抽呢個 substance 出嚟講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尿兜嘅設計咧，其實設計都好差嘅，
4: 係啊，
0: 無論你高矮肥瘦
4: 都係會彈出嚟，
0: 都會淺出啦，即係將啲液體咁樣，咁所以其實件事都幾麻麻嘅個體驗，即係唔好話淺到自己啊，你淺到個褲腳都唔好啊，係咪先？整到自己啲衫褲鞋襪都唔好，
2: 或者整到周圍都係都唔好
0: 啦，
2: 係啦，
0: 你又要別人去清潔。咁所以即系我喺度谂紧呢个责任究竟系使用者嘅责任定系尿兜
4: 设
0: 计生产
4: 商
0: 嘅责任？
4: 我觉得
0: 我成日都好唔明噶呢个责任谁属？
2: 可能大家都有责任，咁但系如果你话咧系鱼刺嗰个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我哋喺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奖里面咧，我哋得出嘅角度就系30度。系啦，咁所以大家下次如此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
0: 好难嘅，你有冇量角器咁样？
2: 所以佢咪就系搞笑得嚟，引你深入思考咯。
0: O K，
2: 系咪呢个就系搞笑诺贝尔奖最终嘅目的？
0: O K， 30度你谂到系嘛？谂到大概角度。
4: 我谂紧啊，
0: 系咯，应该大概都系嗰啲角度嘅，
2: 系
0: 啊。系
2: 啦，咁大家下次
0: 你要谂下，即系成个构。做或者即係成個唔係人體構造，我想講係尿兜嘅構造，我一定要補翻。
4: 個尿兜嗰個其實好多時候弧形啦，
0: 係啊，
4: 係啊，
0: 其實佢哋有時設計得唔好咧，佢先會搞。